0: 加了83亿美元，为三月以来的最小增幅。
1: 同时，美国信用卡以及其他循环信贷的余额减少了48亿美元，为2024年11月以来的最大降幅，并且美国薪资增速已经放缓，个人储蓄率处于4年低点，低收入家庭以及仍有信用卡欠款的消费者面临的压力最为明显。
0: 好，我们这个话题先聊到这儿，接下来关注一下全球资本市场在上一个交易日的收盘情况。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欧美股指。道指下跌0.35%，纳斯达克指数下跌0.15%，标普500指数下跌0.02%，英国富时250指数上涨0.05%，德国 DAX 30指数下跌0.07%，法国 CAC 40指数下跌0.07%。再来看一下亚太市场方面，上证指数上涨0.1%，深圳成指下跌0.25%，创业板指下跌0.18%，科创50指数微涨0.03%，恒生指数上涨0.3%，日经225指数下跌1.82%，韩国 KOSPI 指数大幅下跌5.46%。再来看一下大宗商品方面 ，NOMEX 原油上涨1.12% ，COMEX 黄金下跌0.15%，美元指数下跌0.37%，美元离岸人民币下跌0.03%。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马上进入今天的热搜朝前看。
2: 有趣的灵魂难容乏味的新闻，纷纷扰扰复杂难说，三言两语简单执行，热搜朝前看。
1: 热搜朝前看，市场瞬息万变啊！昨天 A 股三大指数午后集体拉升翻红，之后再度翻绿，宽基 ETF 是显著放量，到底发生了什么？有分析认为啊，午后的反转或许正意味着市场选择了用业绩说话。
0: 两只千元的光通信热门股同时的发布了一个报喜的消息啊，连续一季预计前三季度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是暴增1866%至2073%，那么其中第三季度的净利环比是增了近2倍，还有元杰科技啊，预计第三季度的净利润同比增长579%到660%。那么公司称啊，数据中心的业务收入增长，还有 CW 产品的出货呢，也是持续的旺盛。
1: PCB 产业链同样密集遇袭，超声电子预计前三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90.78%到102%，景旺电子预计第三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205.46%到264.74%，广和科技预计前三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100%到107%。在三季报披露的窗口期啊，业绩可验证逐渐成为最强的定向。
0: 而且昨天大资金进场是完美的配合了，像创业板 ETF 易方达成交额是超过了85亿元，还有科创五零 ETF 华夏成交额超过了73亿元，沪深300 ETF 华泰博瑞成交额也是超过了42亿元。另外中证1000 ETF 还有中证500 ETF 等等的中小盘宽基是同步的放量的。
1: 尽管科技方向的反攻尚未形成合力，但接下来会不会在三季报业绩的陆续披露之下逐渐扩大影响？宽基持续放量是否也将会从量变走向质变？介绍一下今天早上请到节目的嘉宾呢，是刘佩莹。佩莹早上好，怎么看待大盘的趋势？
3: 哎，主持人好，大家早上好啊。其实我们昨天看到整个市场来说的话啊，不光是昨天啊，我们去看一下前面几天，连续几天盘中其实都是有一些异动的，连续三天了加上昨天，说明这个位置的话其实资金还是比较看好抄底的一个机会的。因为其实我们看到在前天的时候，其实盘中拉了一下，但是后面为什么回调了呢？主要我觉得还是跟海外市场这个，比如说我们看韩国的这个指数来说的话，这几天其实都是在持续回落的啊。那么其实我觉得这个回调还是受到海外市场的一个影响，资金其实是想要抄底拉升的啊，但是因为有影响之后有了一定的回调。那么昨天来说的话，昨天在早盘比较大幅低开，然后低走之后的话呢，资金觉得这个位置还是比较合适的，所以就对了整个市场有一定抄底的动作。所以在这一块，从他们的动作，我觉得我们也可以能够看得出来，这个位置的话可能下方的空间是比较有限的。因为目前短期来说啊，下方空间比较有限，因为资金还是比较看好短期的这样子的一个机会的，所以抄底。那么我觉得在这一块我们短期也是可以去关注一部分机会的。那么这一块来说的话，其实我们在前一段时间的这个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去讲啊，当时跟大家讲了，我觉得其实我更看好的就是一个是科技，一个是石油这两个方向，对吧？那么如果石油上涨，那么对于科技肯定还是一定的压制。那么如果石油回调，或者是不是涨那么狠，或者是科技跌很多的话，那么这个位置其实就会酝酿一些抄底反弹。因为科技或者是这种元器件这些方向来说的话，其实确实是一个超跌啊，而且是跌幅比较深了。那么在这一块来说的话，确实也会迎来一些短期的一个机会。但是这个机会来说的话，因为上方 我们一直在讲的是吧，上方的这个套牢盘还是比较多的。

0: 所以说在这一块来说的话也很难会一蹴而就啊，所以说在这一块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比如说像这种的话如果反弹到了这个前高，或者是我觉得就是前高附近啊，那么在这一块或者他们这中间也会有轮动啊，那么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首先我们要看成交量的变化，成交量能够持续走强，那么这个反弹才会有持续性。如果成交量在1.7万亿以下的话，我觉得这块来说还是会有一个震荡磨底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大家在抄底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因为科技里面其实我们之前回调也是一个大的方向里面其实都有回调了，那么反弹里面来说的话，我觉得里面也会去出现一些轮动，短期以目前的这个成交量来看的话很难形成一个大的合力同时上涨，那么更多的是还是在科技板块里面的一个轮动反弹会比较合适，所以说大家在里面操作的时候呢也注意一下我们参与的这样子的一个节奏。
1: 如果说反弹按您说的这个节奏陆续展开的话，是不是还会以最近跌幅比较惨的科技硬件为主线？另外还有一点，您刚才提到了油价对于市场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布油呢早前依然是在106美元左右附近高位震荡，这种情况之下会对于大盘未来回腾的这个趋势有影响吗？怎么看？
0: 首先我个人认为还是会有一些影响的，因为确实海外的这个风险的，就是我们其实我们昨天看一下纳指这个位置的话，其实也是有一些拐头想要向下的这样子的一个趋势出现了，所以说我为什么我们刚刚提到的更多的可能还是要去看成交量的一个变化，然后如果成交量不能够有个持续性的放量的话，那么这个位置的话我觉得更多也可能还是一个震荡性的一个机会，并不是说一个大的底部结构的这样子一个机会，所以说就一个是外部的这样子的一个影响，所以说我之前认为的这个配置的这个均衡来说的话，这个想法是没有发生一个特别大的变化的，还是我建议大家去均衡配置啊。另外的话呢，科技这个里面来说的话，我们也确实看到了一些有业绩支撑的一些板块，其实像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三季报的有一些确实已经开始率先反弹了，那么后面来说的话肯定会陆陆续续的还会有一些品种会继续反弹，所以说在这个里面的话，我觉得大家重点啊要去关注的就是一个是前期跌幅过大的一些品种，另外一个就是抱团比较资金抱团比较多的这样子的一个品种，因为我们其实看到最近的微盘股啊，在最近来说的话，我们看到其实它的抗跌的能力是比较强的，特别是我们要知道在成交量不是很足的这种情况下面来说的话，会有一些局部的这种赚钱的一个机会出现，但是这个当然是一个小概率的事件啊，所以说我们在做的时候的话呢，更多的可能像这种之前抱团比较凶的这种品种，然后有一定业绩支撑的，它会相对来说反弹会比较好一点，那么如果是资金抱团不是很深的这种的话，那么它反弹的力度也会要浅一些。
2: 好，非常感谢，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热搜新闻。央行批准 Visa 中国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前八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7.9%，1到8月我国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减税降费2454亿元。矿产资源目录发布，我国共有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市场监管总局就关于优化环保电价监管有关事项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上海锚定建设中国入境旅游第一站。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是买卖有行当。
3: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4: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5: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的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一

0: 附近，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5: 超哥。用九方 AI 股票机，
6: 看好戏，
5: 用九方
6: 选股票，
5: 用九方
6: 做交易，
5: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6: 九方。
7: 好赛道，荆棘满路，新行业道阻且长，耐住寂寞，守住繁华，买卖有行当。
8: 买卖有行当，昨天各大指数深微探底，但是锂电池产业链却还站在雨里啊。锂矿板块是集体的重挫，赣锋锂业、升新锂能继续创阶段性的新低，连此前逆势走强的锂电池板块也遭遇到了冲高回落。而这场寒潮的源头啊，就来自于期货市场。
9: 是啊，12号碳酸锂的期货主力合约低开低走，盘中的最低下探到了104680元每吨，单日暴跌了11.79%啊，距离跌停板仅仅一步之遥。这不仅跌破了每吨11万元的关口，也是刷新了年内的新低。那么相较于今年5月中旬超过每吨20万元的高点，不足半年时间，价格已经近乎了腰斩。
8: 传统的金九银十消费旺季，锂价为什么不涨反跌呢？多家机构也给出了关键词，那就是强现实、弱预期。近期呢，利空密集释放，十月锂电全市场的排产环比增速已经降到了4%以内，由此市场对于明年一季度需求预期悲观。另外呢，欧盟拟将中国混合动力汽车年进口量限制在35万辆，引发了市场对于明年出口前景的担忧。
9: 还有大家非常关注的新能源汽车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到了9%。那么此前呢，锂电池的出口退税率已经从9%下调到了6%，并且呢，将于2027年1月份彻底的取消。这意味着从终端产品到上游材料，出口退税的逐步退出正在形成完整的政策链条。那么可能会进一步的削弱对于碳酸锂的采购需求。
8: 但是啊，非常有意思的是，基本面并非是一片看空的。当前碳酸锂的社会库存仍然在快速的去化，8月去库25643吨，9月去库23564吨，10月截止到目前的去库幅度更大。可以说啊，现实端的需求承载能力并不弱，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拧巴的局面。库存去化，需求不弱，但价格却在暴跌。
9: 反正目前资金已经开始在产业链条的内部做出选择了，像最近的锂矿板块全线重挫，但是中游的电池还有正极材料呢，相对比较抗跌。那么对于相关的产业链来说，似乎也是危中有机的啊。各种机会或者是风险应该如何来把握呢？我们接下来继续听一下场内嘉宾佩莹的观点。佩莹你怎么看？
10: 大家好，早上好。这个首先来说的话呢，我们要知道本轮其实像这个电池啊，或者是正极啊这种中游呢，其实比较抗跌，主要是因为他们是赚的是加工的钱。那么在这一块来说的话，如果说锂电的锂矿的这个价格呢是持续回落的话，其实对于加工来说是有一点点利好的，因为它其实跟这个锂矿的价格其实关联度不是很大啊。但是这一块来说，它抗跌其实也不代表说它的盈利是可以马上改善的，因为虽然说我们现实的这个需求来说的话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平稳的，这个但是整体来说的话，如果这个锂矿的价格是持续回调的，那么这一块来说的话，那么其实这个下游的这种厂商来说的话，其实也会去跟中游的这些厂商去做一个溢价的这样子的一个调整啊。所以说在这一块来说的话，那么可能它这下游厂商如果继续观望，或者是等待可能什么时候见底，那么在这一块来说，对于中游那么其实也是一定的影响。所以说在这一块来说的话，我觉得说大家其实不要在急跌锂矿急跌的时候去抄底整个新能源车或者是整个电池这个产业链啊，更多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我觉得大家是可以去关注一下，等急跌之后它相对来说比较企稳 稳平稳的这样子的一个阶段，我们再来去观察整个新能源车的这个产业链里面一个，比如说像它的排班量盘单量那环比是不是能够有持续的这样子的一个回暖的一个节奏。另外来说的话呢，我们还需要去看一下整个市场的这样子的一个大的环境是不是能有所改善啊。

0: 么在这一块来说的话，如果这些都能够有在不断的去做一些改善的情况下，我觉得大家才可以去多关注。那么关注的里面来说的话，我觉得大家也是需要去看的啊，因为其实在整个大环境如果不好的情况下，其实风险最大的是这种二线的这样子的品牌，或者是低端的这样子的品牌啊。相对来说里面龙头的品种，比如说像最近的高压和快充，其实目前的排产来说的话还是比较稳定的，所以说在这一些方向来说的话，我们还是要做一些筛选。那么有一些可能或者是有一些企业，中游的企业可能它也去囤了一些锂矿的这样子的一个资源，那么这个里面来说的话也会受到一些影响。所以说在这一块来说的话，我们更多的还是选择一些，要不然就是纯加工的，要不然就是一些高端的这样子的溢价能力比较强的，还有一些就是一些比如说像储能啊，海外的订单也比较多的啊，这一些品种的话，可能在这一波的行情里面相对来说是比较抗跌的，但是整体还是要等到整个锂矿的这个价格止跌之后，我们再来去考虑一些机会，可能会更好一点。目前来说的话，可能要我觉得等到三季报或四季报啊，我们去观察这些指标啊，上述的一些指标，然后我们再来去看是不是有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进场机会。
1: 好，非常感谢。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行业新闻和公司公告。交通运输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能源局印发《内核新能源船舶推广应用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商务部就民用航空领域相关两用物项出口凭证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三部门加大甲醇、电等新能源船舶建造及补能设施建设运营支持力度。华为披露下一代麒麟芯片进展已经进入到了测试阶段。我国牵头制定的电气继电器线圈特性测试国际标准发布。2026年5G工厂名录遴选工作启动。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组公司公告。富春染织预计前三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1348%到1519%。宝鼎科技预计前三季度的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536.88%至614.07%。星森科技预计前三季度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204.2%到227.02%。浪潮讯息预计前三季度的净利润同比增长156%到177%。汇发食品股东拟减持不超3%的公司股份。华素股份股东呢拟减持不超1%的公司股份。
2: 好，又到了风口日志的节目时间，看一下苏兆博有哪些最新的观点。对于节目内容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获取相关资料。下面有请苏兆博。
3: 好的，主持人，最近呢，我们看到市场是在反复的震荡。那么随着三季报业绩披露的临近，那么有一类品种的风险，咱们尽可能要回避。三季报呢，往往是我们要做业绩排雷的时候了。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三季报营收已经出来了，前三季度的营收基本上可以说已经是定型了，如果单靠第四季度一个季度想实现业绩的翻盘基本上不太可能。那第二点呢，就要提早的来规避风险，等到年报 ST 公告出来往往会连续的跌停。第三呢，就是宝壳炒作坑多，提前识别哪些是真风险，哪些是假宝壳，这个风险呢是不容小觑的。我们来看两个案例吧。2025年的下半年，我们看到 ST 元辰和 ST 创新都是在三季报披露业绩之后出现了财务指标的持续恶化，而对应的股价呢也是连续的跌停啊，一直到退市。所以说这样的例子呢其实历史中有很多啊，包括像今年我们也看到三季报同样出现了业绩亏损甚至有退市预警风险的公司。我们比如说看一下案例，金迪克10月10号呢，公司发布了退市风险的预警，随后我们看到股价呢在前一天出现了20%的跌停。好了，除此之外呢，还有哪些在今年有退市风险警示的上市公司呢？今天我们在节目中给大家专门整理出一份三季报潜在风险避雷方向的清单，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清单了。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啊，最近这个三季报有真业绩的方向呢却获得了资金的高度关注，甚至在盘面弱势的时候能够逆势涨停。我们看第一个案例，超声电子连续调整之后呢，在昨天出现了涨停，究其原因也是考虑到三季度的业绩净利润实现了翻倍增长，出现了首板的上涨啊，逆势走强。另外一个案例，

0: 粤桂股份啊，化工类的上市公司啊，也是如此啊。这个三季报净利润呢，实现了业绩大幅增长，净利润预增超过了150%。在近期市场调整之际，逆势首板，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再来看一个，理工能科啊，智能电网类的相关品种，三季报呢净利润最大预增超过了50%，啊，昨天呢更是走出了一个啊开盘之后的 T 字板。所以说最近啊虽然有风险，但是三季报有真业绩的方向，反而得到了资金的高度青睐，这也是我们接下来四季度要重点去关注的一些机会和方向。那么到底看哪些公司呢？那么在今天节目中，我们给大家送出一份三季报预增超5倍错杀低位精选方向的清单，现在就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清单了。那么在这份清单中，首先我们找到了三季报预增超5倍的公司，其次呢，近期股价严重错杀，关键支撑企稳反弹的相关品种。那么具体是什么？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形式来领取这份三季报预增超5倍错杀低位方向的清单。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个案例，详细的来聊一下我们的选股思路。这家公司是国产半导体的核心品种，今年以来呢业绩持续翻倍增长，三季报预告显示数据中心业务收入增长，产品出货持续增长的同时需求旺盛，基于此公司三季报净利润预增超过了5倍。看技术走势啊，股价呢回踩到重要支撑之后呢，有明显的止跌企稳迹象，而现在呢刚好也是回到了箱体的底部区域。前面两次回踩箱体之后，我们都看到股价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反弹，那么这次呢同样在技术支撑附近有望企稳，并且迎来新一波的反攻。好了，那么这家公司到底是什么，还有哪些是符合这类选股特征的相关企业？那么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给大家整理出一份三季报预增超5倍错杀低位方向的清单，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清单了。再次强调一下我们的选股思路，首先我们找到三季报预增超5倍的公司，其次呢近期股价严重错杀，并且技术层面已经回到了重要支撑附近，有望企稳反弹的相关企业，在这份三季报预增超5倍错杀低位方向清单中有做详细的解读，现在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这份清单了。好的，主持人。
1: 好，苏兆博士结合近期市场变化给大家整理了相关资料，感兴趣的投资者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每天领取一次由酒坊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可以自愿参与，若有疑问请您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电话。稍事休息一会儿，是开盘前再说。
2: 这么难洗的污渍，
3: 必须手搓。
2: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4: 那我的呢？
2: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5: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7: 好香啊！
5: 有汰渍没问题，
8: 有汰渍没问题，成功。
9: 用酒坊 AI 股票机，用酒坊用酒坊用酒坊，酒坊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酒坊
10: 酒坊。
11: 情绪清零，爱恨随意，跟随变化重新计划，盘前交易寻底气，听我开盘前再说。
1: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早间版直播节目，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那么昨天的市场再次的大幅低开之后呢，放量拉升啊，多头看似死守住了沪指3740点一线的支撑，但是双创板块还有深成指却是新低频出啊。如此态势之下，多空博弈加剧，对于后期行情有何影响呢？超跌品种的频繁活跃，操作上又应该如何来对待？接下来连线一下场外特邀嘉宾，来自湘财证券的陈永强，听一下他的观点。早上好，
12: 各位朋友，主任，大家上午好。那么周二股市啊，先抑后扬，那么出现了难能可贵的这个止跌反弹的这样一个走势。那么上证综指是险守啊3800点，

0: 那么深成指和创业板指略微下跌。那么我个人感觉原因有以下几条。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受到隔夜外盘的这个影响，那么市场出现了大幅下跌，那么杀出了一些明显的这个恐慌盘，然后在这个中午的时候有增量资金介入，然后这个股指呢就出现了一个典型的低开走高止跌回稳的这样的走势。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从隔夜的这个三季报来讲的话，有一些公司公布了非常漂亮的一个三季报。那么这些公司呢，都对市场影响力比较大的一些公司，所以说对周二市场的这个止跌回稳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后市的这个展望来讲的话，我个人认为这个反弹呢仍有反复那么并不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见底的一个信号，那么只能说初步止跌。那么主要原因就是第一个呢，就是反弹的力度不够，那么沪指仅仅只是险守3800点，那么其他股指仍然还是延续这个下跌的趋势，甚至连50均线都没有摸到。那么第二个，从成交量来讲的话，两市量能仅仅只有1.6万亿，这个放量明显不够，那么许多资金仍在场外观望。从周二盘中板块和个股表现来讲的话，那么主要就是军工、油气和 CPU 板块表现不错。那么这个主线呢，我个人感觉还是一个普反，比较杂乱，热点并不突出。那么其次呢，前几天表现活跃的医药和固态电池板块出现了这个调整，说明目前市场热点仍然是一个轮动的状态。但是从后期操作来讲的话，我个人认为，市场的可操作性明显的增强。那么我建议投资者可以进行这个适当性的这个建仓，适当提高自己的仓位。那么从主线上来讲的话，大家把握两条。那么第一条呢，就是目前整个三季报披露期，那么三季报业绩大幅增长的一些个股可以积极的把握。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目前呢市场热点已经开始由 AI 硬件开始转变到 AI 应用，那么大家也可以积极在 AI 应用板块中进行重点的这个挖掘。
1: 好，陈荣强是认为呢，大盘低开高走，止跌回稳难能可贵，但是量能放大不够，后期仍有反复。市场短期热点杂乱，但操作性呢，可还是由零增强的，可以适当参与一下。建议关注一下三季报的超预期品种以及 AI 应用板块。那回到现场问一下佩莹，怎么看待目前的操作策略呢？
2: 首先来说的话，我们也确实刚刚提到了这个整个市场来说的话，目前的反弹我们是看到了这个底部会有资金往里面去涌啊，但是的话呢，整个从成交量的角度来说，确实我们看到昨天的这样子的一个成交量的话，是其实是比上周五的这个成交量的话还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减弱的，所以说在这一块来说的话，我觉得可能资金也还是在有一些分歧在里面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在昨天的早盘这个位置的话，那么这个一度其实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拉升的，但是拉升之后的话，有一部分资金看到拉了之后，其实它在慢慢还是在出货啊，所以说那么有想要进场的，也有想要去出去的啊，那么所以在这一块来说的话，但是出的这个同时来说的话，我们在进的这个承接力度又不足了，所以说后面尾盘还是有小幅的一个回落，所以说在这一块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但是我觉得不是过于悲观啊，那这个位置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去观察今天的这个成交量是不是还能有一个再继续持续，比如说有资金在出货的这个同时，是不是还有资金愿意去继续做一些承接，那么如果资金还是比较坚定的再去做承接的话，那么在这一块来说的话，我觉得我们才能说相对来说对于后市短期来说是比较乐观的。但是如果说这个位置的话，那么如果今天其实早盘我们看了一下这个外盘，现在表现还是可以的，那么我觉得很有可能会被点燃，但是如果不能够点燃的话，那么这个位置可能还是一个震荡磨底的过程啊，因为我们也说了，其实上方这个套牢的筹码还是很多的，至少我周围知道的这有部分投资者还是很希望，就比如说趁反弹还是要去做减仓的。那么在这一块来说的话，那么如果大家的这个预期是比较一致的情况下，那么肯定这一块的这个抛压还是比较重的，所以说我们在做的这块还是要注意。那么为什么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像微盘股这一块啊？那么在这个方向来说的话，可能相对来说微盘股的抛压就没有那么重，所以说相对表现是比较好的。
1: 更具保护那个担心，别忘了关注我们中国一起向外。
3: 大江奔流，极目楚天。这里山水为魂，灵秀天成，长江自此辽阔。

0: 千里横贯西东，三峡雄奇险峻，风雷激荡，武当仙山问道，天地逍遥，恩施峡谷，壁立千仞，神农秘境，云海茫茫，一路追风，江豚逐浪，金猴跃动，万类自由，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薪火昭昭，唯楚有才，与斯为盛，屈子行营，上下求索，昭君出塞，大义家邦，毕生传文明之火，时针及一道大成，赤壁惊涛，三分天下，星汉首义，时有共和，黄马起义，星火燎原，28年红旗不倒，八旗会议，力挽狂澜，枪杆夺权，为革命定向，楚腔汉韵，唱人间百态，白云黄鹤，题千古诗楼，古弦风骨，铸红色基因，敢为人先，是时代担当，这里落自天元，德中独厚，千湖之省，自古鱼米之乡，武昌鱼鲜香四海，小龙虾红遍天下，3000年炉火不息，辉映青铜文明，大码头千帆竞发，万商云聚，汉阳造，五字头挺起工业脊梁，万里长江第一桥，三峡大坝，当今世界书，花湖机场，货通全球，高铁之网，纵横九州，黄金水道，通江达海，中欧班列，山海朝夕，东风制造焕新，光新平端网赋能崛起，新兴产业拔节生长，未来赛道蓄力跃升，九省风渠的千古盛名正化作产业集聚的时代势能，这里开放创新，追光逐浪，134所高校筑科教高地，90余位院士领星汉辉煌，200万在校大学生旭日初升，青春激昂，一心智驾，1000互联，量子六机，脑机接口，向心而行，向高而攀，九派春潮起，四海知音来，同执千秋笔，共上逐梦台，这里正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一张蓝图绘到底，不断推动支点建设，取得新突破，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这里是湖北。
1: 医生，我妈她肺癌晚期，请你尽快用靶向药物治疗。
2: 妈，
3: 妈不治，别换了，我姐。
2: 哎呀，妈，
1: 停下，别担心，现在靶向药物进了国家医保，保险力度很大，治疗效果也比较理想。
3: 可我没买医保啊。
2: 哎呀，妈，怪我没告诉您，这个医保我给您交了。

0: 妈，您看。
1: 中国医保与您一起守护家人，守护爱。
2: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拯救草莓。早上好，达达。我现在真的超级兴奋。今天上午我要帮妮妮一起照顾草莓，
1: 下午婆婆还约了我参加派对呢。
0: 今天肯定是超棒的一天。达达再见。
2: 呀，是琪琪来了。琪琪，快来看我的草莓，红红的，超漂亮的。
0: 哇，这些草莓一定会很好吃。哪来的伞呢？
3: 别跑！干得好，琪琪，现在可以把这个淘气的家伙交给我了。
0: 叔叔，现在又没下雨，您带伞做什么呀？
3: 天气预报说了，今天下午会有一场大暴雨呢。
4: 大暴雨？
3: 哎呀呀，暴雨要来了，你们也赶紧回屋吧。哎呀，你快回来呀！
2: 这可怎么办啊？暴雨会把草莓打烂的。
0: 必须得赶在暴雨前把草莓全都摘下来。妮妮，我来帮你。
2: 别下雨，千万别下雨。琪琪，光靠我们两个人是来不及摘完草莓的。
0: 琪琪是不会放弃的。小优，快来帮忙。

0: 亲亲捏捏，发生什么事儿了？
1: 小优，我们要赶在暴雨前把草莓都摘掉，有没有办法可以帮我们加快速度？
0: 加快摘草莓的速度，有办法。

0: 机器人可以帮我们一起摘草莓。
1: 小朋友们，你们觉得哪个道具更适合琪琪呢？
0: 我选择采摘机器人。
2: 太好了，有机器人帮忙，速度就快多了。
0: 嗯，这下我应该能赶上排队了。
1: 哎呀，机器人好像没电了。
0: 小优，拜托你去告诉婆婆，我不能参加她的派对了。我要帮妮妮把草莓都摘完，这是我答应她的事情。
1: 没问题，交给小优。咦呀，
2: 谢谢你，琪琪。
0: 没事了，我说了要帮你的，那就肯定得完成呀。
3: 琪琪，我们来帮忙啦。
0: 哦，大家怎么来了？
4: 琪琪，我们知道你不能参加派对的原因了。
0: 抱歉，我……
5: 琪琪，做事要坚持到底，是很棒的想法，所以我们也来帮忙摘草莓了。
1: 喂，快！再说了，这种危机时刻正是我西西超人出手的时刻。嘿，
0: 这是最后一篮草莓了，
6: 太好了，终于摘完了。
2: 谢谢大家帮我一起摘草莓，所以我决定草莓派对现在开始。
0: 哟吼！今天果然是超棒的一天。

0: 小小约定。
1: 你坐在这干什么？一起来玩游戏吧！
0: 你们看，
2: 哇，真漂亮呀！
0: 这是我的网友佩佩的家乡，他邀请我明天去玩。可是，
2: 好啊，带上我，带上我，
1: 我也想去。
0: 可我不认识路，不知道该怎么走。让我看看，我们在这里，雕塑广场，海的另一边就是佩佩的家乡了。
2: 我们要坐船吗？
3: 对，
0: 没有什么能难倒琪琪。有办法了。
4: 我不能把船借给你们。琪琪，你们还太小，单独出远门是很危险的哦。这样，等你们长大了，我就把船借给你们。
0: 好吧，谢谢艾菲叔叔。我们得另想办法了。
1: 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琪琪快快长大？
5: 多吃饭就能长大了。
1: 对呀，
5: 琪琪，把这些都吃了，你就可以长成大人了吧。
0: 我试试。吃不下了。
5: 怎么样？
0: 这样吃我明天是来不及长成大人的。
2: 是呀。
0: 还有其他办法吗？
6: 啊哈，看我的吧。加油琪琪，快去快去。
7: 飞老板，我想问你借一艘船。
4: 你要什么样的船？
7: 大概这么大，可以坐下六个小朋友。
4: 琪琪，哪怕你贴上胡子，也还是小孩哦。
7: 哎呀，
4: 琪琪，不要再打坐船的主

0: 了。
1: 好吧。
2: 哎呀，计划失败。
3: 太阳要下山了，我们明天能到佩佩的家乡吗？
1: 一定会有办法的。小优，快来帮帮我们。

0: 小朋友们好，
1: 小优好。
0: 发生什么事了？
2: 我们想坐船去佩佩的家乡玩，可是阿飞叔叔说我们太小了，不肯把船借给我们。小优，有没有什么道具可以帮助我们快快长大？
0: 琪琪，成长可不是一夜之间的事情哦。呵呵，但是我可以为你提供一些道具。一样，名片。啊。
2: 琪琪先生是很像大人的感觉，但我还是没法独自去佩佩的家乡。
0: 我家家玩具。
2: 过家家可以让我做一会儿会儿大人，但游戏结束之后我还是小孩子。
0: 身高体脂。哦，
2: 身高贴纸可以记录下我们长高长大。
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哪个道具最适合琪琪呢？
2: 我选身高贴纸。
3: 琪琪，等你长到这么高，我就可以把船借给你。
2: 嗯，好吧。是我们明天还是见不到佩佩。
4: 琪琪需要一个。
5: 琪琪，虽然我们来不及长大，但我们可以把这张照片寄给佩佩。哦，这样等你长高了，就可以实现约定啦。
2: 等我长到小星星那个位置，我们再一起去佩佩的家乡。
1: 好。

0: 我不怕黑夜怪兽。
1: 啊！
2: 琪琪，别躲了，快投降吧！你是赢不了我的。
1: 哼，我飞飞侠才不会认输呢！进攻！啊！

0: 哎，不是啦，这是我的橡胶暴龙。明天我们接着玩，再见。
1: 好吧，啾啾啾，西西再见。啾啾啾，啾啾啾，呜。啊啊！谁？是谁？我来救我。

0: 琪琪，咦，机器人呢？
1: 我在这儿。
0: 机器，我们听到你的声音就赶过来了。你怎么了呀？
1: 怪兽！我房间里有怪兽。
2: 哪有怪兽？
3: 大家好啊！琪琪，你是不是怕黑呀？
0: 我也很怕黑，可是我睡前都会看故事书，这样我就不怕黑了。
4: 我觉得睡不着的时候也可以数羊啊，一只羊，两只羊，三只羊，四只羊。嘿，
5: 原来你们也一样啊。
2: 是呀是呀，不过我有小萝卜陪我一起睡觉，我就不怕了。
6: 不用那么麻烦，琪琪。你猜明天的早餐会是什么？是草莓蛋糕、巧克力饼干，还是美味的水果麦片？想着想着，是不是就忘记害怕了？
2: 这真是个好办法，
3: 小优也有道具可以帮上忙哦。一样。

0: 吃个亲亲呢。
1: 啊，小夜灯，我选小夜灯。太好了，这下我就不怕黑了，我终于能。睡个好觉啊，
0: 小优，能不能也给我一个飞飞侠小夜灯啊？哦，
2: 原来西西也怕黑呀、啊！
0: 谁说怕？我才不怕呢！呀！啊！

0: 我们不是要玩捉迷藏吗？
1: 卡门花啦，卡门花啦！
2: 是呀，要不我们先玩捉迷藏吧？
1: 好，好，那我们快点开始吧。
3: 西西，我的漫画书，
1: 我先帮你拿着吧。
0: 找到你了，琪琪。什么东西？我看不见了。
3: 这不是我的漫画书吗？怎么会这样？
1: 菲菲侠又一次胜利啦！耶！哎呀，糟了！我的漫画书飞走了，谁来帮帮我？
2: 这不是琪琪的漫画书吗？他怎么飞了？
3: 快追！
4: 咦，这不是琪琪的漫画书吗？漫画书都还在。
3: 我的漫画书怎么变成这样了？琪琪，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对不起，琪琪，我不应该偷看漫画书，还把它弄坏了。
3: 我的漫画书！
1: 琪琪，你别难过，我帮你修好它。
2: 琪琪，别担心。我们问问小优有没有好办法。
3: 琪琪是不会放弃的，小优，我们需要你。

0: 朋友们好啊！
1: 小优你好，
0: 大家发生什么事了？
2: 小优，漫画书都散开了，怎么办呢？
0: 修好漫画书。小优有办法。咦呀，绳子。
2: 不行，绳子。

0: 会把树叶弄变形的。
1: 螺丝刀，
0: 螺丝刀也不行，树叶都被弄坏了。
1: 最后一个了，订书机。
2: 订书机可以修好漫画书。
1: 小朋友们，你们觉得哪个道具更适合琪琪呢？
2: 订书机可以修好漫画，就选它。
0: 可是现在漫画都被打乱了，怎么办呢？
3: 我知道顺序。第一张漫画里，飞飞侠被召唤变身，要去打败怪兽。然后飞飞侠拿出了武器和怪兽战斗。怪兽发起攻击，飞飞侠放出超级大招。看我的飞飞波波。
0: 琪琪，谢谢你，漫画书修好了。
3: 只要琪琪你不生气就好。
0: 走，我们一起去看漫画。

0: 颗革命的火种一经点燃，就一定不会熄灭。
1: 他们以热血铸就丰碑。
2: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烧了算的天地，
1: 用信仰照耀千秋。
3: 工农大众要团结起来，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1: 请看湖北卫视《浴血荣光》。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0: 听说总裁病了。
1: 三天了，第一天只喝了点水，第二天送进去的饭他没有吃，把饭扣在盘子里端了出来，第三天只送出了一双筷子，我实在是不知道什么意思。
0: 哦，他这是闭门思过呀，当了一手筷子手，不知是对是错。
1: 是这样吗？
0: 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朝朝天子都杀人。你给他送去一把刀。啊，吃西菜的刀啊。啊，意思是呢，肯定他的做法是对的，并且呢，你还要继承他的做法，不是筷子，而是刀。这可是你们父子两个吃饭的家伙呀。还有，他不是把饭留下，送出一个碗吗？意思是台湾不能再丢了，再丢我们就把饭碗丢了。你来把刀放到盘子里给他送去，意思是人吃东西不一定要碗，换个吃法嘛。啊，就这么定了。
1: 好，谢谢你啊，严院长。
0: 这话你可千万不能说是我说的啊。
1: 好，谢谢啊。
0: 好了。蒋介石的独裁害了中华民国，他该总结一下了。
2: 可你也不能害小蒋啊。
0: 不要太仁慈了，你看吧，啊，一个一个都变成他盘子里的肉了。你有啥？你是有职无权了。下一个就是白崇禧了，很快就会成为他的刀下之鬼。我让他的儿子也变成一块肉。

0: 蒋万千呐、啊，金国，问你一个问题。
1: 父亲，你说。
0: 你说，凤九是前面的好，还是后边的好？
1: 前面的风景好，后边的风景也好。
0: 前面的风景好，后边的风景也好，都没有我儿回答的好。这两天是不是有人到我们家来过？
1: 有，阎锡山他来过。
0: 盘子里放了一把刀，是他的主意。
1: 是。
0: 他理解的对，但是不该说出来。风景好，也要经营好。现在开始，

0: 们就要经营这块巴掌大的地方了。你说该从哪儿开始呢？
1: 我听父亲的。
0: 国民党的三十过完了，现在是初一，一切都从今天开始。以往我们对他们太宽容了。
2: 肃清共党，
0: 整治内部，确保台湾。
3: 是，
4: 军。

0: 共党。
1: 彭邦吉，你说呢？
2: 台湾没有发现共产党活动。
1: 你先看看这上面，这是一份台湾省的挺进报。现在给你们一个月的时间，侦破共党。
0: 你们就是共党。

0: 第一次见他发火。
1: 早该治一治了。你说国民党把一个大好河山给丢光了，现在就挤到这么一个小岛上。起义的起义，出逃的出逃。再这样下去，咱们还有活路吗？
0: 可是靠保安司令部行吗？
1: 总裁已经明确了，密监人员10个，头一个就是白崇禧，代号老妹子，找个机会除掉他。长安，现在当务之急是光明报的事情。你可要为保密局争口气呀！去会计室领2000经费，开始吧。

0: 哎，怎么是500？
1: 我这只有800，都给你，保密局还过不过了？
0: 我这是毛局长批的2000呢。
1: 他批多少我也得有啊。
0: 咱们是中央级单位，怎么连2000元都没有啊？
1: 中央级单位，你问问中央还有没有钱。对不起，顾大组长，国难当头，共度时间吧。
2: 我已经接触了他们的一些人，
3: 但是光明报好像和这里联系不大。这是人员名单。
0: 没关系，继续。
4: 对毛局长，我总得有个交代。
5: 组长，到高雄跑了一趟，好像有点晒黑了。
0: 是吗？
5: 而且还瘦了。
0: 南边穷啊，老百姓真的不容易。
5: 嗯，
0: 治理台湾光靠抓人真的不行。
5: 听说陈诚正在制定5年工作

0: 要点好像是要抓经济了。
1: 正确，非常正确。
2: 组长啊，您不在的时候好像警备队抓了四名戴公民帽的大学生。
1: 抓的人呢？
2: 几个学生一口咬定是在街上捡的，后来被他校长傅斯年给绑回去了。
1: 不吃了，走。
3: 去哪儿？
1: 台湾大学抓人。

0: 知道为什么请你们来这儿吗？
1: 不知道。
2: 知道。
0: 只想问你们一个问题。那张光明报从哪儿得来的？
2: 捡的。
0: 捡的？在哪儿捡的？
2: 台大。
0: 那你能不能再捡一张？

0: 都是台大的学生，在台湾能上得起大学的孩子不多，所以你们要珍惜。你们家是个小业主，家境还可以，平时喜欢读什么书？《资本论》看过吗？
1: 没看过，那种书我没看过。
0: 真的没看过？
1: 是真的。
0: 好，我信你。其实就算你是共产党的人，你也不一定理解什么是共产主义，那是两回事儿。资本论可不是人人都看得懂的。走，咱们换个地方。你们还看些什么书？
2: 水浒。
0: 水浒，水浒中第十六回说的是什么？这一回是杨志押解金蛋银蛋，吴用智取生辰纲。杨志是一个有胆识的好青年，但空怀壮志。吴用呢，是满腹经纶，但英雄无用武之地。可就是这些无用之人，他们一旦结成团子，也是令朝廷作难的，你们说对吗？
3: 爸爸，
4: 爸爸，爸爸，
3: 爸爸，
0: 放学了。
3: 放学了。
0: 好，爸爸有事儿，妈妈在家，回去吧。啊，去。
4: 爸爸再见。
3: 爸爸再见。
0: 再见。离开大陆的时候，我本来想把他们放在外婆家，可他们不愿意。也是啊。孩子怎么能离开爸爸妈妈呢？那也太狠心了。

0: 这个容易，你只要告诉我光明报是怎么来的。我不敢保证你们完全没事，但是最多也就是感化几个月，你们就可以回学校去了。
1: 几楼教务处主任王丽娜，她经常组织我们一起活动，那张报纸是从她那儿拿来的。
2: 放了我们吧，
1: 放了我们吧。

0: 找谁？我不认识你。
1: 那你一定认识他们。
2: 丽娜姐，
0: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乱抓学生呢？
2: 姐，是我害了你们。
0: 别说了。

0: 方小姐，你的动作太明显，带走。
1: 是。走。
0: 老张。
2: 组长。
3: 富春同志啊，我是周恩来啊。
4: 是总理啊，你好吗？请问总理有什么指示？
3: 哦，主席在电报里特意征询我和少奇同志还有朱老总的意见，问你是否有去莫斯科的必要。我的看法是啊，你跟我一起去。你是东北局的副书记，对各方面的情况都比较熟悉嘛，让你去莫斯科对谈判有利呀。
4: 好的，我听主席和总理的。
3: 哦，这样啊，你把东北的工作交接一下。另外，我让政务院办公厅的同志把有关谈判的材料准备了一下，让他们也给你带一份去。哦，还有啊，去莫斯科的事情，主席那边催得很紧呢。你要抓紧时间，我们争取10号左右动身。好的，好的，再见。接少奇同志，少奇同志吗？主席刚刚发了一封电报啊，说苏联人主动提出帮助我们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主席要求我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的名义，向联合国安理会发一个声明，提出取消。

0: 国民党代表席位的问题。是啊，我们一旦取得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也就争得了在国际上的发言权呢。主席把声明都起草好了，我想啊，应该尽快把主席的这个声明以外交部的名义发给联合国大会主席罗穆洛和联合国秘书长赖伊。是的，我就是想找你和朱老总，我们研究一下。你现在有时间吗？好的，我马上就过去。好的。
1: 中央并请转刘邓贺及西北军。一，完全同意刘邓一月七日电旨进军西藏计划。
2: 二，按照彭德怀同志所称，四个月进军时间是从五月中旬算起，则由一月中旬至五月中旬，尚有四个整月的准备时间。我前电写成三个半月是写错了，只要刘邓贺加紧督促张国华及十八军各部，在时间上是来得及的。
3: 西藏成立一个党的领导机关，叫什么名称及委员人选，请西南局拟定，电告中央批准。这个领导机关应迅即确定，责成他们策划一切，并定出实行计划，交西南局及中央批准。西南局对其工作则每半个月或每月检查一次。

0: 郭三，
1: 媳妇儿，我媳妇儿来了。
0: 我来了好几天了也看不着你，你上哪儿野去了？
1: 嗨，我和张局长下部队检查工作去了，要知道你来我就哪儿也不去了。哎呦来，让我好好看看你。哎呀，我媳妇儿是越长越好看了。哎呦
0: 你还说呢，都两年多了你也不想人家。
1: 想，想你啊。哎，我都快想疯了。
2: 报告政委。
1: 什么事儿？明天再说。
2: 刘段书长发来急电说明天不行，要求军长政委今天连夜赶到重庆接受新的任务。
1: 哎，知道了。你看这电报，早也不来晚也不来，偏偏这个时候。
0: 好了，别说了，别让大家等着急了啊。
1: 好，那我先去。
0: 嗯。
1: 哎，等我回来。
3: 我同意小平同志的意见，还是叫中国共产党西藏工作委员会，就以张国华同志为书记，谭冠三同志为副书记，统一筹划进军和经营西藏的工作。
4: 我看呢，还需要给他们立个章法。
5: 昨天晚上我考虑了一下，西藏有军事问题，需要一定数量的武装力量，但与那里的政治问题相比较，政治是主要的，因此我们可不可以归纳为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原则，作为向西藏进军的指导思想。
4: 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好啊，我看可行啊。
6: 报告。
5: 嗯，
6: 司令，政委，
4: 估计你们就该到了，走吧，去司令部谈。
6: 是。

0: 子罗，我这里有一份电报，是给中央和四野的回电。既然在96年前准备工作来不及，则不要勉强。请令邓赖鸿不要依靠北风，而依靠改装机帆船这个方向去准备。由华南分局与广东军区用大力，于几个月内造几百个机帆船，争取在春夏两季内解决海南岛问题。
1: 你可回来了啊，光美。朱老总和荣臻同志都等你半天了。哦，朱老总，荣臻同志，
2: 本来已经出发了。
1: 是啊，他们呢，要到沈阳唠唠脚，顺便捎上富春同志和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副部长吕东、贸易部副部长张化东和大连市委书记欧阳钦等。
2: 朱老总，你们进屋聊吧。哦，不了，那好，你们聊。
3: 主席刚从莫斯科发来给四野的回电，我觉得事情重大，找你们来商量商量。主席已经同意了四野关于推迟打海南的计划。
4: 主席在电报里特别注明，改装机器船的问题是否可能？
2: 我看呢，要向华南分局的同志。
4: 了解一下情况。这个问题我已经问过建英了，他们说困难的确很大，但是他们会想办法克服的。
2: 那就通知他们，按照主席的指示落实吧。
4: 好。
5: 报告，
4: 跟全总队联系上没有？
5: 没有，
4: 继续联系。
5: 是。
4: 当个凳子来。

0: 我们走。
1: 。
2: 陈毅同志，中央已经同意了邓华他们依靠机帆船渡海的意见，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机帆船，所以急需购买机器。我和邓子恢政委商量了一下，决定派你带钱去广东。
1: 林总，我什么时候出发？
2: 当然越快越好，如果你手头经费充足的话，今天就可以出发。
1: 好，
3: 林总跟全安纵队联系上了，
2: 你可以回去准备了。
1: 是。
4: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扫码就能领回家。
5: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6: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

0: 衣物细菌，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5: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就能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3: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

0: 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3: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5: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扫码就能领回家。
6: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7: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0: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

0: 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5: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6: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0: 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

0: 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3: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5: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6: 这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7: 这颗革命的火种一经点燃，就一定不会熄灭。
6: 他们热血铸就丰碑，
8: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烧了算的天地，
6: 用信仰照耀千秋。
9: 工农大众要团结起来，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6: 请看湖北卫视《浴血荣光》。
10: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11: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2: 好干净啊。
1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3: 好香啊，
11: 有汰渍没问题。
14: 谁的电话？小蒋说老蒋明天在陆大请客，通知下去，做好一切准备，起义。
15: 好，你给成都的刘文辉发电，告诉他我们马上起义，让他扣留蒋介石。
1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7: 成功用九方 AI 股票机，
18: 康康健
17: 用九方，
18: 选股票
17: 用九方，
18: 做交易
17: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8: 九方。
1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0: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

0: 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两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由邓华、赖传珠、洪学智指挥。另外，告诉邓华，火速与群洋纵队取得联系。
1: 是。
2: 都绷那么紧干什么啊？我知道，你们都在纳闷，成都已经解放了，西南再无大战。这个刘伯承、何龙、邓小平，连夜把我们召到这儿来，干什么事儿啊？我现在就告诉你们，党中央毛主席命令你们十八军进军西藏。
3: 啊！进军西藏？
4: 不会着急让我们到这儿来？
3: 这都没还没休整，还要回西藏？是
4: 这样的地方，这都是雪山，气儿都喘不过来。
5: 哪一个说西藏不是人去的地方啊？你们要有谁不敢去？我现在换人还来得及。
6: 我请问同志们，西藏是不是属于中国？如果我们不解放西藏，叫什么解放全中国？你们都是我军的高级干部，难道还要我们几个给你们上政治课？
5: 毛主席命令今年进军西藏，这是现在民主力量与帝国主义斗争这个形势下做出的战略决策，势在必行，宜早不宜迟，迟则生变，夜长梦多。考虑到西藏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毛主席要求我们在四月至十一月之内完成控制全西藏。你们十八军是一支稳健善战、屡建战功的部队，希望你们不要辜负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期望。
1: 请首长放心，请党中央毛主席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0: 保证传承任务。
1: 同志们请坐，坐，
2: 坐吧。
3: 根据党中央毛主席关于从西南进军西藏的指示，中共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研究决定，从即日起，十八军转入进军西藏的一切准备工作。
1: 我再透露一个情况，刘司令员和邓政委已经摆好了酒宴，准备了上好的茅台酒为你们壮行。
2: 好啊，
1: 等你们胜利地完成了在西藏的任务，我们三个人到拉萨去，在日光城拉萨用当地的青稞酒为你们庆功。
4: 好
2: 好
4: 好，
2: 回来打把手，
4: 放着回去。
2: 马蹄亮，慢点慢点，
5: 别碰着了啊。
6: 那边这里咋
2: 办？小心点啊。
3: 方明，准备的怎么样了？
5: 准备好了，
3: 准备出发。
2: 小心点。
5: 冠三，我觉得我还是去医院比较合适，那里的工作更需要我。
3: 也好，到了泸州以后，我还有一大摊子事情要办，既要马上召开会议，明确进藏前的工作部署，还得下部队检查那些进藏前的准备工作。你还别说，我还真顾不上你，你可要自己照顾好自己啊。小张，
7: 有，
3: 马上送李光明同志到军部医院去。
7: 是。
5: 不用了，我自己去，我认识路。
3: 好吧。光明，凡事要多加小心，有事给我打电话。
5: 你好，
8: 我不让你走，
2: 把东西放好。
8: 你说走就走，你让我和孩子怎么办呀？
9: 怎么办？我知道怎么办。哎呀，你给我放着！哎呀，你给我从哪儿来的？还给我回哪儿去？哼！
2: 快点，快点，里面还有呢。
5: 喂，怎么回事啊？啊，怎么回事？
8: 李大姐，
2: 把这个抬出去。
8: 李大姐，你得给我做主啊！
5: 怎么了？
8: 我刚来没几天，他就要走，我还带着个孩子，跟着他们是累赘，可是不跟着他们，我在乐山人生地不熟的，我这日子可怎么过呀？
2: 小心点啊！
5: 喂，你是何副市长吧？
9: 是啊。
5: 怎么，连你的老婆孩子都不要了？
9: 你知道西藏的路有多远吗？你知道西藏的山有多高吗？你知道西藏的天有多冷吗？啊，听说啊，那个地方空气稀薄，连口气都喘不上来。哼，进藏我开始送葬。哼，打老蒋打日本老子都挺过来了，到了现在这个时候啊，老子也该过上几天舒服日子了。
5: 哎，你怎么讲话呢？啊，你好歹也是个干部啊，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9: 你说说我该怎么说话？你说我该怎么说话？啊，一个女人家，官儿当的不大，倒管起我来了。你哪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
5: 我叫李光明。
9: 什么李光明？李黑暗的，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啊！
5: 嗨。女人家怎么了？啊！我看你还不如我们女人家呢。
2: 快点啊，把东西放好。快！
9: 你说什么？我不如你？
6: 谢谢。
9: 大别山你知道吗？想当年老子在大别山打游击的时候，已经是连长了。咱们十八军从组建到现在，那是转战河南、湖北、贵州、四川，打了多少大仗啊？吃苦最多，牺牲最大。现在我们好不容易把成都给打下来了，可突然一道命令让我们进军西藏。
2: 再去拿点，不够。
9: 哎，好啊，今天我是哪儿也不去了。四川这地方好啊，真不错。老子我今天啊就留在这儿了。
3: 什么事啊？

0: 军长，我没想到啊，你能说出这样的话来。何振彪，你想怎么个活法？啊？如果你想偷军装，我现在就可以批准。
1: 军长，我不是
0: 你不是什么？从你的言行上看，让你当个副师长，还真有些委屈你了。啊？ 回去告诉你们师长，你已经被降为营长了。
1: 军长，我，
0: 你现在就想一个人过好日子？我告诉你，西藏还有百万农奴在受苦受难。

0: 司令员，政委，我可是早就要求到艰苦的条件下去锻炼自己的。这次进军西藏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1: 什么难得的机会啊？
0: 西南现在解放了，公民党在大陆的部队已所剩不多。我估计啊，一旦西藏解放了，再就没有什么大的战事了。
2: 看你李觉文质彬彬，想不到还是个好战分子啊。放弃大城市大机关舒适的环境，要求到进藏部队去带兵，这个想法是好的。可是你也知道，西南刚刚解放，剿匪镇反的任务十分繁重啊。西南军区这么大一个摊子，正是用人之际，你这个作战参谋不能走。
1: 你想过没有啊，你走以后司令部的工作由谁来做啊？
0: 李达参谋长说，作战处处长这个位置由西南军区办公厅主任梁军同志兼任。
1: 你这个李觉啊，连李达参谋长的路子都通好了。那么好吧，你的问题啊，我和邓政委再考虑一下，你先回去。
3: 是。
4: 军长，我觉得你对何振彪的处分是不是有点太过了？你们能不能……
3: 国民同志，这件事情你就不要过问了。
4: 冠三，

0: 少河，我希望你回去以后用你的事情教育那些思想还没转过弯来的同志，告诉他们现在还没有到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时候。
1: 是，
0: 赶紧走吧。
2: 哎，老何，老何，
3: 关三，我觉得这些家属的安置问题你们是不是应该考虑考虑啊？
0: 这些事儿已经安排政治部的人去办了。
2: 老何，我真没想到会弄成这样。
4: 都怪那个爱管闲事的娘们儿。
2: 老何，你别娘们娘们的，她可是你们军政委的媳妇儿。
4: 我们军政委的媳妇儿啊？你这个败家娘们，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
2: 你没让我说。
4: 这娘是倒了霉啊，放屁都砸脚后跟，活该我倒霉。

有很多干部战士的思想情绪还是很复杂的。

0: 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
1: 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
0: 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
1: 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
0: 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
1: 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
0: 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
1: 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
0: 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
1: 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
0: 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
1: 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
0: 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
1: 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
0: 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
1: 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
0: 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
1: 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
0: 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
1: 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
0: 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
1: 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
0: 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
1: 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
0: 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
1: 我们
0: 你们那个李珏啊，看来是真的下决心要去西藏了。今天早上在院子里碰上我，非缠着我，让我替他说情。
1: 报告，
2: 你进来。
1: 首长，
0: 你说你这个同志真能泡蘑菇。刚才我和刘司令员、邓政委还在谈你的事儿。
1: 这么说，首长批准了？
2: 你把贺老总都搬出来了，我还有什么办法？
3: 刘司令员已经发话了，任命你为18军第二参谋长。
1: 谢谢首长。
2: 哎，先别忙着谢，我们同意你去西藏，不是让你去休假的。你要做好吃大苦、挑重担子的准备。18军进藏，就是有天大的困难，也要坚决完成任务。
1: 请司令员放心，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3: 你把作战处的工作交代一下，今天下午就到18军去报道。
1: 是。
0: 李珏同志，该说的话刘司令员和邓政委都说了，我没什么补充，就一句话，请你带给18军的同志，等到你们胜利进军西藏的时候，我贺龙到北京，到毛主席那儿为你们18军请功。来，这碗酒就为你壮行了。
1: 谢谢何司令员。

0: 总理也喜欢看小说。
1: 这样的小说不看也罢。
2: 主席，朱老总转来四乙的报告，渡海兵团40军、43军已经展开渡海训练。另外，恩来同志明天到达沈阳，稍事休整，即从沈阳出发来莫斯科。
3: 好啊，方方面面都动员起来了。明天就去列宁格勒。趁恩来在路上这段功夫，我们到各地去走一走，好好参观一番。
2: 那既然这样，您就早点休息吧。
3: 你先去睡吧。
2: 好吧。

这里静静地躺着一个社会主义的缔造者，他安宁躺着，但是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正在疾风暴雨中前行，伟大的社会主义道路还在探寻之中。

0: 车里的中国人，窗外是一个崭新世界，一个崭新生活。对于一个刚刚执政的人，把这样的世界、这样的生活带给自己的民族、自己的人民，心情是迫切的，但是道路也是漫长的。
1: 塞塞塞了，给大爷。
2: 主席 ，SSR 是俄文中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四个单词词头的缩写，比大意是俄语中国的发音。
1: 哈哈，比大意。
3: 主席，刚才参观的基洛夫机器制造厂很壮观，我感到苏联工人对我们很热情，他们的脸上显示出了极大的兴奋啊。
1: 嗯，是啊，列宁对人类的贡献就是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制度。平等，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一心只为了这个国家。他很强大，任何大风大浪都不可能摧毁他。所以说，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不动摇，走工业化道路的决心不动摇，而这一切取决于人民的主人翁态度。

当年发动十月革命，炮击东宫的阿弗勒二号巡洋舰，他可是革命功臣呢，比我们在场的每一个同志的资格都牢啊！

革命医生炮侠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我们讲了多少年，今天总算是亲眼看到了他，就像我们走到了列宁同志的身边一样。记者同志，给我们拍张照片，留个纪念啊！

0: 就是列宁格勒最古老的建筑，彼得堡罗要塞。我看过有关这方面的资料，说是在二战期间，列宁格勒的军民在这里坚守了900天，粉碎了德国法西斯的围攻和封锁，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是啊，900天就是将近3年了，他们忍受着饥饿、寒冷和疾病。
1: 死了将近60万人呐！列宁格勒是伟大的城市，苏联人民是伟大的人民呐！说到这里啊，我想起了那个逃到台湾去的蒋委员长，抗战期间他能坚守3个月以上的城市有几个呀？几乎没有啊，
2: 他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啊！
1: 我看。 他是内战外战都不在行啊！哎，师承，哎，波罗的海芬兰湾在哪个方向？
3: 跟米高扬同志说一下，我们去波罗的海转一转。好。Кстати, Мао Цзэдун вернулся с экскурсии.
4: Мао Цзэдун внезапно решил посмотреть на Балтийское море. Главный клан не смог его переубедить и сейчас сопровождает Мао Цзэдуна на Афинский залив.

0: 你是不是想起我？你要好好的品尝一下这杯茶，它可是上等的西湖龙井。尝尝。
1: 谢谢尊菜，谢谢。
0: 离开大陆的时候，别人送给夫人的。喝。哎，坐下
1: 好，
0: 坐下。哎呀，今天我们还可以喝龙井，只怕以后我们只能喝台湾茶了。

0: 要在毛泽东回国的路上把他除掉。
1: 事情没这么简单呐，共产党也不是吃素的。你说过，在毛泽东去苏联的路上，可他现在已经是斯大林的座上宾了。
0: 总裁，是卑职无能，辜负了党国的重托。
1: 来来来来，坐下，坐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扫码就能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6: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7: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

0: 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5: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6: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7: 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码领，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8: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

0: 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2: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4: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扫码就能领回家。
5: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0: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7: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8: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

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

0: 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5: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6: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7: 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码领，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8: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9: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10: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

0: 做得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1: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常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2: 这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3: 这颗革命的火种一经点燃，就一定不会熄灭。
2: 他们以热血铸就丰碑，
4: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烧了算的天地，
2: 用信仰照耀千秋。
4: 工农大众要团结起来，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2: 请看湖北卫视《浴血荣》。

0: 用酒方 AI 股票机，
1: 看行情，
0: 用酒方
1: 选股票，
0: 用酒方
1: 做交易，
0: 用酒方酒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酒方
1: 酒方。
2: 要是张群主持这个会，倒没什么问题。也许就是替老先生阻止鹿晗，去吧，试探一下风向。
3: 鹿晗不会对张群怎么样。沈醉，一点消息都没有吗？
4: 沈醉怕是被控制了。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清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牌科研胶囊，上市二十。

0: 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我的眼睛吧是咋的呢？看远也不行，看近也不清楚，写字啊、打电脑啊都看不太清楚。我以前就是说，配一副老花镜，又配了一副近视镜，所以说得两副来回换。办公室放一个，出去也要带一副。然后呢，你要是在路上或者是在外面，再要看近的，你包包里要装一副，你自己包包里也要带一副。所以说呢，我就是到超市里配了这个眼镜以后吧，特别体会到，就是说解决了我这个大脑老难问题，就一副眼镜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我现在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很方便我。超市里，因为我们总到这来啊，我觉得他那个工作那个就是很负责任，跟你验光啊，跟你反复的推敲啊，尤其到都给你配眼镜的时候，就是他们程序吧非常到位，对我们这些顾客也很热心，工作上呢做的还比较到位吧。所以说我呢就是因为体会得好，我们老公也陪我一起来了，也配了一副。
4: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起舞啊？
1: 这怪不得你啊，我没怪你，确实是事起仓促，东北的那些人没有准备好，没敢贸然下手，这是对的。其实他毛泽东就是个命大福大的人，你想把他给铲除掉没那么容易。既然这件事由你负责，你自己就当机处置吧。

0: 哎，糖葫芦啊！糖葫芦，你看定是这个院子吗？我打包票肯定是。糖葫芦，糖葫芦的没有？走，糖葫芦嘞！哎，糖葫芦啊！糖葫芦，目标出现，看清楚了吗？
1: 报告，进来。怎么样？有什么进展吗？经过在押特务别人，那个季旭就是季兆祥，是国民党留在北京的保密局特务，现在可以肯定，这个季兆祥就是向台湾报告毛主席访苏情报的潜伏特务。现在季兆祥已在我们的掌控之中，我们过来。
0: 是请示下一步的行动，你们的行动当然是越快越好，最好争取人赃俱获。在季兆祥住的四合院里，有一个旧警察，经过我们做工作，他答应，发现季兆祥发报，就立即向我们报告。
1: 好，在他发报的时候抓住他，你们去行动吧。

0: 按我原来的估计，解放台湾比解放西藏和海南岛要难得多。为什么呢？就是担心美国人掺和进来。现在看来，这种担心可以排除了。不过解放台湾，我们还是需要苏联空军的支援。希望斯大林同志能够同意。叶子龙，叶子龙，
1: 主席，
0: 你把这个声明给科瓦廖夫送去，请他转呈斯大林。
1: 好。
2: Пожалуйста, остановитесь.
1: 我找科瓦廖夫同志。
2: Все уже спят давно.
1: 我有重要的事情要找他，要把文件送给他。
2: Нет, проход запрещен посторонним. Уходите.
1: 科瓦廖夫同志。科瓦廖夫同志。科瓦廖夫同志。
3: 大家都过来吧。哎，咱们到那边去看看，好吧？走。你们大家都看看吧，啊。这国民党撤退的时候啊，把那些能用的重型机器啊全都给运走了，就剩下这些老掉牙的旧车床。这修修补补还行，可造机器困难就太大了。
4: 难道就没有办法了吗？
3: 办法倒是有，就是把几台旧车床上能用的零部件全都拆下来，重新组装一个车床。这就这样也出不来几台车床啊。
4: 能修几台是几台。
3: 好吧。
4: 来传珠同志，你派人协助他们，尽快把工人们组织起来，投入生产。
5: 是。
6: 叶司令员，叶司令员，哎呀，这下可好了，这位是四野的后勤部长陈怡同志，林总啊派他带着巨款来帮我们搞积分船呢。
5: 叶司令员好。
4: 啊，你这位财神爷来的正是时候。不过有钱未必能办事儿。像这样，邓华和赖传珠他们找来了些旧机器。
7: 是啊，可这些机器不是过于老化，就是马力太小，带不动船呢。
5: 是啊，这些情况我在路上都已经了解到了，确实是一件让人头疼的事。不过我倒是有个想法，不知道是否能行啊？
4: 说说看。
5: 我想到香港、澳门去看一看。
4: 澳门，哈哈，这倒是个好主意呀、啊！邓华同志，从你们十五兵团抽调几个精明强干的人，陪陈部长到香港和澳门转一转。
8: 行啊，你需要什么样的人，十五兵团任你挑，任你选。
3: 哎，你们这边，好，再多练几遍啊！
9: 翻过来，
10: 好，好，
9: 来了，
3: 快点练了，
9: 快，加把劲，
11: 好嘞，
3: 大家都好好练啊！
11: 好，
3: 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
9: 好，
3: 再有点劲，哎，这样，
9: 二，把升起来。
12: 香烟，
13: 确实是，
12: 卖香烟。
13: 陈老板，好像有人跟踪我们。
3: 这帮家伙鼻子还挺尖，
13: 是国民党特务吗？干掉他们！
3: 别胡来，咱们是来买机器的，不是来打仗的。走。
12: 卖香烟，卖香烟。
14: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Soviet Union is engaged in a merger policy in northern China.This is happening from Outer Mongolia to Manchuria. Soviet agents are operating from Inner Mongolia to Xinjiang and are reporting back regularly to Moscow with news of their progress. This is the current situation, that large areas of northern China are threatened by takeover by the Soviet Union. If this happens, large foreign regions of China will be controlled by the Soviet Union and its regional power will be increased. For all great powers with involvement in A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is is a very important issue.
15: You guys have no idea. It's unbelievable.

0: 它有
1: 薄总是要薄的，
0: 那把肉吃，
1: 它有不值得一搏。
2: Товарищ Мао, в Москве многие знают, что вы можете написать прекрасное опровержение.
0: 您是擅长写博论文章的。
1: 声明之下，其实难
0: 复啊。
2: Да не скромничайте. Кстати, когда прибудет товарищ Джоин Лай?
0: 谦虚了。
2: Кстати, когда прибудет товарищ Джоин Лай?
0: 周恩来同志什么时候到啊？
1: 我想，他已经在路上
0: 了。
3: 总理还忙呢。
4: 哦，富春同志，来，快坐下。
3: 哎，
4: 我马上就好。富春同志，这么晚来找我，一定有什么事吧？
3: 啊，是关于中长铁路和旅顺口的问题，在下一步的谈判中是必然要涉及到的，所以我和几个同志商量过了，感觉有几个问题需要统一口径。
5: 总理，这是越南胡志明写的一封信。
6: 少奇，朱老总来了。
7: 朱老总，
1: 哎呦，少奇呀，
7: 你来的正好，我正要去找您呢。请坐，请坐。
1: 啊，少奇啊，西北局和西南局刚刚来了电报，博城小平和贺龙他们那边，十八军已经动起来了，总部已经迁到泸州。他们的一个团已经出至新津和邛崃一线。那么西北方面，彭德怀和习仲勋他们已经命令青海的骑兵支队和新疆的独立骑兵师迅速做好向玉树出击的准备。
7: 这几天呢，发生了许多非同寻常的事情啊。西藏的噶夏政府正打算派出所谓的亲善使团赴英、美、印度和尼泊尔寻求支持，他们甚至还打算派人到北京来。
1: 他们不识时务，自寻其辱吗？
7: 哼，还有更可恶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十二号发表演讲，大肆污蔑中国和苏联，说我们中国共产党把北方大部分地区割让给了苏联。我刚刚起草了个电报，向主席报告此事。这么大的事情，我们不能不向世界表明我们的立场和态度啊。
1: 对，
7: 柯农同志，胡志明同志已经来到了中国境内，现在他人在广西，请你派专人护送他到北京来。胡志明同志是秘密来京，所以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护送他的人不宜太多，但必须保证他的安全。
8: 请少奇同志放心，我派出得力的人手迎接胡志明同志。
5: 主席，
1: 子龙，你代我起草一份给少奇同志的电文，建议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张闻天同志为驻联合国中国代表团的首席代表，还有请少奇同志向民主人士解释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等地征用外国兵营等行动的必要性。
5: 我知道了，主席，还得请您早点休息啊。
1: 哪里还有功夫休息哦，我在赶一篇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稿。过去是跟蒋介石打嘴巴官司，今天我们跟那些美国政客过过招。恩来他们现在到哪儿了？

0: 你去问一下列车长，几点钟到达达斯维尔德勒夫斯克？
1: 总理没睡啊？
0: 我当然在睡，周恩来的睡觉法。

0: 新闻总署署长谈话的形式，没有什么不妥当的。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妥的。我们就按我们自己的方式，不管他。
1: 主席，有件事藏在我心里很久了，想起来我性就不舒服。
0: 什么事情啊？
1: 每次会谈，他们总是在主席的位置上写"毛泽东先生"这几个字，我感觉特别别扭。
0: 我倒是蛮喜欢"先生"这个词儿。
1: 可上次刘少奇副主席来访问，斯大林就称他为同志啊。
0: 我晓得斯大林同志对我还是有些看法的，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这次访问，要办成一件我们想要办成的事。个人的好恶亲疏，总是要符合国家民族的利益。我相信斯大林会有所改变的。
1: 有机会，我得问问斯大林。
0: 多此一举。难道斯大林和我们不是同志吗？见了斯大林同志，你还敢问吗？
1: 我敢？有什么不敢的？
0: 劝将不如激将啊！算了，中国有句老话，叫"退一步，海阔天空"啊。

1: 来致祝酒词吧。今天你是主人吗？这个祝酒词还是由你来祝才合适。
2: 哎呀，主席，您就不要将我的军了。
1: 主席啊，你就不要推辞了。
0: 好，请主席致祝酒词，大家欢迎。
3: 好，
1: 好，
0: 好，
1: 好，
0: 好，
1: 好，
0: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同志率领的谈判人员，还有加强同志率领的驻苏联大使馆的同志们，在莫斯科胜利会师。

0: 二是到辛苦，今天是欢迎恩来、富春等同志的宴会。大家从北京、沈阳坐火车，一路上鞍马劳顿，不容易得很呐。三是祝愿，我们三路人马来到莫斯科，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 加强中苏两国和两党的团结和革命友谊。下一步，我们双方还要展开谈判，要签订一个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一系列关于贷款问题、贸易问题、铁路问题等协定。所以啊，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实现我们的预定成果。为了达到这样一个目标，来，请大家共同举杯。
1: 我敬你，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呐！啊，受天之护，四方来贺。主席，这杯酒还是我敬您。
0: 来来来，大家干杯！来，坐吧。
2: 这是中国古代三国时期曹操的两句诗。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3: 9000，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4: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房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儿，透明玻璃盖儿，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
1: 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2: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哎呦，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五六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3: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六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六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0: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ia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这口锅免费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1: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2: 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各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3: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2: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晶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4: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2: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0: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1: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2: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晶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5: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6: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2: 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0: 这是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

0: 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儿，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1: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2: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黑桃晶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0: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2个鸡蛋，灶眼就那么2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2: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2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晶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送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2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3: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0: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哎呦，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2: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 验，洗完锅现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现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0: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ia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这口锅免费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1: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2: 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各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3: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2: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晶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4: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2: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0: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1: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2: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晶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5: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6: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2: 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0: 这是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

0: 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儿，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1: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2: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

0: 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格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黑桃晶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1: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2: 这里，山水为魂，灵秀天成。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壁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鱼丝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3: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5: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污渍。

0: 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材》午间版直播节目。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小燕。那昨天市场可以说是出现了一个极致的反转行情啊。那在昨天下午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全市场是出现了一个探底回升、逆势修复的这样一个独立的行情。但是今天早盘各大指数这样一个低开，我们可以看到各个指数又再次的走了分化。虽然说我们看到昨天领涨的像是元件、航运、传媒这样一些板块今天继续还是发力的，可是由于市场始终没有办法形成这样一个合力，我们也

0: 感受到这个赚钱效应和昨天下午相比肯定是不及预期的。但是我们都说这个好事多磨，现在进入到了三季报这样一个业绩的验证期，那昨天预披露的超过80%的这样一些公司是出现了这样一个预喜的。所以我们说之前这样一些靠故事的科技公司已经有了业绩的支撑，能不能让科技再重新形成合力，带动市场继续上攻呢？今天我们大家请到的嘉宾是联储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赵静谭老师和九方云投资顾问许宏斌老师，欢迎二位。那待会儿二位老师也将会就今天盘面上的各项数据为大家进行解读，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早盘阅读书。
1: 前100名扫码就领，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领，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3: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4: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5: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2: 这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6: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2: 他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他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
7: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他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8: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
9: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8: 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0: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11: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2: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5: 活动真实有效，连100名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2: 隔音文字忘了写，有汰渍没污渍，
13: 好干净啊！
1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4: 好香啊！
12: 有汰渍没问题，
15: 汰渍没问题。成
16: 功用九方 AI 股票机，
15: 看行情
16: 用九方，
15: 选股票
16: 用九方，
15: 做交易
16: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5: 九方。
17: 股价起起落落，资金有进有出，看清行情大势，数据找寻玄机。接下来带大家简单回顾一下今天早盘各项数据的表现情况。可以关注到今天的早盘市场维持一个震荡格局，三大指数涨跌分化，沪指盘中一度翻红。午间收盘，沪深两市合计成交是8528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同期缩量1554亿元，资金观望情绪较浓。板块层面热点轮动也是偏快，尚未走出具备持续性的领涨主线。截至午间收盘，各大指数涨跌不一，其中上证指数接近平盘，微涨0.01%，报收于3000。

0: 1801.13点，深成指下跌0.51%，创业板指下跌1.15%，科创50调整了1.07%。继续来关注今天的各项的个股表现情况。今天的个股氛围是一个跌多涨少的格局，下跌家数有3609家，上涨是1788家，其中有45只涨停个股，5只跌停个股。继续来关注今天的板块资金流向，截至午间收盘，资金流入前五的是元件、电力、游戏、数字媒体、炼化及贸易方向，而资金流出靠前的是通信设备、电池、半导体、玻璃玻纤、银行等方向。以上就是截至午间收盘各项数据的表现情况了。围绕这些数据，场内嘉宾如何解读？继续把时间交还给小燕。
1: 好的，谢谢慧慧。就像刚才她提到的一样，其实在昨天下午由于 ETF 资金的持续入场，我们也看到大家所期待的久违的这样一个放量，但是今天上午市场再次的出现了量能的这样一个回缩，大家除了可以感受到这种多空博弈日益的激烈之外，可能对于这种反复的拉扯，大家也越来越疲惫了。所以对于相对于我们说市场是否能够持续的继续向上，大家可能更关心的是在这个地方市场，特别是我们的沪指这个双底的筑底到底成功了没有，到底筑牢了没有。包括在昨天包括今天各个三季报的成绩还是非常的亮眼的，是不是说在这样的优异的成绩单的支撑之下，我们的市场是不是不会继续向下呢？我们来请教一下徐老师。
2: 好，那么首先看市场会不会向下。那么首先我们昨天的一个观点也讲过了，是不能连破新低的啊。那么昨天打出一个新低之后，那今天虽然盘面略显这个乏味啊，但整体来说它还是能够稳在这里了。因为像前两天尤其是上周五打出了一个金针探底之后，结果礼拜一的走势是快速的一个回落，那昨天又打一个新低。那么昨天打新低之后迅速收起，那么在下午的时候我们看到其实整个指数拉起之后，很多的行业板块它也没有出现再度的回落，就是横在这个位置，那横总比再回落啊信心这个连续的下挫更好啊。那么同时今天盘中虽然是有一定的一个振幅，但是整个沪指它还是能够横在这个位置。除了沪指之外，深成指和创业板指以及科创板指它也没有再去挑战昨天的一个低点。那么今天呢也是在昨天打出低点之后是处于第二个能够稳住的一个位置，如果明天能够再稳住的话，那么即将要选择方向啊，也就是说看市场能不能在这里真正走出反弹。那么今天算一个交易日能够横住啊，虽然量呢是有所萎缩，因为我们都知道下跌快速反弹它会放量，但是呢在这里横盘震荡整固的一个拉锯，它的量能大概率是处于这个萎缩的一个阶段。因为现在是属于什么结构呢？是属于信心在之前连续下跌之后啊被严重的一个打压，那么现在呢横住，大家也是处于一个模棱两可观望的一个态势，所以震荡的话的量能出现一定的一个萎缩都是情有可原。但盘面上事实上有一些行业板块已经开始慢慢的走出这个明显的修复的迹象，但是这些行业的相关品种呢基本上也是绕开了机构重仓的一些相关方向啊。那么主要围绕在我们看到像文化传媒今天是连续市场的一个表现，那么其中慈文传媒是打出了一个4天4板的一个结构，那么新经典也是打出了一个4天4板，以及上海电影也是有不错的一个表现。那么除此之外我们看到网络游戏概念也是有不错的一个反馈啊，其中富春股份是20%的一个涨停，那么电魂网络也是10%的一个涨停，以及掌阅科技都是有不错的一个表现。另外我们看到像石油石化概念也是这个有不错的一个市场表现啊，包括煤炭基本上是联动的，那么博迈科涨停，包括新潮能源以及郑州煤电都是涨停居前的。但是我们看到像机构重仓的一些相关方向，像这个通讯设备啊，包括半导体芯片啊里面的一些偏权重品种目前还没有明显的一个止跌啊，其中我们看到像工业富联调整，中继续创啊调整，包括新益盛还是调整为主。那么也就是说现在市场是处于一个修复的一个阶段，但这个修复之后什么时候能够再重新生龙活虎，它其实是需要有时间去把这些市场的模棱两可的，包括一些前期抛压比较重的机构重仓的，是需要消化的啊。 但是这个迹象呢正在逐渐的一个发生，所以今天震荡整固一下，大家不要着急，给予市场一定的耐心。如果明天能够再次震荡整固住的话，那么随着五日均线的一个下压，那么今天是周三，那么大概在礼拜五左右就可能

0: 会有一个方向的选择。如果在礼拜五左右的话，选择方向能够打出一个非常不错的阳线的确认信号，那么这个波段的这个短期的一个反弹信号呢，就可能会展开出来。但如果礼拜五在选择方向的时候，它五均线还站不上去，再往下去试探，那可能还会再去寻底。所以虽然这个有这么一个迹象是逐渐企稳，但是市场更多的资金也在观望，也在等这个确认信号到来，才会真正迎来放量。所以这个阶段呢，我的一个观点，短线是很有可能会逐渐走出这个企稳的这么一个动作，但能不能走出真正的反弹，那么我们还得看周五左右的一个市场的这个信号的一个确认啊。嗯，
1: 好的，谢谢徐宏斌老师。他认为现在市场在一个修复和观望的阶段，所以如果说在这2到3个交易日之内能够横在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市场相对强势的一个表现。当然了，如果能不能看后续的继续反弹、继续上升，可能周四周五下面两个交易日会非常的重要。那说到观望，其实最近大家对于现在这市场的这样一个不确定性，包括市场走得不好，都归因于外部的这样一系列不确定性。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美联储的这个10月份的加息概率呢，已经是稳定在了这个大约80%，也就是说，今天晚上如果 CPI 数据不特别的离谱的话，或者说不是特别的夸张的话，10月份不加息可以说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那对于 A 股来讲的话，这算是一个利好吗？还是说10月份的这个已经计价了10月不加息的这样情况？我们来请教一下赵老师。
2: 哎，我是觉得是这样，就是说关于外围的这样的一个扰动因素来说，对市场它确实是有一定的影响。刚才提到的这个美联储加息，我个人的观点是觉得就是大概率好，到年底前美联储会有一次加息，可能更多的现在预期是在12月份，所以短期的话可能这个因素对市场的影响会比较小。相反的话，我觉得现在对 A 股影响比较大的，我们更多的是关注的是美债的这个10年期的收益率和30年期的收益率。如果大家去看这段时间整个美债10年期和30年期的收益率，会发现其实它跟我们 A 股当中的双创指数正好是呈现了一个反向的走势。时间点就是在9月22号，9月22号开始，就是我们双创指数经历了一波反弹之后开始往下行，而同样是在9月22号开始，美债的10年期收益率和30年期收益率都开始了一个往上行。那现在来看的话，就从逻辑上来说，就是美债收益率的上行，它其实是会制约到类似于成长科技这样的一些品种，就是分片整个会往下走嘛。那我觉得当下需要去看整个我们的 A 股，尤其是双创这边能不能起来的一个关注点，就是美债的两个那个收益率标的，它能不能慢慢的开始往下走。如果是接下去整个是会有一个下行的趋势在，那对于我们的双创指数，它可能会起到一个相对正向的这样一个作用在。那对于指数层面来说，我觉得因为大家现在能够明显感知到，不管是市场的整个的赚钱效应也好，人气也好，其实跟科技股的联动还是比较明显。而科技股呢，它又直接影响到整个市场指数的这样一个表现。那我觉得这一条线大家看明白之后，短期的话，我觉得可能市场还是会保持一个偏弱势的震荡。但是反弹的话，我觉得经历了上周五包括昨天的这个一些宽基指数的这样一个放量之后，是有资金至少是在这个位置去做一定的这个托举，而且也上证指数也没有破前期的这样一个低点，差一点点哈。所以这个位置我觉得在经历了昨天开始探底拉升之后会有反弹，但是反弹的高度我自己并不是看得特别高，而且反弹完之后我觉得可能市场还是会维持一个偏弱势的震荡。
1: 那就像您说的，其实外围现在的不确定性在短期内是不会出现的，基本上是相对来讲是比较稳定的。那在这个窗口，我们可以看到三季报科技的这样一些业绩是非常亮眼的，包括昨天重新夺回股王称号的这个联讯仪器啊，业绩是暴增的。所以其实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场外的这样一些增量资金是不是也能够出现一个自己的表态？比方说前段时间我们说科技它的位置是相对来讲比较高的，但是现在它的位置没有那么高高在上了，与此同时还交出了这样一份非常亮眼的成绩单。那在家长会的时候，能不能说凭着这样一个成绩单，包括现在我的态度，我的位置没有那么高了，去吸引一批资金在这样一个短期的窗口内

0: 去进行做多呢？
1: 我觉得短期的话，可能说科技的普涨行情出现的概率比较低。如果从三季报的角度，如果前期调整位置比较低的一些品种是存在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就是它会有一个类似于超跌反弹的这种可能性出现的。但是我自己的观点是认为，在这个位置，市场其实这段时间进来的这个资金，大家也可以看到风险偏好相对而言还是比较高的，一些是在观望，一些进来的话，它的方向也不是盯在科技这一块，更多我们看到看的比较多的还是红利这一块。我觉得这种趋势，就是说从科技的叙事逻辑上来说的话，我们看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就是并没有一些新的增长点出现之前的话，可能你说资金大规模的再重新回到双创这边，我觉得概率还是比较低。所以这个点我觉得如果看科技的话，还是再等一下吧。
0: 好的，谢谢二位老师。那么在当下热点相对来讲比较杂乱，同时板块轮动速度越来越快的时候，有哪样一些数据格外亮眼？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数据放大镜。
2: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3: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5: 量身
4: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8: 谁在买？谁在卖？红绿凭谁定？利多线引忧出，数据断阴晴。午间道与您数独市场，寻机问道。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天盛理财。
9: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为您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直播节目。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数据放大镜为您带来的第一项重磅数据是暴涨10倍。消息面上，英伟达宣布 DLSS5 的 3D 引导神经渲染模型性能提升了2倍，同时将模型规模缩减了24%，同时将 4K 显存占用降低了20%，半年性能暴涨了10倍。由于使用 AI 调整游戏画面，这项技术也被黄仁勋称为图形学领域的 GPT 时刻。那今天游戏、短剧、互动游戏相关板块表现抢眼，凯撒文化、电魂网络、富春股份等个股涨停，宝通科技、风雨柱、盛天网络等个股领涨。那关于这个新模型半年性能就暴涨了10倍，对于游戏相关产业会带来多大的影响呢？赶紧把时间继续交还给小燕。
0: 好的，谢谢慧慧。通过她的介绍，我们不难发现，其实今天在游戏板块当中领涨的一些个股，其实兼具了传媒和科技两大属性。而在上节目之前，我也查了一下相关的个股啊，大多数估值已经是回落到了2022年以来3%的分位，所以估值相对来讲也是比较低的。与此同时，在今年上半年的

0: 毛利率也是创下了历史的新高，所以在当前又有英伟达这次的这样一个变化，那么对相关的游戏产业究竟能够带来多大的影响，能不能再走出一波估值回归的这样的行情，我们来请教一下徐老师。
1: 好，那么首先我们看到今天整个网络游戏概念的一个表现，那么就像主持人前面讲到的，还是和传媒娱乐表现更强是有一定的关联啊，因为我们看到传媒娱乐板块里面的一些相关上市公司，它其实也有这个网游概念的一些属性在里面，但是从行业的一个分布来看，大家现在更关心的是 AI 在哪些方向它能够真正开始实现应用落地以及盈利。那么现在来看的话，从这个文化传媒，尤其是 AI 用到一些影视的制作上面，基本上是有一定的这个成效啊，而且目前市场的一个反馈度呢也非常不错。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像英伟达的这个新的模型的关于整个网游的一个效率的一个提升啊，尤其是游戏开发上的一个效率提升，那么对整个网络游戏企业它的这个降本增效，以及对于它的一个应用来看的话，那是潜在的一个利好啊。那么再者，我们也知道，目前整个 AI 应用它落地盈利，除了目前能看到的像影视的一个开发，那么就是在游戏制作过程当中的一个这个降本增效啊，所以这对于他们的一个长远发展来说是不错的，我也是比较看好的。但当下的话，更多的还是一个情绪周期的一个释放，也就是说网游概念基本上是跟着传媒娱乐板块一起去联动往上的。那么如果想要去寻找它的一个趋势性机会，可以耐心等待后期如果情绪缓解之后，有哪些品种它能够走出基本面业绩增长的这些相关的一个市场趋势啊。
0: 好的，谢谢徐宏明老师。那还有哪些数据值得关注？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数据放大镜二。
2: 欢迎回来，数据放大镜为您带来的第二项重磅数据是上涨1%。可以关注到今天 A 股早盘最亮眼的主线当属能源板块的集体走强，煤炭、核电、石油石化等细分赛道涨幅均超1%，博迈科、郑州煤电双双涨停，中海油服、大有能源、中国核电等个股同步跟涨。那这股突如其来的能源热究竟是何原因，又将如何影响市场的走势呢？赶紧把时间交还给主场。
0: 好的，谢谢慧慧。受到地缘因素的影响呢，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国际原油是再一次的上涨，联动的我们的三桶油也再一次的强势。其实在市场的这个弱势震荡期，很多朋友其实非常害怕三桶油的上涨，因为会大量的吸血其他的板块，但是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由于市场快速轮动，其实还是呈现出了相对来讲比较百花齐放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在这里特别想请教一下赵老师啊，您觉得现在今天这样的能源的拉涨，它是一个长期的行情的开始，还是仅仅只是一个资金不断的一个轮动呢？
3: 我觉得这个要拆分成两块来看啊，就是说我们看到今天其实有一些品种它的上涨更多的是跟原油价格上涨有一定的这种联动，而且这一般都是一些比较小的品种，这不单单说是在石油石化，其实在核电包括煤炭当中都有涉及到。那这部分品种我觉得大家其实后续更多的我认为是应该跟踪整个石油的价格。如果说包括布油这样一些品种在内，如果是出现了这样一个回，就是往下走的趋势出来的话，那这一类品种它的回调也会比较的明显。那另外一条逻辑，其实大家看，不管是刚才提到的煤炭也好，石油石化，还有一些核电当中，其实今天一些中字头的品种涨得比较好。我觉得这一块呢，他们其实是有一些偏红利属性，而且是就这段时间新进来的一些险资这样的一些资金，可能更多关注度会比较高的。那我觉得这一类的品种，跟就是有机构资金在里面做关注的，可能他们的趋势或者说他们的走势会更加的好一点。但是总体上我是觉得今天因为出现的这个上涨，我是不太建议大家在这个位置就去追嘛。如果你看好整个偏红利的偏中字头这样品种的话，那也是等它受这个事件驱动影响之后有一定的回落之后再去做关注，可能会更好一些。
0: 好的，谢谢赵老师。那面对今天的盘面，徐宏明老师又会给到怎样的策略？感兴趣的投资者可以随时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相关的资料。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徐宏明。
1: 好，那么首先我们看到市场已经来到了一个关键的一个节点，那么很有可能会发生这个变盘啊。

那么从市场的一个结构上来看，我们今天统计了一下涨停榜的一个风险偏好的一个相关的特征。那么这些特征呢，可以说是引领市场后期进攻的一个趋势。早盘超过40家个股涨停或者是涨幅超过10%，梳理后发现有两个关键因素是他们这个向上的一个催化的一个动因。那么主要就是围绕业绩和低价小盘的这么一个特征啊。那么首先我们看到像三季报绩优品种，像超声电子副同盘品种，三季度业绩是预增翻倍的，已经是打出了一个两连板的一个走势啊。宝鼎科技 PCB 的品种，三季报业绩预增5倍，那么今天直接就是开盘一字涨停啊。那么当然了，我们也知道啊，在目前的市场的这个成绩的一个位置，想要去寻找市场的机会，尤其是找到一些超额收益，那么主要还是围绕市场目前进攻的一些特征，尤其是规避机构重仓的一些相关方向。所以顺着这个思路，我今天给大家整理出三季报预增超5倍错杀低位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发二维码可以领取到这份资料啊。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除了绩优之外，低价小盘小市值品种还是连续的一个强势。其中我们看到像奥宏电子 PCB 的一个品种，启动时候股价约为20元，启动时候市值不到30亿，那么打出了一个8天11板的一个走势，今天呢再创新高啊。那么像连板特征里面，低价小盘概念慈文传媒，那么启动的时候股价约为5元，启动的时候呢市值约为30亿左右，也是打出了一个4天4连板的一个走势特征，表现呢尤为强势啊。像百洋股份也是水产品的一个品种，启动时候约为6元，启动时候市值约为30亿，也是打出了一个4天4连板的一个结构。那么通过上述案例的分析，大家有没有总结出一些相关的规律呢？那么近阶段啊，市场的资金围绕有业绩的小盘绩优品种啊，走出它的一个独立的一个漂亮的一个走势，但没有业绩的相关品种呢，因为当下市场的量能结构不能有效的放大，所以做多的资金依然还是围绕在一些有题材预期的，并且呢小市值的，又是处于低价概念，做进一步的一个做多动作。那么这种感觉呢很像去年的市场行情。我们统计了一下像小微盘股的一个指数，去年9月份震荡之后，从10月份开始加速，一直涨到今年2月份。而小微盘股指数在经历了今年的7月份的调整之后呢，我们看到一波的一个修复，也是这个走势结构非常和去年的这个走势结构非常相近。而且随着市场目前量能并不能有效的一个放大，那么10月份整体来说也是震荡盘整住，它的一个走势结构呢反而比目前的一些权重指数走势更强。那是不是意味着如果未来量能不能有效的放大，那么市场的资金还是围绕在一些小微盘的相关方向做进一步集中的一个做多呢？那这里面就有机会可循啊。所以顺着这个思路，我今天再给大家整理出一份社保重仓的低价小盘的午后导航资料，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发二维码可以领取到这份资料。那资料里面给大家梳理出低价小盘的核心，再从里面给大家整理出中报净利润有12倍增长，并且呢有社保资金重仓的，再给大家整理出技术形态是发出启动信号的，在我们的午后导航资料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呢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发二维码可以领取到社保重仓低价小盘的午后导航的资料。那同样我们看一下资料中相关案例的具体情况，我们先浏览一下基本面。首先公司呢它是二线地产的品种，今年开始积极并购资产谋求转型，有一定的市场预期在里面。那么目前呢是属于低价概念，价格不到5元，也是小市值品种，不到60亿，那么正好符合我们前面和大家梳理的特征，就是低价加小市值概念。那么同时我们看到基本面啊，中报净利润同比增长超过12倍，业绩开始释放了，三季报业绩这个预期向好，也是进一步的一个这个升温啊。那么再者我们也看到它的一个股东结构里面，社保基金422组合一季度成为了第8大流通股股东，二季度也是稳定的持股，机构也是大力看好的。那位置是不是够低呢？我们看到社保进仓的区间在蓝色区域之内，目前的一个位置呢还处于社保平均成本之下，基于小盘以及低价小市值这么一个概念，那么同时位置还不是很高，还处于相对低位，又来到关键支撑位，那么同

0: 同时我们看到中报业绩啊快速的一个释放，三季报业绩潜在利好也在这里，那么一旦市场资金回流，那么很有可能会形成趋势。那么目前我们看到在前期上涨的过程当中也有量能的一个放大，那么具体会不会挑战前期社保成本的一个高位呢？我们拭目以待。当然类似案例在我们今天带来的午后导航资料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社保重仓低价小盘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啊。
1: 好的，谢谢许宏明老师。感兴趣的投资者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来限量领取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可自愿参与。如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电话。稍事休息，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投资有道。
2: 隔一文字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5: 成功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做交易，用九方AI 股票机 AI 套。

0: 好的，欢迎回来。那现在进入到了三季报的业绩验证期，大家可能非常关心，在现在这样一个快速轮动、弱势震荡的市场当中，有哪样一些品种相对来讲是比较安全的，同时也比较值得大家去挖掘？我们来请教一下赵老师。
1: 好的，就我是觉得在这个时间点，如果大家认同哈，就是短期的话，可能市场在这个位置还是会有一定的这种弱势调整震荡的格局。短期的话，科技股可能没有太多新的叙事逻辑，资金去做一个增量资金做一个关注的话，那我觉得是可以去关注一下红利板块的。因为本身我们从红利板块的属性来说，它其实是跟科技或者是说跟指数呈现一个跷跷板效应。你比如说像银行，你就会发现昨天的话，其实市场是单针探底起来，就是一个反弹，但是整个银行板块它就出现了调整，就是它可以当做一个反向指标。但是如果你觉得这段时间确实 A 股在这个位置还是会有一个偏弱的这种震荡，还起不来短期的话，那我觉得像红利类的资产，像银行其实是可以做一定的关注。银行里面不管是权重类的，就是大的银行还是小的银行，其实都可以去做一定的这种关注，相对而言可能会对于避险的角度来说有蛮大的一个作用在。那你如果说从投资者来说，他如果除了想避险，他还想有一定的那种高弹性的话，那我觉得红利资产当中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刚才提到的像煤炭这样一些品种。因为我们其实看整个煤炭的基本面来说，因为就是煤炭的供需两端，供给的话跟去年不管是同期也好或者是环比也好，它其实都是呈现了一个收紧的这样一个状态。然后需求的话，大家知道马上冬天来了，这个需求是眼见的它会呈现一个上升的态势。那煤炭的这个行业，它因为有一个特性，是它是属于上游的能源，其实它的成本就是等于像开采的成本都是相对比较固定的。就是呢，如果说煤炭价格能够呈现上涨的话，上涨的这个趋势它会有一个放大，就煤炭价格上涨一分，可能你折射到股价上面来说会呈现可能三分五分。所以在这个位置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煤炭这一块，它的这个就是除了我们说就是偏那种薄薄

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地历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

0: 思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中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1: 这么难洗的污渍，
2: 必须手搓。
1: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3: 那我的呢？
1: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4: 其实我们的城市也可以改一个叫毛泽东的嘛。
5: 叫毛泽东格勒？
4: 可以啊。
5: 还是你格勒吧，我是不会这么做的。
6: 在四月份，解放还难道？斯大林这回要帮我们大忙了。
7: 斯大林不好对付，毛主席对付人又是强项。
8: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9: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同距同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0: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的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上了酒，会谈没有进展。同斯大林同志吵了两次，生了几次气。
1: 吵架是好事嘛，就为今后的会谈奠定了基础，又为接下来的谈判开创了局面嘛。
0: 斯大林那里也不是那么容易见的，外交礼节要讲一些，老大哥的架子也得摆一些，时间嘛也得宝贵一些。看来你带来的人我看就不要在外面住了，反正这边房间也不少，大家挤一挤，

0: 这样商量事情也方便啊。
1: 我们服从主席的安排。好，主席请。
0: 是活鱼吗？现在天冷，所以是冬鱼。
2: Достаньте нам свежую рыбу немедленно.
3: 已经让人去抓活鱼了，请继续用餐。哎，不麻烦了。嗯，不，米高阳同志到你们中国能够吃上活的鱼，你们到了苏联，我也会让你们吃上活的鱼。嗯。好，来，大家都吃菜吧。
4: 哎，好好好好好，来来来来来。

0: 主席同志，鱼来了，你们继续用餐。哎，我也就是随便一说。哎，你呀，也是个老实人，是活的，是死的，还不全凭你一说呀？你说是活的，就是活的；你说死的，就是死的嘛。
1: 反正这鱼都做成菜了啊！是活鱼，我亲眼看着厨师做的。你要不相信，可以问周先生。肯定是活的。恩来到哪里，哪里活呀？啊！嗯，好啊。
2: 我请客而受。一年前，斯大林派米高扬等人到中国去见毛主席，在西柏坡，毛主席派我和李银桥、汪东兴几个人从冰冷的滹沱河里捞了鱼来做给他们吃。他们惊问：“是活鱼吗？”
3: 没错，他们几个人为了捞鱼，脸冻得通红，手脚冻得冰凉。
2: 可米高扬还说出那样的话，几个人气得够呛。李银桥当时
4: 恨不得马上把鱼从桌子上端走，后来主席使了个眼色制止了他们。哎，
2: 今天好，主席总算为李银桥施折他们出了一口气。<笑>哦，
5: 原来还有这么一件事儿啊！刚才在餐厅里我还琢磨呢，主席今天是怎么了？<笑>
6: 哎，你们信不信？说不定就凭着这条死鱼啊，咱们呢就能走活一盘棋啊，主席。<笑>
5: 是啊。
6: 主席，一爱吃辣椒，二不吃死鱼。我想，苏联人是会牢牢记住这一点的。<笑>
5: 好了，咱们言归正传。恩来啊，你介绍一下国内的情况。
6: 好的，在来莫斯科的路上啊，我们几个就国内最近的情况做了汇总。我先汇报，过一会儿，请傅春同志做补充。 总的来说，建国刚刚短短2个多月的时间，全国的形势喜人呢。报告主席一个好消息：1月13号，香港招商局在唐川池陈天俊经理的领导下，全体员工携13艘轮船宣布起义了。
5: 啊，
6: 说明求统一、求解放是人心所向啊！来，
5: 你接着说。啊，首先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实行了目。

0: 没收官僚资本的政策，把它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而且使它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人民共和国掌握的国家经济命脉，使它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物质基础。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了主席的一系列指示，并且号召全国积极准备开展大生产运动。 国际事务方面，我们已经召会联合国。中国政府已经任命张闻天为出席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的首席代表，并且要求联合国及安理会立即将国民党集团的非法代表驱逐出去。就美国合众社一再宣传西藏拉萨当局建立所谓非法亲善使团。
1: 吩咐英美印度等国家一事，外交部于今日发表声明，严正指出，西藏是中国的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将绝不能容忍西藏当局背叛祖国的行为，而任何接待非法使团的国家，都将被认为是对我中华人民共和国抱有敌意。国内的事情这么多。
0: 我在这里待不下去啊！
1: 好，国内有少奇同志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他会按主席的意图办，请主席放心好了。是啊，少奇同志够辛苦啊！
0: 哦，还有一件事，印度总理尼赫鲁发来电报说，他们愿意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
1: 睦邻友好，有助于新中国的发展和稳定。
0: 哎，可是我们在这儿的工作十分艰难呢。是啊，主席跟斯大林两次会面都不是很愉快。主席是不舒服的？
2: 主席的心情我是理解的，但是斯大林同志是一个政治家，是一个高明的政治家，我们等他。主席今天对他们寸步不让。
1: 相信对他们的刺激一定很大。我想，他们每一个政治局的成员都会有同感的。我也不愿意这么做，可是又不得不做。哼，正所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哼哼，
0: 主席在重庆谈判上也没有发火嘛？
1: 蒋介石不值得我发火。啊，说起谈判。 我们明天准备一天，后天我们就去见斯大林。新中国刚刚建立，毛泽东也是第一次出访，一住就是30多天。一个百废待兴的中国，对一个大国的领袖来讲是何等的重要！但是。
3: Товарищ Мао Цзэдун, я снова очень рад и счастлив видеть вас здесь.
1: 很高兴再次见到你，斯大林同志。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周恩来同志。你好，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3: Давно наслышан о вас. Знаю, что вы замечательный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деятель и незаурядный работник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Легенды о вас дошли до нас очень давно. Жаль, что не было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познакомиться раньше.
0: 我也是早就渴望见到斯大林同志，今天总算是如愿以偿了。斯大林同志。
1: 这位是李富春同志，也是我党的老同志。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3: товарищ Ли Фучунь. Рад вас видеть. Пожалуйста, проходите.
2: 同志们，
3: мы рады сегодня приветствовать. Господина Мао Цзэдуна и господина Чжоу Энлая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Мы надеемся, что в ходе этих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мы приложим все усилия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укрепить

0: 一起，当然写上这一条。斯大林同志，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可以吗？Товарищ Сталин, можете задать вам вопрос?
1: Конечно, можно, пожалуйста.
0: 斯大林同志，我们中国同志非常尊重您和苏联领导人，都尊敬地称您为同志。可我不明白您。

0: 和救生圈等，他们以为这样就能阻止我们解放海南岛。做梦！
1: 报告，
2: 长。
0: 刚刚接到四十军韩先处警长的电报，他们军的八名战士出海夜训，与一艘国民党军舰遭遇，打得国民党军舰落荒而逃。
2: 好啊！
1: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2: 这是东方不亮西方亮，看来海训还是有成效的。
3: 不如养乌龟。
4: 哎，柳小雨，你站住！哎，你怎么又要跑啊？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可以走的。
5: 行，
3: 哎呀，你看我伤又不重，我住这儿干什么呀？
4: 这是李军长亲自交代的，李军长说了，没有他的命令不准你出去。
3: 行行行行行，李军长才不像你说的那么婆婆妈妈呢。李军长要求的是轻伤不下火线。我说你这个小丫头片子，总拿李军长来压我。
4: 你不信，去问李军长嘛。好啊，
3: 我正要去找李军长呢。
4: 哎，你这人怎么说走就走啊？
5: 不是你让我去的吗？
4: 你不能走，你的伤还没好呢。
3: 别拉扯扯的好不好？你这样让人看见还以为你拉郎配呢。
4: 不行，你跟我回去。
3: 你放开我。
5: 好啊。
4: 不行，
3: 你先放开我呀。
4: 你得跟我回去，你不能走。
3: 他们说你，
4: 你不能走，
5: 你跟我回去。陆星宇。
6: 李军长，
5: 军长，好你小子，胆子不小啊，让你来这里养伤，你倒高举对象来了。哎，
3: 军长，天地良心呐，你可不能冤枉好人呐。哎，
6: 李军长，陆排长他，
5: 司令，他就是陆湘云。
6: 哦，
5: 是你带领七个战士打败国民党军舰的？
3: 是，你们了不起呀！啊。
5: 没什么呀，不就是一艘军舰吗？啊，好，<笑>看你能的，说你咳嗽你就喘啊！<笑>
3: 来来来，给我们讲一讲你们和国民党军舰遭遇的事，让我们也听一听吧。
5: 啊，讲讲
3: 是，不就是昨天晚上吗？我们八个人坐一条船到海上去训练。
7: 报告，发现有军舰。

0: 沉住气，所有人听我命令，做好一切战的准备。
1: 共军弟兄们，
0: 子弹上膛，手榴弹都准备好了，等一靠近，咱们就打得个措手不及。

0: 敌人舰炮根本就用不上了。你想想，这枪对枪，那国民党兵能是咱们的对手吗？三下五除二，丢盔卸甲，狼狈逃窜了。
1: 好啊，我要为你们请功，你们创造了一个木船打军舰的奇迹啊！啊！
2: 哎，班长，你看，你看，
3: 隐蔽，
2: 站住！干什么的？
4: 商人。
2: 商人。
3: 商人，商人拿这玩意干什么？
4: 待我去见你们长官。
5: 奇迹不只是一个。

0: 是啊，福振中同志偷渡琼州海峡也是个奇迹啊。
1: 我这点事儿不值得一谈。当时在回来的路上，我已经向叶司令员做了汇报。这次渡海过来是受了琼崖纵队司令员冯白驹同志的委派，与主力部队取得联系的。
0: 我已经告诉同志们，把依靠机帆船渡海的幻想抛开，仍按以前的设想方案，用木帆船为主要渡海工具。
2: 好，在没有空军支援的情况下解放海南岛。
3: 好，
0: 上个月卢湘云他们八个战士靠木船打败了国民党的军舰，让渡海部队的官兵一下子有了信心呢。特别是傅振中同志从海南来到广东，给了我们更大的启发呀。傅振中同志能够偷渡过来，那我们当然就能够偷渡过去。我想我们采取积极偷渡、分批小渡和最后登陆相结合的方案是可行的。
2: 好啊。
4: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5: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4: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
6: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5: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4: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6: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那一个是这个经络穴位大图册，那还有一个呢就叫三角雀。在这儿啊，我想问一下杨主任，那这两个工具和学中医它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5: 中医呢来源于生活，同样也应用于生活。所以有的时候啊，咱们学习中医理论你不用死记硬背。我举个例子啊，咱比方说那个蚕蛹，蚕蛹呢如果按照西方营养学来讲是富含高蛋白质的，是吧？哎，吃这东西大补。那么中医认为蚕蛹能干什么呢？它能够保胎。
6: 保胎，
5: 哎，说女同志有喜了，那头三个月是比较危险，是不是？你怕活动度过大呀，哎，那它吃什么能保胎呢？蚕蛹。蚕蛹呢它是包在蚕茧里面的，给包在里边了，就相当于什么呢？蚕茧把蚕蛹给保护起来了。所以说吃蚕蛹能怎么的？能安胎保胎。还说这个蚕茧，蚕茧是不是蚕吐的丝儿啊？哎，然后一圈一圈的包起来了。那么蚕吐丝搁哪儿吐啊？
6: 搁嘴。
5: 搁嘴啊，搁嘴吐那个丝儿，就是这个蚕茧。所以中医认为这个蚕茧呢50克煮水能干什么呀？能降糖。
6: 降糖，
5: 哎，所以说这个中医它更主要的是什么？就咱们古代的先人在生活当中通过观察，然后再应用于人身上，就发现人和自然界的万物啊它是有对应性的。你再比方说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很难弄啊，中医有一个穴位管失眠的，叫什么？安眠穴。哎，它名就叫安眠穴。怎么找呢？

0: 先找到耳垂儿，啊，耳垂后面有个窝，你看有没有？
1: 嗯，有
0: 个窝。哎，这个穴位叫膝风穴。
1: 嗯，
0: 膝风穴呢，你往后大概一两厘米，哎，这个地方，膝风和风池之间，这个穴位叫安眠穴。
1: 嗯，
0: 说你睡不好觉的人呐，一摁这个地方，这种酸楚胀感就特别明显。
1: 嗯，
0: 你就睡不好觉的，你就摁啊，能够帮助咱们睡眠，睡好觉。所以说，我们学中医呀，不光是学食疗啊，学经络呀，学穴位呀，更主要的是什么？学以致用。
1: 嗯。
0: 那我们在学穴位的时候，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穴位的怎么找啊？所以这两天给大家伙说这个经络穴位大图册。哎，通过它就可以快速地找到穴位。那么三角穴呢，这是一个作用于穴位上的工具，哎，可以按，可以揉，可以点，可以刮。同时呢，穴位啊，它像人的嘴一样，它可以吃药。那么临床上有很多用穴位吃药的这个方子，咱比方说那个小孩拉稀了怎么办呢？用点丁香和肉桂磨成粉，哎，用点醋调匀了，敷在孩子肚脐眼上，管拉稀。哎，说病人高血压怎么办了呢？弄点吴茱萸打成粉，用醋调成那个药饼，敷在足底上涌泉穴上，一边一个，引火下行，就把血压给你降下来了。临床上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大家伙想继续学习收藏的，都可以扫码，我会给大家呢一一的讲解。找不到经络穴位啊，不用怕，这不送大家伙一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了吗？有了这本图册，大家伙就可以清晰明了的找到穴位了。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名老中医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啊，字儿大图也大，印的是清晰，写的也是明白。而且在第56页，吴老还总结了50种常见病的穴位，以备大家呢快速的查看。所以这本书大家伙拿到之后呢，应用起来非常方便。
2: 是的，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呀，真的是非常方便，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同时有了这个三角穴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那我们说到了穴位治病，我就要问问杨主任了。那这人数众多的三高，它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0: 嗯，这个三高啊是现代疾病，大家伙现在拿笔记好啊！我要说最干的东西了。降压穴呢，哎，分别是大敦和内关。降糖有一个穴叫然谷，降脂有两个穴位，丰隆和承山。说血压、血脂、血糖，给大家伙总结出来这五个穴位，其实非常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呀？因为毕竟你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是现代的名字。我们先说高血压，高血压的穴位呢，一个是大敦穴。大敦穴在哪儿呀？大脚趾头都有吧？
1: 有。
0: 哎，把大脚趾头拿出来。哎，首先呢，找到那个大脚趾的指甲，它的近端呢，内外有两个角，靠腿里子这侧呢叫内角， 靠腿外边那侧呢叫外脚，在大脚趾指甲的外侧啊，靠腿外边距离脚趾甲这个脚，我这么说大家伙明白没有？你明白没有？
2: 嗯，
0: 没太明白啊。
2: 嗯，
0: 大脚趾头那个位置离二拇脚趾头近的那个那边，哎，那个点啊，靠里叫啥呀？啊，有一个叫隐白穴，是吧？靠外边那个点就叫啊大敦穴，这个位置叫大敦穴啊。大敦穴配合内关穴有非常好的降压的作用。其实呢，脚上的穴位咱总结一下啊，就那个皮儿薄的穴位，它基本上都有降压的作用。皮儿薄的穴位啊，但是这是我个人总结的，哪个地方皮儿薄啊？啊，你就说咱就说脚吧，这地儿薄不薄？一层皮儿，对吧？这后面薄不薄？一层皮儿，是吧？这不都薄吗？哎，皮肉薄的这个地方呢，基本都有降压的作用，你就理解为肉少的地方，啊，肉少的地方，比方说咱们血压，高血压的病人可以怎么的呀？啊，说我记穴位记脑袋疼了，杨主任讲过，说那个大敦穴在大拇脚趾甲内侧角，距离指甲角大概2.3毫米左右的地方，说记不住啊，脑袋疼，啊，记不住怎么的？你别记了。你就找你脚上皮薄肉少的地儿干什么呢？搓呀揉啊，用三角穴去刮去点去按，这血压怎么样？它一样能下来。那么这个大敦穴配合内关穴，它可以干什么呢？双向调节血压。什么意思啊？血压低了，按大敦和内关能怎么的？能给你升上来。那血压高了呢，还能怎么的？还能给你降下来。所以大敦和内关是血压的调节器，这很厉害，这非常好。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降糖的穴位呢，这个穴位叫什么？然谷穴。然谷穴在哪儿呢？也在脚上。怎么找啊？哎，首先找到内踝，内踝就是这里面最高这个骨头，对吧？一摸，往前摸，能摸到一个明显的凸起的骨头，我们叫足舟骨的粗隆啊。它的下缘就是然谷穴。我说着麻烦啊，实际你自己一摸就能摸到。先摸到内踝，内踝往前直接下1-2厘米左右啊，在这儿有一个凸起的骨头，这下面那个窝就是然谷穴。哎，然谷穴的降糖效果很好。一说到然谷穴呢，我想起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有一个病人，卖那个电器开关的一个小老板，哎，挺有钱的，是吧？得糖尿病了，得糖尿病他还喝酒。喝酒回家，他爱人就不让他进屋了，就让他在这个客厅里的沙发上睡嘛。这天热呀，夏天，他就把那窗户都打开了。你喝点酒是不是燥热呀？
2: 嗯，
0: 他嫌他风小，还不敢吹空调，把纱窗是怎么的？纱窗都给他打开了。哎，大家伙知道糖尿病人怎么的？
2: 嗯，
0: 他招蚊子。糖尿病人因为得糖尿病了嘛，他神经损伤了，末梢神经损伤。他那个立毛肌怎么的呀？他不敏感，啊，蚊子落上去之后，他不知道，他立毛肌不支了，啊，他啪啪，这一不支棱呢，蚊子一想，哎呀，这下好了，啊，这玩意儿傻乎乎的，吃它，哎呀，叮的深呐，这叮一身大包，而且叮了大包呢，糖尿病人叮了大包他不爱好，啊，你别的地方还行，就脚上然谷穴那个位置，叮了个包。刺挠啊，你本身糖尿病末梢神经损伤， 这脚上就爱烂爱坏呀，让蚊子叮一下，这个地方就形成一个溃疡，不大，但是反反复复不好。突然有一个阶段，他就发现了，说自己个儿这个糖化血红蛋白怎么这么好呢？每升才六点几，餐后呢血糖才九点几，空腹血糖也才六点几。说这血糖怎么控制前所未有的好呢？他就来找我了，说杨主任，你说我咋好了呢？我这是不是属于回光返照啊？啊，我说你这个病人有意思，你好了他也不放心，不好他更不放心。我说你最近换没换药？没换。我说胰岛素加量了吗？没加。我说那你怎么好了呢？他说杨主任，头两天吧，我让蚊子给叮了。那蚊子叮了吧，跟这事儿有没有关系啊？我说我也不知道，我看看叮哪儿了吧。他把脚丫子一露，我一瞅，正好钉在软骨穴那个位置，钉完之后不好啊，反复溃疡，就相当于艾灸了嘛，是吧？我一瞅钉上这个蚊子呀，可能是个老中医，能找准穴位，那穴位找的才准呢，比我都准。所以说软骨穴这个位置降糖是个好穴位，咱们就别艾灸了啊，尤其糖尿病人，你艾灸万一溃疡了长不好咋办呢？对吧？那老烂腿了吗？那怎么办？你用那个三角雀去点按软骨穴，使不使劲儿啊？千万别使劲儿。你糖尿病人末梢神经损伤，他不知道疼，对吧？别使劲儿，多用轻柔的劲儿，千万别摁坏了。你记住，你给他点劲儿就有用了啊。这个是软骨穴，这是降糖的穴位。
2: 如果你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么降脂的穴位呢有两个，一个是我们的丰隆穴。丰隆穴怎么找呢？首先找到委中穴。委中穴在哪儿啊？在我们后腘窝啊，屈膝在这中间腘横纹的中点，找到这个委中穴。第二呢，找到昆仑穴。昆仑穴在哪儿啊？外踝尖儿这儿，跟腱这个中点在这儿。这是昆仑穴，这是委中穴，它俩连线的终点就是丰隆穴。这个丰隆穴是干什么呢？化痰的。因为中医认为高血脂这样的人是有痰湿，所以化痰用这个丰隆穴。这个地方的肉啊特别厚，点按的时候得加点力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承山穴。承山穴也在腿上，怎么找啊？脚尖儿点地，腓肠肌这个凸起这个地方，有一个人字纹，人字纹的终点就是承山穴这个位置。你看大家伙儿发没发现啊？这个降脂穴的承山穴跟丰隆穴，它俩在一个水平线上，发现了没？在一条线上，就在这个位置。所以你要找不着的话也简单啊，怎么的？你从这个点给它涵盖了，都可以，是吧？这就是降脂的。大家伙记住，你只要把穴位呢这个点找的大概对就行。所以大家伙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毛病了，想知道怎么治怎么办呢？可以找到经络穴位大图册。这本图册不单是教给你穴位在哪儿，它更告诉你经络在哪儿。 因为你学位在

0: 再怎么跑都离不开这条经，对不对？我们叫离经不离穴。哎，穴位可以上下串，它离不开呢这条经，大家伙明确这一点就行了。那么这本书关于经络的走向也给大家伙做了一个详细的了解，我们配合穴位，配合经络，配合三角穴，那就能够解决一般性的健康问题。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你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又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1: 这颗革命的火种一经点燃，就一定不会熄灭。
0: 他们以热血铸就丰碑。
2: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烧了穿的天地，
0: 用信仰照耀千秋。
2: 工农大众要团结起来，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0: 请看湖北卫视浴血荣光。
3: 医生，我妈她
4: 肺癌晚期，建议尽快用靶向药物治疗。
3: 妈，
5: 妈不治，别换那个额姐。
3: 哎呀，妈，
5: 娘
4: 家别担心，现在靶向药物进了国家医保，保险力度很大，治疗效果也比较理想。
5: 可我没买医保啊。
3: 哎呀，妈，怪我没告诉您。这个医保我给您交了。
6: 啊，代缴成功。
7: 啊，乖乖呀，来
3: 了。妈，您看。
0: 中国医保与您一起守护家人，守护爱。

0: 我信。其实就算你是共产党的人，你也不一定理解什么是共产主义，那是两回事儿。资本论可不是人人都看得懂的。说什么？说线断了，鱼跑了？
1: 说说老先生讲给你的金条。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成功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
3: 康康心
4: 用九方，
3: 选股票
4: 用九方，
3: 速交易
4: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隔一文字忘了写，有太字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太字锁金香，
7: 好香啊！
5: 有太字没问题，
8: 有太字没问题。
9: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我想，我们采取积极偷渡、分批小渡和最后登陆相结合的方案是可行的。
1: 好啊，那我就预祝同志们偷渡成功。
2: 柏林啊，告诉那些人，撤防的事不要再提了。你不战就弃守海南，这对台湾的民心士气损害太大了。再说，共军只凭几条破木船就想渡过琼州海峡，也太异想天开了。好好的打，要有信心。海南是属于我们的。
3: 总裁，你放心，我们绝不让共军跨过琼州海峡。
2: 嗯，这就对了。海南我就交给你了，回去以后你好好的布防，不可以掉以轻心。我估计共军近期就会对海南有大的军事行动。
3: 总裁，那卑职告辞了。
2: 柏林啊，去年有一次金门大捷，我希望你来一个海南大捷。
3: 总裁，放心吧。

0: 有什么事情啊？父亲，上海方向传来好消息，我们潜伏在上海的电台报告，上海的商人大量囤积两白一黑，共产党眼看就支持不住了。不要这么乐观，共产党里能人多得很，他们不会这么垮台的。对了，西藏问题呢？好。
1: 共产党在20号发表了一个警告声明，任何接待西藏非法使团的国家将被视为对他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抱有敌意。因此，英美两国也发表了声明，绝不接待西藏代表团。
0: 英美的态度是意料之中的事。

班禅堪布会议确定，以班禅堪布会议厅的精神，强烈谴责拉萨当局派出所谓亲善使团向英美等国表示独立的举动。西藏是我们中国的一部分，任何分裂祖国的行为都是可耻的。十世班禅活佛决议代表西藏爱国人士和广大的西藏人民，致电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

0: 朱德总司令，恭请速发一师，解放西藏。
1: 你们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2: 霍夫，印度政府根本就不接见我们，他们说红色汉人刚刚发表声明，说接待我们的任何国家都被认为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抱有敌意。尼赫鲁政府正忙着与红色汉人建立外交关系，不愿意得罪红色汉人啊。
3: 我们在尼泊尔受到的冷遇比他们更甚，我们还没有到达尼泊尔的首都就被他们赶回来了。
1: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呢？
4: 快点，快点！
5: 大家要坚持，快跟上！
6: 我们这个作战处处长还真是挺能干的。
7: 他要是没两下子，敢主动提出到十八军来。来，李军向我建议组成一个先遣队先行出发，我同意了。不过我的意见是，这个先遣队不应该仅有几十个侦察兵和工兵，要派就让他们有大用场，干脆就以一个加强营的兵力。任务呢，既要做好调查研究，又要为主力部队开辟道路。
6: 好，我同意。这个先遣队队长就让李觉同志担任，另外再给他配个政委。
7: 我看就让副政委王启梅同志去吧。
6: 好嘛，一个是军副政委，一个是军区作战处处长，这个先遣队的架子可真够大。
7: 毕竟是特殊行动嘛，这次不管是宰牛还是杀鸡，我就用牛刀了。
8: 一二三四。

0: 军长，一共二十八人，请指示。
1: 看来部队的士气都已经上来了。首长好，首长好。你们来干什么？军长，我听说咱们军要组建进藏先遣队，所以何副大营长，你不是怕进藏变成送葬吗？啊，军长，我当时是一时糊涂，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我何振彪绝不是贪生怕死之辈。况且，军长和政委。 绝对不会因为我一时糊涂而小看了我们营。我今天就是代表我们全营的干部和战士来请战的。我们坚决要求加入进藏先遣队。报告首长，我们连夜请战。这件事情，我和军长定不了，要定得李觉参谋长来定。
2: 何副师长。 我想对你们营进行一次考核，行吗？没问题。报告参谋长，请你对我们连进行考核。报告军长、政委，对我们考核吧。
3: 小心，立正！
4: 长枪，长枪，长枪，长枪，长枪，长枪，长枪，长枪，长枪，长枪，长枪，长枪，长枪，长枪，长枪，长枪，长枪，长枪，长枪，长枪，长枪，长枪，长枪，长枪，长枪，长枪，长枪，长枪，长枪，长枪，长枪，长枪，长枪，长枪，长枪，长枪，长枪，长枪，长枪，长枪，长枪，长枪，长枪，长枪，长枪，长枪，长枪，长枪，长枪，长枪，长枪，长枪，长枪，长枪，长枪，长枪，长枪，长枪，长枪，长枪，长枪，长枪，长枪，长枪，长枪，长枪，长枪，长枪，长枪，长枪，长枪，长枪，长枪，长枪，长枪，长枪，长枪，长枪
0: 事。
2: 对的，同志，216连集合完毕，请指示。
3: 对的，同志，救护队列队完毕，请指示。
5: 好，收机。同志们，我们这支先遣队是全军挑出来的骨干，我们这次进藏肩负着和平解放西藏的神圣使命，所以我们一定要牢记民族问题无小事，我们要继续发扬我军优良传统，坚持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坚决坚持各项进藏条例。我们这支部队

0: 肩负着咱们十八军是否能够顺利进入西藏的使命，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
0: 稍息，首长同志，先遣队集合完毕。

0: 这个高岗同志啊，我们还没说吃不住劲儿，他倒先胆怯了。如果运粮的火车要是到不了，明天我们岂不要？哎呀，这些上海的不法分子也真是行，连续十几天了，发了疯的抢购买购，我就不相信他们在家里头藏着金山银山。用不着金山银山。
1: 如果这些抢购的商人是头再捡不下来，再有三天，那败下阵来的就是我们了。
2: 你可别吓唬我啊！真搞得我这个上海市长去挑黄浦江不成？
3: 要真是那样的话，挑黄浦江的也是我。
0: 所以说我们不能败，我们要想办法呀！
2: 连东北都没有粮食掉了。 我们还能有什么办法？
0: 那就从全国嘛，从华北、华南、西南，哪里有粮食就。

0: 也有沉不住气的时候。
1: 这些日子啊，我陈毅是感触颇深呐。想当年孟良崮战役，在百万军中取张灵甫的项上人头，我都没胆怯。淮海战役围攻黄维兵团那么凶险，我没有心慌。打上海，我下死命令不许用重武器。眼看着那么好的战士一个一个的倒在前进的路上，我没有犹豫。可是现在我陈毅的心里头就是一阵阵的发慌啊。如果这一仗打不赢，共产党在上海就站不稳脚跟，他们甚至会把我们从大上海赶出去。如果真出现了这种情况，我陈毅就是跳黄浦江也无法向毛主席交代呀。
0: 是啊，我和你一样都是度日如年的，现在我们这么撑着

0: 哎呦，这个蒋该死的，天天炸。我算想明白了，这炸弹真要是掉下来，我们想躲也躲不了。
1: 哎，管家，龙少爷到底去哪了？
2: 我也不知道，少爷一大早就出去了。他父亲从家乡来的信，我也想早点交给他，这不没办法吗？
3: 既然龙少爷不在家，咱们赶紧走吧，我那店里还等着我拿主意呢。
0: 啊，行，你拿主意，你要是有主意的话，你跑到人家荣家来找少爷帮你想什么办法。
3: 我就是想借点钱嘛，我那点家底儿全都换成了粮食。哎，大家也都在囤粮食吧，就是他按兵不动，现在有现钱的就是他了。
2: 就是那么多诸位是为了借钱，我看还是死了这条心吧。这几天少爷告诉我，说是荣家准备到香港开一家新公司。哎，他今天出门就是为了借钱的。
0: 听到了吧？啊，你们都听到了吧？我说什么来着？人家荣少爷就是有钱也未必借给咱们。我实话跟你们说啊，我不管那么多了，我现在就抛。
4: 哎，你不能抛，你一抛全上海的粮店都跟着抛，万一引起连锁反应，价钱大幅下跌呢？
5: 啊，就是啊，
4: 我们会血本无归的。
0: 我不管那些，
5: 我不管，
2: 不能的。
0: 那你说怎么办？
4: 现在是关键时刻，我们就是硬撑也得撑下去，
6: 对不对？
5: 撑下去，
2: 一定撑下去。
4: 我才共产党，没有再多的粮食可以往上海运了，啊，用不了两天啊，陈云、陈毅两个人就得向我们认输。
0: 对，用不了两天。吴老爷子，现在可是大白天，你这是白日做梦吧你？
4: 其实啊，一会儿就见分晓。我已经让我的伙计去火车站打听了，就看今天有没有火车进来。要是今天没有，那就说明共产党已经山穷水尽了。
7: 师长，没事吧？
8: 哎，没事，情况怎么样？
7: 哦，没有办法了，东北的粮食已经全运到上海了。
8: 东北啊，已经尽力了。
7: 是，东北的同志已经尽了全力了。
8: 走到前面看一看。走。
7: 好。
9: 哎，快点快点啊，快点。哎，怎么回事？小心点
2: 啊。对不起，我滑了一跤。
9: 哎，快起来，来来，哎，小心点，来捡干净，注意点啊，把它捡干净啊，大家伙跟上。哎，快快快。哎，快快快啊，后边抓紧过来啊，快点。
10: 这是怎么回事
11: 啊？这是怎么回事啊？哎，
10: 你说这事闹的啊？
11: 这是怎么回
12: 事？你见少爷到底去哪儿了？
2: 请坐，请坐。
0: 哎，管家，
10: 哎呀，这到底怎么
0: 办？别倒茶了，你家少爷去哪儿了？他是不是要躲着我们啊？
2: 坤老爷，这怎么可能呢？还说笑话吗？
0: 笑话？那他怎么到现在？
2: 啊，吴老爷，
13: 是跟
2: 吴老爷，
13: 怎么样？
2: 刚刚到了一火车大米，
13: 你亲眼看见他？
2: 何止看见，我今天在货场里扛了一天麻袋了，我是故意撞的，摔一跤，把麻袋扔在地上，那白花花的大米撒了一地呀！你不信，你们看。
13: 哎呀，真的，
2: 这是好米呀！
0: 看见了吧？啊！
2: 哎呀，
0: 我算看明白了。啊，咱们是斗不过共产党的。你们想啊啊！这共产党可以从全国调大米，咱们上海才多大呀？一个省一车也得把咱们给撑死。
10: 不是吧？
0: 得了，
10: 这么坏，
0: 大家该抛的抛啊，不然连本都回不来了。
2: 哎呀，
0: 吴老爷子，要撑你去撑吧，我可赔不起了。我想明白了，赔就赔吧，不然啊，连一分钱都捞不回来了。
2: 哎，对呀，
3: 赶紧想办法，我们该怎么办啊？
2: 别着急，
14: 还能怎么办？
10: 抛吧。
15: 自作孽不可活。
2: 抛了，陈师长，他们都跑。

0: 抛了！
1: 你这个宋时轮，说话怎么语无伦次的？什么抛了？
2: 你是说那些不法粮商开始抛售粮食了？
0: 是，那些粮店全部都在抛粮食，都在抛啊！
1: 曾山同志，曾山同志，
3: 本来我们只能撑三天，没想到硬撑了五天。五天的，我们总算是熬过来了。
1: 是啊，我们总算是撑过来了。
4: 哎，我建议啊，咱们好好庆祝一番啊！
2: 哎，陈老总啊，啊，现在还不是庆贺的时候。
3: 对，陈市长，让咱们市政府的工作人员换上便装，暗地里把粮食都收回来。再运回东北，
2: 对，东北的粮食要还的。
4: 哼，老子不但要收回来，还要给他们压一压价。苏胜伦，我们走。
5: 好，
4: 走了。
5: 走。
2: 你看看，这陈老总被逼的也会做生意了。
6: 在这场前所未有的经济金融战役中，上海胜利了。那一天，陈毅喝多了，他醉了，他的战友醉了，经历了这个战役的人民醉了，这是值得的。因为这个战役再一次打破了帝国主义者的预言，中国共产党人红着进入上海，将黑着出去。对不起了，让那些一切不愿看到中国人民站起来的反动派们失望了。

0: 主席啊，你怎么在外面站着呀？是不是为我们的谈判担心呢？
1: 有你恩来出面谈判，我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大家都辛苦了，
0: 来，走走走。今天呢，总算是不辱使命，中苏友好条约的起草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2: 基本是按照我们的意图在做，到了后来。

0: 这次基本上就是恩来同志主讲，苏联的代表点头称是啊。好啊，大家功不可没，我让厨房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好好给大家庆贺庆贺。
1: 好啊，
0: 哎，东兴啊，
2: 哎，
0: 你去厨房看一看，这饭菜都好了没有？
2: 早就好了，就等总理他们回来吃了。总理您不知道，主席为了等您吃晚饭，在这等了你们半个多钟头了。
1: 主席，外面天气冷，你就不要出来了吧。

0: 色金属、稀有金属需要开发，但是我们在经济建设方面不要主动变为被动。他们想帮助我们是好事，但是不能垄断和控制，这一点我们必须心中有数，要讲清楚。
1: 凡是有关国家主权的事，我们绝不能让步啊。
2: 还有关于创办中苏民用航空公司的事情，我们还是应该早做准备啊。
0: 第一是开发新疆的石油，第二是开发新疆的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第三是创办中苏民用航空公司，要一件一件的办。这几件事我们不急，可以放到回国以后再跟他们谈。
1: 好，代表团回国以后还有哪些事情要做，大家想一想意义。现在主席在我们身边，我们大家可以敞开来讲，不要等回国以后才又想起来有什么事情还没有办。
3: 1950年2月14日，中国苏联两国外长周恩来和维新斯基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莫斯科签订了为期3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对于刚刚站立起的新中国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对于维护远东地区及世界和平都是十分重要的。

0: переговоры потребовали некоторого времени, потому что были непростыми. Зато новый договор создает хорошую основу для двусторонних, взаимовыгодных и равноправ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1: 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限时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服，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直接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

0: 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扫码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快点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 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磨耐用。6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2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更加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
3: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2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

0: 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板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板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
1: 你们敢不敢要啊？敢要的话就直接拿走吧。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好不好用亲自感受。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2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3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0: 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2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前100名就能领取，手慢1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扫码领，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限时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服，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一台。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6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6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2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直接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前。

0: 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扫码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快点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 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磨耐用。6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2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更加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
3: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2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2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

0: 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板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板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
1: 你们敢不敢要啊？敢要的话就直接拿走吧。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好不好用亲自感受。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2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3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0: 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2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前100名就能领取，手慢1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心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软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1: 这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2: 这颗革命的火种一经点燃就一定不会熄灭。
1: 他们以热血铸就丰碑，
3: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秋胡人烧了穿的天地，
1: 用信仰照耀千秋。
4: 工农大众要团结起来，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1: 请看湖北卫视浴血荣光。
5: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快是爱心，地一快是清新，云一快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

0: 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可我消受不起啊。冬青，告诉厨房给我下碗面条。
2: 主席，光吃面条怎么行啊？苏联人厨房里什么都有，咱们干嘛替他节省啊？
3: 四个兵团，十六个军，150多万人，在大半个中国运动，我岂能睡得着？那得多大的瞌睡啊！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成功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
5: 刚刚起
6: 用九方
5: 选股票，
6: 用九方
5: 速交易，
6: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5: 九方。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2: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毛泽东是怎么得到这礼遇的？斯大林那个人，我当年见过，很不好说话。当年连罗斯福和丘吉尔都惧他三分。毛泽东能在斯大林虎口里抢食吃，说明。 的确有过人之处，是我所不及的。
1: 父亲把毛泽东看得太高了吧？
2: 静儿，不管怎么说，他没有出卖国家利益。政治上，我们和毛泽东是敌人，是对手；但是在国家外交问题上，他的做法是对的。
0: 大林，难得你这样称赞你的对手。如果要是毛泽东知道了，他会作何感想呢？俗话说得好，这世间最大的知己，往往不是朋友，而是你的敌人。他毛泽东怎么想，我知道；而我怎么想，毛泽东也知道。
2: 只不过我们都心照不宣罢了。对了，毛人凤那边最近有什么动静吗？啊，
3: 好像没什么太大的动静。
2: 他好像是在遥控东北的那帮人，准备在毛泽东回来的路上下手吧。这下他毛泽东又该笑我。
0: 玩这些小把戏了。我记得当年何健还手下挖了毛泽东的祖坟，有很多人都认为是我指使干的。
2: 作为一个党国的领导，
0: 我能解释什么？有时候就只能给手下的人背这个黑锅。
2: 从这一点上看，毛泽东还是值得敬佩的。毕竟，他和周恩来下命令，把我们家的祖营保护起来了。
0: 因为他毛泽东明白，毕竟我们之间的仇恨，不是我们两个人个人的恩怨。如果没有国共两党的对抗，
3: 我倒愿意和毛泽东、周恩来这样的人交朋友。怎么说，他们都是中国的人杰。爷爷，爷爷，爷爷，站住！你们从哪儿弄的啊？
2: 都这个时候了，
3: 放什么鞭炮啊？
2: 他们都还是孩子嘛，是我让人给他们买的。来，到爷爷这儿来，爷爷带你们去放鞭炮好吗？好。走。爷爷，爷爷，放鞭炮。好好好，来来来。
4: 千门万户，统统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这是宋代诗人王安石的诗。今天主席把它写出来，可是熠熠生远呢。今天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个春节，我们就是要用共产党的新桃换下了国民党蒋介石的旧符嘛。<笑>
5: 看这幅，百年天地回元气，一统山河济太平。
4: 好啊，中国的老百姓苦了一百多年，被三座大山压迫了一百多年，终于迎来了和平的生活呀。
5: 这是孺子心意，
4: 对对对，
5: 子敬道。

0: 亚强同志弄的。哦，
1: 真不简单呐，在莫斯科还能搞到这样的红灯笼啊。
2: 主席啊，这都是重力的功劳啊。去年我们到莫斯科的时候，用了一把多年的伞啊，我要扔掉，他就是不让，说是万一什么时候要用到。上午的时候在大使馆听说主席要在这儿过年，于是就想到了这把伞，我就带着人把这把伞拆了，然后做了这个红灯笼。
1: 我就说嘛，你王稼祥就没有这么聪明嘛。
3: 可是美中不足，没有鞭炮啊。
0: 哎，叶子龙，你这是人心不足啊。
4: 没有关系啊，等回到北京咱们买他一大车鞭炮，把这个年补上。
0: 好，
5: 好，
2: 主席啊，明天你们就要回去了，看看还有什么要交代我们的吧。
4: 该说的都说了，苏联这边的工作就交给你了，多辛苦点。
2: 好，
1: 我们经过了28年的努力，开创了一个新的中国呀。
4: 下一步啊，还要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大家的辛苦值啊。好好好。李石啊，你说我会讲话吗？
6: 这还用说吗？你是我们全党都公认的演说家。
4: 是啊，可是来看你，本来准备了好多好多话，现在一句也想不起来了。光是你吃的怎么样就问了5遍。我们党哪有这样的演说家？
6: 主席啊，你到苏联来访问，这么忙，还来看我，一切尽在不言中啊。
4: 那年到延安抗大医院去看关向英，我也是说不出话来，不知道说什么好。你说没事吧？没事躺在医院干什么？说你马上就好了，我又不是医生。只有拉着关向英的手一个劲儿的拍，最后关向英的一句话把我给说哭了。主席啊，你就别拍了，我刚打完针，针眼儿都要被你给拍疼了。李石，我不多说了，只有一个愿望，好好治病，我们都好好活着。中国共产党人不容易，能走到今天的更不容易，你这个骆驼还得走下去啊。新中国需要你，毛泽东需要你。对不起，把你扔这儿了，病好了早点回国，我等着你。
6: 一言为定。
4: 子龙，
3: 哎，
4: 来给我和毕师照个相。
3: 好，预备。

0: 千圣女墓主要安葬着十月革命后对苏联有贡献的军事家、政治家、科学家，还有艺术家。
1: 真是群贤毕至，灿若星辰。我们也该有这样一个地方。如果有，你的父亲孙炳文烈士就应该。

0: 在那里，你爸爸1911年参加了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1922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 是啊，父亲后来曾经2次到苏联考察学习。
0: 我想起来了，你那年要来苏联学习，是不是到苏联来寻找你父辈的足迹啊？
1: 怎么说呢？是的，主席。有时无论我走在莫斯科的大道上，还是去伏尔加河边，我总觉得就是和父亲在一起。我们走着，我靠着他，感到他那激情澎湃的胸膛里涌动着一个共产党员的一腔热血。我静静地听他诉说，在充满光芒的表达里，他让我感觉到了伟大。记得一个哲人说过，父亲是女儿前世的情人。我真的感到了，他就是我的情人，一个志同道合的情人，因为我正在继续他没有走完的路。
0: 你的父亲牺牲的时候只有42岁，太可惜了。他的一句话我记忆犹新，莫将血恨付秋风。
1: 毛伯伯，您放心，我一定不会辜负先辈们对我的期望，一定早日学成回国。哦，还有，这就是大作家契科夫的墓地。那边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墓地。

0: 斯坦金汤显祖吧，但是都无法和他相比。这话怎么讲？
1: 因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有自己的表演体系。
0: 这句话说得好，关键是要有自己的体系。你在这儿多待一会儿，沾点仙气，回国可以大显身手啊。

0: 速联系东北技术纵队，准备行动。
1: 是。
2: 哎，启清，
3: 部长，蛇终于出动了。
0: 敌人的鼻子可真灵啊！毛主席中午才从莫斯科动身，晚上毛人凤就布置了行动。哎，你们对季兆祥控制得怎么样了？
3: 放心，季兆祥居住的四合院已经在我们的掌控之中。
0: 好，千万不要大意啊！你去吧。
3: 好。

0: 不用，大爷，您和您的吧，别管我。
1: 啊，陈同志，你别看我在旧警察局干过，你可不能跟我划清界限呐。掏心窝子说，我是在旧警察局干过，可我从来没做过昧良心的事啊。
0: 瞧您说的，王大爷，我们要是信不过您，还能找您帮忙？
1: 哎，这电压怎么又这么不稳呢？
0: 这是对面屋里在发电报呢。
1: 啊，真是特务啊。
0: 嘘，大爷，我在这盯着，你马上去一局给曹科长打电话，让他们立刻采取行动。
1: 你快去
0: 你快去吧。啊，

0: 现在，我宣布，有关国民党保密局北京前副台一案的侦破命令，只逮捕纪兆祥一人，立刻行动。
1: 目标，南池子，出发。

0: 事情吗？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叫继续，不叫季兆祥。
1: 继续是继续与人民为敌吧？快起来！

0: 李部长，罗部长，罗部长，啊！你看，那个戚兆祥交代了吗？
1: 已经交代了，他们想趁毛主席回国之机，采取暗杀行动。从他们的情报底稿来看。 国民党在东北有一个技术纵队，他们的企图就是想在满洲里以及长春制造暗杀事件，所以我们必须抢在他们之前。下一步行动怎么安排？
2: 李部长，罗部长，已经派了程润之和沈继宗他们，乘飞机赶往东北。另外，已命令哈尔滨公安局全力配合，将敌人一网打尽。好。
3: 我还没说，我还要东北技术纵队这场王牌。可是万一这场王牌的活动也被共产党截获，那可就一切都完了。老头子一定不会饶了我。
4: 报告，
5: 进来。
4: 毛局长，有什么指示？

0: 领，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限时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服，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直接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2: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扫码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快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

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磨耐用，6大常用功能升级。

0: 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更加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见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 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喂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杯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
1: 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0: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
1: 目前
0: 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煲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中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 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 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NTC感温探头，不用担心溢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
1: 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
0: 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呛右呛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沾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 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 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
1: 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
0: 你们敢要啊？敢要的话就直接拿走吧。
1: 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好不好用亲自感受，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 可是画钢画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
0: 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

0: 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三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1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前100名就能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扫码领，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限时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1日3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服，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一台，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6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6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2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直接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1日3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扫码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快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5: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 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2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 力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摸耐用。六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两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更加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
2: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5: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
6: 你们敢不敢要啊？
0: 敢要的话就直接拿走吧。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好不好用亲自感受。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

0: 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三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1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前100名就能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这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1: 这颗革命的火种一经点燃，就一定不会熄灭。
0: 他们以热血铸就丰碑。
2: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手都算的天地。
0: 用信仰照耀千秋。
2: 工农大众要团结起来，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0: 请看湖北卫视《浴血荣光》。
3: 这几天粮食价钱翻着跟头往上涨，可就是这样，居然还有很多市民买不到米。我想肯定是那些投机的商人在恶意囤积粮食。
4: 为什么不去啊？他们的团拜会之后，我们也搞一个宴会，把凡是与我们建立了外交关系的国家，在苏联有大使馆的大使们都请来，一起庆祝元旦。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成功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
6: 看高级
7: 用九方，
6: 选股票
7: 用九方，
6: 速交易
7: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6: 九方。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清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8: 本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9: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还会动。

0: 这位是保密局派来的张大平先生，是毛人凤局长的臂膀。
1: 欢迎欢迎。
2: 你就是205吧？
1: 兄弟是东北技术处司令马奈，代号205。请。
2: 我奉保密局毛人凤局长命令宣布，所有参加行动人员除论功行赏外，一律晋升三级。马司令，您谈谈行动准备情况吧。
1: 根据北京潜伏台指示，毛泽东的专利将于明天晚上到达哈尔滨，我们准备在满洲里、哈尔滨和长春先后三次采取行动。我们的作战计划是兵分三路，一路正面进攻，打快速歼灭战，一路从背后堵击，截住他们的后路，而另一路则用来迎击中共的援军，事成之后立即撤往长白山去打游击，只等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就可以迎接国军的到来了。
2: 有想货吗？
1: 当然有了，是从香港送来的黄色烈性炸药，我明天就派人去哈尔滨市郊铁路上去买炸药，到那时炸药一响，毛泽东的专列就会被炸得一塌糊涂，叫他们签什么中苏友好条约，建立什么反帝联盟，统统见鬼去。
2: 这次参加行动的人员是些什么人？都可靠吗？
1: 请您稍等。

0: 这是组织联络图副本，请特派员过目，一共是170人。
1: 马司令，辛苦了。你不是要伟人状吗？

0: 司令。带走。
1: 走。
2: 主席啊。哦。主席啊。再过半个小时我们就要到达满洲里了。我们就要换乘上我们自己的火车了。
3: 终于回家了。
2: 是啊。好，主席，是不是给斯大林同志发个感谢电呢？
3: 我已经拟好了，让叶子龙发出去吧。
2: 哦，

0: 是不是多次路过这里啊？满洲里对中国革命是有功的呀。我们的很多同志都是从这里去苏联的，朱老索、叶剑英、张闻天、刘英、陆定一。我和小超就更多了。我想起了这里的一个地下交通站，是一个汉人和一个达斡尔姑娘。
1: 他们从1942年就在这里工作，直到开国前，没了消息。我们也曾经派人找过，没有消息啊，可能是。主席啊，这里的同志，请主席为满洲里写几个字啊。
2: 要写。满洲里是祖国边疆重要的城市。 是中苏贸易的重要陆地口岸，
3: 是啊，
2: 对新中国的建设、巩固国防，均有重要的意义。
3: 主席，全军准备好了，可以上车了。
2: 好。

0: 你饿不饿？要不要让他们给你准备点夜宵？呵呵，
1: 你不说我倒忘了，你这一说还真饿了。正应了那句古话，民以食为天。

岛，还会有吗？他们说有四处，现在只有三处。

自己说的那样，八十个日日夜夜里，他没有虚度年华，两个多月的时光中也没有碌碌无为。他在深深地被俄罗斯伟大民族文化吸引时，也对苏联的道路充满认同，但是他思考更多的还是自己的道路如何进行，自己的工业，自己的农业，自己的军队，甚至自己的

0: 国际歌里有一句歌词唱得好啊，趁热打铁才能成功。我在苏联参观了他们的工厂，回国了也看看咱们自己的工厂。现在我们共产党人从打江山变成了坐江山，发展生产搞建设就是我们考虑的主要问题喽。
1: 是啊，可是你连续坐了七八天的火车，我怕主席你吃不消啊。
0: 哎，明明是很好的休息嘛，坐火车除了看文件就是睡觉，都快闲出病来了。
1: 天色已经晚了，主席啊。
0: 不要紧。哎，恩来啊，我们去哈尔滨铁路工厂看看吧。
1: 那好吧。

什么人间奇迹创造不出来呢？我们要发展生产，建设我们的新中国，就必须要发展我们的工业。要发展工业，就离不开铁路这个大动脉。东北的基础工业很好，也是中国工业发展的火车头。

我们的民族英雄。听说杨靖宇同志的遗体已经找到了，与颅骨合在一起厚葬。

0: 主席啊，这个都是我们当地的土特产，专门为主席啊接风洗尘的。
1: 请主席和来同志入席吧。啊，
0: 请吧。
2: 你是东道主，听你的。
0: 好，同志们，大家伙都举杯啊，举杯啊，祝贺主席出访成功，劳苦功高。今天啊到家了，到东北呢就等于到家了，我们大家伙啊都很高兴，饱酒素菜，表达一下我们东北人的心愿。哎，咱们干杯吧。啊，
3: 你还没有请主席讲讲话吧？

0: 哎呦，这你看我，我们这个地方啊，一般都是一边造一边唠嗑。哎，下面啊，咱们请主席跟大家伙讲话。
1: 吃人家东西嘴短，在没吃人家的之前，我讲两句。要不按刚才这位领导说的，一造起来，那可就不好说了。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杨靖宇是怎么死的？你们不回答我，我来说。杨靖宇同志是吃着草根树皮，孤身一人与敌人作战牺牲的。无数革命先烈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一想起他们就使我们心里难过。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放弃？有什么缺点不能克服呢？
2: 主席，西南局发来一封急电。
1: 同志们，占用你们一点吃饭的时间。叶子龙，你把西南局贺龙、邓小平写给我的信给大家念念。
3: 是。中央，近一段时期以来，西南、川、康、云、贵各省连续有土匪在各地发动大规模武装暴动，一些国民党匪军遗留下来的保安团队惯匪、反动会道门勾结乡村反动势力，趁我各地政府刚刚建立以及一些地方政权还没来得及建立、群众尚未完全发动之机，利用各地出现的饥荒，公开对群众进行欺骗宣传，提出反征粮、不交粮、反不合理负担，叫嚷等待忍耐半年，瞅准时机反攻，赶走共产党，三年不缴粮等口号，并且大肆收罗国民党散兵游勇、各种地痞流氓组织、各种名目繁多的土匪武装，纷纷在各地发动武装暴乱。保守估计，这里的土匪有六七万之多。
1: 好了。
4: 难得你们一片苦心呢，桌子上的菜就不吃了，换上一些小菜，湖南口味的。主席已经好久没有吃家乡菜了。
1: 这个办法好，你们先准备吧。不是让我提词吗？我用字换饭。
0: 主席，笔墨都准备好了。主席，我们一定要认真吸取这次教训，让主席放心。
1: 你们哈尔滨有60万人口，要把一个消费型城市变成一个生产型城市，我就写这几个字吧。

操心，他差点办成了坏事。我们刚见过五个月，不能浪费，就是五年、五十年也不能浪费，更不能奢侈。这不仅应该是一个党的作风，更应当成为一个人的品格。再写十个字，让我们共勉。

0: 你是抗联的老战士丛茂山。
1: 主席啊，你快坐呀。
0: 啊，
1: 坐呀，坐，大家坐啊。
2: 知道我的名儿人的不多了。抗联那时候啊，队伍上都管我叫六号，班长是一号。我前面有的战友牺牲了的呢，我就再进一号，最后啊，都管我叫四号。哎呀，那个时候打仗啊，那营长啊，点名的时候呢，他都是叫号，一下命令就是啊，四号上，五号掩护。嗨，平常啊，我们大家伙谈话呀、唠个嗑啥的，都相互之间叫几号几号，这一叫啊，就是六七年呢。就连我爹那个时候啊，都管我叫四号了。哎呀，连我大名都忘了。
3: 主席啊，是这么个情况。有的呢，是出于保密需要，当然了，还有其他的原因。有的是啊，他根本就没报姓名。有的呢，是按职务来叫的，什么金中队长、王小队副。这时间长了，这人名就都给忘了。有的干脆就是叫外号，是比方说刘短脖子、李大长腿。
1: 对对对对对对，我们那伙人呐、啊，还有的叫哎吴老太太家的二小子。没有名的人呐、太多了。这一仗下来呀、都死光了，谁知道谁叫啥呀？也没有功夫打听啊。
0: 活下来不容易啊，要妥善安置照顾好，牺牲了的要核实好姓名，立个碑。
3: 是。
1: 不好找啊，木林九战一仗，600多人呢、都死了，就有两个有名，一个是营长，一个是教导员，其他的谁也不知道叫个啥呀。
3: 抗日期间呢，牺牲的战士就属抗联最多呀，但是啊，陵墓是最少的。
0: 理解。
1: 有时候啊，战友牺牲了，就连往他身上多碰几把血的时间都没有啊，哪能有什么墓啊，更谈不上什么碑了。

30年以来，在人民革命和人民战争中牺牲的先烈，永垂不朽。上溯1840年。

0: 北京市的市民朋友们，最近在北京啊，有很多的传言，其中这鼓楼冒烟就是一个。
1: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二十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2: Cook Dairy 蒸笃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现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3: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 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儿，透明玻璃盖儿，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逆胆，黑陶晶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
4: 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送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先说做饭拌，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 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1: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哎呦，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

0: 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1: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六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我们是做了10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ia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这口锅免费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3: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1: 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4: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1: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金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5: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1: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0: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3: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1: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金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6: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

0: 面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六样都行。最后这两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弹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五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1: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2: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3: 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4: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2: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黑桃精不沾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3: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2个鸡蛋，灶眼就那么2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2: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2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沾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沾，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送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0: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3: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哎呦，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

0: 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1: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

0: 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ia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这口锅免费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2: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0: 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1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3: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0: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金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4: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2: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0: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金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5: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6: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粘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粘，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 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0: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

0: 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1: 这是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儿，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2: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0: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黑桃晶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1: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0: 爸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2: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它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0: 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3: 这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4: 这颗革命的火种一经点燃就一定不会熄灭。
3: 他们热血铸就丰碑，
5: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秋胡人烧了算的天地，
3: 用信仰照耀千秋。
6: 工农大众要团结起来，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3: 请看湖北卫视浴血荣光。
7: 丸子不搓，进口生香。宜昌的朋友看过来，太子携手雅思超市东山店送福利了。10月17日晚6点半，精彩表演、互动好礼，更有太子好物聚会等你来哟。

0: 文字忘了写，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3: 这就是气数。商人做生意要有气数，这共产党打天下一路拼杀，最后以民心得天下，气数旺盛啊。
4: 这个女人叫季彩楠，杨副部长和我的意思是让你借助你们家的社会关系，设法进入新桥贸易有限公司，查清这个女人的底细。
5: 经常便秘。

0: 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2: 九方。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听我说两句。北京市的市民朋友们，最近在北京啊，有很多的传言，其中这鼓楼冒烟就是一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啊，是一群飞蝇在作怪。你们看，刚才用火把一熏，不就没了吗？今天啊，还有人传言说这万寿山闹妖。你们谁见过妖啊？是男是女啊？长得漂亮吗？其实啊，这通通都是谣言，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推翻我们新中国。他们的这种用意十分歹毒啊，大家千万不要相信这些谣言。还是那句话，听共产党的话，跟毛主席走。当然了，新中国刚刚建立，我们还没有什么经验，而且社会治安也不太好，老百姓有意见，有意见你们可以提，而且你们骂娘也可以，但是这和共产党没有关系。今天我可以负责任地跟你们说一句话，你们给我们点时间，一年，顶多两年，我们一定会把北京那些肮脏的东西通通打扫干净。到那个时候啊，我们一定还你们一个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新北京。
1: 请问你是谁啊？
0: 毛主席的公安部长罗瑞卿。

0: 主席，还没有休息啊？我的脑子在过电影。访问苏联期间看过几部电影，有一部叫《列宁在1918》。啊，我知道这部片子，说的是列宁在苏维埃政权成立的第二年的一些活动。
1: 历史有时候真是出奇的相像。
2: 是啊，红色政权刚刚建立，资产阶级不想也不愿意退出历史舞台，帝国主义又时刻想颠覆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那部片子拍得正好啊，暴乱、集会、暗杀，列宁也没能幸免。如果我们共产党不注意这个问题， 那部片子里所表现的很可能会成为我们的现实，说不定哪一天我也成了列宁第二。
1: 我问过罗玉卿同志，全国各地的情况都很严峻，北京的形势也不太平啊，谣言四起，说什么狮子流泪，鼓楼冒烟。

0: 你是李雷同志吧？
1: 主席，总理，我是省委副书记李雷。
0: 坐吧。
1: 不用了，主席。
0: 坐嘛，这是你的家呀。
1: 不，这是主席的家呀。
0: 哦，是我的家。那就把我们家的环境介绍一下吧。
1: 主席，这前边是个剧场，原先是小日本的一个神社，光复那年叫大鼻子给扒了。
0: 大鼻子是谁啊？
1: 大鼻子就是老毛子。
0: 老毛子？
1: 老毛子就是苏联人。
0: 我还以为是我们家的人干的呢。这体育场怎么没人来活动啊？
1: 这地儿却黑的，谁能来呀？
0: 不对吧，离火车站这么近，总有人上火车呀。哈尔滨不是号称东方的小巴黎吗？老百姓晚上总得出来转一转呢。
1: 东北人上炕早啊。
0: 上炕？
1: 哎，
2: 就是睡觉早的意思。
1: 哎，
0: 来啊，看来得找个翻译了。
2: 没有用，找个翻译还是东北人，主席还是听不懂啊。
0: 好了，不绕圈子了，一个要求，把岗给我撤了，不要设什么警戒线。
1: 主席，这事儿你得听我解释一下，东北这嘎达现在不是很太平啊。这就是前几年的事儿，佳木斯那嘎达开会，孙锡林市长坐在主席台上，愣是让特务给崩了。
0: 我不是孙锡林，你们的好心我领了，但是不要杯弓蛇影，你们没有权利把我和老百姓分开。其实你们一撤岗，坏蛋还以为我走了呢。哼，
1: 这
2: 啊，李雷同志，
1: 嗯，
2: 就按主席说的办吧。
1: 是，你看这事儿整的。
0: 今天我们都坐大客车。
3: 为什么呀，主席？
0: 坐小轿车憋得难受，大客车宽敞，视野也好。更重要的是啊，跟大伙坐一辆车，有的说，有的笑。
2: 也好，我们就跟主席一起坐大车。
0: 李书记啊，你也跟我们一块儿去吗？
1: 是啊，是啊，
2: 他是代表松江省委来送主席的。
0: 啊，好啊，上车以后咱们俩坐在一起，你说话我喜欢听。
1: 这玩意儿咋整？我也没给主席叫过翻译来。
0: 不用了，说慢点，听习惯就好了。
1: 主席啊，其实我哈尔滨这嘎说话贼标准呢，就是冷不丁一见主席，咋不会整了呢？
0: 其实啊，你们哈尔滨话挺好听，就有一个意见，以后不要管苏联人叫老毛子，
1: 不太讲究哈，应该叫老大哥。
0: 那倒也不是，主要是你叫老毛子，我范毛。
1: 请。

0: 好地方。别看现在是一片白雪茫茫，等春天来了，冰雪融化，那就是一眼望不到头的庄稼。
1: 东北土地肥沃啊，有人形容，在这抓把土，用力一钻，都能钻出油来。
2: 东北就是个大粮仓啊。陈云和陈毅同志在上海打垮了那些奸商，多亏了高岗同志的全力支持啊。
1: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0: 东北既是我们的工业基地，又是产粮大区，而且还有大面积的森林，地下蕴藏着丰

0: 煤炭和矿藏，这些都是我们搞建设不可缺少的呀。以后中央和全国各地都少不了要靠你们的支援。你这个东北王要有大家风范。
1: 是，主席。

0: 主席，前面就是长春了。
1: 孟家屯就是大屯，再就是范家屯了。全国解放战争就是这样，一个屯一个屯的向前推进的呀。
2: 将来我们要在孟家屯建立最大的汽车制造厂，生产的汽车就叫解放牌。
3: 好，好，好，好。
1: 原来长春以前是伪满洲国的国都。
4: 那个傀儡皇帝溥仪现在在哪里？
1: 1945年8月17日，
4: 溥仪在沈阳准备逃亡时被苏联红军俘虏了，带回了苏联，具体被关押在什么地方，尚不清楚。
1: 让外交部的人跟苏联人交涉一下，尽快把他引渡回国。
4: 中国人的事情还是应当由中国人自己解决吧。

0: 冯白驹啊，还是冯白驹在搅我们呢？你看看这一晚上折腾的，四面八方到处都是告急电话。
1: 哼，这个冯白驹不知在搞什么名堂。共军的大部队不会是这几天就打过来了吧？
2: 共军的大部队如果要进攻，冯白驹就不会这么折腾了。为首对付咱们的围剿呢？你同志要散，把眼睛给我瞪圆了，绝不能让冯白驹的人得到了便宜。
3: 是。
2: 你的部队再抽调三个团到五指山去，一定要把冯白驹的主力消灭在那儿。
1: 那共军的主力要是渡海过来怎么办？
2: 我的柏林防线那是固若金汤啊，别忘了我们在海南岛有10万多国军，各型舰船50多艘，空军20个大队，轰炸机战斗机运输机40多架，共军就凭着几个破木船想打海南岛啊？那不拿鸡蛋碰石头吗？共军不来便罢，真的敢来，不等靠岸，我让他全部葬身海底。
4: 我看这个薛岳，他是狗急跳墙，他可能已经闻到了我军要解放海南岛的气息，所以拼命地围剿我们，企图让我们只顾疲于奔命，顾不上接应我渡海部队。这样也好，咱们呢就跟他兜兜圈子，以小股部队袭扰他们，让他们只顾防范我们的偷袭，顾不上我渡海部队的偷渡。

0: 也顺便掂掂薛岳的分量。他不是号称他的柏林防线固若金汤吗？那咱就看看他到底是金汤还是面汤。
1: 为了加强我们的内营力量，应该向十五兵团邓华司令员发报，请求他们派部队偷渡支援我们。
2: 好，我同意，就这么办。让第一、第三、第五纵队一小股兵力袭击敌人，另一小股兵力跳到敌人内线，袭击柏林防线的各个节点，主力部队隐蔽待命。
3: 报告司令员，敌人有一个团的兵力向我们压境。
2: 咱们现在不跟他硬碰硬，保存实力，待我偷渡兵团过来再收拾他们。
4: 待命部队迅速撤离。
3: 是
5: 是，
3: 走
5: 走。
0: 军长，军长，
6: 你不在营房里待命，你跑这儿来干嘛？
0: 先遣营已经整装待发了，战士们一个个急得嗷嗷直叫，就等你下命令了。
6: 正月十五元宵节快到了吧？
0: 解放海南岛比过节重要，军长，你就下命令吧。原来是在测风向。
6: 你想到了。你想到了，那你不就当军长了吗？

给我们做指示，指示谈不上，路过沈阳，前来拜拜当地的城隍和土地爷们。你们都是东北的主人呢，我和恩来同志是客，啊，客随主便。那我就讲几句吧。 现在我们为之奋斗了28年的新中国，已经成立5个多月了。除了要解放台湾、西藏、海南和沿海一些岛屿，国内也再无大的战事了。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建设将成为我们当今的第一要务。说到建设啊，我们这次携唐三藏去苏联取了一回金。 取回来的是不是真金，我不敢说，但是有一些观感，我在这里跟大家说一说，也许对你们下一步发展生产、搞经济会有用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嘛，啊！

0: 你觉得这次人事安排怎么样？有人说，咱们没有启用老将。
1: 陈诚、周志柔，不老吗？他们好像指的不是这些人，他们是说。
2: 阎锡山、马步芳、白崇禧，这些人还能再用吗？还有人说，在军界这几个人可能不会太合呀。太合了干什么？他们只要是能干好自己的事，哪怕他们不干事，也不要他们合。
1: 不过太和的事，由我们来做。可是，他们还说，
2: 他们说我不要听，你说，
1: 是，父亲。

0: 陆海空三个司令，你认为哪个最有能力？
1: 孙立人，这个人军人作风很好，训练部队有一些办法，在抗战时期也打了很多胜仗，在国际上还是有一些影响的。还有一点，现在国民政府在台湾想安全地发展下去。 就目前国际形势而言，就必须要借助美国的支援，而英文流利与美国有极深关系的孙立人，自然是我们当用之人。是，是什么？
0: 是党国当用之人选呢？也是。
2: 对国家最危险的敌人。这次我们参观了列宁格勒、莫斯科、西伯利亚的几个工厂，又看到了那些已经发展起来的农庄，了解了他们发展起来的历史。他们现有的许多大工厂，在十月革命的时候还很小或者没有。 汽车工厂、飞机工厂在十月革命时只能搞修理，跟我们现在差不多。过了若干年之后，可以造一些，但数量也很有限，比欧洲小国丹麦造的还少。而现在，他们一个工厂就能造出几万辆汽车。这一历史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呢？这就是说啊，我们现在可以从较小的修理厂。
3: 发展到制造汽车、制造飞机的大工厂。
2: 主席是为我们的工业化描绘了一幅蓝图啊！我看按照主席的这个设想，用不了几年，我们的新中国也会有自己生产的汽车和飞机呀。别人能做到的，中国应该能做到，而且必须做到。将来啊，我们不仅要生产自己的汽车和飞机，我们还要造自己的轮船、军舰。 要有自己生产的拖拉机、播种机，让农民兄弟不用再黄牛拉犁了。
4: 对，播种、除草、收割全部都是机械化。我们像苏联一样实现集体农庄，到时候不管城市还是农村，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5: 那不实现共产主义了吗？

0: 脚下的路，山一处，水一处，但是他们总是坚信，不经风雨，怎见彩虹？
1: 我们留在大陆上的力量开始行动了，他们已经让共产党受不了了。我希望诸位能关注这个机会。
2: 毛局长，你讲讲。
3: 啊，正如总统所言，反共之势揭竿而起，在西南、东南、华北已成春潮之势。
2: 你手里边掌握了多少人？
3: 100万。
4: 有这么多人？
2: 公安部统计也是这么多。
5: 主席啊，你刚回来，这方面的情况我等着向你汇报呢。目前匪乱严重，不仅仅是西南，自2月份以

0: 以来啊，全国各地普遍出现了程度不同的反革命暴乱事件，匪徒人数之多，活动之猖狂，破坏性之严重，是我们国家从来没有过的。前两天接连收到西北军区、华东军区的通告，所述匪情令人担忧啊。中南、广西、湘西等地方的情况要比西南严重得多。
1: 以上地区的局势部分或者完全失控，再加之目前的冲荒，群众缺粮，暂时处于饥荒或完全饥荒之际趁机作乱的情况十分严重啊。
2: 现在镇压反革命应当成为当前全国救灾工作和其他工作的重中之重。
3: 看来全国各地的反革命暴动这么严重，不是一般性的问题，是想推翻各地的新生政权，推翻共产党的领导。
4: 实际情况已经告诉我们，土匪不消灭，反革命不镇压，我们的新生政权就不能巩固，其他工作也无法进行。朱老总，我的意见，军委尽快拿出一个主意来。总之，我的态度是，对于一切大大小小的土匪及反革命的暴乱行为，必须立即予以坚决的剿灭和镇压。

0: 当作解放大西南的第二战役来打。首先啊，要集中力量消灭那些气焰嚣张的土匪，要坚决调整兵力部署，不要什么地方都舍不得丢，要大胆地放弃一些地方啊，放弃就是为了收复啊。清剿土匪要坚决彻底，要像用梳子篦子梳头一样，清剿一块净化一块。你们呢，不要用五个手指头啊摁一个跳蚤，哎，那是一个都摁不住的。蒋介石很重视贵州的，亲自两次到贵州来，贵州的土匪那是有组织的。再一个，现在贵州的工农业的产品价格之间的差价呢，那是很大的呀，同志们，一斤盐巴一尺布要用二三十斤大米来换的。那些土匪正是利用这一点做文章来对抗我们，因此同志们，在剿匪的同时要善发群众，按照毛主席说的，打一场人民的战争。
1: 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他们不甘心在新疆的失败，他们开始反攻了。
2: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3: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2: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

0: 杨剑锋。
1: 杨剑锋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零基础学中医，那杨主任呢给我们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这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再有就是这个三角穴。在这儿啊，我们想问一问杨主任，就这两个工具啊和学中医都有什么关系呢？
3: 中医呀一共有七大秘术，也就是说呀，中医治病是通过七种方法。哪七种方法呢？针、砭、灸、药、按桥、导引。针指的就是什么呀？针刺。灸是艾灸。但是现在呢，我们把针灸是不是合在一起了？
2: 嗯，是的，
3: 是吧？哎，砭就是砭石，药呢就是中药，按桥就是推拿按摩，导引就是练五禽戏呀、八段锦。
2: 嗯，
3: 所以我们中国人治病，中医治病啊，主要是通过这七种。那么三角穴和这本经络穴位图册这两个工具呢，主要是通过我们人体的穴位和经络来调整身体，调整疾病的主要的作用地方啊，就是经络和穴位。说为什么跟大家伙要说这个经络穴位图册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是我们打开经络和穴位的一把钥匙，用经络和穴位来调病，安全廉价。为什么我强调安全呢？说我可不希望大家伙像我似的自己试药去，啊，那试药那滋味太难受了。所以我教大家伙的穴位呀，不是想让大家伙以身试药，是想给大家伙更简单、更安全的方法。啊，那么同时呢，也给大家伙配了一个工具三角穴，可以点、可以按、可以揉、可以刮。有了这两个工具呢，我相信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问题，啊，一般性的问题，大家伙都能够得到快速的解决。那么临床上呢，还有很多知识，大家伙说想继续学习的话呢，也可以扫码啊，我会给大家伙一一详细的解答。
2: 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你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那我们说到这个穴位治病啊，我们要问问杨主任了，这人数众多的心脑血管疾病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3: 大家伙记住啊，心脑血管病的5个要穴，这5个要穴呀是涵盖所有心脑血管病的。哎，这5个要穴是哪儿呢？膻中、神门、内关、劳宫，还有合谷。膻中穴怎么找呢？好找，两乳连线的中点，哎，这个就是

0: 谭中学，
1: 嗯，
0: 是吧？这谭中学一开始啊，没用，他治疗心脑血管病，他是用来干什么的呢？说女同志生完孩子，
1: 嗯，
0: 奶水有，但是她出不来，怎么办呢？就扎这个膻中穴，用劲儿往下扎，啊，用来通乳的。后来发现对心脏还挺好，所以《黄帝内经》讲了，膻中者，辰始之官，喜乐出焉。意思就是膻中这个穴位呢，言外之意就是膻中穴呀，能够让人保持心情的愉悦。那你说心脑血管病主要的诱因是啥？紧张、生气，还有什么？郁闷。
1: 郁闷，嗯，
0: 哎，就用这个膻中穴，这个穴位呢，大家伙记住，
1: 嗯，
0: 啊，然后怎么办呢？用手指头也行，啊，用那个三角穴更好，找到膻中穴这个点，直上直下，
1: 嗯，
0: 往下去摁，啊，三分钟点按。这是一个穴位，它主要是改善病人情绪问题的，就你不高兴了，你往这儿摁就高兴了。第二个穴位叫神门穴，神门穴在哪儿啊？在手上，手上转拳使劲儿，哎，这边有一条筋，对吧？哎，这个筋和腕横纹的交点就是神门穴，就在这儿。中医认为这个神门神门，所以这个神门穴对于那种猝发的问题，那你看心脑血管病很多人是什么猝发性的，这个神门穴就非常好，它能够有效的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啊，预防神门穴，这是第一啊。第二，这个神门穴有助于什么呀？安眠，哎，对睡眠效果好。如果睡眠不好的话，神门配合什么？配合百会穴。我曾经治过一个农村的女同志，这女同志怎么的呢？就夏天出去干活，过去农村干活锁门关窗户不？
1: 嗯，不锁门，
0: 不锁门，就那么挂一下子，嗯，是吧？结果一个小鸡就飞到屋子里边去了。中午干完活回来，开门回家是吧？吃饭，这一打开门，小鸡一受惊，从他脑瓜顶扑棱扑棱就飞过来了，一下子怎么的了？吓着了。吓一跳，吓坏了，精神分裂没叫，啊，这神智上啊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不睡觉。人不睡觉行不行？
1: 那不行，
0: 不行。你看那个人呐，他属于病态的亢奋状态，那亢奋的了不得。当时我也是刚毕业一个大夫啊，没啥经验，我想这怎么治呢？嗯，扎俩穴位吧，一个扎了神门，啊，一个扎了百会。百会穴大家伙好找，两个耳朵往前一折，耳朵尖儿连线的终点叫百会穴，啊，百会穴最常用的治什么呢？治那个脱肛。
1: 脱肛，啊，
0: 哎，过去有那个人特别虚弱嘛，
1: 嗯，
0: 脱肛，他直肠都掉出来了，扎百会穴强粘转，啊，所以你看那个直肠，他慢慢自己就回去了，
1: 啊，
0: 哎，所以神门加百会呀。对于顽固性的失眠，哎，效果不错。那么这个神门这个穴位主要是什么？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突然发生的，这个穴位很重要啊，大家伙一定记住。因为这个膻中穴和神门穴它的定位，你看我说的大概是这个位置，那么具体的位置啊，大家伙可以参照经络穴位大图册，这里面介绍的和图解，说起来麻烦啊，一看图就简单了。我们把膻中穴和神门穴用好它。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三个穴位叫内关穴，内关腕横纹上2寸，2斤之间，

0: 主要呢是调控心率，使劲按，它能够控制早搏和心动过速，轻轻的按呢，哎，它能够升高心率，对于病态窦房结综合症啊、心动过缓呢、啊、都有效果啊，调节心率的。第四个穴位就是劳宫穴，转泉，食指和中指之间的，哎，这个穴位叫劳宫穴。哎，这个劳宫穴它是什么穴位呢？中医有个说法叫八脉回阳针，又叫回阳针。啊，回阳针是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扎哪儿啊？扎这个劳宫穴啊。这个劳宫穴在我们古代，就是古代人，说这个人突然得病了，像中邪似的，扎哪儿啊？扎劳宫穴。你看有那孩子啊，一到晚上就嗷直叫唤，也没病也不难受，到晚上就是不睡觉闹觉啊，就闹，怎么整？劳宫穴啊，这个好用。那么这个劳宫穴对于心脑血管意外，哎，有积极的预防作用。同时心脑血管意外发生之后呢，它有控制和缓解的作用。这个穴位记好了，哎，这个穴位很好啊。那么这个劳宫穴，黄帝内经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心主血脉藏神志。劳宫穴跟我们的心经相连，强刺激劳宫穴呢，能够促进心经血脉的有效运行，防止缺血的发生。而且这个劳宫穴啊，我们在临床治病的时候一般都是透刺。什么叫透刺啊？从内劳宫，从这儿往里扎，直接给它扎透，穿透的啊。咱比方说颈椎病啊，那风池穴好使吧？好使。但是风池穴它底下是什么呀？大脑的延髓。哎，你那个针稍微扎坏一点儿，扎到延髓了，人嘎嘣没气儿。有些大夫不敢扎，怎么办呢？扎手，扎手，扎合谷穴，透这个后溪穴。后溪穴在这儿，劳宫穴在这儿，合谷穴在这儿，就扎这个合谷穴，从这儿扎进去，是吧？从这儿扎出来，要么透尖儿，要么不透尖儿，就整个给你贯穿进去了。然后强力的运针，病人这活动脖子再一活动，就这么治就好了。所以对于劳宫穴，大家伙记住啊，你在刺激它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强刺激，强刺激。再有一个呢，劳宫穴可以调心气。哎，肺有肺气，心有心气，肝有肝气，脾有脾气。心气的作用是什么？推动气血的运行。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他的血液运行比较缓慢，我们看指甲就能看出来。说年轻人摁指甲摁住，哎，马上一松，两秒之内肯定由白转红了，是吧？这末梢循环障碍的、气血虚弱的、心脏不好的人，摁完了之后半天他不红，说明什么？心气虚弱啊。所以劳宫穴呢，有助于改善我们这个症状。按摩的方法刚才我一直在强调啊，说这几个穴位尽量都是什么重刺激，使点劲儿。预防心脑血管问题的穴位呀，都是重刺激，你得使点劲儿。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

0: 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另外还有一个穴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什么呢？就是我们讲过的合谷穴。合谷穴，合谷穴这个穴位呢，它既管心又管脑，因为它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你看在《针灸大成》这本书里边就说了，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能管什么？能治肺，能治痿。肺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肺，这种病症什么特征啊？病人突然张口不能言，手足不能动，这不就脑中风吗？用合谷穴，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合谷穴它能够促进大脑的康复或者是大脑的发育。所以大家伙没事干的时候你干啥呀？哎，你可以这么交叉撞一撞合谷穴，哎，或者呢你这么砸一砸都行，使点劲儿。
2: 哎，还挺得劲儿哈，
1: 舒服啊。因为这个呢它是调控心脑的。另外合谷穴呢，哎，还有助于控制血糖、血脂和血尿酸，是吧？所以合谷穴是手阳明大肠经的重要穴位。《黄帝内经》里面记载，阳明者，手阳明大肠经吧，大肠传导之官，变化出焉。说到《黄帝内经》这本书啊，特别有意思，他把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干什么？都封官了，啊，用官职来形容。说这个大肠是什么呀？大肠叫传导之官。什么叫传导呢？我把物质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这叫传导。啊，那么如果我们能把血糖从血液当中传导到肝脏里面变成糖原，血糖降不降？
2: 降。
1: 降啊，
2: 嗯，
1: 是吧？那我们把血尿酸从血里边给你传导到膀胱里边尿出去，血尿酸降不降？
2: 降。
1: 降，血尿酸就降了。所以大肠啊这个穴位它的用处很大，尤其对应于现代疾病，现代人不是缺呀，现代人不是缺而是过。
2: 过，
1: 正常人来说啊，人体对于糖也好、蛋白质也好、脂肪也好，它是舍不得往外扔的。它不扔怎么的呢？存着就是病。哎，我们还得想招用招给它排出去，排导出去。那么大肠是干什么的？它就干这事儿了。对于现在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意义很大。记住啊，这个合谷穴很重要，意义很大。那么合谷穴具体的位置和操作方法，是吧？它的作用也都在这本经络穴位大图册，这里面呢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配合三角雀，我相信能够给大家伙的健康添砖加瓦。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

0: 奔流，生生不息。
1: 我们刚刚又截获了北京潜伏特务发给台湾的电报，他们在毛主席出访时实施的谋杀计划未能得逞，于是准备在毛主席回国途中下手。
2: 既然已经明确由十八军负责进藏任务，那就尽早跟他们明确。

0: 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合反动派，他们不甘心在新疆的失败，他们开始反攻了。妄想把刚刚回到人民手中的新疆再变成帝国主义冒险家的天堂啊，我们是不答应的，新疆人民也是不答应的。
1: 对，
2: 是啊，
0: 我们下边的任务是，大家请看
1: 啊。少爷，义乌警察局李才到了。
3: 埃贝都拉县长

0: 县长他对当前的局势十分关心，他非常想听听专员您对当前形势的见解和高见。县长听说专员您刚刚从八里坤草原回来。
1: 是啊，可以这么说，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旅程。
0: 哦，他都说了些什么？

0: 喂，睡了吗？
1: 哦，还没有。
0: 睡了也要睁一只眼睛。
1: 为什么啊？
0: 因为我们是当兵的，当兵的到什么时候都要学会这个本事。
1: 哦，我这里啊太平着呢。
0: 你那里很太平。好啊，不是在太平中迎来黎明，就是在黎明中死去啊。
1: 又跟我开玩笑。
0: 什么？我跟你开玩笑？那你就当我跟你开玩笑吧。哎呀，我不如你啊，我睡不着啊。我刚才看了一下我的日记。

0: 又翻了一遍我们进军新疆以后毛主席给我们发的电报。毛主席说，各地肃清匪徒运动要抓紧时间进行啊，要限期完成。
1: 来吧来吧，哎呀，不行不行，我们太多了。

0: 小刘，哎，怎么了，连长？
1: 这电话怎么回事？啊？为什么和团里的电话一直打不通呢？
0: 不知道啊，是不是风大吹断了？
1: 赶快去查一查。
0: 是。

0: 着。
1: 哎，你看，小刘，喝口水，啊，辛苦，
2: 谢谢，谢谢。
3: 这帮坏蛋。
2: 这是破坏啊，看样子这帮家伙还是老手啊，他们曾几处下手，让我们无处查找。
1: 对，指导员说的对，你看
4: 这是什么意思啊。我是说，这是冲着我们来的，还是冲着补给站给的那批军火来的？
5: 这很明显呐，那肯定是冲着我们来的啊，把我们一锅端了，军火全他们的了。
6: 同志们说的很对，他们想切断我们和团部的联系，这不是主要目的，目的就是把我们一锅端掉，然后劫走那批军火。
1: 是
2: 是。
6: 好啊，既然这样，
3: 那咱们就收缩战线，把那几个生产点的战士们都给我撤回来，
6: 然后安排到二排那个小山包上去，那里是个制高点，容易守。
1: 好，连长说的对。
2: 嗯，连长，开展生产是兵团布置的任务，咱们要是不向团里申请，就把生产点给撤了，那万一是虚惊一场，没什么情况，那咱们怎么向团里交代呀？
4: 是啊，连长，是不是应该请示一下团里啊？
5: 你就等于没说，请示请示，电话线都断了，怎么请示啊？
4: 你说怎么办？哎，
1: 算了算了，
5: 你请示啊，
4: 行，
1: 算了，
6: 都别说了，吵什么吵？现在事情越来越不对头了，敌人已经开始动手了，我们还在这瞎等什么呢？

0: 我决定了，把那几个点的战士都给我撤回来。
1: 和生产点的电话也断了，怎么通知他们呀？
0: 小刘，
2: 到，
0: 你跑一趟。
2: 是。
0: 哎，等等，指导员，这样，你和几个排长，你们分头行动，我带小刘去一趟下马吧。
1: 好，
3: 是
4: 是，
1: 走
3: 走
0: 走
3: 吧，
1: 走。
0: 小刘，飞马。
2: 是。

0: 连长。
1: 不好，这里好像出事了。
0: 连长，你怎么知道？
1: 既没有哨兵，也没有人，我看一定是发生事情了。小六，你在这里待着不要动，我先过去看看情况。
0: 连长，我去吧。
1: 执行命令。

0: 好久没给你写信了，我们顺利的进江了，现在没有打仗了。为了在新疆站住脚，王震同志让我们在这里开展大生产。今天同志们都去村里听阿肯唱歌去了，没事干就在这儿写信。
1: 连长，没事吧？这人都到哪儿去了？
2: 没事，人都到村里听歌去了。
1: 啊，你怎么知道？
2: 哦，老干部，信上写着呢。
1: 连长，那老干部呢？
2: 老干部

0: 哪里是出事了？你看，这鞋上的血迹到现在还没有干呢，证明这里刚刚出过事儿。这会不会是老干部的鞋？很有可能，他们是趁他一个人在家，就把他给……那怎么办？老干部信上说。 他们进村听阿肯唱歌去了，这会不会是调虎离山之计呢？难道说这些人就是为了杀一个老干部？叔叔，
1: 谁？
0: 你们是不是解放军叔叔？什么？孩子。
1: 你刚才说什么？他们把叔叔们都杀了，还杀了村里好多人。
0: 你怎么知道的？我看见的。在哪儿？
1: 我带你们去。孩子，你为什么要告诉我们？这个是叔叔给我的，他们还给我饭吃。
0: 敢带我们去吗？
1: 嗯。
0: 那些人现在在哪里？
1: 他们骑着马走了。
0: 走了？
1: 嗯。
0: 他们不是这里人吗？
1: 没见过，是生人。

0: 是听我的，过来。
1: 是。
0: 撤。
1: 撤。
0: 喂，喂，二连，二连，哎，二连的电话怎么一直接不通啊？会不会有什么情况？
2: 团长，您放心，二连长是个老红军了，他是有经验的。我觉得，就算发生了什么情况，他也能应付得了。
3: 兄弟们，那些个解放军一定会从这里经过的，我们就一定能够把他们都消灭掉，为我们的兄弟报仇。
4: 没错，他们走这条路，一个也别想活着出去。
3: 说得对，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4: 我们都设了伏。
3: 兄弟们，真如一定会保佑我们的，一定会帮助我们的，让我们打起精神来，消灭解放军，
5: 消灭解放军，
6: 消灭解放军。

0: 伊吾城的四周有国民党的残渣部队和乌兹满的土匪，我们没能进得了城，所以里边的情况我们不清楚。可能是起义部队哗变了，马上请军区报告。报告司令员，骑兵第七师哗变，另外大红岭方向有大批土匪向敌化方向运动。咋
1: 会这样？大城这个家伙！同志们。
0: 同志们，你们都看到了，前方有一个越来越不利了。我们两个撞破的20多名战士全部光荣了，另外这半百名一千多好敌人，看来大部分是起义部队。现在有两个重点：一是这个高地，先决不能敌人攻占；二是补给站。哪样的武器能装备一个师，又是被敌人占领了，那可就糟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死守住。
2: 是。
3: 他们有多少人？
0: 多少人没法说，但是这个部队还是很有战斗力的。别说了，老李，我们丢大人了。这，可是我怎么也不相信义乌会失守。
3: 从那里出来的人都说，解放军全都死了，还把人挂在城头上。
0: 行了，我死都不相信，二连会完。 那可是个红军连，那个连长是非常有头脑的。
4: 让！带我出去，我就跟他们拼了！
5: 连长，
4: 别动！
5: 连长，我去拼了！连长，
4: 放开我！
5: 哎，
4: 这
5: 不回事。
4: 我刚出去就被土匪给包围了。
0: 小刘呢？
4: 小刘被土匪给杀了。
6: 今天的义乌就是一座屠城了，何止是义乌，还有巴里坤草原，还有迪化的那个骑兵师，一个新疆都会动起来。我们等义乌的好消息吧。

0: 把这个情况向中央报告。
1: 好。
2: 这个月的十号开始，相继在巴里坤草原、哈密、伊武、迪化几个县城发生了暴动。我们初步掌握的情况，这是由巴里坤草原的哈密饶伯斯、天山天格尔大阪的乌拉兹拜废都等为首的人发动的，也是由美国人一手操纵的。蒋介石任命他们为新疆剿共总司令等不同职务，妄图以新疆作为他们的反共基地，先后裹挟了50,000多哈萨克人，纠集了几万人的国民党散兵游勇，他们从伊吾开始动手了。进攻那里的匪徒就有1000多人，又有第七骑兵师的17个连队参与了暴动，人数有2000多人。
3: 中国有一句古话，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我看第一步就直奔乌斯满老窝去，当然我们尽量让他们放下屠刀，因为打仗嘛，

0: 这是要死人的呀！特别是他们裹挟了很多的老百姓啊！
1: 找一个与乌斯满熟悉的人先谈一下，当然不影响他们进军的时间表了。剿匪是当务之急，同时还要继续搞好生产。
2: 我们的原则是一手拿枪，一手拿镐。新疆的面貌好起来了，稳定了，谁煽动也没有用。下面由恩来同志宣读中央军委的命令：中央军委决定，由新疆军区组成剿匪总指挥部，总指挥为王震同志，北线总指挥为罗元发同志。
3: 兵力1.5万，配备装甲车41台、240辆军车、飞机1架。西线总指挥为17师师长程跃昌。你们要穿越500里的将军戈壁滩，围歼天山天格尔大满的匪帮。
4: 毛主席、党中央十分关心，关心这里的稳定，这里群众的生活。我们要建设好新疆。 保卫好新疆，让毛主席和党中央放心。现在，开始行动。
5: 是。

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零基础学中医，那杨主任呢给我们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这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再有就是这个三角穴。在这儿啊，我们想问一问杨主任，就这两个工具啊和学中医都有什么关系呢？
1: 中医呀一共有7大秘术，也就是说呀，中医治病是通过7种方法。哪7种方法呢？针、砭、灸、药、按桥、导引。针指的就是什么呀？针刺。灸是艾灸。但是现在呢，我们把针灸是不是合在一起了？
0: 嗯，是的，
1: 是吧？哎，砭就是砭石，药呢就是中药，按桥就是推拿按摩，导引就是练五禽戏呀、8段锦。
0: 嗯，
1: 所以我们中国人治病，中医治病啊，主要是通过这7种。那么三角穴和这本经络穴位图册这两个工具呢，主要是通过我们人体的穴位和经络来调整身体，调整疾病的主要的作用地方啊，就是经络和穴位。说为什么跟大家伙要说这个经络穴位图册这本书呢？

0: 因为这本书是我们打开经络和穴位的一把钥匙，用经络和穴位来调病，安全廉价。为什么我强调安全呢？是我可不希望大家伙像我似的自己试药去啊，那试药那滋味太难受了。所以我教大家伙的穴位呀，不是想让大家伙以身试药，是想给大家伙更简单更安全的方法啊。那么同时呢，也给大家伙配了一个工具，三角雀，可以点，可以按，可以揉，可以刮。有了这两个工具呢，我相信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问题啊，一般性的问题，大家伙都能够得到快速的解决。那么临床上呢还有很多知识，大家伙说想继续学习的话呢，也可以扫码啊，我会给大家伙一一详细的解答。
1: 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你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说到这个穴位治病啊，我们要问问杨主任了，这人数众多的心脑血管疾病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0: 大家伙记住啊，心脑血管病的5个要穴，这5个要穴呀是涵盖所有心脑血管病的。哎，这5个要穴是哪儿呢？膻中、神门、内关、劳宫还有合谷。膻中穴怎么找呢？好找，两乳连线的中点，哎，这个就是膻中穴，是吧？这膻中穴一开始啊没用，它治疗心脑血管病，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呢？说女同志生完孩子，奶水有，但是她出不来，怎么办呢？就扎这个膻中穴，用劲儿往下扎，啊，用来通乳的。后来发现对心脏还挺好。所以《黄帝内经》讲了，膻中者辰始之官，喜乐出焉，意思就是膻中这个穴位呢，言外之意就是膻中穴呀，能够让人保持心情的愉悦。那你说心脑血管病主要的诱因是啥？紧张生气，还有什么郁闷？
1: 郁闷，
0: 哎，就用这个膻中穴这个穴位呢，大家伙记住，啊，然后怎么办呢？用手指头也行啊，用那个三角雀更好，找到膻中穴这个点，直上直下，往下去摁，啊，3分钟点按，这是一个穴位，它主要是改善病人情绪问题的，就你不高兴了，你往这儿摁就高兴了。第二个穴位叫神门穴，神门穴在哪儿啊？在手上，手上转拳使劲儿，哎，这边有一条筋，对吧？哎。这个筋和腕横纹的交点就是神门穴，就在这儿。中医认为这个神门神门，所以这个神门穴对于那种触发的问题，那你看心脑血管病很多人是什么触发性的，这个神门穴就非常好，它能够有效的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啊，预防神门穴，这是第一啊。第二，这个神门穴有助于什么呀？安眠，哎，对睡眠效果好。如果睡眠不好的话，神门配合什么？配合百会穴。

0: 我曾经治过一个农村的女同志，这女同志怎么的呢？就夏天出去干活，过去农村干活锁门关窗户不？
1: 不锁门，
0: 不锁门，就那么挂一下子，是吧？结果一个小鸡就飞到屋子里边去了。中午干完活回来，开门回家是吧？吃饭，这一打开门，小鸡一受惊，从他脑瓜顶扑棱扑棱就飞过来了，一下子怎么的了？吓着了。吓一跳，吓坏了，精神分裂没叫啊，这神智上啊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不睡觉。人不睡觉行不行？
1: 那不行
0: 不行。你看那个人呐，他属于病态的亢奋状态，那亢奋的了不得。当时我也是刚毕业一个大夫啊，没啥经验，我想这怎么治呢？扎俩穴位吧，一个扎了神门啊，一个扎了百会。百会穴大家伙好找，两个耳朵往前一折，耳朵尖儿连线的终点叫百会穴啊。百会穴最常用的治什么呢？治那个脱肛。
1: 脱肛、
0: 哎，过去有那个人特别虚弱嘛，脱肛他直肠都掉出来了，扎百会穴强粘转啊。所以你看那个直肠他慢慢自己就回去了
1: 啊。
0: 哎，所以神门加百会呀，对于顽固性的失眠，哎，效果不错。那么这个神门这个穴位主要是什么？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突然发生的。这个穴位很重要啊，大家伙一定记住。因为这个膻中穴和神门穴它的定位，你看我说的大概是这个位置。那么具体的位置啊，大家伙可以参照经络穴位大图册，这里面介绍的和图解。说起来麻烦啊，一看图就简单了。我们把膻中穴和神门穴用好它。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三个穴位叫内关穴，内关，腕横纹上2寸。2斤之间啊，主要呢是调控心率，使劲按，它能够控制早搏和心动过速。轻轻的按呢，哎，它能够升高心率，对于病态窦房结综合症啊、心动过缓呢、都有效果啊，调节心率的。第四个穴位就是劳宫穴，转泉，食指和中指之间的，哎，这个穴位叫劳宫穴。哎，这个劳宫穴它是什么穴位呢？中医有个说法叫八脉回阳针，又叫回阳针。啊，回阳针是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扎哪儿啊？扎这个劳宫穴啊。这个劳宫穴在我们古代，就是古代人，说这个人突然得病了，像中邪似的，扎哪儿啊？扎劳宫穴。你看有那孩子啊，一到晚上就嗷直叫唤。也没病也不难受，到晚上就是不睡觉闹觉啊，就闹，怎么整？劳宫穴啊，这个好用。那么这个劳宫穴对于心脑血管意外，哎，有积极的预防作用。同时心脑血管意外发生之后呢，它有控制和缓解的作用。这个穴位记好了，哎，这个穴位很好啊。那么这个劳宫穴，黄帝内经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心主血脉，藏神志。劳宫穴跟我们的心经相连，强刺激劳宫穴呢，能够促进心经血脉的有效运行，防止缺血的发生。而且这个劳宫穴啊，我们在临床治病的时候一般都是透刺。什么叫透刺啊？从内劳宫，从这儿往里扎，直接给它扎透，穿透的啊。咱比方说颈椎病啊，那风池穴好使吧？好使。但是风池穴它底

0: 下是什么呀？大脑的盐髓。哎，你那个针稍微扎坏一点儿，扎到盐髓了，人嘎嘣没气儿。有些大夫不敢扎，怎么办呢？扎手，扎手，扎合谷穴，透这个后溪穴，后溪穴在这儿，嗯，王宫穴在这儿，合谷穴在这儿，就扎这个合谷穴，从这儿扎进去，是吧？从这儿扎出来，要么透尖儿，要么不透尖儿，就整个给你贯穿进去了。然后强力的运针，病人这活动脖子再一活动，就这么治就好了。所以对于劳宫穴，大家伙记住啊，你在刺激它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强刺激，强刺激。再有一个呢，劳宫穴可以调心气。哎，肺有肺气，心有心气，肝有肝气，脾有脾气。心气的作用是什么？推动气血的运行。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他的血液运行比较缓慢，我们看指甲就能看出来。说年轻人摁指甲摁住，哎，马上一松，两秒之内肯定由白转红了，是吧？这末梢循环障碍的、气血虚弱的、心脏不好的人，摁完了之后半天他不红，
1: 嗯，
0: 说明什么？心气虚弱啊。所以劳宫穴呢，有助于改善我们这个症状。按摩的方法，刚才我一直在强调啊，说这几个穴位尽量都是什么重刺激，使点劲儿。预防心脑血管问题的穴位呀，都是重刺激，你得使点劲儿。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另外还有一个穴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什么呢？就是我们讲过的合谷穴。合谷穴，合谷穴这个穴位呢，它既管心又管脑，因为它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你看在《针灸大成》这本书里边就说了，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能管什么？能治肺，能治痿。肺，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非。这种病症什么特征啊？病人突然张口不能言，手足不能动，这不就脑中风吗？用合谷穴，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合谷穴它能够促进大脑的康复，或者是大脑的发育。所以大家伙没事干的时候，你干啥呀？哎，你可以这么交叉撞一撞合谷穴，哎，或者呢你这么砸一砸都行，使点劲儿。
2: 哎，还挺得劲儿哈，
0: 舒服啊。因为这个呢它是调控心脑的。另外合谷穴呢，哎，还有助于控制血糖、血脂和血尿酸，是吧？所以合谷穴是手阳明大肠经的重要穴位。《黄帝内经》里面记载，阳明者，手阳明大肠经嘛，大肠传导之官，变化出焉。说到《黄帝内经》这本书啊，特别有意思，他把人体的五脏六腑、40百骸都干什么？都封官了，啊，用官职来形容。说这个大肠是什么呀？大肠叫传导之官。什么叫传导呢？我把物质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这叫传导。啊，那么如果我们能把血糖从血液当中传导到肝脏里面变成糖原，血糖降不降？
2: 降，
0: 降啊，
2: 嗯，
0: 是吧？那我们把血尿酸从血里边给你传导到膀胱里边尿出去，血尿酸降不降？
2: 降，
0: 降，血尿酸就降了。所以大肠啊，这个穴位，它的用处很大，尤其对应于现代疾病，现代人不是缺呀，现代人不是缺，而是过，
2: 过。
0: 正常人来说啊，人体对于糖也好，蛋白质也好，脂肪也好，它是舍不得往外扔的，它不扔怎么的呢？存着就是病。哎，我们还得想招用招给它排出去，排导出去。那么大肠是干什么的？它就干这事儿了。对于现在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意义很大。记住啊，这个合谷穴很重要，意义很大。那么合谷穴具体的位置和操作方法，是吧？它的作用也都在这本《经络穴位大图册》这里面呢，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配合三角穴，我相信能够给大家伙的健康添砖加瓦。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么难洗的污渍
1: 必须手搓，
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2: 那我的呢？
0: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5: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污渍。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来为您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九方智投的投资顾问王雷王老师。王老师下午好。
2: 主持人下午好。
1: 那我们广告回来之后还是有请小九，带我们共同来回顾今天市场的整体表现。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我的眼睛吧是咋的呢，看远也不行，看近也不清楚，写字啊打电脑啊都看不太清楚。我以前就是说配一副老花镜，又配了一副近视镜，所以说得两副来回换，办公室放一个，出去也要带一副。然后呢，你要是在路上或者是在外面，这要看近的，你包包里要装一副，你自己包包里也要带一副。所以说呢，我就是到超市里配了这个眼镜。

0: 以后吧，特别体会到，就是说解决了我这个大脑难问题，就一副眼睛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我现在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很方便我。超市里，因为我们总到这来啊，我觉得他那个工作那个就是很负责任，跟你验光啊，跟你反复的推敲啊，尤其到都给你配眼镜的时候。就是他们程序吧非常到位，对我们这些顾客也很热心，工作上的做得还比较到位吧，所以说我呢就是因为体会得好，我们老公也陪我一起来了，也配了一副。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4: 九方
5: 大家好呀，我是小九，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直播节目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今天市场集体走弱，双创指数均跌超3%，深成指跌近2%。盘面上，传媒板块盘中走高 ，AI 慢具方向领涨 ，PCB 概念反复活跃，煤炭板块表现强势。下跌方面，风电设备概念走弱，汽车板块震荡调整，航天装备、电池、玻璃玻纤等板块跌幅居前。今天沪深两市成交额1.41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2615亿。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下跌0.88%，收报于3767.23点，深证成指跌幅1.97%，创业板指下跌3.1%，科创50跌幅3.29%，恒生指数下跌0.13%。今天市场个股跌多涨少，只有979家上涨，4496家下跌，涨停39家，跌停11家。以上就是小九对今天盘面的简单回顾，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场内。
6: 每天涨涨跌跌，市场重心在不断的下移。今天可能又有朋友想特别急切的，去问我们嘉宾，这个是不是上证指数前低点3741，可能在短期之内不保了。我知道，但是稍微等一等啊。在此之前，我在节目的这个开头占用一点时间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就是关于我们节目的这个内容的使用说明的问题，尤其是这一段的使用说明啊。为什么要讲这个使用说明？我始终有一个观念啊，跟大家交流，就是我们的节目是一个公益类的节目，一档公益类的节目，我相信大家如果想清楚的话，不会说奢求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提供能够精准的去引导你去盈利的这么一些观点，对吗？啊，我们是公益类的节目，但是你说我们的节目能不能有一些有效的对于大家投资的一些参考呢？我认为会有的，但是这种参考需要大家结合阶段性的一些收看的方法，就是我说的这个操作使用说明，才能够更好的去接收到这些有效的内容。而这一个阶段，我认为这个使用说明是非常重要的。它其实也很简单，是什么？就是从九月底这一波明显偏是我们 A 股相较于外围偏弱的这个下跌初始的时候，我一直在开场频繁提到的一件事儿，就是什么？就是大家要看我们的节目说要思考一个问题，这个市场的这种明显的偏弱，这种下跌，是不是能在你的认知范围之内能够去匹配去理解？换句话讲，你这一段时间看节目，应该看的就是在我们嘉宾的论述当中去找，这里边是不是有你能认可的，放到你的认知框架之内的东西，然后搭建成一个体系，能够让你匹配现在市场的走势，能够理解对应现在市场的走势。先不管它是对是错，当下你认为这是一个你认同的，在你认知范围之内能够解释市场这种情况的，好，在这种前提之下， 你带着这个认知框。

0: 下可以去做主动的操作。在此之外，我认为这都是非理性的判断。啊，在认知范围之外啊，你如果去参与这个市场，我们说主动的、被动的没有办法，主动的去选择参与这个市场，这都是非理性的。而这一段时间，你就应该在嘉宾的内容当中去摘取，然后搭建这样一个框架。啊，什么意思？打个比方，你像过去的这两天，其实哦，我们也频繁的在问嘉宾怎么去理解市场的下跌，包括其实我也引入一些场外的观点。我记得在周一的时候跟大家去聊了，中泰的这个卖方的研报提到了，在资金层面是不是有一些险资，它由于这个考核的原因啊，因为它是绝对收益的考核，从而去选择了这个持续的卖出，导致了市场这种下跌。啊，但是这种观点抛出来之后，你要先要去自己去衡量这个你认不认同。所以其实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也在跟嘉宾反复去论证，我们也提到了这种资金的层面的这种中泰的这种判断也有它有瑕疵的地方。资金永远是模糊，无法精准的，无法量化去判断的，它也无法量化对应市场到底跌到什么地方。再者来讲的话，险资真的就是接了所谓的被割在最地板上吗？它是那一个最后被割掉的，这个砸出市场这个底部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吗？在以往的情况，是 A 股的情况当中，好像并不常见。周征也提到了，似乎好像更多见的是融资这类资金，他们可能把市场砸出一个底部的概率会比较的多一些啊。这都是我们的一些反复的论证，然后大家可以在这样的一些探讨当中，哎，你看认不认同？如果你认同，拿过来放到你的认知框架之内，你说，哎，这个我确实认同中泰这个看法，所以我现在能理解这个市场。但是要注意，当有一天市场的走势再一次打破你认知，就是说中泰这个判断那应该跌不了太多了，对不对？因为还有20%左右的没抛嘛。但是一段时间过了一段时间，然后幅度又超出了你的认知范围，那你可能就要再一次去刷新，再一次停止你的操作，去整理你的持仓了，因为它又超出了你的认知范围。其实这是我认为现在我们节目的一个使用说明，跟大家去探讨啊。好，那我们再来听一听这个王老师。那很简单了，我的问题就是帮我们搭建一下现在对于市场理解的你的认知框架来。
1: 这是一个还蛮大的一个问题啊。理解现在市场的一个认知的框架啊，现在市场的大家最核心关注的一个层面呢，可能是资金层面，但是在资金层面之外呢，我们可能还要去关注它基本面的这个情况，产业逻辑的层面，也可能要去关注一下情绪层面啊。这个三个层面上面呢之外，可能大家也会去只看图来说话啊，又有一个技术层面的事。那这四个层面的这个体系我都跟大家来说一说。当然了，首先呢，我觉得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大家持续关注的资金层面的问题啊，也是大家这个当前啊大家讨论的一个重点的一个方向啊。这是怎么回事？我是怎么看的啊？首先呢，主持人刚刚也聊到了中泰的这样一个报告啊，那里面提到的观点呢，我简单的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第一个说的是公募基金的减仓主要集中在7月份啊，8月份之后慢慢就少了，9月份就没有了。那8、9月份的减仓呢，主要是保险和固收加啊，通过他们的一个模型的测算啊，这是它的主要的一个内容啊。然后我说一下我自己的观点，在这个行业里面18年的一个经历呢，让我对这个报告里面有比较强的认同啊，这是首先。但是呢，我觉得仍然有一些模糊的地方啊，比如说他提到的保险和固收加放在一起，我觉得这个是不太精确的。保险和固收加啊，貌似都是以债券的配置为主啊，但以权益类、股票类的配置为辅啊，这样的一个投资模式，但是它背后的资金属性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从我的角度上看，要分开来看待。啊，比如说保险啊，更多是在做逆势、做长线的一个决策啊。周征老师说这个时候通常可能会看到的保险应该是逆势的加仓才对。是的，我也认同这样的观点。但是，啊，你另外的一个产品叫做固收加，可能就不一样。固收加背后的资金啊，目前来看有保险，但更主要的是来源于银行的理财，确切说叫做银行的理财子。啊，银行的理财子这样一个部分啊，是承接了原来银行渠道的理财产品的这样一个资金流到了这个市场当中来，仍然是以固收债券啊这类的这种特征为主，但是叠加上了我们的啊权益的股票的这样一个部分。但是这部分啊跟保险的思路是完全不一样的啊，这跟咱们散户的思维却是完全一样的啊，具有很典型的追涨杀跌的一个性质。所以保险和固收加看似是一样啊，都是大部分的债券，少部分的股票，但实际上背后的资金属性是不一样的，它的行为逻辑是不一样的啊。而且保险是有一个主动的管理啊，逆势的一个习惯理财呢，固收加呢啊，我相信大家可能这个了解一下，或者说当大家有参与过

理财产品的时候，或者说基金的投资的时候，你就会想到了它是一个追涨杀跌的类型，跟我们啊通常说的这种啊个人投资者没什么区别，所以分开来看待。啊，那这篇报告的观点我读下来就是，我觉得保险这个方向上面，啊，我倾向于没什么大问题啊。在隔夜我们会看到很多的这样一个市场调研，也是说保险这边整体上是很稳的，啊，问题不大，我认同，啊，但是固收加。

0: 具体是不是还有20%到30%的抛压，这个是我们无法精确计算，但是它追涨杀跌的性质和我们说的两融的这个方向上面啊有点类似啊，两融的很多大的一个主体也是我们的个人投资者啊，没办法，所以我倾向于在资金的层面上面仍然有压力，而这个压力来源于固收加，它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追涨杀跌的属性导致的啊，这个事先跟大家说一说啊，当然要看啊。
1: 这是你对于现在市场这个偏弱的
0: 最核心的那个点吧，
1: 是唯一吗？
0: 当然不是唯一。
1: 那还有什么值得强调的吗？因为我说了这个，我们现在其实更多的大家看的不是一个结论，是你更多的一些论据。
0: 我再给大家几个这个其他的视角。刚刚也跟大家说了，既然是一个框架体系，就相对要完善，只是一个资金面不够。第二个，产业的基本面。我们会看到的一个事儿啊，市场上面是高度被 AI 的硬件啊这个方向上面所连带的啊，然后我们同时也关注到目前的韩国股市走得很差啊，不比我们好，说明一个问题，说明在细分的 AI 的产业赛道当中，有一些细分的赛道出现了一些逻辑上的瑕疵，比如说存储，韩国股市的表现，我估计，大家都看在眼里，很典型的特征。美国纳斯达克指数之所以表现那么好，是因为它的产业链是非常的完善的，有上游的光芯存，有中游的云厂，有下游的应用，所以它整体上表现的会更为稳健。但是你看到韩国股市的表现，你就能够有一点感知，某一个环节产业逻辑可能真的出现了变化啊，是因为扩产的一个消息导致了这样一个逻辑上面的一个这个大家的观感的不好嘛。但实际上可能不仅仅是存储方向出现这个问题。那好了，从韩国股市这样弱的一个表现，以及 A 股，咱们 A 股啊这样一个表现当中，我觉得这一个逻辑是相通的，对于上游的 AI 硬件端有一些方向上面的逻辑可能会出现了一些瑕疵，至少我们提估值拔估值这个事儿没法再继续了啊。市场上面有两个维度，一个叫做业绩，一个叫估值啊。业绩可能是没啥问题，但是估值啊，不但可能没法再继续提升了，可能会受到压制。比如说光模块方向，光模块方向不就是业绩没有任何的问题，至少当下，但是估值被压制。
1: 这两个因素这个结合到一起，你能推出你怎样一个对市场的判断？
0: 对于科技的硬件方向，确实短期内承受了多方向的压力。
1: 然后资金层面呢，刚才你说的主要因素能推出什么结论？
0: 推出层面，这是我们无法精确的测量，所以只能去观察，等待市场的确认等待着这个卖出的力量的消化，再继续对市场观看。比如说，我们会看到典型的止跌的结构，日线级别的我们说的。这个反包的形态，或者说希望之星的一个形态啊，我觉得这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只能从市场行为角度上去来做。
1: 所以现在主观上其实你是没有给明确的主观预判的，这一次是吗？
0: 是，
1: 就是以观察为主。
0: 以观察为主，因为下行趋势并没有看到结束，所以等待那个止跌的信号。
1: 好，我再跟你简单求证两点，因为我们说这个现在更多要给大家提供视角嘛，
0: 是，
1: 我想听一听你的看法，这主要来自于外资投行的一些最新看法。一来是他们提出从短期来看，因为美国的大选临近，这里面很有可能有一些地方的选举的过程当中，有可能会顺应现在美国大部分老百姓的民意，你看到这个？
0: 我看到了，
1: 可能会这个提出一些抑制这个数据中心建设
0: 的一
1: 些方案那么这样的方案是不是会对于美股的相关的品种在接下来的这个大选前后表现形成一定的扰动？这个事儿你认为需要考虑吗？
0: 我倒倾向于这个是一个次要因素可能会影响一点情绪，但是产业逻辑上我倾向于不会，因为川普的态度很明确支持 AI 的发展，而且不叫做 AI 人工智能，叫做超级智能所以这个态度是很明确的，可能会有些扰动，但是我觉得仅限情绪层面。
1: 好的啊，那时间关系吧，其实还有一些内部的一些担忧，我们有机会再在这两天陆续的跟嘉宾去探讨吧。一会儿因为王老师其实这一次给的是一个观察的一个总体大盘的判断，不过从市场的这个结构上，我相信是不是能给一些更加明确的一些看法，在稍后的环节当中再来跟我们讲一讲，好不好？那么下面我们有请这个张志丹带我们进入研报优选，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2: 您好，我是老朋友张志丹。今天整体来看的话，事实上还是在底部在进行磨底的一个震荡啊。那对应着这种行情之下，我们接下来该如何去做好相应的一个对策呢？其实有一点啊，大家去注意啊，现在核心还是要去抓。

0: 错杀的机会。前面几期节目当中呢，之前跟大家分享过三季报业绩错杀，今天给大家另外一条思路啊，分享一下关于破净个股的错杀机会。每一波市场的反弹呢，破净个股都会被大幅的去消灭。那2026年1月份之前连续下跌，当时呢破净家数是316家，随后市场出现一轮反弹之后，破净个股是大幅出现了减少，减少了53家。再到2026年5月14号之前的一波连续的下杀啊，破净个股激增到了330亿家，但是随着一波反弹之后呢，破净个股也是骤减了27家以上。那再到2026年9月1号之前的连续的下杀和现在也很类似，那当时的破净家数是490家，那随着一轮小的反弹，破净家数是被消灭了105家以上。所以经过现在这一轮市场错杀之后，又激增了很多的破净家数，那这些被错杀的破净个股接下来是否也有望展开一轮新的主升呢？那对应着这些破净的个股的反弹到底有没有持续性，包括它的反弹的力度到底如何呢？我们结合今年的7到9月份这波市场的连续下杀之后的破净个股的表现来做一个了解啊。当时的金螳螂启动价格是3.33块，起涨的市净率只有0.64，是破净个股，随后一轮上涨是接近了翻倍啊，92%。那当时的龙板传媒呢，启动价格是8.54块啊，启动的市净率只有0.97，破净个股，随着一波上涨之后，7天就上涨了96%，接近翻倍。那再到当时的我爱我家，启动价格是2.15块，市净率只有0.54，破净个股，随后市场一旦企稳之后，一波反弹也是接近翻倍，走了91%的主升行情。那如果你错过了之前前一波的破净个股的主升行情，那这一波的破净个股的错杀机会到底该怎么去找呢？今天给大家整理了一份资料，这份资料就是关于10元以内被错杀低价的绩优破净小盘股的清单资料。想要领取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了解。那说到整个破净个股啊，其实我们可以反观一下过去的几年行情当中，是不是每一轮市场错杀之后均会走出一波持续性的主升机会呢？我们来看到当时的2024年，低价破净个股是正单股份，经过连续的下杀之后呢，当时正单个股的价格被杀到了2.64块，市净率呢当时也是破了一啊，只有0.95，属于破净个股。随着市场的企稳，随后一波主升行情从2.64块一路飙升到了34.27块，足足翻了10倍以上。那我们再来看到2025年，当时市场的连续调整之后呢，也诞生了很多的错杀破净个股，其中呢天际股份是其中的一个，当时的启动价格是6.09块，市净率只有0.785，小于一，属于破净个股。那随着当时市场企稳之后呢，这一类被错杀的破净个股随后也展开一轮主升行情啊，价格也是从6.09块一路飙升到了55.98啊，上涨幅度是超过了9倍以上啊。所以对应着这些被错杀的破净个股的话，每一轮行情下来，我们要做好及时的准备。今天给大家整理了一份资料，这份资料就是关于10元以内被错杀低位绩优破净小盘股的清单资料。还没有领取朋友，最后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红色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第一时间的详细了解。那对应着这其中的破净个股，到底该怎么去筛选呢？结合一支案例，简单跟大家去做个分享啊。这个方向呢是股价不足6元，属于低价个股，市净率只有0.93倍。标标准准的低价破净股，那近3年的股息率呢是高达4%以上的绿电高股息小盘股，那社保基金是重仓，成为第三大股东，外资 QR 大幅增仓，包括渣打、法国的巴黎银行等外资也是增持10倍以上。那对应着之前日线级别经历了4个月的长期的筑底的这样一个过程啊，那近期虽然指数在破新低，但是大家会发现这一类破净的绩优个股的话，反而能够逆势的率先走强，已经是打破了前期的颈线压力位，反复回踩之前的重要支撑，一旦踩稳之后，很有可能随即走出一波同样的主升机会。那接下来有没有可能像前面的几波行情一样走出一波几倍甚至于9倍以上的行情机会呢？在这里我们还是要做好提前的应对和准备。今天把这一类的机会整理在了这一份10元以内被错杀低价绩优破净小盘股的清单资料当中。还没有领取朋友，最后检查一下是不是都已经打开了手机微信，扫描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了这份资料，为接下来行情做好了提前的准备。好的，主持人。
1: 好，张志丹认为虽然是

0: 市场持续的调整，但是些它所谓这个被错杀的低位破净的小盘股还是具备一些投资机会，这是他的看法。如果您感到认同，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咱们电话。好，王老师也说一说你对于未来市场风格的判断吧。
1: 嗯，好的。啊，其实现在的市场风格我看到的是相对来说比较均衡啊，也或者说叫比较多元。在过去的瞬间大家关注的可能更多的科技，但是最近的资金的脉络啊，我感觉啊，这个啊有点绕着这个科技走，确实说是绕着这个核心的啊科技的硬件在走啊。简单跟大家做一个这个分享吧。首先呢，观察到是上证的这个方向上面是要强于双创的。
0: 对
1: 啊，那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压力呢主要是来源于科技板块，那这个就比较好理解。那也就意味着在科技之外啊，资金在寻找配置的方向。然后呢，在资金脉络上我关注到两个特征。第一个呢，是仍然沿着啊这个咱们的自己的优势的产业，除了科技这个方向之外，高端制造最近的关注度是蛮高的。比如说我重点跟大家聊的是说航空装备这样一些方向，上次也跟大家提了，最近
0: 九月底的时候提到过、
1: 最近也会发现回调下来了，又有资金开始关注，
0: 是
1: 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同样的高端装备的方向也有一些的这个资金关注的一些迹象。那另外一个呢，大家可能也现在去博一些政策，博一些对于这个市场上面的或者说对经济方向上面的一些刺激政策，包括一些消费啊等等方向上面也有一些配置性的行为啊，这些方向可能不是太主动，但是更多是可能是要分散风险
0: 啊。所以确实是很散乱 啊
1: 很散乱。
0: 听你这么描述都已经挺散乱，市场比你说的可能还要复杂一些。那好，那一会儿稍微帮我们这个归纳一下啊，聚焦一下。毕竟你在一个对于未来市场是一个观察期，但是重点观察的一些潜在机会方向给我们归纳总结一下，一会儿跟我们分享好不好？
1: 好，
0: 那我们下面有请这个常建峰带我们进入到短线风口，稍后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2: 好的，主持人，对于当下的震荡啊，我们的观点非常的明确，就是在政策底日益明确之后，通过震荡来磨出市场底的过程。所以呢，保持耐心，逢低布局潜力方向，就是当下的核心思路。那么今天啊，我们给大家提供一个借力的思路，就是去关注那些外资大幅增持的潜力方向。我们首先来看看外资最新的研究动向。美银最新的研报显示啊，全球上千家主动型的多头基金对于中国股票的平均配置权重已经结束了长达四年的低配状态，全面上调至了基准中性的级别。另一家国际顶级投行花旗更是在近期全面上调中国股票的评级到超配，扎打同样将中国股票设定为核心配置的级别。那么这些外资机构啊，不光在研究，还在进一步的落实啊。根据最新的数据，最近一个月已经有234家 A 股公司获得了海外机构密集的上门调研，如此多的知名外资正在达成增配的共识，说明他们对于 A 股未来相当的看好。那么沿着这个思路啊，我们就来看看盘面目前外资重仓的方向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宝鼎科技今天低位一字涨停，此前啊就获得了大摩汇丰数倍的增持，同时三季报预增6倍。韶能股份今天低位放量长阳涨停，此前呢获得了巴克莱银行逆势新进重仓，同样三季报大幅预增了75%。还有已经走出2连板的超深电子，此前也是获得了瑞银等4家知名机构新进建仓，而且也预告了三季报业绩翻倍增长。那纵观今日两市啊，约17只业绩增长的品种逆势上涨超过10%。那么结合当下这种业绩增长和外资重仓品种如此强劲的表现，我们接下来一定要重视那些外资逆势布局三季报高速增长的潜力方向。那今天呢，我们就及时的为大家整理了这份三季报掘金、外资抢筹、业绩连续翻倍、低价股清单的资料。强调一下，今天我们这份资料聚焦的是包含三季报在内净利润连续翻倍增长的优质公司。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红色的二维码，添加助理 里来领取我们这份三季报掘金、外资抢筹、业绩连续翻倍、低价股清单的资料。那其实啊，外资重仓并且业绩增长的方向不仅仅是近期表现强劲，最近一个月以来的逆势高标

0: 几乎都获得了外资的提前加仓。最近一个月涨幅第一的善水科技正是在二季度获得了大摩逆势增持28倍，同时还有瑞银逆势增持2倍的加持，再叠加年内业绩反转连续高增长的表现，最近一个月最大涨幅近200%，还有最近一个月涨幅第二新华传媒也是在二季度获得北向资金逆势增持347%，其中有8家知名的海外机构共同数倍以上的增持，再叠加新华传媒中报净利润大增17倍，从而成就了新华传媒10天10板的强劲表现。所以啊，在当下三季报密集披露期即将来临，再结合聪明资金外资的最新动向，今天我们这份三季报掘金、外资抢筹、业绩连续翻倍、低价股清单的资料啊，就非常具有含金量了。您现在啊，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红色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马上来看看今天资料当中的案例公司。这家公司当下的股价呀，仅仅只有7元左右，是地方国资背景的算电协同的小盘方向。三季报扣非之后，净利润预增超过100%，并且已经连续2个季度翻倍以上的增长，充分说明这家公司的业绩正在来到一个新的上升周期。二季度全球顶级投行巴克莱逆势新进重仓持有，最近4个月啊，这家公司走出了一个低位收敛三角形的形态，那今天终于是跳空大阳线完成了向上的突破，不光是彻底的打开了向上的空间，同时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非常难得的逢低关注的时点。那这家公司更加详细的情况，在我们今天这份三季报掘金、外资抢筹、业绩连续翻倍、低价股清单的资料当中呢，还有更加详尽的解读。您现在啊，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红色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再次强调一下，今天我们这份资料啊，聚焦的是包含三季报在内净利润已经连续翻倍增长的优质公司，重点关注的呢是主力已经完成洗盘并且正处于低位蓄势的潜力方向。把握住了这两点，对于您把握接下来的潜力方向会起到很好的帮助作用。您现在啊，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红色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好的，主持人。
1: 好，常建峰是认为呢，三季报行情仍然在发酵，其中外资机构提前布局的方向呢，已经开始抢先的补涨啊。那么如果您认同他的这个看法，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广告回来，咱们接着聊。
2: 前100名扫码就领，直接给您送到家。
3: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领，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4: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5: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6: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7: 这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8: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7: 他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他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
9: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7: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他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3: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领。
10: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

0: 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1: 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2: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3: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十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三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2: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1: 活动真实有效，连100名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4: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5: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6: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问题，
7: 成功。用九方 AI 股票机，
8: 看行情。
7: 用九方，
8: 选股票。
7: 用九方，
8: 做交易。
7: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8: 九方。
9: 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连线今天的场外嘉宾祝超，听一听他的看法。祝超，你好。
10: 无论是上周五的这个升低，还是昨天的这个升低，本身呢表明了短期的这种经过连续下跌之后的这种节点的转势反弹，这个还是比较的明显，但是呢，如果大家去具体去看这两根这个下影线也好，包括昨天的这个相对实体阳线比较大的这根 K 线也好，其实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两者之间的整个重心其实还是 K 线的这个重心还是向下的所以这也导致了就是说之前的整个这一段的这个下跌趋势并没有因为这两次的升低而发生改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目前现在最大的纠结点还是在于各宽基指数的这个不协调，这里的不协调其实就是一种没有共振的低点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像深成指科创50创业板其实早就已经跌破了7月底的阶段性低点，那么现在上证指数包括中证1000部分的宽基其实都还没有完全跌破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其实节奏上面也没有产生共振第三个呢，从我的这个系统监测来看的话呢我们也没有看到个股的这种个股的这个下跌临界值其实也没有触发，也就是说跟7月底的这个底部结构还是没有形成一样的这样一个共性点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第一呢在各大宽基指数没有站稳或者说没有收复5日均线之前我们还是建议大家这个多看少动，毕竟整个市场目前还是处于一个偏空头排列的这样一个状态。第二呢，就是我们也没有看到百亿成交额的这些公司出现明显的这种上涨或者说完成了这个底部结构所以说还是建议大家在这个观望情绪背景下尽量少出手先控制好仓位我个人判断10月的下旬或者10月底可能会迎来一个类似7月底的这种底部结构。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
8: 看行情。
7: 用九方，
8: 选股票。
7: 用九方，
8: 做交易。
7: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8: 九方。
9: 好，感谢祝超的观点分享，我们广告回来接着聊，来。
11: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2. 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 3. 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 4. 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2: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4: 亮针
13: 定制一副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

0: 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炫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黑屏专线400-998-1188。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成功用九方 AI 股票机，
8: 看行情
7: 用九方，
8: 选股票
7: 用九方，
8: 做交易
7: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8: 九方。
9: 好，那我们请王老师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在未来观察市场的过程当中会重点关注哪一些潜在的机会，归归类吧。
10: 好的啊，归归类。刚刚跟大家说了一个大的一个思路啊，说这个市场上现在是一个多元化的一个布局，各种风格要兼顾啊。那也刚刚也提到说科技这个事儿有点绕点走，那少咱延续这个话题。第一个绕的是科技的硬件，那科技硬件之外呢，还有科技的软件啊，科技或者说 AI 的上半场叫做基建的支出啊，下半场叫做应用的渗透啊，所以现在其实我们看到了，不光是国内，包括海外也是，都在往应用的这方向走。而应用方向当中避不开的一个环节，就是上次也跟大家提到的网络安全啊，所以这个时候再跟大家提一句啊，这是在科技整个内部从上游往下游去走，往应用去走啊。第二个，那就往科技外边去走一走了呗啊。我刚刚提到了，说到高端装备是咱们的强项啊，提到了航空装备，这也是在目前阶段上我比较看好的一个方向。啊，26年呢，整体上的这个产业是处在一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很有可能啊，在航空的这个方向上面，27年有迎来业绩事件啊等的两个层面上的共同的催化，因为明年呢也是一个大年。
9: 短期是看珠海航展的催化吗？
10: 啊，短期是因为珠海航展啊，包括呢产业逻辑也有一些这个贸易的逻辑，啊，往明年呢有这个国产的发动机心脏啊这样的一个这个兑现落地，然后还有一些这个事件的一些催化啊。
9: 明年还是建军100周年，
10: 是的。所以呢，这个方向上面啊，这个我觉得热度可能会持续，然后这个是高端专道，然后呢，啊，再往去看看。说不光是这种赛道的风格，然后说讲产业趋势的这样一个逻辑，也有说题材博弈的逻辑。我们目前看到的说文化传媒方向是典型的啊题材博弈的这样一个方向，9月份的核心的题材的主线啊，厄尔尼诺的这样一个概念啊，农业板块。那现在目前看到10月份啊，文化传媒啊很有那个主线的样子，很有那个主线的样子啊，不管是前排的连板的高标，还是说低位的补涨的龙头，还是趋势的，还是怎么样子的，二波三波都有这样的一个形态啊，而且还有一些往游戏啊这个广电啊出版啊等等方向上去扩散的这样状态，这是一个大主线啊应该有的这样一个姿势，感觉目前差不多啊。所以呢，既然是一个大主线，就它的生命力就会比较顽强，那么所以在围绕这个方向上面仍然有一些这个可以挖掘的地方啊，有的时候可能是高位的分歧的弱转强，也可以是低位的新的方向上面的一个挖掘啊，但是整体上仍然可以关注啊，这是我们沿着这条路在走的。如果说你把这个种进攻的方向上面都在排除啊，那我可不可以啊，这个有另外一个相对来说防守反击的一个策略啊，说亚铃一方面

0: 进攻，什么要防守。那其实在这个时间点上也有一些参考啊，说啊，这个传统的银行方案是一个红利的一个选择，我觉得这个方向转卖啊也是选择。但是我可以在这个时间点上更想跟大家提的是煤炭和电力啊，到冬天了嘛，啊，冬炒煤夏炒电，而且取暖的一些问题啊，包括煤炭的价格确实是因为啊产能的问题，价格是在往上涨。那电力和煤炭又有很好的联动性，整体上人气又很好啊，有了防守的红利的属性，又有一些题材的这样一些热度啊，他们进市场的这个关注度一直还不错，所以也可以做一种防守的预期。那最后呢，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我的眼睛吧是咋的呢，看远也不行，看近也不清楚，写字啊打电脑啊都看不太清楚。我以前就是说配一副老花镜，又配了一副近视镜，所以说得两副来回换，办公室放一个，出去也要带一副。然后呢，你要是在路上或者是在外面，这要看近的，你包包里要装一副，你自己包包里要带一副。所以说呢，我就是到超市里配了这个眼镜以后吧，特别体会到，就是说解决了我这个大脑难问题，就一副眼镜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我现在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很方便我。超市里，因为我们总到这来啊，我觉得他那个工作那个就是很负责任，跟你验光啊，跟你反复的推敲啊，尤其到都给你配眼镜的时候，就是他们程序吧非常到位，对我们这些顾客也很热心，工作上的做的还比较到位吧。所以说我呢就是因为体会得好，我们老公也陪我一起来了，也配了一副。
3: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灵魂，领袖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骏，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壁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为楚有才，于斯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0: 水润荆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
1: 一榨鲜，25年专注玉米汁，
2: 有机米汁
1: 喝一榨鲜，复硒玉米汁喝一榨鲜，懂玉米汁。

0: 晚上好，湖北的连晴天气告一段落。今天白天十堰恩施出现分散性小雨，气温随之下滑。接下来湖北将会重回阴雨模式，大家记得随身携带雨具。今晚到明天，鄂东南阵雨转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江汉平原南部、鄂西南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转小雨。明晚到后天，鄂东南仍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鄂西转小到中雨，省内局地伴有雷电，需注意防范。创新当下，粮安未来。湖北省粮食局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武汉阵雨转大雨，18到22摄氏度；宜昌小雨转阴天，17到22度；襄阳多云转阴天，18到23度；恩施阴天有小雨，18到25度；十堰晴到多云，17到25度；荆州中雨转小雨，19到23度。荆门小雨转阴天，18到22度；随州阴天，18到22度；孝感小雨转阴天，18到22度；咸宁大雨转中雨，19到21度；鄂州中雨转小雨，18到19度；黄石大雨转小雨，18到20度；黄冈中雨转小雨，18到22度；天门小雨转阴天，19到24度。潜江小雨，18到23度；仙桃中雨转小雨，18到20度；神农架阴天转多云，13到21度；新疆阿克苏晴到多云，9到23度；第一师阿拉尔市晴到多云，8到24度；西藏山南晴，3到19度。中国工商银行湖北省分行感谢您关注天气。
1: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2: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3: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4: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5: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7: 文字忘了写，有汰渍没污渍，
8: 好干净啊！
7: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9: 好香啊！
7: 有汰渍没问题。

0: 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3: 汰渍没问题。
4: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5: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6: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7: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8: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4: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关志欧在武汉会见中国化学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莫鼎格；
1: 省政府召开视频会议，部署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排查整治工作；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出席会议并讲话。
0: 今天，湖北正式启动中晚先到最低收购价托市收购预案，以政策有心之手托住粮价底线。
1: 由东风主持研制的两项车载光纤以太网国家标准近日通过国家认定。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省委书记关志欧在武汉会见中国化学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莫鼎格。
2: 关志欧代表省委省政府对莫鼎格一行表示欢迎，感谢中国化学工程集团长期以来对湖北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2届12次全会部署要求，锚定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总目标，奋力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构建体现湖北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经济运行保持稳中有进良好态势。希望中国化学工程集团充分发挥我国化学工业国家队全球化学工程排头兵作用，加大在鄂投资布局力度，在化工新材料、零石膏资源化利用等领域持续深化双方合作，带动更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集聚湖北，助力湖北现代化工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我们将坚持有呼必应、无事不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在鄂发展创造良好条件。莫鼎格感谢湖北省委省政府对中国化学工程集团的大力支持，简要介绍了企业发展历程、在鄂业务布局和重点项目推进等情况。他说，中国化学工程集团一直把湖北作为企业战略布局的重心，下一步集团将把央企所长与湖北所需紧密结合起来，深度融入湖北科技创新、产业转型升级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在零化工、化工新材料、新能源以及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不断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为湖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副省长黎东辉、中国化学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常委、副总经理赵涛参加会见。
1: 今天上午，省政府召开视频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要求和省委工作安排，研究部署全省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排查整治工作。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出席会议并讲话。
2: 李殿勋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坚定扛牢生态环境保护的政治责任，深刻认识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的严重危害性，坚持实事求是、科学决策、依法办事，坚决抓好问题整改整治，促进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高品质生活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李殿勋强调，要以此次中央生态环保专项督查为契机，坚持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结合，坚持综合施策和标本兼治，科学务实做好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整治工作。一要全面深入查找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举一反三查找关联性、衍生性问题，务求做到心中有底。二要坚决整改到位，对发现问题实行清单化闭环式管理，能够立即整改的立行立改，不能立即整改的科学制定整改方案，确保按期消耗不留隐患。三要依靠科技、法治和群防群治提升治理效能，通过强化科技赋能，构建空天地一体化监测体系，通过健全跨部门协调机制提升执法监管效能，通过广泛宣传组织发动群众，实现共建共治共享。四要加快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大力发展资源 源再利用、工业再制造等现代循环经济，大力发展安全、绿色、高品质的现代农业经济，同时坚持保护第一、科学利用，依托溶洞、天坑、山谷资源，大力发展生态旅游、地质研学、休闲康养等文旅业态，努力推动更多建立在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基础上的绿色增长。李殿勋要求全省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扛牢工作责任，注重协同联动，

0: 统筹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与生态环保领域各项工作，加快推进省域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更好满足新时期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特别是对优美生态环境的新需求。副省长胡亚波、武汉市市长熊征宇在主峰会场参加会议。
1: 明天2026东湖论坛即将在武汉开幕。东湖论坛是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由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办的省部级科技类论坛，自2023年创办以来，已成功举办3届，已成为湖北科技创新的一张亮丽名片，为服务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提供了有力支撑。
0: 湖北江夏实验室与华中农业大学团队联合研发的尼帕病毒候选疫苗即将进入临床前评价阶段。尼帕病毒目前全球尚无获批疫苗和特效药物，这支团队研发的病原检测技术将为我国生物安全防控提供关键技术储备，并带动诊断试剂、疫苗生产等相关产业链发展，
2: 处于一个国际领先的一个水平。产学研的结合对成果的推进是起到了一个加速度的。
0: 这项成果来自去年东湖论坛上，江夏实验室与华中农业大学签约共建全健康前沿交叉创新中心。这个中心聚焦病原预警检测、新型疫苗创制、天然药用资源挖掘与转化等5大方向，开展跨学科协同攻关。短短一年间，已产出10多项全国领先的创新成果。
3: 东湖论坛串联原始的创新以及产业的需求，让这些研发的要素汇集到像我们这种省级实验室，加速科技从技术源头到产业转化的路径和速度。
0: 从一个签约到一项项技术突破，东湖论坛正在让论坛上的握手变成创新链上的协同。自2023年创办以来，东湖论坛始终面向科技领域前沿热点，持续推动科技成果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发布一批紧扣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的技术方案。
4: 湖北省在智能制造领域有非常大的优势，创新能力和专家的资源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应用场景。
5: 利用这个平台，积极与业界对接合作，培养更多的业界需求的人才。
0: 除了高端论坛外，第8届全国科学实验展演汇演同步在汉举行，这也是该活动首次落地湖北。全国168支队伍、754名选手将带来趣味科学实验，让物理、生物、工程技术等领域的硬核科技走进大众。今年东湖论坛共设1场主论坛和10场平行活动，主论坛将发布武汉科技创新中心指数报告2026等4个重磅报告，平行活动包括2场国家级科普活动和多场融合实验展演、舞台展示、知识互动活动。
6: 眼下湖北中晚稻迎来丰收季，全省中晚稻产量稳中有增，但部分产区市场收购价连续多日低于国家最低收购价水平，存在谷贱伤农风险。今天湖北正式启动中晚鲜稻最低收购价托市收购预案，以政策有形之手托住粮价底线。
0: 在中储粮蕲春长岭岗中心粮库，种粮大户王金友正带着4车稻谷过磅入库。今年他种了1400亩中稻，收成不错。一周前卖给米厂，每斤只能卖到1.25元。按照国家发改委等4部门发布的2026年稻谷最低收购价，国标3等中晚鲜稻托市收购价定为每斤1.29元。今天起，湖北省符合条件库点挂牌执行。
7: 现在这地托市价现在已经保不交来了，干了15年，我也把保住了牛，现在就都赚了7万多块钱。
0: 中储粮黄冈直属库本次承担15万吨收购任务，当地布设13个收购库点，方便农户就近卖粮。秋粮集中上市，市场供给增多，粮价承压。从10月10号起，省内部分区域稻谷市场价已经连续3天跌破托市价。如果缺少政策兜底，很容易出现丰产不丰收，挫伤农户种粮积极性。
8: 我们将全力协同粮食部门做好秋粮收购工作，在符合条件地区启动托市收购预案，维护种粮农民切身利益。
0: 本次

0: 托市收购由中储粮具体执行，全省统筹准备仓容188万吨，布设70个库点，覆盖46个产粮县市区，构建政策性收购加市场化收购双渠道并行的格局。
1: 收购设备、人员、资金均已准备到位，我们运用智慧化监管平台，掌握全省收购的进度和调度可用仓容。
2: 通过政策性收购，带动粮食经纪人、粮食加工企业等各类市场主体积极如实收购，集合整个秋粮购销市场，保护好种粮农民利益。
3: 10月20号到23号，数据要素城大赛全国总决赛将在北京开赛，湖北共有16个项目晋级，入选数量创历史新高。
0: 打开农药分子设计平台，输入小分子结构和作用靶点，系统就能预判药效、毒性等关键指标。放在以前，找到合适的农药分子如同大海捞针，这个平台就是湖北晋级总决赛的现代农业赛道项目。
4: 传统研发农药的时候是盲目的试错的，通过大数据和 AI 的加持呢，让我们整个研发的成功率提高50到50倍。
0: 农药行业有3个10的说法，研发一款新药耗时超10年，投入超10亿元，要筛选10万个化合物。这套平台的预测能力来自海量农药数据的训练学习。
4: 训练模型呢，比一般的一个博士对农药的感觉还要好。当我们给出一个新的分子的结构的时候，它会告诉我们这个分子它有没有可能成为一个农药。
0: 依托这套技术，葵草酮等3款自主研发的新型除草剂已经上市，团队还联合华为把数据模型装进国产芯片硬件，打造农药研发全链条神农一体机，开箱就能使用。今年这款一体机合同额已突破1000万元。
4: 从一个论文到技术到一个产品一个商品，就是我们把自己研发的这个转化就成功的实现商业化的落地，去突破绿色农药被卡脖子的问题。
0: 本次数据要素城大赛全国总决赛，湖北共有16个项目入围，覆盖15个赛道，其中由武汉协和医院搭建的心血管疾病高质量数据集，武汉蓝丁医学的 AI 宫颈细胞辅助筛查，湖北省博的文物数据资产化，大数据赋能长江大保护，长江航道气象风险导航等等。项目既有企业商业化成果，也有医疗机构、政府部门的公共数据应用，展现湖北在数据要素领域的创新活力。
5: 今天2026东风蓝图汽车武汉网球公开赛进入女单第二轮争夺，在白天的赛场中，既有黑马奔腾的惊喜，也有大满贯冠军的强势碾压。来看报道。
0: 今天日场最耀眼的当属英国选手卡塔尔面对赛会9号种子选手东京奥运会冠军本希奇，世界排名第170位的卡塔尔毫无惧色，首盘以6-0强势领先，次盘以7-5锁定胜局，淘汰本希奇成为开赛以来最大的黑马。相比之下，赛会7号种子6届大满贯冠军斯瓦泰克则展现出极强的统治力，面对同胞弗莱彻，他开局0-2落后，随后迅速调整状态，连赢10局，强势挺进16强。
6: You know, she is running to every ball always and sometimes using the fire of the opponent. So I wanted to not play too crazy, but stay solid, and I'm happy that I did that. Many tight games, but I feel like I was making less mistakes, so it went my way.
7: 本希奇跟卡塔尔那场比赛，他们俩打得也非常好。很有冲劲，体育比赛它一定有它的不确定性，去冲击一些所谓的明星呐、种子选手啊。我们希望这样的一些奇迹的产生，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0: 赛事带来的热度也延伸到赛场之外。今天下午，吴王女双卫冕冠军亨特亮相嘉年华，为早早排起长队的球迷签名合影。体育家将赛场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城市文旅热情。
8: 不仅在我们光谷这附近，其实我这两天又去 SKP 武汉新天地江汉那边，处处都有这种网球的氛围。希望大家能多多了解网球，然后感受到它的魅力。
0: 今晚头号种子萨巴伦卡将亮相中央球场夜场，带来他的无王首战。中国金花郭涵玉和施涵也将在外场向16强

0: 发起冲击。
1: 金秋时节，湖北各地特色水果陆续成熟，甜柿、柑橘、火龙果等轮番上市。各地巧用新技术、新销路、新业态，让鲜果变身增收金果。
0: 恩施建始县的高山富硒甜柿迎来最佳采摘期，金灿灿的果实挂满枝头，十分诱人。这里栽种的阳丰甜柿区别于普通柿子，不用人工脱色，从树上摘下就能直接吃。当地通过基地加农户模式生态种植，精细管护，今年优质果产量可达7-8万斤。果农还把直播间搬进果园，实景带货，让丰收甜果直达全国消费者手中。
2: 一口下去啊，全部是这种满口的汁水，是吧？
3: 开源在我们一个多小时的直播时间上，差不多就卖了7-800单，预估大概是在将近4000斤。
0: 在襄阳宜城这片柑橘树上，同时挂着柑橘、砂糖橘、果冻橙、红心柚四种水果，新奇的一树四果成了这里的网红打卡点。当地通过嫁接技术，不同品种错峰成熟，采摘期从秋天一直延续到年底，大大拉长了果园的收益周期。
4: 第一次看到一棵树上结四种水果，真是太神奇了，我还以为是挂上去的。
0: 江汉平原的仙桃也凭借错峰优品，把秋日桃产业做出了大市场。硬霜红白玉桃从10月一直卖到12月，刚好填补秋冬桃子市场空白。当地还做足桃产业文章，融合采摘观光、农事体验、深加工业态，实现四季有果、四季增收。
5: 春天看桃花，夏天摘仙桃，秋天品桃酒，冬天买桃胶，桃产业一定是有产出。
0: 精准帮扶也让特色种植业稳稳扎根。孝感孝昌县东河村的红星火龙果迎来丰收，当地依托华中科技大学驻村工作队的精准帮扶，不仅种植技术不断升级，还能带动村民就近务工。小小火龙果正在成为村里的甜蜜致富果。
6: 学校从种植、品牌、销售全链条发力，实打实地帮助农户解决生产销售难题，丰富农文旅的采摘业态，继续拓宽村民的征收渠道。
7: 15-5时期，湖北将加快现代化国有林场建设，推动国有林场从看护型转向经营型加服务型，真正实现把绿资产变成负资产。
0: 深秋，恩施州咸丰县国有平坝营林场的天麻进入采收期，林下坊野生种植天麻个头饱满，天麻素含量高，受到市场认可。今年100亩预计收益600万元。
8: 没种之前就是像那边那些林地一样，就是下面灌木杂草很多，进行整地之后才能种，全部是我们申报的专项债资金发展的，一亩地投入1万左右吧。
0: 平坝营林场有6万多亩人工林，林下空间长期闲置，但想经营林场没有自有资金，融资困难。当地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9100万元，先修基础设施，建加工厂房，把生地做成熟地，林下空间才可经营可收益。基础设施一补齐，育苗、种植、加工、销售全产业链顺势打通。目前咸丰、建始、恩施正复制这一模式，
9: 预计3年后呢，年收入可以达到2000万元以上，让林场从靠财政供养转变为环保财政，带动碳票发行等生态试点落地，激活了林场内生发展动力。
0: 资金补了短板，但种什么卖给谁仍是考验。今年6月，襄阳市林业科学研究所与襄阳市中医医院共建襄阳道地药材产学研实践基地，林科所出技术，医院出需求，定向开展种质鉴定、品种选育、规范化种植，让林下药材直通市场。目前已建成70亩杜仲收集繁育基地，200亩林下游用牡丹示范林，115亩林下茶园。
10: 林科所是发挥我们的林业技术优势，中医院来说的话，他们就是利用他们的临床优势，中医院他们提出一个定向的需求，进行一个专业化的一个栽培种植，培育出他们所需要的一个中药材。
0: 截至目前，湖北已全面完成223个国有林场、780.9万亩林地资源清查，初步测算资源总价值2100亿元，186个林场

0: 完成林权不动产登记531.33万亩，累计盘活国有林地266.41万亩，撬动社会投资65.53亿元，综合收益突破72.41亿元。
1: 今天是世界标准日，近日由东风主持研制的两项车载光纤以太网国家标准通过国家认定，进入报批发布阶段。这是省市场监管

0: 应东风汽车试验场，搭载天元架构的试验车正在开展车载光纤通信测试。简单来说，就是用光纤替代传统铜缆，让车内数据传输更快更稳。当前全球车载光纤还没有大规模量产，东风计划2028年实现光纤上车，抢占车载光通信领域全球话语权。
1: 随着我们智能网联汽车的一个发展，当通信传输速率到10Gbps 的时候，铜缆就很难满足我汽车的一个需要。2030年以后，汽车呢变成矩阵智能体以后，光纤上车呢就成为一个必然。
0: 技术过关不等于产业能落地。此前国内车载光纤领域国家标准一片空白，车载光纤要扛住-40摄氏度到125摄氏度的极端温度，车辆持续颠簸震动，门槛远高于普通工业光纤。早在2022年，东风就联合长飞光纤提前攻关，反复开展实车验证，
2: 累计做了32轮的一个批次的一个测试验证，光纤报废里程是达到了900公里，弯折这一项累计12万次嘛。
0: 这项技术横跨汽车、光电子两大行业，两套体系标准互不连通，研制难度很大。湖北省市场监管局将项目列入2026年省级标准化战略重点项目，创新推行急用先行标准化机制，技术验证成熟就同步启动标准编制，支持东风牵头联合整车光纤光电子检测机构和高校，共同研制道路车辆车载光纤以太网国家标准。
3: 推荐化专家提前介入分类推进标准研制，成熟一批推进一批。另一方面呢，对于技术路线尚不固定的领域，我们指导企业搭建标准体系框架，预留出标准发展空间，促进技术研发与标准布局协同发展。
0: 如今东风主持的两项国标已进入报批发布阶段，下一步湖北将搭建公共测试验证平台，预研更高速率的车载光纤标准，推动自主技术转化为国际标准提案。
4: 昨天，荆楚粮油中国行走进粤港澳大湾区，助力湖北现代农产品加工专场对接活动在深圳举办。来自鄂粤两地300余人共品荆楚粮油风味，签下15亿元跨区域产销订单。
5: 活动现场，湖北各地特色粮油产品集中亮相，以荆楚粮油为原料制作的炒饭、米糕、襄阳牛肉面等特色美食，引得现场嘉宾赞不绝口。
6: 襄阳大米的这个做的这个比较绵密哈，口感比较细腻哈，非常符合我们口味。
5: 广东作为全国第一人口大省和最大的粮食主销区，每年需从外省调运粮食2000多万吨。湖北每年供应南方市场优质大米约500万吨，其中26%销往广东。江汉大米已连续3年走进粤港澳大湾区。活动现场，12家湖北粮企与大湾区渠道商、采购商集中签约，累计斩获近15亿元订单。
7: 这次活动我们跟湖北民以米业签订了3000万的订单，江汉大米在我们这边深受消费者的认可。
8: 我们通过系列的品牌宣传、营销推广啊，第一推筹销活动啊，让我们的荆楚粮油好产品能够在湾区啊越走越稳，越走越长远。
0: 10月13号到14号，2026年湖北省社保服务近万家省级主场活动在宜昌市举行。系列活动把社保服务送到群众身边，现场设置5大功能区域，面对面讲解社保政策，还可现场办理社保卡更新等业务。
9: 关于社保险的参保、缴费资格的认证，以及我们的工伤啊，还有待遇的发放，这一些都能以最直接的方式呈现到我们群众的面前。
0: 活动现场正式上线湖北社保诉求直通车，群众扫码就能提交相关社保诉求，系统自动分派到参保地人社部门，做到诉求直达，即接即办。
10: 开通直通车就是构建一条高效的线上维权路径，实现诉求即接即办，问题高效处置，权益切实维护。
11: 近日，钟祥石牌镇的村民们收到一份来自武汉的暖心包裹，箱子里是100多件洗干净的大学新生军训服，来看看怎么回事。
12: 这衣服啊，质量真是好，穿在身上又舒服。

0: 在学校里面军训的时候跟同学聊天，他们说那个军训服训完之后就想扔掉了，我觉得好可惜。然后我就说把这个衣服给他收起来，捐给就是乡里的那些叔叔伯伯们做农活的时候穿。
1: 陈立阳多方联系找到了中强市一家社工中心，理清楚了接收渠道，紧接着他在校内发起募集倡议，响应热烈。他和志愿者还准备了小礼品送给捐衣服的同学表示感谢。
2: 我刚才看到一个细节，就是
3: 因为我走过去是很香的。
0: 对，我们事先通知在宣传的时候跟别人说要洗好然后送过来。军训服嘛，它是有两个短袖和一个外套的，可以从夏天穿到秋天。
1: 经过三天募集，最终收集到150套军训服。陈立阳和志愿者们一起凑了335元快递运费寄回了老家，这份小小的善意收获了无数点赞。
4: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5: 更多资讯请您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10播出的湖北时分。
4: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0: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

0: 各国代表。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0: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云南以实干实绩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8.8%。
0: 俄罗斯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10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1: 时隔10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再次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2: 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把党对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升到了全新高度，为健康中国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新征程卫生健康事业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既做出了系统的部署，又以清晰的6大核心能力的标准锚定了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的具象图景，通篇贯穿着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提供了思想的领航和行动的总纲。
4: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他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大家表示，要把健康优先落到实处，把预防为主贯穿始终，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这是极具前瞻性的制度安排。它意味着健康不再只是卫生健康部门一家的事，而要统筹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让每一项决策都多算一笔健康账。
6: 总书记鲜明指出，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这一重大论断充分体现了高瞻远瞩的战略考量，要求我们不仅仅聚焦疾病发生后的救治，更要向前延伸，着眼于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风险干预，推动卫生健康工作

0: 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十五时期，我们要直面基层服务能力薄弱、重大慢性病负担较重、优质医疗资源区域分布不均等短板弱项，聚焦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打通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优化资源布局，改善就医体验。
2: 我们打造慢性病一体化门诊，整合诊疗、随访、健康干预，把慢病管理关口前移，让岛上慢病群众不出岛就能享受连续便捷服务。我们继续深耕基层，做实医防融合，当好群众健康守门人。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大家表示，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让健康中国建设的成果惠及千家万户。
4: 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强调，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我深切地体会到，大型公立医院不应该只有大楼、大设备、大手术，更应该有扛得起健康重托的大责任。我们追求的不是手术量多了多少，而是让老百姓少生病、晚生病、少住院。我们要看的不仅是医院发展的成绩单，更是群众的健康账单。
5: 基层儿科服务能力薄弱，是制约儿童健康事业发展的关键瓶颈。我们将持续发挥国家儿童医学中心的龙头引领作用，让基层接得住常见病，让儿童医院兜得住疑难重症，形成分工明确、运转高效的儿科分级诊疗格局。
6: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优化就医体验，我们推出的老年住医陪诊服务就是立足老年患者的就医的难点，帮助老人完成挂号、检查、问诊的全部流程，聚焦老年人看病的急难筹判的问题，做实全周期的健康服务。
7: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8: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3: 国务院总理李强14号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世

0: 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国务院总理李强14号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4号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4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1: 云南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红军长征在云岭大地播撒革命火种。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云南各族儿女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
2: 1935年至1936年，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33个县，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实现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位于昆明市鹿圈彝族苗族自治县的皎平渡，是中央红军巧渡金山

0: 江的决胜渡口。当地37名船工冒死帮助红军渡江的历史，成为永不忘却的红色记忆。传承红色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昔日的金沙天险已化作高峡平湖，造福两岸川滇百姓。在皎平渡渡口及江边遗址附近，2020年建成投产的乌东德水电站，如今每年可满足3400余万城乡居民的生活用电需求。作为西电东送骨干工程，乌东德水电站与下游白鹤滩、西洛渡等水电站组成了跨越1800公里、总装机超7000万千瓦的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建设、运行、管理乌东德水电站深度实践中，我们坚持独立自主，持续提升运维核心能力，充分发挥电站的综合效益，更好地造福人民。
0: 15/57，云南将巩固提升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绿色能源等特色优势产业，争创绿色零化工国家先进制造产业集群，积极发展生物医药、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算力出海。同时推进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云南将把红色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奋进力量，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边疆治理等新时代长征路上保持坚定信念，勇于攻坚克难，以实干实际诠释对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九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0.8%。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3%，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5.0%，已连续7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4: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量质齐升。
3: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月度来看，连续6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速，九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了5万亿元，增长27.5%。前三季度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作用。进口方面，自3月起，我国进口增速连续7个月超过20%，九月进口规模首次突破2万亿元。按照单一国别地区来统计，对超过11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增速快于出口。
5: 前三季度外贸增速是近5年同期中最快的，季度和月度增速也总体呈现加快的态势。我国外贸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急剧增强，韧性彰显。四季度进出口持续增长，有基础，有支撑。
3: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9.5%，超过

0: 贷款占比近7个百分点，债券股票融资加快，融资渠道更加多元化。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52万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等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
0: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举办，分为长春市主赛区和吉林市分赛区，赛事共设12个项目、97个小项，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3716人报名参赛，为历届大冬会报名人数最多。目前赛事报名工作仍在进行，中国代表团计划参加11个大项比赛。秉持节俭办赛事的理念，长春、吉林两市未建新场馆，而是对现有的13个场馆进行改造提升，赛后将面向社会开放。
2: 本届大冬会，各国青年将相聚长春，互学互鉴，既是全球青年冰雪运动的竞技舞台，更是展现我国教育发展成果与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精神风貌的重要窗口，为讲好中国青春故事、增进各国青年友谊啊，提供宝贵的机遇。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民政部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农村助老员队伍建设的通知》，明确将利用志愿者等力量充实农村助老员队伍，为农村老年人提供需求收集、紧急援助、探访关爱等服务。最新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9点，环比小幅回升0.4点。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两项指数均创下年内高点，供需两端同步改善，电商物流运行保持向好态势。日前，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按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4类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支撑制定差异化的勘查、开采、储备等政策。日前，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Visa 在中国境内筹备设立银行卡清算机构，完成筹备并获开业许可后， Visa 可在中国境内开展人民币银行卡清算业务。 Visa 进入中国市场有利于丰富境内支付服务供给，提升外籍来华人员支付体验。眼下，新疆多地胡杨林进入最佳赏秋季，在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西缘的图木舒克市，200多万亩原始胡杨林整体长势繁茂，最佳观赏期将持续至11月上旬左右。同时，新疆多地因地制宜打造配套的自驾游览环线、观景点位等，推出赏秋旅游路线。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称，在俄罗斯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据俄联邦安全局消息，该嫌疑人是一名日本记者。调查发现，他收集、存储了与俄罗斯防务有关的情报，并按日本情报机构指示行事，危害俄罗斯安全。 据俄媒报道，这名日本人收集的情报涉及俄日争议岛屿所在的千岛群岛。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就此事表示，日方做法令人遗憾，将导致俄日关系进一步恶化。扎哈罗娃还指出，日本在军事化路线威胁俄远东地区安全。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今天称，

0: 已就记者被捕一事向俄方提出交涉，要求俄提供相关信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称，当天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重要设施，包括位于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等地的燃料储存、运输和卸载设施。联军还称，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射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和沙特东部城市载赫兰等地的导弹和无人机。另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在利雅得，导弹拦截碎片造成4人受伤，部分建筑受损。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为回应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荷台达省等也门多地的袭击，该武装打击了位于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以及位于利雅得的该公司炼油厂和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另据也门媒体报道，联军对荷台达省燃油设施发动的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乌军使用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此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今天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此前一天称，基辅能源基础设施当天被俄军导弹击中，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方的预警。13号，一艘悬挂几内亚比绍旗帜的货船在靠近保加利亚的黑海海域遭无人机袭击沉没，11名水手失踪。保加利亚官员称，另一艘悬挂马耳他旗帜的船只当天也遭到无人机袭击，所有船员获救。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13号称，相关袭击事件绝对不可接受。他说，此事或与俄罗斯有关，但尚无确凿证据，俄方对此暂未回应。上周黑海水域曾发生至少3起船只遇袭事件。德国汉堡一家法院今天开庭审理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爆炸行动接受庭审。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管道爆炸事件对嫌疑人启动庭审。2022年9月26号，连同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北溪一和北溪二天然气管道发生爆炸，管道受损后停止运行。嫌疑人谢尔盖于2025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后被引渡至德国。13号，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 TTF 天然气期货价格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存偏低、地缘局势紧张是天然气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欧洲天然气储存设施的库存水平目前为73.75%，明显低于往年同期水平。分析称，库存偏低意味着欧洲应对气温骤降或突发供应中断的缓冲空间缩小。欧洲今年冬季能源供应压力显著升高。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记得三年前我从法国回来，
3: 临行前
2: 你跟我讲，第一，你想跟我一道回国，第二，希望回来后继续和我一起工作。
4: 你说我如果回国不去找你，你也要最先找到我。
2: 我去码头接的你。
5: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7: 好香啊。
5: 有汰渍没问题。

0: 我跟叶师长是同年，叶师长读书比我多，16岁就考入了陆军小学，18岁进了陆军预备学校，21岁当上了优等生，进入了保定陆军军官学校，23岁跟着孙中山先生在粤军队伍里闹革命，后来又去了苏联。 在莫斯科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前年回国，就担任了首任独立团团长。在北伐战争中，他的队伍屡建奇功，拿下了长江岛、鄱四角、鄂胜桥一个团，打败了敌人6个团，占领了攸县，打开了长沙的大门。 接着反清剿，讨伐军阀孙传芳，吴佩孚，战功赫赫。我们的作战经历比不了铁军呐，我也比不了叶师长，所以你们回去要把我讲的话传达下去，要打心里敬佩他们，跟他们配合好。哪个要在这次战斗中跟他们产生摩擦，我先处分他。是。
1: 我们24师的同志们都听到了吧？刚才贺龙军长的一番话，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应该都受到了教育。下面我补充几句：贺龙军长的20军，20000多人，是这次起义的主力军。命令是，我们给他们打配合。这次的战斗，是可以牺牲一切，也要夺取胜利的战斗。 是向蒋介石和汪精卫及一切反动派宣告：代表劳苦大众利益的革命军队从此创立的，而我们就是这支军队的开创者。所以，我们要团结一致，我们有多团结，我们的力量就会有多大。刚才贺军长讲，他读书少是个粗人，可他哪里是什么粗人？ 他腰上的两把菜刀不仅能够杀敌，还可以绣花。他的政治工作在书本上是根本学不来的。十几年前，他就参加了中山先生组织的中华革命党，讨伐袁世凯，参加护国护法战争。20岁就担任了讨袁的总指挥。 士兵把自己的马让给商人，士兵的鞋子磨烂了，他就把自己的鞋子脱下来给士兵穿，而自己的脚磨出了口子，他就把内衣撕了包上再走。

中山先生说他是个血性真汉子，他的士兵都爱戴他，平时都可以喊他贺大胡子。那今天我也要这样喊一声。 请贺大胡子军长放心，在这里只有贺大胡子军长指挥下的军队。

0: 大家把地图打开吧，再确认一下今天夜里运输武器弹药的路线和具体位置。
1: 确认以后，记在脑子里，马上毁掉手中的地图。
2: 是。
0: 这是进入南昌周边几个县城的通行证。永修、丰城，凌晨1点进入，时间2个小时。静安、奉新，凌晨2点进入，时间可以是2个半小时。进贤，凌晨之后进入，时间2个小时。高安，凌晨1点半以后进入。接下来是东乡，时间2个半小时。这里给我们的时间前后都有半个小时的移动。

0: 我们就用它来做标识。第一，红色最鲜明；第二，告诉战士们，围在我们脖子上的是烈士鲜血染成的旗帜，打起仗来他们会更勇猛。嗯，
1: 还有第三，红领巾，革命的先锋队，我们就是革命队伍的先锋队员。
2: 对，就用它打响消灭反动统治的第一枪。
1: 但是到哪里找这么多的红布啊？就是把队伍上所有的旗帜都剪了也不够啊！
0: 这个不用担心，计量白天已经把南昌城内几家店铺的所有红布都了解清楚了，够用。只要大家认可，马上进货。
3: 认可。
0: 进货吧，拿到之后连夜送到军营。
3: 是。等一下，我们是否考虑？
2: 再增加一个标识。左臂，系个白色布带，因为我们是夜间行动，白色只要有一丝光亮，它就会吸过来。好，这个
0: 明白。
2: 你恐怕要多带些人手过去。
3: 不要，让他们自己去搞。我写个条子，你带过去，让他们连夜做好。
0: 写好了，签个字吧。你们主力军现在的任务就是睡好觉，打好仗，其他不要管。还有，如果有剩余的红布，可以在他们手电筒的玻璃上贴一个红十字，这样又多一个标识。
1: 有剩余的，你再带几大桶浆糊过去。明白。
0: 去，团长，你可是讲过的。
4: 我们也是起义军的队伍，我们的任务也是打仗。
0: 对啊，
4: 我们现在就是要少睡觉，多打仗。明白，保证完成任务。当年在狗军伐杨森那里，他是我的秘密联络员，现在是教育团副团长，一颗好苗子。下面我给大家念一下，这是运丹英同志根据大家的意见修改后的。 中央委员宣言，如果大家没有什么异议，我们马上安排我们的同志到报社进行排版。工人们昼夜加班，确保31号，这个宣言就要出现在南昌《民国日报》上，
2: 而且是第一版第一条。字要大，一个南昌的《民国日报》不够，要把这个宣言传遍全中国，让所有劳苦大众都看到、都知道，我们自己的军队。 不但是要向反动派开枪宣战，还要写上通缉蒋介石、通缉汪精卫，一定要嘱咐排字的同志。

0: 秋白，二十八画商。来，快坐。刚才外面又出什么事情了？
1: 有几名印刷工人，应该是又在街上贴标语，让他们发现了，他们是断开枪，追不上的。
2: 我一路过来看到的都是抓捕、屠杀，听说武汉的情况更严峻。他们哪里是在清宫，是在屠城。 太多无辜的群众被他们杀害，连几岁的孩子都不放过。还有一些进步人士对我们失去了信心，正在和我们拉开距离。党内有些同志对自己的信念产生了动摇，现在只有广大的工人、农民坚定不移地拥护我们，正在与国民党反动派做殊死的斗争。
3: 是啊，现在党内形势混乱，情况复杂，所以中央决定，无论形势如何残酷，必须尽快在武汉。 召开这次紧急会议。一周前，他们就让我准备了。我每天都在准备。秋白，看到你来了，我就晓得革命的曙光就快到了。润振，你看，你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我由嘉应了一些带了过来。湖大会上，他们否定了你的这个报告。这一次，我再发给他们，请他们再学习，认真总结革命经验。
1: 你还为我做了训，秋白。我一直记得你讲的那句话：“你要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中华民族的苦难同胞都在盼望着这条路呢。
2: 问苍茫大地，水主沉浮。你的这首《沁园春·长沙》时刻都在激励我。陈独秀同志，由于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被免去他总书记的职务。想起他来，我心里就会难过。当年他和李大钊先生一起领导五四运动，创办的《新青年》。
1: 影响了一批又一批的革命青年，在北大图书馆，为了可以见到他，接近他的新文化思想，我去包租房包车，在校门口等他。在我心里，他从来都是一位斗士，是青年人的领袖，是我尊敬的老师。他的儿子为革命视死如归，他怎么可以犯这种错误呢？
3: 李大钊先生牺牲前受尽折磨。 反动派在绞刑场上特意安排了摄影机，企图拍到先生面对死神的恐惧，或者是反悔，然后登报嘲讽震慑革命者。结果先生目光如炬，大义凛然走上绞刑架。他们反复将奄奄一息的先生从绞刑架上放下，又上去，放下，又上去，逼迫先生悔过。先生。 却坚定了说了四个字：“力求速办。”我们曾经组织铁路工人准备劫狱营救他，被他拒绝。他讲，他已经处于重重武装戒备之中，不要让革命的力量再受损失了。
2: 以青春之我。
1: 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
3: 这个报告，你还在修改？
2: 总觉得有太多需要讲的了。
3: 根据目前武汉的形势，这次会议的时间会很长。

0: 罗密纳兹同志的报告就有3万多字，而且他讲话善于中间脱稿，自由发挥，他就要半天的时间，还要重新选举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
1: 那你一定要让我早一些发言。
0: 我绕道过来，一是把即将开会的消息告诉你，二是请你准备好发言报告，天亮前我要赶到汉口去。
1: 你现在不能马上离开，第一，肚皮要填饱，第二，有个人非常期待见到你。小姑，外面就是你想见的人。
2: 这么久才肯来叫我。
3: 先生，吃好饭我们再讲话，否则太过意不去了。
0: 还会有豆腐吃啊？
3: 润之讲，你说过中国的豆腐是世界一流的好吃，刚好家里有从乡下带来的豆子，所以就给先生磨了块。小的先生是江苏常州人，喜欢清淡，我只用盐水浸泡了一下，不晓得是不是可口。
0: 嗯，纯纯的豆香味道。
4: 自从嫂子听说先生要来，连续3天都在磨豆子做豆腐，你要再不来，家里的豆子都要磨光了。
0: 谢谢夏姑。令尊杨昌济先生令我非常敬仰，我读过他在1977年《东方》杂志上发表的论文，特别是五四运动期间他发表的那篇《告学生》，告诫我们青年要敢说敢做。只可惜杨先生过早离世，没能向先生拜教。
3: 五四运动那天，我看见你在街上演讲，而且你用的是父亲在1977年上发表的那篇。后来你们被警察带走，走的时候你在高喊说你叫瞿秋白。父亲在世的时候一直认为当时我们翻译的国旗歌缺乏力量，不像原文唱起来那么坚定豪迈。他讲最好有谁能重新翻译一下，把全中国工人阶级和贫苦大众求解放的心声给唱出来。是秋白先生您实现了父亲的愿望。这首歌现在工人、农民、所有被压迫的同胞在唱，很多烈士在牺牲前也在高唱您翻译的这首国际歌。
0: 还是萧三同志改编后的更好，大家传唱起来朗朗上口。
3: 您还用流利的俄文采访过列宁，还有您主编的《热血日报》，润之也经常带回来让我读给妇女们听。若是父亲在天有灵，看到您是润之的好朋友，一定会含笑九泉的。
1: 今天是7月29号，明天南昌暴动的第一枪就会划破夜空，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有了我们人民的军队，为了他们，为了天下穷苦人有光明之路，我们把国际歌唱起来。
2: 好，
1: 承诺你来起个头。
0: 不会把孩子们吵醒吧？
1: 不会，现在枪林弹雨都吵不醒他们。人民的成功，唱起来吧。
5: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0: 好看，嫁过来的那天就应该穿上，让那两个小子看看漂亮媳妇。
1: 妈的手艺真好，难怪别人都说长青城有咱家的裁缝铺，没人敢开第二家，织布、绣花、做衣裳，样样行。
0: 不要不舍得穿，妈织的布结实，一时半时穿不破。
2: 等他们打仗回来，把这里的反动派、地主劣绅都打跑了，再穿。爸，你真服气，妈不但长得好看，还心灵手巧。
3: 你妈那是逼出来的，六岁跟她妈在老家给大地主赤旺财家当绣娘，那个时候是清政府当家，也叫员外。这个员外啊，娶了大大小小12个老婆，白天黑夜的忙也做不过来，挨饿还要被打骂。
4: 我13岁那年，我妈的眼睛就看不见了，他们就要把我妈赶出去。后来我就跟他们说，你们要是赶我妈走，我就去死。我就拿起剪刀架到脖子上，那些太太们就怕了，因为他们要争持大地主的宠，三天两头要做衣裳，什么花都往上绣，只有一个不争不抢的，是个苦命人。
0: 听说是池旺财抢来的，
4: 后来他还救了我和你们的爸。
3: 那天池旺财要做寿，让我去给他做袍子。你妈是只做女活男活，太太们不让你妈去做。一进院子正看见你妈挨打，是三姨太吧？
4: 三姨太嫌我给她旗袍上绣的花比七姨太小，
0: 你爸上去阻拦，又挨了两板子。结果做寿的那一天，池旺财喝了两壶酒死了。
4: 你爸就带着我和我妈从后门跑，就是那个苦命的太太给我们开的门。你爸就背着我妈带着我到处跑，每到一个地方就搭草棚住，他自己在外面讨饭干零活，养活我们娘俩。你爸是个孤儿，我妈做主就把我嫁给你们爸了。
3: 后来五四运动爆发了，我在长亭城认识了邓子恢同志，他让我给他们进步青年做衣服，要办书院，我就把有田有国有家有书都带过来了。读书接受教育，老大老二还上了黄埔军校，共产党就给咱全家开了这个裁缝铺子。
2: 知道，我进门那天有家就跟我说了，这个铺子不是我们家的。
3: 不知道这哥三个是不是上了一个战场。
5: 根据朱德同志近几日的排查，敌人的火力点、炮点，除去朱德同志提前标出来的这三处，没有再增加，只有换岗的频率和人数有所改变，换岗多了两半，人数多了1/3。下面有请朱德同志再重述一下目前各个军营驻扎的位置和相关情况。
6: 是。王军的第3军第8师23团在东湖的贡原，他的24团在永和门外新建的兵营。城前第6军19师57团分别驻扎在天主教堂和匡路中学。金汉顶第9军27师79团80团驻扎在顺化门外的大教场。那是一个老兵营，

0: 清政府盖的，有炮楼，火力点、明暗都有。第五军警卫团驻扎在张江路口和翻台衙门，第三军警卫团的两个营驻扎在民德路的省政府里头。我们的任务是确保贺军长、叶师长在进攻过程中的侦查和警戒工作。
1: 你们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我们的人。
2: 你的鸿门宴安排好了？
0: 今天夜里起义队伍一定不会看到一个团长和团副，公安局的警察也应该看不到。
2: 好。徐先生，政务会主任江继环那里。
3: 放心的进攻，政务会警卫队一兵一卒都不会出现。
4: 他约我们届时到他那里一起坐镇，他让我们转告各位，他坚定地跟着共产党走。
0: 江先生表里如一，我们的准备工作他提供了很多方面，尤其是那些重武器需要提前运到附近的各个县，都是他在背后协调，甚至命令保安团给我们站岗。
2: 李三，你那里的工作还需要朱德同志再配合一下吗？
5: 工人和群众的游行队伍全部准备就绪。
6: 同时发起进攻的几个重要的地点，就翻台衙门、大石人街、牛横车站、松柏巷天主教堂、永和门外百花洲。我们就以这个座钟的时间为标准，大家对一下时间。

0: 今天夜凌晨4时进攻，行动信号3声枪响，口令是和善同意。
1: 张国焘同志来了，他一定是带来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一定还是张发奎的问题。没关系，我跟朱德同志下去迎接他，给他赔礼道歉。这样，大家先不要动。
2: 我们另外找一个房间跟他一起开会。
3: 不等了，我们要回去准备了。总指挥，
1: 现在这个时候一定要冷静。放心，刘安宫同志就安排在隔壁的房间吧。
4: 是。
1: 朱德同志，我请你跟我一起列席这个会议。
3: 是。
1: 彭曼同志。
4: 坚持真理，斗争到底。
3: 明白，总指挥。
5: 共产国际。

0: 你的团胆大包天了，我已经把我所有的证件给他们看了，他们还是如此无理。张国焘同志，我过来就是向您认错赔礼的。大人不计小人过，您有多少火气朝我发，在这里没人敢冒犯您。只不过现在是特殊时期，
1: 什么特殊时期？
2: 共产国际的态度，我早就给你们讲了，让你们一定要争取张发奎过来，否则不得贸然行动。张发奎的事情，我打过两次报告了，他已经投靠了汪精卫，我们是争取不来的。我们正在瓦解他的军队。三天前，聂荣臻同志 就已经去了马奎岭，等我们这边一打响，发火车过去，他就会带着张发奎的二十五师、第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团加入我们。我们正在不断的争取力量，在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陈毅，我也写信过去了，请他快速赶过来，要多带一些人过来。
3: 张国焘同志， 经历了蒋介石叛变、四一二大屠杀、马日事变和汪精卫分部，在你面前倒下了多少共产党人和无辜的革命群众？共产国际、布哈林、斯大林他们看到了吗？那些可都是我们自己的同胞、同志。这次起义要我们中国共产党说了算。
2: 你要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处理这件事，再不提就没有人相信共产党了。共产党是为了穷苦人打天下的仗。
4: 党没有了，穷苦人还能活吗？你也是党员，
5: 主德，
4: 还轮不到你来教训我。起义，起义如果失败，死的人只会更多。
5: 就算死了，也要向反动派宣战。
4: 中国共产党还在，为了穷苦大众不再受剥削、受压迫，从此就会有更多的人相信共产党，参加中国共产党的队伍。

0: 也许我们的起义时间会改变。
1: 恩来同志刚刚递给我的。
0: 再等一个小时。张国焘同志，我相信你，我们所有人都相信你一定会支持这次行动的。因为在我还没有进入南开大学读书的时候，你就是北京大学学生会的一名进步青年了。在伟大的五四运动中，你带领青年学子发动广大群众上街示威游行，满怀对国家的一腔热血，对帝国主义、北洋军阀的仇恨，激昂地向每个人揭发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了山东、霸占中国主权的丑恶罪行。你号召民众请愿、工人罢工，不惧反动派的暴行。在你们的带领下，我们组织天津的学生开始大规模的声援，上海、广州、南京、杭州、武汉、济南等各地的学生工人纷纷罢课罢工。这场中国人的爱国主义运动震惊了全世界，很快你就被北京学生联合会推举为演讲部部长。在一大上你就非常受组织重用，不仅负责组织工作，还负责主编劳动周刊。共产国际的指示我们理解，因为他们不在中国，
2: 看不到反动派对我们共产党人、对无辜群众惨绝人寰的屠杀。如果我们再不起来反抗，要我们共产党人做什么？
0: 共产国际信任你，我们的起义军也信任你，为什么不能把你

当年的斗志，对革命的坚定信念，同我们一道站出来向反动派宣战，让我们的工人、农民、所有受残害、受尽苦难的劳动者看到光明了。

0: 这张地图画的还是蛮仔细的。
1: 我去通知隔壁，起义照常进行。
0: 等等。

0: 恩来走着关键墙，相认为党，对共产国际的指示他从来没有违背过。如果他条子上写的时间过了，我们就分别回去，做好暴动后援的准备。
1: 今天我贺龙把话放在这里，如果你们因为共产国际而停止起义，那我就带着队伍自己干。就算是党组织永远不批准我加入共产党，我也是你们的人。不管是什么危险，什么困难，就是刀架在老子的颈根子上，我也跟劳苦大众站在一边。我是反动派用鞭子抽打的，不打倒列强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我死不瞑目。我现在就回去组织队伍，起，干他们。你的队伍跟不跟？
2: 你是总指挥，都是你的队伍。
0: 当年我跟你一样，去找陈独秀同志，要求加入党组织，被他拒绝了。他劝我不要参加，还是回到旧军队里去。我发火了，回到家摔板凳砸门板，要自己拉队伍去干革命。可是磕磕碰碰走不通，我没有你两把菜刀拉起一个军的本领，就和孙炳文一起去了法国，又跑到柏林去找恩来。恩来同志亲和热情，他向我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革命真理，我的心也就慢慢沉静下来了。再后来经恩来同志介绍，我和孙炳文一起加入了党组织，真正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我的急躁情绪也就渐渐地消失了。但是刚才和张国焘同志讲话，我的火气又上来了，想想还是有些后悔，冲动发火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相信恩来，再等等。季良，推掉今天的晚宴，跟卢团长讲，说我今天拉肚子。
3: 明白。
0: 还有，一定看好运过去的武器辎重，特别是安一、永修两个县，离城里近，多派些人过去把守。
3: 是，团长。
4: 本来我不需要再表态了，你是起义的前委书记，你们随便吧。
5: 随便不行，你破坏了我们的部署，耽误了我们的计划，你要负责任。这是刚才恩来书记给你介绍我们起义的详细部署和这里民众对反动派残暴镇压屠杀的怒吼，还有你说的话我都记录下来了，你要签字，要送到共产国际去。
4: 这个字我不签。
0: 恩来，建英同志派人送信过来，说张发奎迟迟调不到贺龙叶挺，这一两天会亲自到九江，以视察的名义找到他们两个人。
6: 他们都还在吗？
0: 都在。建英讲他会尽量拖住，希望我们尽快行动。
3: 都是你，本来我们今天夜里是可以行动的。
5: 你赶紧签字。
6: 他只要没有调军队，我们就来得及。快去通知他们，起义时间

0: 在一日凌晨，快去准备吧。还有，尽快找到合适的人，快速赶去马回岭，通知荣臣。
1: 好，
0: 请徐特立和宁波区先生留一下，你们也分头准备吧。
2: 是。
3: 鸿雁在云，鱼在水，惆怅此情难寄啊。
4: 好啊，你我是晓得的，不过对洁如我还是蛮同情的，人家可是15岁就嫁给了你了。记得6年前你请我帮你去他家做说客，要娶洁如。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同志们，和善统一，
2: 和善统一。
3: 快快，
4: 脖子上没侯领巾的北伐军就要打进我们警卫司令部了，只有100米距离了。
5: 没有我的命令不要动，更不准开枪。
4: 我马上让他们撤出来，回到军营待定。
6: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7: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8: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7: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8: 好的。
9: 这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10: 这颗革命的火种一经点燃就一定不会熄灭。
9: 他们热血铸就丰碑，
11: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烧了算的天地，
9: 用信仰照耀千秋。
11: 工农大众要团结起来，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9: 请看湖北卫视《浴血荣耀》。

近星座的荷包。

0: 文字忘了写，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汰渍没问题。
3: 爸，你真福气，妈不但长得好看，还心灵手巧。
4: 你妈那是逼出来的，六岁跟她妈在老家给大地主赤旺财家当绣娘。
5: 你们要是赶我妈走，我就去死，我就拿起剪刀架到脖子上，那些太太们就怕了。

0: 人家可是15岁就嫁给了你了。记得6年前你请我帮你去他家做说客，要娶洁如，你那颗赤诚的心还真是感动了我了。
1: 我现在的心一样赤诚，您帮我跟他讲，只要他答应离婚去美国留学5年，我一定会和美玲离婚再把她娶回来。我发誓，我若是不能兑现，我必遭五雷轰顶。
0: 你呀、啊、当年追求洁如发过很多誓，有一句我还记得，你说要用自己的鲜血为他写下一张永爱不休的誓书，这份誓书都还在洁如那里保存吧。洁如对你才真可谓是一颗赤诚的心呢、啊、人家知书达理，对你的原配不但不迫你离婚，而且对毛富梅还很尊重，善待巾帼。可惜了，
1: 我现在确实别无他法，宋家提出的条件我有一件做不到，美玲就不会是我的。
0: 毛富梅那边的事情可以做好，
1: 巾帼的母亲还是懂道理的，待我回到西口区就跟我办理离婚，只是洁如那里还请您多费心，尽快送她离开。
0: 总要办好离婚，他会走的，这事包在我身上。尽快与美玲完婚，他提出的任何条件都不要犹豫。
1: 都是些小事，他喜欢穿旗袍，那就找最好的师傅给他做，喜欢多少就做多少，喜欢住不同的别墅，那就给他多买几栋。当然也有一些麻烦的事情，他母亲要我跟他一起做基督徒，我也做了，圣经我正在背。
0: 艾琳对你们的婚姻如此上心，她是看上了你这个司令，她孔家宋家再有财力，没有政治做庇护也是行不通的。你的政治权力越大，你在这个家族的支配权就越强，什么杜月笙、黄金龙通通去端尿壶。
1: 只是这次徐州北伐失利，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会联合汪精卫到冯玉祥那儿告我的状。
0: 那又如何，他冯玉祥是个老滑头，他心里很清楚你未来的身后是孔家宋家，他奈何不了你。你这次反共立的是头等功了，你真正要当心的是美玲小姐的姐姐，我们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她联合共党通电谴责你，又组织各种集会揭露你，十几天前又宣布与你决裂。她在国共两党之间，她的威望不是你我可以比得过的。
1: 正在想

0: 想办法。他跟宋家也断了来往，我和美玲的事情他是坚决反对的，先把他赶出去。张发奎跑到武汉去找王精卫了，就他的军部共党多，我派电报让他亲共，他说他亲过了。
1: 还有我们的人传回来消息说他调贺龙叶挺去庐山开会，结果找不到这两个人了。
0: 张发奎发电，即刻去找贺龙和叶挺。
2: 司令，
1: 他是王精卫的人。
3: 现在是宁恨贺龙共同反共。

0: 把这个处理掉，要干净。是。
1: 润之，你试一下，看合不合身。我马上要钉扣子了。
2: 不要试了，你做的都合身。那好，你忙你的，我只要量一下领口。你马上要去开会了，我担心你来不及穿上。
1: 这块衣料还是父亲当年留下的，一直要为你做起来，你讲不要不要。你怎么会用这块布料做呢？现在外面这样的局势，卖布料的小店、裁缝店都关掉了，没有人再敢出来做生意。你要去中央开会，总要体面一些吧。这我哪里舍得穿嘛？先生讲过。 是他去北大任教的那一年，在北京前门的千祥义买的，赴见常山去报道最贵的衣料。结果他从前门回来，李大钊先生就已经在家里等着他了。他看到李大钊先生衣着简朴，领口和袖口都磨出毛边了，父亲惭愧了很久。 你是想让我一直惭愧下去？你是去做翻天覆地的大事情，要把我和父亲都带上。我可以钉扣子了。你的稿子压缩到多少字了？差不多3万左右，还要修改一下，要扫一些那个修白。你总是心不定。 还是在担心南昌那里的事情，当然要担心了。恩来那天讲30号深夜行动，今天就是30号。不晓得为什么，从下午开始，心里就有些慌乱。他们那里很复杂，现在蒋、汪反动势力很强大，张发奎、朱培德都不会支持我们。 共产国际会不会又有新的指示？长工，
3: 欧元，嫂子，
1: 怎么样了？
4: 长工，
1: 找到陈毅了。
3: 陈毅刚刚接到周恩来同志的密信，让他尽快赶往南昌，并且最好多带队伍过去。
1: 他打算把我们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左派全部拉到南昌去。
0: 你是不是也想跟陈毅一起过去？
3: 不，我要留下来跟着你在湖南起义，做农民的长工。嗯，
0: 你学识渊博，有才情，有做过区农民自卫军的总指挥，一定要留在我身边做参谋。
1: 我去给你们煮面，润之讲要等你回来才肯吃饭。
0: 看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3: 本来他们一定会成功，我们就会在报上看到，中央委员宣言，第一个署名的，就是宋庆龄先生。嗯，我的名字能够跟他署在一起，真是1万分的自豪。
5: 听陈毅讲，让他的队伍带上红领巾进南昌城。
0: 红领巾，起义军的标识是红领巾。
3: 嗯，
0: 想得好，革命的先锋队。
5: 跟着共产党走，不亏良心，不亏父老乡亲，不亏祖宗。我们这支军队跟随着中山先生，参加了无数次的反帝、反封建、反剥削、反压榨劳苦大众的战斗。哪个山岗子上，都埋葬着我们兄弟的尸骨。我们每一次的发誓，要为他们报仇。 要为我们家乡的父老乡亲过上人的日子，浴血奋战。可是时至今日，我们的仇报了吗？我们家乡的父老乡亲过上了人的日子了吗？没有。为什么？因为反动军阀、土豪劣绅、贪官污吏越来越多。
2: 别是中山先生先逝以后，北伐军的那些大军阀们腐败成性，老百姓生不如死，所以南昌城响起的枪声就是我们为自己兄弟报仇，为我们的亲人过上人一样日子的战斗。从此革命的军队，劳苦大众的军队，就开始揍这帮王八羔子，咱们这些铁血汉子要往死里揍他们，不能留情面。就算当初跟你一起打过仗，只要他现在还在为反动军阀卖命，咱就把子弹送给他，除非他投降跟我们革命，明白了吗？
3: 明白，明白，明白。
4: 我接着贺总指挥的讲话
5: 再强调一下，我们冲进南昌城，抢占他们的火力点、炮点是最关键的一步，
6: 只要抵抗就击毙，
5: 但是一旦进入他们的军营，就要以劝降为主，不听劝可以当场击毙。南昌暴动只是个开始，要彻底消灭反动派，我们就要向他们夺取更多的人、更多的枪炮，我们都要有，记住了没有？
3: 记住了。
7: 现在吃饭，马上休息，零点起床，整备时间半个小时，出发到指定地点待命。待命期间不准讲话，不准发出任何声音，听到三声枪响火力全开。
3: 是。

0: 朱德团长那里应该已经酒过三巡了。诸位。
1: 尽兴都源于我的好兄弟朱佩德，你们都是他的干将，他时常夸奖你。
0: 23团卢团长，24团肖团长，
1: 有能力会打仗。
2: 吴大哥，我们朱司令说了，当年在讲武堂，您二位还有个绰号叫魔三二朱，今后还要拜托大哥在司令面前多替咱们这些兄弟们多尽美言，日后发达必定犬马有报。来，兄弟们，敬大哥。
3: 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4: 喝太多不要管大事，心里喝酒就是大事。
1: 哪位兄弟喝的酒酣耳热，想要走动走动的，大哥为你们安排了驻长城。
5: 手头紧，月底了嘛，又是老婆又是姨太，囊括入起了吧，都拿着，赢了把本钱给我留下，输了走人。

0: 时间还早。
1: 怎么样？
2: 全部到达指定位置。我们和叶市长的警卫团就在楼下待命。

0: 现了叛徒。二十军三十二团
1: 三营副营长
0: 赵福生说自己拉肚子，二十分钟后去找他，人没有了。
2: 什么？他敢跑去告密？
0: 听三营的人说，这里有个营长和团副，都是他老乡。
3: 恩来，
4: 应该是有人泄露了消息。

0: 我已经讲过了，没有我的命令，不要动，更不准开枪。
1: 我马上让他们撤出来，回到军营待命。
2: 许先生，你打算怎么办？昨天恩来。

0: 伯承，
1: 对，
0: 给荣臻他们发火车过去。
1: 嗯。

0: 是叶剑英同志的秘书，一定有人告密张发奎了。
1: 聂团长，剑英同志让我看到他成功来报信，张发奎已经派队伍追过来了，他们准备抢在你们前面，不会等天魁阻击你们，赶快做准备吧。
0: 多少人？
2: 一个团的兵力。
0: 什么时候出发的？
2: 现在应该离这里10公里左右。
0: 聂团长，据这里5公里的保平山正合适阻击敌人，让我带2个连过去，保证不让敌人过来。
3: 好，我在南昌等你们。
1: 6连接2的战士，跟林彪出发！扛上2挺重机枪，我们速战速决，走！
4: 是。
1: 一定把人给我带回来。放心，保证完璧归赵。我们走。南昌起义在我们这里也有响亮的枪声。
3: 这些不走正道的王八羔子，跟着反动军阀欺压穷苦人，你们哪个是地主，不挠大军阀，不熬烈士的崽子？啊！
5: 贺军长，问你们话了，
3: 说呀，说话，你们对得起家里面受冻挨饿的父母兄弟姐妹吗？
6: 报告霍军长，赵夫人已带到。
7: 军长，我是区长一个村里的朋友，我错了。
3: 叛徒，二世军的败类，起开，绷身上鞋。

0: 谢谢，谢谢啊！我要跟着共产党走，与你们共患难。行，哎，江老，江老，你是我们这里最好的公安局长，
1: 你给我签署的任命书，那字写的太漂亮了。这个张发奎，连个一条贺龙都搞不定。
2: 韩来同志，你也一定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像传播给朱德同志一样，
3: 也传播给我，
2: 让我早一日加入共产党啊！<笑>本来就打算这次行动之后给你的，今天是8月1日，是个特殊的日子。
4: 贺龙一定好好学习，争取早一天加入共产党。介绍人也一定要是你，对待我要像对待朱德同志一样。这个宋庆龄越发的不像话了，代表自己的丈夫到处声讨我也就罢了。 现在跑到共产党那发表什么中央委员宣言啊，还署上孙宋庆龄，还有那个在湖南搞七搞八的毛泽东，他也在上面签名，他要通缉我，军人都做不长久，他还要革我的命。
5: 启军前委周书记、总指挥贺龙局长、朱德局长、刘伯承参谋长前来报道。
6: 龙真，周团长，这么快带来多少人过来了？
7: 还是有些遗憾，只带来3085个人，75团大部分人的工作都没有做下来，
8: 拉出来的武器弹药。

0: 还有这么多武器弹药，已经没有遗憾了。队伍都安顿好了吗？
1: 林彪一营的六连七连前去阻击张发奎追来的敌人，其他的都在城面上待命。
2: 都想进来看看这场面，进不来这么多人，他队伍集散了，就买了一些报纸，让营连长们给他们验报。
0: 辛苦了，苏军，辛苦了。
3: 报告，总指挥，缴获的武器弹药、伤亡人数统计完毕。
4: 王八羔子的武器还真不少呢，光新步枪就3000多支，还有大小炮、轻重机枪、长枪、短枪，真不少。
5: 呵，我们整训的任务也不小，俘虏2000多。
6: 我认为，我们还是设法再摸一下汪精卫那边的动作。这个电文不一定准确啊。
7: 是。
8: 导师，不要再理睬汪精卫那个小次郎了，打的是他的人，跑的也是他的人。
9: 那个张发奎不是已经去投靠他了吗？他不是一直咬住我徐州北伐失利吗？

我倒想看看他们现在怎么收这个场。哪有这么简单？还是应该从长打算一下。宁汉合流，还是要立。

0: 从叶挺的告第二方面军通知书上看，他是在号召第二方面军跟他们一起去广东继续武装斗争。本来他们的决定是正确的，因为广东在大革命时期群众基础就很好，彭湃在那里搞的农民运动也是最出色的。
1: 蒋介石想干什么？他不回电，也不出兵，没有他的四一二大屠杀，哪有我的七五分贡？现在是宁汉合流，共同剿灭共匪，他们都独立了，向我们公开宣战，他倒成了缩头乌龟，看我的笑话！
2: 好，
1: 再发电给张发奎、朱佩德，告诉他们不要跟我汪精卫耍滑头，让他们调用所有的兵力全部集结去南昌。 他们跑到哪里就追到哪里。如果他们南下，就把南下的路堵死；如果他们北上，就把北上的路全部堵死。
3: 尽快消灭他们。
4: 是。
1: 最后要反复强调三遍：不惜代价，消灭他们。
4: 是。

0: 中央决定，我们的起义军在南撤的过程中依然引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贺龙同志兼方面军代总指挥，叶挺同志兼方面军代前敌总指挥，整编后的第十一军辖管的第24师、25十师，叶挺同志任军长，聂荣臻同志任党代表。第20军管辖的第1、20师，贺龙同志任军长，廖千武任党代表。第9军朱德同志任副军长，朱克敬任党代表。革命委员会的参谋团：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由刘伯承同志担任参谋团参谋长。还有俘虏的分布情况，约3000人的俘虏，有800人缴枪回家，近2184人决心洗心革面，跟着共产党消灭反动派。每一个团、营、连、排、班都要分下去，党员多的班、排要多分一些。
1: 我这里可以多进来一些，教育团有一多半共产党员。
0: 好，等一下你和贺军长、聂军长、伯承具体分一下。
1: 是。徐老，协助一起吧。
2: 好。
0: 下面是粮草问题和要运输的武器弹药。
3: 粮草都备好了，伯承参谋长已经派各营去拉了，还给你们准备了一些宿营的帐篷。
4: 好，缴下来的武器弹药我们挑重要的拿，旧枪换上新枪，重机枪阻击的时候用。我们接下来打的是突围战，少带一些重机枪，火炮、山炮可以多带一些，剩下的请江主席替我们保管。我们打一仗就会缴一批武器，够用了。
5: 贺军长的建议是有道理的，但是要取决于我们走哪条路，大路还是山路。
1: 无论走大路、山路，我都建议尽量多带一些重武器，因为朱培德的第五方面军第三军的主力在樟树、吉安、万安一带，他的第9军会在进贤和临川等我们。我绵阜和南下第一站就是进贤，然后是抚州，一旦这两个地方交火，他的队伍就会立刻围追过来。还有张发奎那里，建英同志在他身边可以起到暂缓出兵的作用，但是汪精卫的压力他未必承受得住，再加上我们起义军的主力都是他的精锐部队，狗急了也会跳墙。再往下走就是钱大军的队伍正在向

0: 赣州行进，阻击战免不了的。
1: 那就走大路，运输重武器方便，我们行军走路的速度也会加快。尽快打广州，打下来拿上苏俄支援我们的武器北伐。
2: 这几张报纸发出去，蒋介石、汪精卫会发疯的，一定会派兵围剿起义军。
3: 蒋介石会因为报纸而发疯，他是一个唯我独尊、霸道无度的人，怎么能容得下这上面对他的讨伐？更让他生气的是，宋庆龄先生在这个宣言上的署名，汪精卫也一定会出兵，全面的围剿。所以恩来他们在南昌不会久留。遗憾的是，恩来很有可能不参加中央在武汉的会议。他们大战刚结束，第一件大事就是要整编队伍。陈毅那里出发了没有？带去了多少人？
4: 我今天一早过去没看到他，听石涛师傅讲，早餐有800多人没有过去吃。
3: 他带走了800多人，希望他们路上不要出什么意外。南昌起义
5: 对国民党内部无疑是极大震动，
3: 张发奎看不到贺龙叶挺，一定会有所准备，出兵也会很快。
4: 我们的起义不会有变化吧？
3: 哪里会有变化，一定要搞。我们的名字就叫秋收起义，我在报告上也是这样写的。
4: 周恩来同志如果不来参加中央的会议，支持我们起义的人会少很多，他讲话才有权威性。
3: 还有秋白、李维汉同志，何森也会在。
2: 南昌起义后，武汉的形势会更加严峻了。原本李明浩师长为我们在武汉协调了50支步枪、20支手枪，钱付了，东西运不出去。
4: 是，我今天过去的时候，10米一岗，过去的每个人都要搜身。要是发现谁有疑点，马上装上卡车，不上车的当场开枪打死。幸亏泽民给我搞的是报社社长助理的证件。
2: 哥，你们过去开会的人很危险呀。
3: 你也帮我搞一个名头大一点的证件。你嫂子刚刚给我做了一件质地很好的长衫，是杨先生当年在北京前门千祥义买的布料。
2: 你这个样子除了教书先生就想不出其他的？
6: 戴上一顶礼帽呢，还有剩余的布料，正好可以做一顶礼帽。我现在就去做。
3: 这条南下的路会很难走，不知道他们会走山路还是走大路。走大路经过的县城太多了，恐怕要一直打下去啊。
7: 朱德军长的建议我同意，阻击战一定会有，至于我们究竟是走大路还是山路，还得要看敌情来选择。大路可以走，山路也不要回避。我们还要想好，一旦路不通要改道前进。改道路线由赣东至寻乌，占领瑞金，再到闽西，这几个地方的革命基础都很好，特别是闽西，也可以让队伍在那里休整一下。这一路打下来一定会有不少的伤病员。邓子恢前两天来信家，他们山上有了红色医院，有需要救治的伤病员可以送过去。傅连璋院长是一位可以信任的医生。
8: 傅连璋院长特别同情穷苦人，五卅惨案以后就做了汀州福音医院的院长。我认为伯承同志的建议比较全面。
9: 我赞同。
1: 赞同。
10: 赞同。
11: 赞同。
8: 如果大家都觉得这个方案可行，下面我们就具体部署明天各部撤离的顺序。首先我们需要一支打头阵的队伍，恐怕今天就要出发。
9: 我们
12: 教育团
9: 对着方圆百里闭着眼都可以摸得到。
1: 我让蔡天凯的师师跟你们一起去，

0: 辛苦了这么久，也回去休息吧。
1: 如果不妨碍你们什么，我还是想和你们多一些时间在一起。
0: 我们也想啊，特别是这里的老百姓、工人、学生，每一张喜庆的笑脸，我们都会铭记在心。
2: 对付这样一群乌合之众，也要我派兵？
3: 你不要小瞧乌合之众，
4: 他们敢公开宣战，这把火就不会轻而易举被扑灭。你也不要总想着跟汪精卫斗，斗来斗去，你们想得到的利益都是一致的，他能斗得过你？心胸还是要有的。国共合作以后，你们黄埔军校各军团的共产党员迅猛增长，公开的你处理了，可是你知道有多少隐藏下来的吗？是你的大屠杀吓倒了他们，还是汪精卫的分共吓倒了他们？周恩来你是打过交道的吗？
5: 都是孙中山的国共合作让共产党像蛀虫一样在我这里生长。好，我给汪精卫回电，
2: 派兵围剿共产党。
4: 前大军黄绍竑的两大主力军不是已经在南下的路上了吗？
6: 我这就拟电文给钱大军和黄绍竑。
4: 还有，以后不要在我面前再说对中山先生不满的词语，反共我全力支持你，反先生我晋江是万万不能与你沟通的。
5: 是，倒是您在家生病，先生为您投医，让我为你送去他亲书的对联：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四十州。他称您为革命圣人，他先逝，您为他写出最悲悯长联，感动了无数人。
4: 难得你还记得我让位给你，提名你做总司令，是因为我觉得你有能力平息战乱。你要搞清楚你独裁的目的到底要做什么，希望你不要失信于我呀。
5: 倒是放心了。

0: 这个会议中央在一个多月前就准备召开，随着局势的发展，会议就更加紧急。下面我给大家先介绍一下，接替鲍罗廷，罗毅同志的共产国际代表，
1: 苏联革命家
0: 罗米纳兹同志。
2: 一定有人进了县城去吃酒赌博了，
3: 还有几个人把地主的姨太太往山上带。
4: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太字没污渍，
5: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太字锁金香，
6: 好香啊！
4: 有太字没问题。
7: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8: 有序排队不怕等，
9: 随身垃圾不乱扔，
10: 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1: 举止文明有修养，
12: 文明旅游好风景。

0: 澜壮阔的历史。
1: 这颗革命的火种一经点燃，就一定不会熄灭。
0: 他们以热血铸就丰碑。
2: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手都寸的天地，
0: 用信仰照耀千秋。
2: 工农大众要团结起来，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0: 请看湖北卫视《浴血荣耀》。

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壁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为楚有才，于斯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0: 聚焦湖北，十分精彩，欢迎收看湖北十分。眼下湖北中晚稻迎来丰收季，全省中晚稻产量稳中有增，但部分产区市场收购价连续多日低于国家最低收购价水平，存在谷贱伤农风险。今天湖北正式启动中晚鲜稻最低收购价托市收购预案，以政策有形之手托住粮价底线。
1: 在中储粮蕲春长岭岗中心粮库，种粮大户王金友正带着四车稻谷过磅入库。今年他种了1400亩中稻，收成不错，一周前卖给米厂，每斤只能卖到1.25元。按照国家发改委等四部门发布的2026年稻谷最低收购价，国标三等中晚鲜稻托市收购价定为每斤1.29元。今天起，湖北省符合条件库点挂牌执行。
2: 现在这地托市价现在已经保不交来了，干了10年，我也把保住了牛，现在就都赚了7万多块钱。
1: 中储粮黄冈直属库本次承担15万吨收购任务，当地布设13个收购库点，方便农户就近卖粮。秋粮集中上市，市场供给增多，粮价承压。从10月10号起，省内部分区域稻谷市场价已经连续3天跌破托市价。如果缺少政策兜底，很容易出现丰产不丰收，挫伤农户种粮积极性。
3: 我们将全力协同粮食部门做好秋粮收购工作，在符合条件地区启动托市收购预案，维护种粮农民切身利益。
1: 本次托市收购由中储粮具体执行，全省统筹准备仓容188万吨，布设70个库点，覆盖46个产粮县市区，构建政策性收购加市场化收购双渠道并行的格局。
4: 收购设备、人员、资金均已准备到位。我们运用智慧化监管平台，掌握全省收购的进度和调度可用仓容。
5: 通过政策性收购，带动粮食经纪人、粮食加工企业等各类市场主体积极如实收购，集合整个秋粮购

0: 小市场，保护好种粮农民利益。
1: 金秋时节，湖北各地特色水果陆续成熟，甜柿、柑橘、火龙果等轮番上市。各地巧用新技术、新销路、新业态，让鲜果变身，增收金果。
2: 恩施建始县的高山富硒甜柿迎来最佳采摘期，金灿灿的果实挂满枝头，十分诱人。这里栽种的阳峰甜柿区别于普通柿子，不用人工脱色，从树上摘下就能直接吃。当地通过基地加农户模式生态种植，精细管护，今年优质果产量可达7-8万斤。果农还把直播间搬进果园，实景带货，让丰收甜果直达全国消费者手中。
3: 一口下去啊，全部是这种满口的汁水，是吧？
4: 开源在我们一个多小时的直播时间上，差不多就卖了7-800单，预估大概是在将近4000斤。
2: 在襄阳宜城这片柑橘树上，同时挂着柑橘、砂糖橘、果冻橙、红心柚四种水果，新奇的一树四果成了这里的网红打卡点。当地通过嫁接技术，不同品种错峰成熟，采摘期从秋天一直延续到年底，大大拉长了果园的收益周期。
5: 第一次看到一棵树上结四种水果，真是太神奇了，我还以为是挂上去的。
2: 江汉平原的仙桃也凭借错峰优品，把秋日桃产业做出了大市场。硬霜红白玉桃从10月一直卖到12月，刚好填补秋冬桃子市场空白。当地还做足桃产业文章，融合采摘观光、农事体验、深加工业态，实现四季有果、四季增收。
6: 春天看桃花，夏天摘仙桃，秋天品桃酒，冬天买桃胶，桃产业一定是有产出。
2: 精准帮扶也让特色种植业稳稳扎根。孝感孝昌县东河村的红星火龙果迎来丰收，当地依托华中科技大学驻村工作队的精准帮扶，不仅种植技术不断升级，还能带动村民就近务工。小小火龙果正在成为村里的甜蜜致富果。
7: 学校从种植、品牌、销售全链条发力，实打实地帮助农户解决生产销售难题，丰富农文旅的采摘业态，继续拓宽村民的征收渠道。
1: 作为南水北调中线核心水源地，十堰与北京情谊绵长。本周，饮水思源、经验同心跨学科探索营正式开启，69名北京学子跨越千里走进十堰，探寻水源守护故事，共叙经验深情。
2: 研学首站，学生们来到丹江口工程展览馆，一张张老照片，一件件实物展品，完整记录着南水北调工程建设的艰辛历程。同学们驻足凝望，认真研读工程建设岁月里的故事。随后，大家登上丹江口大坝，近距离体会这份守护一泓清水、永续北上的使命与担当。
8: 我以前只在课本上学过南水北调，今天来到水源地才知道，北京市民每喝的3杯水里，其中就有2杯水是来源于丹江口。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特别震撼，也感到十分感动。
2: 研学队伍还来到武当山玉真宫，同学们漫步宫殿遗址，跟着教练习练太极招式，大家还体验了入境武当数字项目，一眼穿越古今。
9: 一招一式看着简单，学起来才感觉挺难的。一边参观宫殿，一边感受太极文化，让我对武当文化有了新的认识。
2: 研学课堂还深挖十堰城市根脉。十堰是东风汽车的发源地，在荒山野岭崛起汽车城的故事是这座城市厚重的精神底色。同学们走进东风汽车史料陈列馆，在老设备旧影像里重温建设者艰苦奋斗的岁月。在张湾区知雨轩，这里的种子科普馆收藏1700多种种子标本，涵盖近800个物种，共计10万粒种子。同学们在馆内探索奇妙的生命奥秘，动手体验本土非遗 么记忆。
10: 我第一次见到海椰子这么巨大的种子，没想到一颗种子里藏着这么多大自然的奥秘，这样近距离的体验特别有趣，也学到很多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让我印象特别的深刻。
2: 本次探索营还走进竹山神农架等地研学，依托经验对口协作平台，2025年至今，经验两地已实现11000余名中小学生双向研学交流。
11: 经验烟水

0: 协缘，对口协作，搭建起优秀的青少年学习交流平台。这种行走的实景课堂比书本知识更加直观，更有感染力。
1: 来看热文艾特你。
2: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印发通知，计划在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全国招募6000名退休讲学教师，湖北计划招募1025名，数量位居全国第二，助力乡村教育。2027年度城乡居民医保集中参保缴费已启动，缴费期为2026年10月至2027年1月，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不低于每人每年724元，二者一并汇入医保统筹基金。今天，第四届中国土库曼斯坦科学创新论坛在武汉举行，围绕创新、新技术与产业化实践主题，探讨中土合作路径与落地机制。湖北襄阳十堰与河南南阳近日共同签订跨区域应急物资协同保障机制，今后任何一地受灾提出申请，5.9万件套抢险救灾物资最快2小时跨省起运响应。10月25号起，首都航空与长龙航空在武汉新开及加密航线，覆盖宁波、珠海、银川、喀什等地，为华中地区旅客的秋冬出行提供丰富选择。今天，武当山机场航空口岸第三次临时对外开放开启，为期2个月，计划执行至香港、韩国、越南河内等国际航线航班共24架次。武汉公交近日推出高校一日游定制直达车，实行学生组团点单、公交派车接单、线上报名预约，满30人即可成团发车，校门口直达景区。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跟随镜头，领略荆楚大地上的斑斓美景。感谢收看，再见。

0: 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地历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为楚有才，于斯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1: 这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2: 这颗革命的火种一经点燃，就一定不会熄灭。
1: 他们以热血铸就丰碑，
3: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说了算的天地，
1: 用信仰照耀千秋。
3: 工农大众要团结起来，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1: 请看湖北卫视《浴血荣光》。
4: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5: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 AI 热搜榜，我是主持人超超。本期聚焦国产存储，双雄并进，大模型迈向实用化落地， AI 制药干湿协同，中国东盟技术共生等前沿动态。从陶哲轩坚守可验证 AI 到失语者重获声音，再到办公助手角力与数学新范式突破，我们看到真正的智能进化正告别参数竞赛，转向安全可信可嵌入真实场景的深度价值构建。中国前沿科技加速落地东盟市场， AI 与具身智能驱动区域合作新范式。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举行，聚焦人工智能深度落地，首次设立 AI 消费大卖场及东盟国家需求展区，集中展示超170项前沿技术成果，涵盖卫星、动车组、脑机接口、多元文化大模型等。中国 AI 企业围绕东盟本地场景推出定制化方案，如科大讯飞在泰国覆盖170余所学校，智能炒菜机器人获30多家东盟客商合作意向，合作模式正从通用技术输出转向国别适配，场景嵌入与生态共建，凸显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合作进入规模化、产业化新阶段。中国与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正从技术展示迈向深度融入，从单向输出转向共生共建。当 AI 泡茶机器人走进东南亚茶馆，智能炒菜机端上地道风味，四足巡检狗守护工业园区，科大讯飞的中文课堂点亮泰国校园，这些不再是未来图景，而是正在发生的日常。技术落地的温度在于它能否回应真实需求，适配本地场景，赋能千行百业。这场以 AI 为纽带的合作正在书写区域互联互通的新范式，不靠口号而靠实效，不靠速度而靠深度，不靠单点突破而靠生态生长。今日星辰发布 Step 5 Preview 旗舰模型，开源旗舰的性价比边界又往外推了一格。 今日星辰发布旗舰模型 Step 5 Preview， 支持100万 Token 上下文及文本与视觉双模态输入，采用600B 稀疏 MOE 架构，仅激活27B 参数，面向软件工程、深度研究和专业工作流，重点训练长上下文、多轮工具调用和长程 Agent 执行。该模型在全球权威 AI 榜单 Artificial Analysis Intelligence Index 中获44分，位列开源模型前三，单任务成本仅为 Cloud Opus 5的1/8。在 ALECLI、Frontier Finance 和 Draco 等高难度评测中，其表现仅次于 GPT-6 Astra 与 Cloud Opus 5，显著领先其他开源模型。即日起开放 API， 模型权重将于10月15日正式开源。Step 5 Preview 的发布标志着国产大模型在性能与成本效率上实现关键突破。稀疏 MOE 架构让超大规模参数真正服务于实际推理需求，而非单纯堆砌算力。当单任务成本大幅降低，长上下文与多模态能力同步落地，开源生态将迎来更普惠的 AI 基础设施。技术落地的速度正在重新定义行业竞争的节奏。中国电信发布全站国产轻量级智能体大模型，消费级显卡即可运行长上下文任务。中国电信发布并开源新一代星辰大模型，新 4.0 29B A4B， 总参数290亿，激活参数仅40亿，原生支持 256K 上下文，并可扩展至 512K，是国内首个基于升腾芯片与国产框架完成训练，面向复杂工程任务深度优化的全站国产百亿参数大模型。该模型在 SuperCLUE 智能体能力评测中获93.52分，位列第三，与头部千问模型差距不足1分。经四比特量化后，显存占用仅15GB RTX 3090或4090等24GB 显存消费级显卡，即可本地运行长上下文任务。模型全面兼容主流开源生态，已上线 Hugging Face、GitHub、摩搭等多个平台。新 4.0 29B A4B 的发布，标志着国产大模型在性能、自主可控与实用落地之间找到了

关键平衡点。它既突破了硬件门槛限制，让普通用户也能在消费级显卡上运行长上下文智能任务，又以全栈国产技术路径回应了核心算力自主的迫切需求。尽管生态适配与使用体验仍有优化空间，但开源及实战的态度正推动国产 AI 从能用走向好用。未来竞争不再只是参数比拼，而是看谁能让技术真正下沉到开发者指尖，融入真实场景。张一鸣登顶亚洲首富，中国 AI 造富潮正沿着产业链系统性兑现价值。字节跳动创始人张一鸣身家七年涨了八倍，近日以1050亿美元登顶亚洲首富。核心驱动力并非单纯依赖 AI 模型参数或融资故事，而是字节跳动已验证的算法分发能力与真实现金流的叠加效应。其 AI 业务中 ，CDance 作为少数规模化付费产品，依托抖音、剪映等成熟管道实现商业化。豆包虽处烧钱换用户阶段，但复刻了抖音早期增长逻辑。资本市场对字节估值主要锚定 TikTok 与电商等稳定业务 ，AI 仅做增量预期。此轮造富潮呈现产业链协同特征，如寒武纪创始人陈天石身价半年增长16倍，靠的是国产算力芯片订单放量、营收同比增长4.5倍这种硬指标，宇树科技、智源机器人等创始人均进入财富榜单，印证技术变现正从单点突破转向全栈盈利。张一鸣登顶亚洲首富背后不是虚火上升的概念狂欢，而是算法能力、用户规模与商业闭环长期沉淀的结果。当 AI 从实验室走向流水线，真正值钱的不再是参数多少，而是能否嵌入真实场景，带来稳定现金流。从应用端的豆包 CDance 到具身智能的宇树智源，再到底层的寒武纪芯片，整条 AI 产业链正在经历一场静水深流的价值重估。这场造富潮的意义不止于诞生新富豪，更在于验证了中国科技企业以实打实的产品力和运营力驱动技术落地生根的能力。长兴存储进军闪存市场，长江存储同步布局内存芯片。长兴存储正筹备进军 NAND Flash 闪存芯片市场，计划在北京新建工厂内设立 NAND 研发生产线，并成立专门研究机构开展技术研发。公司已与一家专注 AI 系统和超级计算机存储产品的初创企业接洽，后者拟采购其 NAND 芯片。此举标志着长兴存储从单一 DRAM 厂商向全品类存储供应商拓展，旨在匹配数据中心客户对内存与企业级 SSD 的一体化需求，并填补当前 NAND 供应缺口。而在今年4月，有报道称长江存储计划建设3座月产能10万片晶圆的新工厂，视芯片研发进展。3座新厂都将拿出部分产能生产 DRAM。 长兴存储进军 NAND 闪存市场，与长江存储布局 DRAM 形成协同之势，标志着国产存储正从单点突破迈向全栈能力构建。尽管技术研发与量产落地仍面临良率、产能和客户认证等现实挑战，但双雄并进的格局已为产业链自主可控注入更强动能。未来国产存储能否真正实现从能做到做好卖好，既考验技术积累，更取决于产业耐心与生态协同。 ChatGPT 入驻 Word 免费可用，3套 AI 助手同台竞技办公文档。OpenAI ChatGPT 正式推出官方微软 Office Word 插件，面向全球所有用户开放，包括免费账号，可在文档内直接调用 AI 能力，支持初稿生成、摘要提炼、语气调整、格式修正等功能。该插件与微软 Copilot、Anthropic 的 Cloud for Word 同台共存于 Word 界面，标志着主流办公软件正成为多 AI 工具竞合的新战场。需注意的是，免费用户仅能使用基础模型，且插件权限受限于当前文档范围，不读取其他文件或同步网页版聊天记录，定位为嵌入式协作助手而非全能写作中枢。办公软件正悄然变成 AI 能力的竞技场，三套助手各司其职，却也彼此角力，既带来前所未有的便捷，也暴露模型幻觉、功能重叠与权限边界等现实挑战。而技术竞速不能绕开公平与透明，真正的进步不是巨头联手划定赛道，彼此竞争才能让用户在安全、开放、可选的环境中真正受益。 GPT-6 Astra 破解9年数学悬案， AI 成为规律发现者。 GPT-6 Astra 联手3位人类研究员首次攻克

Frontier Math 基准中悬置九年，被列为重大进展级的开放数学难题，批准是委员会选举中的核存在性问题。作为 Frontier Math 基准测试中最高难度的挑战之一，该问题原旨在寻找核为空的反例，寻找反例并提交文件更是直接作为 AI 提示词。而 Astra 却反向证明，在任何投票配置下，核恒非空及绝对公平的委员会必然存在。更关键的是，他原创提出基于调和商的目标函数优化机制，并给出多项式时间算法，使理论结果可工程落地。此举标志着大模型从解题工具跃升为数学规律发现者，促使 Epoch AI 临时为榜单引入人类加 AI 状态标签。这一突破不仅改写了数学证明的范式，更重新定义了人类与 AI 的协作边界。当模型不再止步于验证已知，而是主动构建新概念，提出可落地的算法，科学探索的疆域便悄然拓宽。未来或许每个研究者案头都该备一台 AI 协作者，它不替代思考，却让思想走得更远。数学界自主构建 AI 工具链，开放模型赋能科研日常。贝尔兹奖得主陶哲轩宣布，由他参与创立的 SAIR 基金会正式启动开放数学模型计划，旨在为数学界打造不依附大厂的开源 AI 基础设施。该计划聚焦日常科研任务，如论证、理解、文献核对与形式化证明，强调开放权重、可复现、评测及社区共治。 SAIR 坚持数学共同体拥有数据主权，要求训练数据需获明确授权，并采用 MIT Apache 2.0 等开放许可。项目暂未公布模型架构与训练时间表，优先征集资金、算力与专业支持，推动 AI 从解题工具转向可理解、可验证、可负担的科研协作者。数学界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定义 AI 的价值边界。当陶哲轩与同行们选择不追逐参数规模，而执着于可理解、可验证、可复现的科研协作者时，他们不仅在构建工具，更在重塑技术与知识生产之间的关系。开放权重、数据主权、社区共治，这些看似朴素的原则，恰恰指向一个更坚实、更可持续的智能时代起点。真正的突破未必始于经验的性能曲线，而可能萌发于一次对方法论的诚实回归。Neuralink 脑机接口实现意念发声，施予者首次用原声说出"我爱你"。马斯克联合创立的脑机公司 Neuralink 近日展示脑机接口新进展，语言障碍患者 Terry 通过植入式 N1 芯片，仅凭意念即可驱动系统生成与其原声高度匹配的合成语音，成功说出我爱你。该技术依托 Grok Voice 语音模型，经前期模拟说话训练后，可直接将神经信号实时转化为自然语音，聚焦渐冻症、脊髓损伤及中风导致的严重失语症患者。官方表示，目前项目仍处于临床试验阶段，尚未获得 FDA 等监管机构批准，个案效果不具普遍性。这项技术让施语者重新找回声音，也重新连接了被沉默隔断的情感。但技术越接近人心，越需要审慎前行。在期待它走向更广泛临床应用的同时，安全验证、伦理边界与监管落地同样不可或缺。毕竟，真正的进步不仅是让意念发生，更是让每一次发生都值得信赖。Anthropic 自建师实验室加速 AI 制药闭环，干师协同已成新赛道。Anthropic 在旧金山湾区秘密建立师实验室，将 Cloud 大模型接入真实生物实验，旨在打通 AI 药物研发中设计、构建、测试、学习闭环的关键瓶颈。过去 AI 加速了分子设计环节，但实验验证仍依赖外部机构，导致反馈周期长、成本高、数据回传慢。自建实验室配合今年八月发布的 MHS 通用硬件接口协议，使 Cloud 能直接协调液体处理器、机械臂等设备完成自动化实验，并根据结果动态调整参数。此举标志着 AI 从纯数字推理迈向物理世界闭环验证，推动 AI 制药竞争焦点从模型能力转向干湿融合的迭代效率。
Anthropic 自建师实验室的举措，标志着 AI 制药正从算法驱动迈向干湿协同的新阶段。当大模型不再仅停留于虚拟空间推演，而是真正走进实验室，指挥设备，迭代实验，闭环学习，技术落地的确定性与加速度便显著提升。尽管 RSI 仍需时间验证，但干湿融合已悄然成为行业竞争的新分水岭。谁能在物理

0: 世界更快验证、更准反馈、更稳迭代，谁就更可能握紧未来药物研发的钥匙。国产 AI 正加速落地，从存储全站突破、大模型普惠实用，到 AI 赋能医疗科研与区域合作，技术真正走向场景、生态与人心，价值重估之下，务实与协同成关键。感谢收看，晚安。
1: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2: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丸子不搓，进口生香。宜昌的朋友看过来，太子携手雅思超市东山店送福利了。10月17日晚6点半，精彩表演、互动好礼，更有太子好物聚会等你来哟。

0: 无形话，话是有形诗，我们分享诗词之美，感受诗词之趣。各位好，欢迎来到湖北卫视全新原创诗词文化节目《奇妙的诗词》。你好，我是主持人洪阳。每期将会有四位来自全国各地优秀的诗词达人，他们将登上我们的舞台，经过三关角逐，最后会有一位诗词达人脱颖而出，成为本场诗魁。当然了，也提醒电视机前的您，不妨通过网络的方式和我们在线答题，共同来感受诗词的奇妙。先为您介绍来到现场的三位嘉宾老师。首先欢迎到的是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林岩老师，欢迎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李菁老师，欢迎中国教育智库网特聘专家包君成老师，欢迎三位老师。好了，话不多说了，马上开启今天的奇妙诗词之旅。
1: 奇妙的诗词第一关，诗词问答。四位选手将被随机分成两组进行一对一答题，获胜选手直接进入第二关，落败选手进入线索猜诗挑战。
0: 王山老师，面对这样的小选手，有什么话想对他说？
2: 宣父犹能为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如果说今天他战胜我，我会觉得是江山代有才人出，一代更比一代强。
0: 小朋友，面对老师，有什么话想对王山说的？
3: 别看我个子小，我能量还是很大的，我一定不会放水的。
0: 一定不会放水的啊！好的，李翔和王山要做好准备。先从王山开始，请听题：惊鸿舞是唐朝哪位妃子的成名舞蹈？
2: 是唐玄宗的梅妃江彩萍所作。
0: 根据三字经的描述，苏洵是多少岁才开始发奋读书的？
3: 苏洵应该是27岁开始读书的，因为三字经里面有记载，苏老泉27始发奋读书籍。
0: 金庸小说中曾大量引用诗句，程婴在见到杨过后写下极见君子云胡不喜，这首诗出自
2: 诗经的国风正风风雨。
0: 如果你是一个店小二，店里突然来了一个客人，拿着金龟做抵押买酒，这位客人应该是
3: 贺知章，因为贺知章和李白外出饮酒，他们酒钱不够了，贺知章就把身上的金龟摘下来当做酒钱。
0: 红娘一词最早出自哪部作品？
2: 最早出自元稹的莺莺传，也叫会真记。在我们越剧当中，张生有这样一段话，他言语俏，来往忙，聪明伶俐不寻常，说的就是小红娘。
0: 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这里的孙郎说的是谁？
3: 孙郎说的应该是孙权，孙权曾经亲手射死过一只老虎。
0: 判断题，诗句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是出自杜甫吗？
2: 不是，出自李白的杜荆门送别。
0: 判断题，庐山草堂的主人是白居易吗？
3: 是白居易，白居易还写过庐山草堂记。
0: 苏轼诗句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说的是什么节日？
2: 说的是中秋节。
0: 与梅饶城并称苏梅的诗人是谁？
3: 应该是苏舜钦。
0: 电视剧《千山暮雪》的剧名出自哪位诗人的哪首作品？
2: 出自元好问的《摸鱼儿宴秋词》。
0: 苏轼写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时候按生肖是什么年？
3: 按生肖应该是龙年。
0: 接诗句《戏马高楼垂柳边》上句：
2: 相逢意气为君饮，戏马高楼垂柳边，出自王维的《少年行》。
0: 接诗句《马上相逢五指比》下句：
3: 凭君传语报平安，这出自岑参的《坟墓经史》。
0: 词牌《青玉案》取自于诗句：美人赠我锦绣缎，何以报之青玉案？请问它的作者是谁？
2: 作者是张衡，取自他的丝绸诗。
0: 假如你在唐朝想请白居易和韩愈一起吃饭，但这两人政见不同，你可以通过两人的哪位共同好友发出邀约？
3: 张籍和白居易有过交集，然后韩愈更是给张籍写过诗，所以我觉得是 A 张籍。
0: 苏轼诗句：我醉欲眠君罢休，以教从事到青州，中的青州从事指的是什么酒？
2: 青州从事指的是好酒，不好的酒叫平原都游。
0: 苏曼殊诗句：雷马未须愁远道，桃花红玉上银边，中的雷马指的是什么马？
3: 雷马指的是瘦马，羸弱的瘦马。
0: 李白诗句：青门种瓜人，旧日东陵侯，中的种瓜人说的是谁？
2: 王安石有诗云：东陵岂是无能者，独傍青门守种瓜，说的就是曾经前半生是东陵侯，后半生种瓜的少平。
0: 宋金时期北方文学的主要代表，被尊为北方文雄的是
3: 元好问。
0: 问答题，唐太宗李世民的书法老师曾写下诗句：居高声自远，非是借秋风的是谁？

0: 李世民的书法老师写下“居高声自远，非是借秋风”的是谁？老师？
1: 虞世南。
2: 虞世南呀。
0: 虞世南。
2: 对，
1: 从这个诗句本身，它表达的是一种，你有本身有实力的话，你自然的会把你的这种声名传播到很远的地方，嗯，所以叫“居高声自远，
2: 非是借秋”。对，那个清代人认为这个句子是清华人语，就是虞世南他是比较清高的。
0: 嗯嗯，明白了。好，我们要恭喜玉祥进入到第二关。哇，小小年纪真不错啊。没事儿，咱们的王山老师咱还有机会，好不好？再接再厉。好，我们一起来看看第二组的比拼。有什么话想对朱丹说？
3: 我看朱丹妹妹非常的温婉，所以我想送朱丹妹妹一首温柔的诗。又送王孙去，凄凄满别情。我会送你离开舞台之外，然后怀念你。
0: 这么温柔的语调说出挺狠的话啊，朱丹，你觉得你会离开吗？
4: 不会吧？
0: 不会。什么话？对丁鹏说。
4: 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让我们就在这最美好的岁月里来享受这场酣畅的对决吧。
0: 好，鼓足了劲儿，我们开始一 v 一诗词快问快答，先从丁鹏开始。
5: 隔一文字忘了写，有太字没污字，
6: 好干净啊。
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太字锁金香，
7: 好香啊。
5: 有太字没问题，
8: 有太字没问题。
0: 我们开始一 v 一诗词快问快答，先从丁鹏开始。听题，陆游诗句“叹息人真未易知，暮年始觉曲生其中的曲生指的是？
3: 这是一个典故，是一瓶酒他成精了，然后他自称是曲秀才，所以是酒。
0: 刘长卿别颜世元，春风已照何驴城，水国春寒因复晴的水国指的是哪里？
4: 苏州的别名何女城，所以这里的水国指的是苏州。
0: 元好问诗句，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正间，评论的是哪位诗人？
3: 西昆是一个诗法李商隐的诗歌流派，所以选李商隐。
0: 王维晚年居住的辋川别业本属于以下哪位诗人？
4: 是王维从宋之问手上买来的别墅。
0: 醉吟诗人是哪位诗人的号？
3: 白居易和李白一样都嗜酒如命，他自号醉吟诗人白居易。
0: 网络诗句，我有一壶酒足以慰风尘，改编自以下哪位诗人的诗句？
4: 是韦应物的简奴社，我有一瓢酒可以慰风尘。
0: 王建雨过山村，复孤相唤欲残去，闲看中庭栀子花中的玉蚕是为了什么？
3: 他是为了通过人工的方式来淘汰低劣的蚕种，所以想选出优良的蚕种。
0: 韩红韩石，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请问寒食节总共禁火几天？
4: 从清明节的前两天开始禁食，所以一共是三天。
0: 以下两位诗人中谁的眼神比较差？
3: 他在做太柱的时候得的眼疾，别人称他是穷瞎张太柱张吉。
0: 以下两位诗人中谁是落水而死的？
4: 张志和在拜访颜真卿的时候不幸堕入阴豆湖落水而死，所以答案是张志和。
0: 孟浩然《夜归鹿门歌》中的鹿门山位于今天湖北哪里？
3: 庞德公和皮日休也隐居在这里，是襄阳。
0: 苏轼诗句“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描写的是什么花？
4: 描写的是海棠。
0: 写下“独行独坐独唱独愁还独卧”的是宋代哪位女词人？
3: 宋代有一位词人，她婚后生活特别不幸福，朱淑珍。
0: 陆游“幽居初夏，叹息老来交旧镜，睡来谁共五瓯茶”的“瓯”指的是什么？
4: 这个“瓯”指的是茶杯。
0: 陆游写给唐婉的“钗头凤红酥手”是在哪里完成的？
3: 沈园是在绍兴，陆游他是绍兴人，所以我选沈园。
0: 苏轼的《惠崇春江晚景》描写的是哪里的景色？
4: 是苏轼的好友惠崇画的一幅画《春江晚景》。
0: 网络热剧《春风十里不如你》改自哪位诗人的诗句？
3: 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杜牧。
0: 漫漫秋夜长，烈烈北风凉是谁的诗句？
4: 是曹丕的杂诗。
0: 李白诗句“何如痴遗子，散发照片舟”中的痴遗子是谁给自己取的号？
3: 是范蠡。
0: 四号梅花屋主的是哪位诗人？
4: 是王冕。
0: 杜牧诗句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是写给谁的？
3: 写给歌女。
0: 被称为鹤鬼头的是哪位名家？
4: 贺铸，他因为貌丑所以外号鹤鬼头。
0: 判断题，渔父是出自离骚吗？
3: 渔父是楚辞的一个篇章，所以他不是。
0: 诗句七弦为一友，两耳是知音，表达了白居易对什么乐器的喜爱？
4: 是他对琵琶的喜爱。
0: 答题结束。好，这道题我们的朱丹答错了，七弦为一友，两耳是知音，表达了白居易对古琴的喜爱。
7: 因为古琴它有七根弦，也俗称七弦琴，所以这里面应该是古琴。琵琶是四根弦。
0: 好，我们要恭喜到的是丁鹏顺利的进入了第二关，我们的朱丹还有机会好吗？
4: 好。
0: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朱丹以及王山他们俩之间的对抗，祝他们好运。欢迎来到线索猜诗，请根据线索答出正确的诗句，他们二位将争夺进入第二关最后一个名额，祝他们好运。好，两位女诗词达人哈，我们一起来看看线索一。线索一，庐山。线索二，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线索三，劳动场景。劳动场景。好，王山抢到了。
4: 我赌一把，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是中国的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陶渊明的归园田居。
0: 我们只给出了三个线索，你是如何判断的？跟我们大家分享。
4: 因为第一个庐山可能还不能确定是陶渊明，有可能是李白什么的，但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基本上可以确定是陶渊明。他的诗句里面劳动场景，第一个我想到的就是这句诗，我觉得赌一把吧，其他的我也不知道了。
0: 赌一把。好，赌没赌对呢？我们一起来看正确答案。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来自近代诗人陶渊明。恭喜恭喜，王山回答正确。什么样的心情
4: 啊？就是搏一搏，单车变摩托嘛。
0: 好，赌对了啊。好，我们打开其他的线索，一起来看一看这首诗啊。王山对这个庐山并不是特别的确定，
7: 庐山可能不太熟。其实在这个诗句里面啊，指的是种豆南山下啊，我们有个说法说这个南山是庐山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小联系。至于我们的第二个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应该比较简单，因为我们的陶渊明是我们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田园诗人。第三个劳动场景和披星戴月是我们这位选手判断出来的，判断的非常的准确啊。不过这里呢，我们陶渊明可以做一点点小的补充，在文学界我们会认为他是第一个真正的意义上获得安静的一个中国的文人。
0: 获得安静？
7: 哎，为什么这么说哈？
0: 因为是田园诗，我们都在田园里是吗？
7: 对，它是一种真正的内心的安静。它和之前的人

0: 我们会认为陶渊明他是真的是像一座高峰，被云雾遮挡，自己隐居。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当年陶渊明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的哟。
1: 啊，
0: 直到后面这座山峰才被大家所发现了，是因为苏轼的原因，苏轼特别喜欢他，而且把他发掘出来了，所以陶渊明后来才更多的为人所知。这是陶渊明的一些小小的

0: 有死其有未悔，我非常开心能认识这么优秀的小伙伴们，还能在现场听到这么优秀的老师的解读。杜甫曾经说过，富贵必从勤苦得，男儿须读五车书。我想说的是，富贵必从勤苦得，人人须读五车书。在学习的道路上，我一定不会放弃的。
1: 嗯，太棒了，谢谢，谢谢杜丹来过奇妙的诗词，谢谢您。好，马上进入第二关。
2: 奇妙的诗词第二关，诗词大会。选手通过四格漫画猜出对应诗句，答对积一分。本关结束后，积分排名前两位的选手进入第三关。
1: 王珊是在上一轮是拼尽全力了啊，现在心情怎么样啊？
3: 我也不知道，
1: 你这笑是啥意思啊？
4: 是有点气吗？
3: 我挺懵的，我加油吧，我觉得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差。哎，
1: 对，旁边的我们的宇翔呢？宇翔紧张吗？
5: 不紧张。
1: 好嘞，今天我们在漫画当中找找诗词的奇妙，好吗？好，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第二关第一题，是一首七言唐诗。我们来看第一幅漫画。他是唐朝诗人接待办主任。好，来看第二幅漫画。他经常和朋友在一起喝酒打赌。你看上面说的是还是我的诗传唱最多。好，来看第三幅漫画。跟老朋友的一次欢饮结果成了悲剧。第四幅漫画就是描述这一联诗的场景和意境，我回洛阳了。我们回看一下这四幅漫画。诗词达人请准备，请抢答。哎呦哇，你看，哎，旁边这两位怎么是让着小朋友啊？什么意思？
3: 没有，我还没有从那个“请抢答”那三个字沉浸出来，我就听到他这
1: 边。哎呀，初生牛犊不怕虎呀、啊！来，宇翔告诉我你的答案是什么？
5: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嗯，首先第一幅图我是不是很清楚，第二幅图的话，我是想起来有一个典故，是王昌龄，然后王之涣还有高适他们三个人在一起喝酒打赌，看这个谁的诗流传最广。第三幅图的话，我就基本可以确定他一定是王昌龄。王昌龄和孟浩然曾经有一次就喝酒，然后吃海鲜，吃的太多了，喝得太嗨了，结果孟浩然他背上的这个恶疮就恶化，然后最后这个王昌龄就莫名其妙就把孟浩然给送走了，所以成为了悲剧。最后一个，你看我回洛阳了，而且他这个上面有三个字芙蓉楼，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芙蓉楼送辛渐，里面出名的一句就是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而且你看另外一个人这个身上还有颗星，
4: 他思路非常清楚。
1: 嗯，对，这个宇翔说出他的答案的时候啊，我看丁鹏是鼓掌了啊，你认同他的观点吗？
6: 哦，我非常认同他的观点，而且他对细节的把握非常的好，就是比如说芙蓉楼，然后那颗小心，还有他对背后典故的了解都非常的厉害。嗯，
1: 好，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吧。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来自唐代诗人王昌龄。恭喜宇翔回来就可以欣赏一分。好，我们打开这四幅漫画，一的来看一看啊。
4: 小朋友刚才讲解的已经很细了啊，不过你说你第一幅画不太清楚对吧？哎，我给你说说他的事儿。在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王昌龄的诗里边，大概有超过一半的诗是写他跟朋友交往的，所以我们说他是接待办主任，他朋友很多，他绝不是一个宅男。就如果当年他有微信的话，他微信的朋友圈一定非常热闹。嗯，
1: 好客、啊、
7: 是的，五千人加满的那种。
4: 在他的这个交往诗里边，送别诗又特别突出，比如我们大家都能背的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对吗？包括我们今天的答案也是一个送别诗， 第二幅画呢，你解释得很对，有个典故叫棋亭画壁。这个棋亭呢，就是酒楼的意思。时间呢是在唐玄宗的开元中期，那一天下大雪，

0: 三个人就到这酒楼上去喝酒，喝着喝着呢，酒楼上来了四位梨园的女伶，那么这四位来了，他就唱歌。王昌龄、王之涣、高适三个人就约好说：“我们出来混这么久了，都有一些诗名，都有粉丝，但是到底谁最厉害呢？我们不清楚。今天我们先不要暴露我们的名字，听一听他们会唱到谁的诗。然后第一位伶人唱的是王昌龄的诗，就是今天咱们这道题目。唱完之后，王昌龄就很得意。”然后第二位伶人唱的是高适的诗，第三个伶人唱的还是王昌龄的诗，就是那个《长信秋词》，凤走平明金殿开那首。王昌龄当然非常高兴，这个时候只有王之涣的诗没有被唱到，但是他很淡定，而且特别傲娇地说，他们都是些潦倒的艺人，他们唱的都是下里巴人之作，我那是阳春白雪之作，我那个多么高大上啊，唱我这个的不是一般人。然后他就指着其中一个最漂亮的伶人说，他唱的一定是我的诗，如果不是，从此以后我不再跟你俩争了，如果是，你俩拜我为师吧。结果当然是黄河远上白云间那一首。完了，三个人就大笑，那一天喝得非常高兴。这么一个故事，第三幅画小朋友也解释对了，就时间是在唐玄宗的开元28年。为什么他俩能见面呢？是朝廷大赦，当时王昌龄是被贬到岭南的，因为这一次大赦呢，他回来了。从岭南回来的时候，他路过襄阳，这个地方是孟浩然隐居的地方，也是他家乡，然后见到孟浩然，这是老友重逢。老友重逢一定要喝酒吗？非常开心。实际上这个时候孟浩然是不适合喝酒的，我们刚才选手说了，他背上长了一个恶疮，为了不影响聚会，他还是热情地招待王昌龄，然后喝了酒，吃了应该是河鲜
1: 哦，河鲜，
0: 我想对，就叫食鲜即冻，食了这个鲜以后，那个疾那个病又发作了。
1: 明白了，那我们看看第四幅漫画哈，就是这一联诗的场景了。这两个人是谁呀？
0: 作者呢王昌龄，那个橙色衣服呢辛渐。我们的细节小朋友都看出来了，有一颗红心，还有就是芙蓉楼。芙蓉楼在今天的江苏镇江，估计当时有一些舆论对他不太有利。
1: 明白了，
0: 所以他就希望这个辛渐去跟他的亲人朋友说，不用担心我、无论外界是怎么样，我还是那个王昌龄。
1: 对，
0: 这是一个猜测，因为没有很坚实的一个文献来解释这个问题。
1: 这就是这首诗背后的故事哈。
0: 对对，
1: 好，我们要恭喜雨翔击上一分，特别的棒啊！我们来看下一题，这是一首古诗，来看第一幅漫画。33岁辞官归隐，实现人生自由。来看第二幅漫画，打破传统广收女弟子。来看第三幅漫画，他还是著名的美食博主。来看第四幅漫画，描述的就是这一联诗的场景。好，我们回看一下这四幅漫画。请抢答。好，来告诉我你的答案。请抢答。好，来告诉我你的答案。
2: 这句诗是“苔花如米小，野雪牡丹开”，是袁枚的诗句。
1: 你是怎么来判断的呢？
2: 首先，第一幅图看到它有个小辫儿，还有一个帽子，可以确定是一个清朝的诗人。第二幅图呢，广收女弟子的，这个我基本上可以确定是袁枚了。第三幅图是著名的美食博主，他有写一个叫“随园食单”，这个题是撞上我了，因为我家就住在随园旁边。
1: 哦。
2: 所以我对随园有一点点了解，就是当时康熙年间的时候有一栋这种别墅，然后被这个袁枚，当时是个江宁知县吧，买下来了，然后他就装修了一番，觉得装修得很随意，于是就把那个隋朝的隋改成了随便的随。然后

0: 更离谱的是啥呢？是他来到这儿住了之后，他觉得离自己上班的地方太远了，怎么办呢？一般人是搬家，他是直接辞官了，他就回去开始专心做美食博主，然后还开了一个女子学校一样的，广收女弟子。
1: 是，
0: 然后所以说这个题可以说是我比较幸运吧。
1: 哎呀，对呀，正好撞上了，对吧？好，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吧。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来自清代诗人袁枚，恭喜王山回答正确，讥笑一分。好了，我们打开这四幅漫画，走进一下诗人袁枚。哎呀，真是让人羡慕呀，33岁就辞官归隐了，实现了人生自由，也是财富自由，对吗？
2: 其实袁枚在清代应该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因为号称所谓的袁才子啊，因为他12岁的时候就考中了秀才，这在过去还是很不容易的啊。然后呢，他是大概24岁的时候呢就考中了进士，但是他考中进士之后呢，可能出于某种原因，只是做了4任的县令，而且主要是在江苏的境内，后来就再也没有出来做官了，所以干脆呢就彻底隐居了。所以这就是才有我们第一幅图说到33岁就是实现人生自由。
1: 所以归隐之后啊，他就打破传统，广收女弟子，这个跟当时的这个环境也是有关系的，是吧？
2: 因为在古代这个社会里面，因为这个闺阁女子，尤其是上层的女性，
1: 对，
2: 一般来说是
1: 不大
2: 就是走出家门的，而且他们也不太，就整个社会不太建议就是你参加各种各样的社交活动，尤其有这种男女有别的这样的一种观念在里面，所以一般来说很少有女子然后去上学堂啊，跟男生一样的去接受教育的这种机会，所以这个整个的观念来说还是相对保守的。而且中国还有一种观念，女子无才便是 德，
1: 对。
2: 但是袁枚当时可以说是整个的江南地区的文坛宗师，他就是打破了这种所谓的传统的禁忌，而且他招收这女子，他也不是遮遮掩掩的，他就是很公开的，然后甚至还专门绘了一幅图，叫《湖楼请夜图》，绘制了他的所谓的女弟子，就像我们今天拍了一个集体的师生照一样的，对，所以这个在当时其实起了一个舆论宣传的一个作用，而且他不仅仅是教授这些女弟子来写诗，还会给他们的诗歌编选出来，然后给他们看个诗集，而且在他非常非常有名的一本诗画著作里面，叫《随园诗画》，专门提到了他的女弟子中间一些比较突出的或者一些佼佼者的诗作，会拿出来点评。那第三个其实就很有意思，袁枚确实是一个很会享受生活的人，刚才这个王山提到了他专门写了一个菜谱叫做随园食单，而且关键是他还给他们家的厨子专门还写了一个传记，叫厨者王小鱼传。在中国历史上真的是给这种厨师写一个传记的这种情况还真不多见，所以对于袁枚来说，他可能真的没有太多的高低贵贱之分，对，而且他的随园食单里面，他在介绍这个烹饪方法的时候，他并不是以追求那种奢华呀为主，他是讲怎么样把家常的小菜做得非常的精美，非常的可口，所以他的一个生活的观念就是怎么样把庸俗的生活中间过得精致一些，所以他追求是这个东西。
1: 好，这就是我们的袁枚，也是这首诗啊。好，我们继续来看一看我们的下一题，这是一首古诗，我们来看第一幅漫画。他热心改革，支持林则徐静烟。来看第二幅漫画，他屡遭排斥，干脆辞官。来看第三幅漫画，他一生爱梅。第四幅漫画，来看看这联诗描述了什么样的场景。来回看这四幅漫画，请抢答。好，哇，好，来告诉我你的答案是什么。
3: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因为第一个他支持林则徐静烟，而且他头上就有辫子，所以肯定是清朝人。第二幅图倒是没有看到什么信息，只要是第三幅图他一生爱梅，我就肯定能确定他是龚自珍，因为龚自珍他一生的确是非常爱梅。等到第四幅图的时候，你看这个花都落下来了，所以是落红。龚自珍有落红的诗，就是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2: 你小朋友的思路非常的清晰，
4: 清楚，
5: 表述也很清晰，
4: 是就这逻辑就应该点赞。
1: 对对对，这个逻辑非常的好啊。好，我们来看正确答案吧。落红不是无情。

0: 化作春泥更护花。回答正确。翻开这四幅漫画，我们来走进龚自珍以及这首诗，看看背后的故事。
1: 其实关于这个龚自珍，其实应该说在中国还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大家都知道他是不仅是个诗人，而且是一个思想家。但是就是我们要注意一下，就龚自珍他所生活的时代，因为他正好是在1841年去世的，所以他实际上是就是生活在鸦片战争之前的那个时代，但是他在那个时代的时候，他已经有很多的先见之明。比如说他第一幅画里面就提了，就他是支持这个林则徐禁烟的，
0: 对，
1: 他曾经写过文章叫《送钦差大臣后官林公绪》，所以这是他的一篇文章，这可以看出他的一个政治立场。但是从个人的人生的经历来说，龚自珍就有点不太顺了。其实龚自珍他本身是拥有非常好的一个教育资源，因为他的外祖父段玉裁就是大名鼎鼎的学者，
2: 出自名门，
1: 对，
2: 名门之后，
1: 出自名门之后，对，但可惜可能就是家庭在引导的时候走偏了，太注重素质教育，结果他的应试教育就有点不太理想。
2: 哦，
1: 他考个举人就考了4次，
0: 惨不忍睹。
1: 对，然后大概27岁才考中了举人，考了6次，最后才考了一个进士，那时候已经是38岁了，
2: 大器晚成，38岁呢，
1: 对，
2: 才考上。你看，即使考上了，他在官场上也没有很顺遂，屡遭排斥，
1: 对，
2: 干脆辞官了。
1: 对，这个就可能是跟他的这种性格，因为他可能还是有点恃才傲物，但是呢，他的这种地位又不允许他可能说出很多尖锐的批评意见，所以经常会导致他跟他的上司或者周围的人发生一些冲突。所以他其实他的第三幅图有一篇文章叫《病梅馆记》，其实就是说在清朝的时候人才遭到一种扭曲，遭到一种戕害，其实也是为自己鸣不平，就像那个梅花一样，被故意的扭曲成各种所谓好看的姿态，但并不是梅花的本性，所以这是他的一种态度吧。
0: 好，这就是龚自珍，也是这联诗背后的故事。我们来看下一首诗，这是一首古诗，我们来看第一幅漫画。文武双全，年少得意。我们来看第二幅漫画。词文卓著，风靡一时。来看第三幅漫画。天妒英才，英年早逝。来看第四幅漫画。他最怀念的是和妻子在一起的那段时光。诗词达人请准备，请讲答。好，三个人欣赏得非常的激烈。好，王山脱颖而出，告诉我你的答案是什么。
3: 被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是纳兰性德的浣溪沙，因为还是一样的，从小辫子判断出来是清朝的。然后纳兰性德他做过那个御前一等侍卫，所以说从第一幅图就看出来是纳兰性德，然后根据第二幅和第三幅可以更加佐证他是纳兰性德。我是怎么猜出来的呢？因为他身上有一块污渍，然后赌书消得泼茶香这一句诗是应该说跟李清照有关的，是李清照跟他老公的一个典故。
0: 好，丁鹏又没有抢到，是不是？
4: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那个可能是这两位都进入了5G的时代，而我还在
0: 对，还在2G，还在2G，慢了点啊，这个性子有关系。哎，你猜到是哪一联诗了吗？
4: 猜到了，对，和他解释的是一样的。
0: 好的，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被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来自清代诗人纳兰性德。恭喜，恭喜王山回答正确，接上1分。好了，打开四幅漫画，来听老师跟我们说一说纳兰性德的一生。
5: 看到第一幅漫画的时候啊，我会想到其实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主要是女生女性为主啊，非常喜欢纳兰性德，因为第一幅漫画里面就是描绘了女生们心中男神的形象。你看第一个，他可以在18岁的时候就中举人哦，18岁中举是非常了不起的，所以很有才华。接着他是御前侍卫，而且文武双全，你看又长得很帅，又是御前侍卫，又很有才华，那不就是
0: 满足了所有女生的幻想。
5: 对，所以纳兰性德在年轻女性当中简直是风靡啊！我相信现代人这么喜欢他，

0: 啊，当时的人们对他的爱也是一样的，
1: 就是当时是顶流，
0: 对，
1: 偶像顶流，
0: 对，
1: 会写诗啊，是吧？词文卓著，
0: 对。但是后来我们现代人还有一点喜欢他，是因为第三幅漫画，他英年早逝，30岁就去世了。这么帅的一个诗人，这么有才，留下了很多我们的遗憾，所以呢，我们现代人很多喜欢他。
1: 我想，那么多的女生喜欢他，不仅是因为他文武全才，然后还英年早逝，觉得很可惜。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他对爱情是不是也很坚贞，
0: 非常的忠贞。
1: 比如说，你看第四幅漫画，他说他最怀念的就是和妻子的在一起的那段时光。他和妻子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2: 他的妻子呢，就是一个叫卢氏。
1: 卢氏，
2: 对，他们两个其实应该说在一起共同生活的时间并不是很长，
3: 不长。
2: 卢氏大概是在纳兰性德23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婚姻也就持续了大概4-5年的左右的时间。但是纳兰性德在此后的词中也经常会怀念他的妻子，
3: 大量的悼亡之作，
2: 大量的悼亡之作。你想，就是你的妻子已经亡过了，而且他的家庭环境这么好，他完全可以再纳妻妾啊，然后可以移情别恋嘛，对不对？但是，哎，你看他怀念的是以前跟妻子共同相处的这个时光，而且在这首词中间，其实用的就是李清照跟她老公的故事，这本身就是夫妻伉俪非常和谐，有共同志趣爱好的这样一个典故，所以我们可以想见，他跟他的妻子在一起共同生活的时候，肯定是非常的和谐，非常的和谐。
1: 明白了，哎呀，真的是满足了所有少女的幻想啊！又是出身名门，然后又这个文武双全，最重要的是还这么专一。
3: 可惜英年早逝，
2: 所谓叫天妒英才。
1: 对，天妒英才，这就是我们这道题啊。来看第二关的最后一道题，这是一首七言唐诗，来看第一幅漫画。3岁丧父，母亲教他读书。来看第二幅漫画。长大后，他的书法精湛，传世千年。来看第三幅漫画。他文武双全，军功赫赫。来看第四幅漫画。描述的就是这一联诗的场景。14人请准备，请抢答。
3: 小朋友又抢到了，哎，
1: 好，小朋友又抢到了。好，雨翔告诉我你的答案是什么。
4: 3根灯火5根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首先第一幅图，这个颜真卿他的确是3岁丧父，母亲教他读书。第二幅图我是更加确定了，因为颜真卿嘛，他是唐代很出名的书法家。第三个，他文武双全，军功赫赫，这个颜真卿他的确也是当过官的。然后看最后一幅图，这个有鸡嘛，然后这个里面有个小男孩在读书，有鸡有男儿，所以是3根灯火5根鸡，正是男儿读书时。
1: 好的，我们来看正确答案。3更灯火5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来自唐代诗人颜真卿。恭喜雨翔，回来这就再低一分。哎呀，我们一起打开这四幅漫画啊，一起来看一看。
5: 第一幅画其实就是注解最后那幅画的，对吧？你黑发的时候要知道勤学早，其实就是解释这幅画，他非常努力的读书。那么后来他考进士呀，包括参加那个制举科考试都非常顺利，做官也做得特别好。但是呢，在朝中做官的时候，他不太愿意去依附杨国忠，后来就被排挤出来了，排挤到河北的平原。那么这个地方靠近范阳，就今天的北京，所以在当时一个很特殊的历史形势下，就把这个本来就是一个文官出身的颜真卿逼上了能文能武的人生的阶段。对，我们第二幅画，小朋友刚才说的很好，一看就知道他，因为颜体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他的楷书实在是好看，丰盈饱满，那个真的就是盛唐的那种感觉。但是行书也特别好，他的写的那个寄到他的侄儿的那个祭侄文稿是天下第二行书，对吧？
2: 我们真厉害，
5: 就是面很广，
1: 很厉害啊。
5: 那么第三幅画，刚才小朋友说不太清楚，我跟你说一下，我们中唐的时候有一个安史之乱，刚才我讲了，因为颜真卿去平原做太守的时候，这个地方离范阳是很近的。 那我们现在都知道，平定安史之乱有两大功臣，一个是郭子仪李，一个是李光弼。但实际上在当时的河北还有一个战场，河北战场上很主要的人物是颜真卿，跟他的堂兄叫颜杲卿，他们兄弟俩在当时非常严峻的形势下毫不犹豫的站在朝廷这边。而且颜真卿一边在御敌，一边派他一个手下叫做李平的一个官员，让他赶紧给唐玄宗去汇报。当时唐玄宗刚刚听到安禄山叛乱的时候非常沮丧，他这么说的：我的河北24个州郡啊，怎么没有一个忠臣义士呢？后来李平到了，他了解到了河北的情形，他就说：颜真卿我都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他竟然能有这么了不起的行为。
1: 哎呀，我觉得跟这个纳兰性德比，我觉得他也是男神。
5: 那肯定是男神啊！他不仅仅是一个书法家，他实际上是可歌可赞、可圈可点。他身上就是两个字：气节。不愧是颜氏家训教导出来的后代。
1: 好的，我们的五题已经过去了，我们来看看三位识字达人的积分情况。我们要恭喜王山以及宇翔进入到第三关。
6: 奇雅诗词第三关，触景生句。根据大屏给出的情境，两位选手轮流答出符合要求的诗句。当有选手无法回答或回答诗句不符合要求时，即为失败。
1: 我们来看看今天的题目是什么。秋风秋雨愁煞人，寒宵独坐心如倒。朋友当中有人被辞退了，你该如何安慰他？好的，先从王山开始。
7: 冬雨已逝，桑榆非晚。此刻失意不代表以后真的还是失意，所以说希望你能够振作起来。
4: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只要你有才，一定会重新再找到工作的。
7: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咱俩现在就一起喝一杯吧，把愁恼全部抛诸脑后。
4: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好好的享受生活吧。
7: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老骥尚能如此拼命，你为什么不能奋力一搏呢？
4: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
7: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希望你能够在下个转角遇到转机。
4: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次辞退代表着可能你下一次会站上更高的位置。
2: 哼，说得好。
7: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管他的呢，直接往前走吧。
4: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拓延中。你要坚持不懈，一定能找到工作的。
7: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济平生。希望你能够不要管别人说什么，勇敢地往前走吧。
4: 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我相信你一定有再找到工作的时候的。
7: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重复，
1: 重复。
7: 叫什么来着？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我觉得失业也不一定是人生的一个挫折点，它可能会成为你前进的动力。
1: 好。
4: 晴天五干七，猛志固常在。你要有这种志向，你一定能找到工作的。
7: 老当益壮，宁以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希望你现在虽然说是穷困，虽然说年纪可能也没有那么小了，但是没有关系，希望你能够坚持下去。
4: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来，我们来喝几杯，愁事就过去了。
7: 少年一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希望你现在能够把握住你尚且年轻的时间，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4: 江山代 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你要这么想，你走了，有可能就会有其他的更年轻的新鲜血液再涌上来。
7: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希望你能够像野火烧不尽的春草一样，执着的前进。
4: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你要像那些战士一样，不找到工作绝不罢休。
1: 好。
7: 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今天不如意没关系，我们明天出去旅游一番可能会好一点。
4: 谁道人生不在少，门前流水上门稀，休将白发唱黄鸡。我相信你还是能像年轻时一样挥斥方遒的。
7: 如果说你现在已经被辞退了，我觉得不妨去玩一玩嘛。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希望你现在可以好好的放松一下，享受一下春光吧。

0: 城市，我相信这只是为对你的一次磨练而已。
1: 嗯，很好很好。
2: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今日明月尚好，我俩来把酒互诉衷肠。
0: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你看你都经历了这么多，这次失业对你来说其实没什么。
2: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今天我也很失意，我俩就一起来唠一唠各自的失意吧。
0: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卷土重来，其实我觉得你还是可以的。
2: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现在虽然说你失业了，但你身边还有支持你的朋友在，所以说一定要加油。
0: 长安何处在，只在马蹄下。你看你走了，其实也没什么不好的，享受生活吧。
2: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时间一去不复返，你的父母还在家里面为你的失业而感到伤悲，你还不赶紧振作起来。
3: 嗯，好。
0: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你一定能再登上公司高层，再继续挥洒你的人生的。
3: 好。
2: 乘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啊。现在你觉得人生可能是比较失意的，很挫败的一个状态，但是没关系，病树前头万木春。
0: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你要像精卫鸟一样不断的去投简历，继续拼命的找工作。
4: 好，谢谢你的夸奖，
1: 也说得通。
2: 那我也祝愿你再次准备成为一个大鹏，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1: 好，说得好。
0: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我相信你一定还能展示像年轻时一样的风华。
2: 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现在我希望你能够把握住你身边仅有的机遇和资源，好好的去选择一个目前可以养家糊口的工作。
0: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你看这月亮都有阴晴圆缺，人也是有跌宕起伏的。
1: 好，
3: 对。
2: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如此美好的生活，你何不趁此机会好好的静一静，走一走，看一看呢？
0: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胜败是兵家常事，你不要因为一次波折就放弃。
2: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来吧，把酒言欢吧。
0: 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你只要有才华，你肯定还是能继续待在老板身边的。
3: 茅山。

0: 太刺激了，但是非常的精彩，
1: 这小朋友太厉害了，这小朋友太厉害了。
2: 王珊也表现得相当出色了，对今天的表现你自己满意吗？
3: 我其实挺满意的了，而且我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说他赢了我，我会觉得很开心，因为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如果他输了我，我也觉得很开心，因为我可以更自信地面对我教的孩子们。不过现在我都是很开心的，因为我知道站在这里的那一刻，我们心里面没有紧张了，我们全部都是对诗词的热爱，我们是在这个舞台上玩起来了。
2: 太棒了，谢谢谢谢王珊，谢谢你来过奇妙的诗词，谢谢你。哇，我们今天要恭喜小朋友高宇翔成为本场诗魁。什么话想跟我们大家说啊？
4: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今天能成为本场诗魁，其实我还是挺意外的，因为其他有这么多大哥哥大姐姐在，其实我觉得这也只是一种幸运。
2: 太棒了，我们今天看到了一个小小的身体是爆发了大大的诗词能量啊，宇翔能够做到，我相信电视机前的您也一定能够做到。如果你也依旧喜欢诗词，热爱诗词，不妨加入我们的行列，踏上一场奇妙的诗词之旅。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奇妙的诗词全部内容，我依旧是您的洪阳，在武汉祝您晚安，我们下期老时间老地点不见不散，来跟我们大家说再见。
4: 再见，
2: 下期见，
4: 下次再见。

0: 我妈她肺癌晚期，建议尽快用靶向药物治疗。妈，
1: 妈不治，别换了，我要
2: 姐。哎呀，妈，
0: 林佳，别担心，现在靶向药物进了国家医保，保障力度很大，治疗效果也比较理想。
1: 可我没买医保啊。
2: 哎呀，妈，怪我没告诉您，这个医保我给您交了。
3: 成功！
4: 啊，乖乖呀，来了！
2: 妈，您看。
5: 中国医保与您一起守护家人，守护爱。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来为您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九方智投的投资顾问郭成龙郭老师。郭老师晚上好。
2: 邓老师晚上好。
1: 好，那我们下面有请小九带我们共同总结今天收盘之后的市场整体数据。来，
3: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市场整体走弱，咱们一起来看看盘面的详细数据。今天三大指数齐齐下行，创业板指跌幅居前，沪指跌0.88%，深成指跌1.97%，创业板指跌3.1%。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1.41万亿，相比上一个交易日缩量2615亿。个股这边普跌格局再现，全市场超4400只个股下跌，盘面赚钱效应偏弱，上涨家数占比17.6%，下跌家数占比80.82%，其中涨超8%的个股共有54家，跌超8%的个股有47家，涨停数量共39家，跌停数量共11家。板块依旧分化明显， AI 慢剧方向强势领涨，油气开采煤炭板块也稳稳顶住。下跌阵营里，风电设备概念走弱，汽车板块也陷入震荡调整。这盘面冷热反差拉满，几家欢喜几家愁，快请嘉宾来聊聊这分化明显的盘面吧。
1: 好，郭老师，记得在上一期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市场已经刚刚开始初期的这个下跌，当时其实你对于市场的判断，我当时就说了非常的客观，因为不知道有没有电视间朋友恰好看了那一期节目啊。郭老师其实是只给了大家一些观察的视角和历史的规律，在主观的判断上其实并没有像当时主流的这个观点一样认为，哎呀，短期跌多了马上就要反弹，对于市场还是有足够的敬畏的。不过这个市场还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敬畏，因为你给的规律被打破了。这个上证指数你当时说历史上有个规律，连续8个交易日，
2: 对，
1: 以上不站上5天均线的情况，在以前是没有过的，现在有了。今天是第10个交易日是吧？这又一次打记录，就是用来打破的呀。所以说明现在市场的情况在一步步其实是在是在试探大家认知的边缘啊。那现在您对于市场有什么观察角度
2: 啊？我们说之前从9月4日以来，最近2年的话，这个跌破5日线18天之后都没有收回来的是第一次啊。然后呢，也是连续4周在不断的往下跌，试探前面这个低点，就是3741哈。那么从下跌的速率来讲呢，我们从日 K 线上来看，明显已经开始什么下跌速度在降缓了，而且在当下这个位置里边，连续有几天这种宽基指数 ETF 呢是有资金进场的。那这种资金呢，可以说是理解是大资金为了托底，或者说稳一下这个指数，想让它下跌的速度呢稍微降缓一点。因为之前这一些大资金的抛压呢，比如说在这种科技板块的话，大概抛压了有80%，那剩下还有20%呢，就是围绕3800来这地方做震荡一个筑底。那么已经连续8天，甚至第10天突破了什么5日线没有站上来，那么后边往下再跌的话，往上反弹的空间会更大，或者说预期的这种规律呢，我们说预期的这种空间，这种强烈的这种反弹的这种预期也会比较强。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说可以去看这个所有的这种 K 线里面的月 K 线的话，如果说大机构没有改变这种规律哈，我们说上证指数的月 K 线，那么月 K 线首先来讲是没有连续2次这个下跌的哈，就月 K 线，那已经从 MACD 已经确实是这个死叉轴走弱了，但是它的月 K 线下方都是有下影线的，那么打破3741的话往下去，那要想有下影线，那必须要往回收。收在哪里呢？就是下半个月的话，就是在下旬，大概是要往3800上方去的啊。那么上方的高点是多少呢？就是3842，就是月线的一个什么要收红的话，那也就是接下来到下半个月越往下跌，往上反弹的预期越强烈，空间呢大概有100点左右哈。那大家的预期呢稍微低一点点，因为前边几次我们可以从日线来看，每一次创新低之后呢，大概都会往上反弹。那指数上证指数呢，基本上是5%左右，我们可以从3月份、7月份，包括现在这个9月份啊，把日 K 线图形一打出来看就可以了。那么之前每次都是在这个3800的时候呢，往上反弹一下，那高点呢是逐渐往下移，那低点同时也在往下移。那么现在在这一波也是一样的，那日线级别往下跌了之后，再次创新低3741，那往上反弹的空间呢，指数对应的也是5%。如果说要是跌到这个3700点，大家可以算一下5%的话，那差不多也就拉到什么3840到3850。所以如果说从这个位置指数啊，上证指数啊再往下跌，空间确实不大，往上反弹预 期呢比较强，这个地方没有割肉或者说必要的恐慌了，可以适当的是乐观点，再悲观的话已经完全没有必要了，该割肉的人也不会去割了。那这个地方你看今天下跌的时候都没有放量，对，大家都不愿意割，都在用等着什么，等着去反弹。那大机构也知道哈，你在等着地方反弹，他在最后的时候再给你致命一击，让你是吧非常恐慌的去割肉。尤其像昨天这样的，那下跌之后拉回来，那今天再往下跌，你也以为会拉回来，拉不回来。那明天呢？明天再往下去摁的时候，你以为拉不回来，又给你拉回来，就反反复复呢，再去折磨我们说很多这些投资者。这个时候没有必要悲观，可以适当乐观一些。
1: 嗯，好，可以说比上一次要偏积极了一些。这其实也是符合基本的物理规律啊，就是你越往下走的话，尤其是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之内啊，我们客观的讲得这样，因为你如果时间拉长的话，你不能说，包括一个个股也好，一个指数也好，它越跌，它的下跌动能就越小，这并不一定的。
2: 对，
1: 因为外围的环境，你个股的基本面的情况都会发生变化。但是在一个相对不长的时间之内，这些变量是一个中长期的变量，在短期之内很难发生质的变化的情况之下，其实是满足刚才郭老师说的这个规律的啊。
2: 对，
1: 所以这是也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常识性的啊，大家应该很好去理解的一件事儿。那么郭老师，我们可不可以去试着去理解一下现在市场这个受压制的因素到底在哪些方面，这样也有利于我们在接下来就是随时有可能发生的反弹的时候去找准一些时间节点或者事件的变化的节点啊。
2: 如果说从基本面上来讲呢，就是受外围的扰动啊，比如说像日韩下跌的时候，我们 A 股里边呢大概率会往下去跟的。那今天我们说这一波的话，就是阿斯麦出来这个业绩呢不及预期，然后韩国指数呢就跌下来了，大概在1:30的时候，那么上证指数包括像科创50的时候也就跟着就往下跌了。你可以去看那个分时图的时候，非常的明显，就受外围的扰动它是一直存在的。包括像今天晚上这种 CPI 的数据，可能担心说会不好啊，再一次加深这个什么加息的这个预期，那么他们这种变化非常的快，过两天又说啊又不加息了，这个数据又好了。所以对于我们 A 股来讲呢，它实实在在的会扰动。什么时候等这种加息的周期，就是长期的哈，这种加息的周期结束之后， A 股里边呢可能这种放松的环境啊，大家做多这种乐观的预期才会有，要不然的话短期之内包括像这种这个我们说这个外援的这个地缘这个问题的话没有解决，比如说像石油这个问题一直往上涨，那就会导致什么 CPI 上来， CPI 上来就会导致它有加息的预期，就时不时来扰动这个 A 股的这种因素。虽然它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但是如果大多数的时候这种不确定性因素它没有排除掉，资金不太敢进场，那市场就会一直什么缩量，形成恶性循环啊，超跌之后呢做一个弱反弹，然后再超跌之后再做一个弱反弹，你想来到一个大级别的一个反弹呢是很难的。所以如果你去看外围的这种因素的话，很简单，盯着石油价格。

0: 然后石油就导致这个 CPI 就导致这种加息的预期，这种逻辑没有被排除之后的话，市场依然是紧张的，短期资金不太敢进场，而且赚钱效应呢很差，大部分人都是亏钱的，那场外资金他也没有做多的意愿，也没有想进场的意愿，那存量量会越来越低，恶性循环。只有等待什么呢？只有等待我们说在底部的时候放大量哈，不管是割肉的人哈，还是进场抄底的资金的，真正放大量的时候，就是市场最后的那种恐慌，想抛的人已经被抛差不多了，然后大资金进场已经进了好几次了，它是分批阶段性的进场，不是说大资金进场就是抄底一下子就是指数就直接就起飞了，它每一次抄底的时候基本上都要震荡半个月左右。那么如果从3800来看的话，现在已经大概是五天了，然后如果说是半个月左右，还有五天左右的时间，差不多就进入到下旬了，那下旬往上反弹的空间和预期会比较好一点，那大家可以懂到什么呢？这个我们说下旬还有一点就是19号呢，北京的这个金融街这个论坛基本上呢都是这种大人物一号人物呢去出席，大家对于整个政策的一个期待会比较高。我记得前几次的时候，像陆家嘴论坛也是一样的，市场非常低迷的时候，大家对于金融的政策会有预期，那现在呢就有预期，但市场非常低迷啊，你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政策来刺激这个市场呢，那你可以等到19号出来这个消息之后确实有利好，你再进场也不晚，短期还是要谨慎一点。
1: 那我得梳理一下郭老师，其实因为你刚才说的这几个因素，我的理解它可能是分别对应着不同周期的市场的判断。您最开始提到的包括地缘的因素以及这个联储加息的这个事情的完全担忧解除，这两件事儿在他们其实是影响的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有效的一个转折的一个类似于大反弹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他们消除之后能迎来大反弹，这应该是跟您刚才所说的那一个比如5%左右的这个反弹没有必然的关联吧。
0: 这个是属于技术性的啊，就我们说从跌穿了那个是技术性的，
1: 对，
0: 那从基本面来讲就是加息的这种因素是属于基本面的逻辑，
1: 对，
0: 包括像这种政策性的消息，就是19号的金融街论坛，我们说技术面基本面还有这些其他这些消息面，它是不同的一个影响的周期呢和节奏也不一样，
1: 对啊，也就是说更多其他的方向影响的包括技术层面其实是认为是短期有可能迎来一个技术性的反弹，这个其实并不需要说海外的地缘因素完全消除，
0: 对，
1: 联储的这个加息的担忧完全消散，并不需要这个前提的，
0: 对
1: 啊，这是大家要了解。那反正另外我能总结出的一个结论，就是郭老师其实是认为十月下旬最起码一个技术性的反弹的一个窗口其实是概率比较大的，
0: 对，
1: 这么一个看法，对吧？好，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市场的这个结构的问题啊，我们还是先来说一说这个科技这一块吧，啊，因为这个在这方面郭老师是毫无疑问的这个专家，我们不能说因为科技最近在走逆风，就也不可能郭老师就不关注，我相信您肯定还是一直在关注的，
0: 对。
1: 那么这一块最近的这个逆风在产业趋势上发生了什么变化吗？可能确实会有一些杂音，包括短期其实大家我看也有声音在担忧说这个美国的中期选举的前后会不会有地方的这个选举的官员去打一张牌，就是顺应民意去削减这个 AI 这个数据中心的这么一个建设开支和进度的这层担忧也总等等吧。那不知道您这是怎么看的？
0: 这个担忧呢其实是多余的，而且比如说像之前大家一直讲这个 FCC 对不对 ？FCC 里边影响最大的话就是美国的这个七大科技巨头啊。那么他们呢其实是想绕开这种 FCC， 而且又有非常强的这种意愿哈。如果真的像这种 FCC 影响我们这些科技的话，那美国的这些数据中心它的这些科技发展也会受很大的影响。但是这种牌呢，它会时不时的拿出来打啊。至于说打出来的效果怎么样呢？很明显，对于 A 股来讲，场内的资金呢非常的恐慌，只要有这一些利空，它就会先出来。那现在的趋势又比较弱的话，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资金都是先出来去观望再说，没有资金敢于去做多，因为你不知道这个消息它时不时的什么时候它又来。那么在不确定的情况下之后呢，我选择什么？选择去观望。那么从产业逻辑上来讲有没有问题呢？产业逻辑上没有问题啊，不管是从美国、欧洲、日本或者说韩国，业绩增速呢还是有，而且呢增速非常的强劲，也没有说出现这种什么过剩或者说涨价呢涨不动，业绩增长速度呢下来了，并没有。但是市场里边的趋势走得弱了之后，它短期不看逻辑也不看业绩，就像大家说的，它跌的时候不讲道理，它就是不讲道理。跌的时候呢，市场非理性下跌的时候，你讲逻辑讲业绩没有用，你等到市场里边开始 回归到正常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逻辑业绩有用。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像每一次市场起来的时候，尤其是科技起来，它都是 PCB 板块优先起来。为什么 PCB 板块的逻辑非常优，而且它不受美国的这个政策的这个影响。还有一点就是它的增速的业绩速度非常的快，而且还能够持续到明年的下半年左右。这里边呢就是每一次它会先起来，但是半导体设备这一块的话，盘子太大了，市场成交量呢比较低迷，你要让这些资金去做多这些硬科技，就比如说以半导体设备零部件为主的话，它拉不动。那之前有没有拉过呢？在七月份的时候市场也救市过，它救不起来，怎么办？只能围绕这些小盘股来做。所以我们说看这些科技的话，还是看着一些二三线的这种盘子比较小的这些科技会更好一点。
1: 好，确实啊，我是能够作证的。刚才这个郭老师所说的包括 PCB 这些方向，确实也是在逆风的时候郭老师也一直提示大家做关注的。但是没有办法，逆风嘛，就是它虽然说每一次都是这个领先于其他方向去反弹，但整体是受压制，所以它的整体的这么一个重心可能也是横着，甚至是可能是往下移的，但是不可能永远逆风，对不对？所以说这个这一块呢，我相信郭老师还会持续跟大家去跟踪去跟进观点的。不过如果说短期如果有一个技术性的反弹的话，这个排兵布阵怎么去看，一会儿我们再来听一听郭老师的这么一个建议，好不好？那我们下面先有请这个张估计带大家进入到明日风向标，稍后跟他交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估计。那今天啊，三大指数低开低走，很多人又开始担心会不会这样的下跌会持续下去，而且逼近前期的一个低点。但是目前来说的话，进入到十月份，比科技能不能止跌企稳反弹更重要的是，我们首先要学会去排雷。特别是十月份三季报业绩预披露的一个情况下，我们要去看一下有潜在退市风险的一些方向。为什么当下要解决这个问题呢？首先，从业绩定型来看的话，前三个季度啊基本上已经业绩定型，但是如果说单靠第四季度是无法形成整年的一个业绩翻盘的。第二，要避雷的话，我们必须要趁早避雷，因为啊当 ST 公告出来之后，往往就会出现连续的跌停，这样的风险是非常大的。第三，那很多人也是预期啊第四季度会不会有宝壳炒作，这一类的炒作往往坑比较多，所以啊在当下的一个环境下，我们应该提前去排雷，规避这样的风险。那么如果真的踩到了雷，后果会怎么样呢？从历史的数据来看，往往是非常可怕的。第一张是 ST 元辰，那我们可以看到三季报走弱之后，财务持续恶化，那迎接它的就是一字板跌停下行，直到退市。那我们再来看看 ST 创新，去年下半年三季报披露之后啊，财务的数据持续恶化，那么一路的跌停止都止不住，那风险是非常大的。再来看金迪克，今年的话十月十号发布了这样一个退市的风险预警，那股价直接20厘米跌停，到目前为止还在走下跌的趋势。那普通散户该如何去查找或者说去筛选出这些有雷的方向呢？那今天啊给大家梳理了这份风险避雷退市预警的潜在方向清单，从三个维度给大家梳理。第一，聚焦主板营收低于2亿元，净利润亏损4000万的方向。第二，双创营收小于5000万，净利润亏损1000万的。第三，下半年业绩无法企稳，极易触发财务类退市的方向。如果大家对这份方向清单感兴趣的，赶紧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那有风险的方向大家可以去规避，但是同时啊当下的行情弱势的行情当中啊也具备了一定的机会。那我们来看看这部分的机会到底在哪里。首先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富春染脂，那预计三季报增速达到13倍，那今天同样可以10%涨停。再来看少能股份，预计三季报增速是达到了61%，同样今天10%涨停。再来看超声电子，预计三季报增速达到了90%，两天两板逆势走强。所以啊，当大资金关注到了三季报预增增速加快的这些标的的方向，那走势是非常惊人的。那为什么呢？很明显，就是业绩加资金的青睐等于股价上行。那进入十月份啊，我们重要的两个核心锚点就是业绩加资金。那截止到10月14号，110家披露了三季报的预告，其中啊74.55%的公司业绩预喜，这其中啊 我们要重点关注的是股价低于社保成本的品种，那后市的确定性啊就可能更高了。那我们可以再来看一看啊，回顾去年社保叠加三季度的强势品种也在不少，我们给大家举一些案例啊。首先松发股份，那股价一口气就涨了5倍。那再来看啊，长光华星短期的一个涨幅也达到了8倍。再来看华正新材，后市的股价走势强劲，翻了8倍。那普通散户如何在当下的这样一个三季度的披露期找到有大资金加持的方向呢？那今天啊，给大家梳理了这份社保扎堆三季度超预期的稀缺清单。如果大家对这份清单感兴趣的，赶紧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那我们来看看这份清单当中的一些案例啊。这家公司的话，我们说了三季度的预增是达到了204%到277%，同样啊超过了机构的这个预期，而且更关键的是近期也实现了这个回购，累计回购的话达到了257.8万股，说明啊对于自己公司的股价现在不满意，看好后市的这样一个行情。关键是最新的股东名单显示啊，社保基金是新进持有了937万股，北向资金呢也是持有了3579万股，而且北向资金是连续的在加仓。再来看看技术面，那目前来说的话，再次股价回到了前期的一个上涨的支撑位，前两波的涨幅第一次是1.8倍，第二次是87%，两次都是放量上攻，说明大资金在抢筹。这一波回调到回踩支撑位的情况下，那么止跌企稳，开始放量反弹，那么后市的话很有可能会挑战前期的新高。那今天啊，给大家梳理的这份社保扎堆三季度业绩超预期的稀缺清单，如果大家对今天的这份稀缺清单感兴趣的，赶紧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好的，主持人。
1: 好，张国基是认为呢，在调整行情当中，第一步是要先学会规避风险啊，因此他是准备了提示风险和机会的两份资料给了大家。如果您感兴趣，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稍后是新闻热搜。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4: 九方。
5: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中国九月集成电路出口449.51亿美元，同比增长136%。芯片出口数据亮眼，国产芯片出海势头很猛。再来，机构预测到2030年，中国 AI 安全市场规模将达到340亿元。AI 发展提速，配套安全赛道空间也逐步打开了。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星辰科技前三季度净利预增超600%，业绩预告增幅相当惊人，增长爆发力拉满。不过问题来了，芯片板块业绩持续走强，接下来行业还会涌现出哪些值得留意的机会呢？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郭老师，端测其实这两天发布业绩都还可以啊。昨天其实还有同时公布的是乐心，也是超预期的。今天也市场有正反馈啊。那么这一块儿是否代表整体的这个端测，都有这个一个阶段性的机会呢？你怎么看？
0: 有这个机会呢，但是不多哈。我们首先来讲，端测 AI 芯片呢，也是属于芯片这个板块啊，或者说属于这个半导体这个板块。那整个板块的比较弱的时候呢，业绩好是好，但是资金呢不太认啊，那还是有这个冲高回落的。但是从这个产业的这种逻辑上来看，尤其是受益于什么呢？受益于这个 AI 应用的一个爆发，比如说像这种智能音箱、智能手表等等这一些，都需要用到这些什么端测 AI 这些芯片。那么从这当下来看的话，短期能够被什么呢？被这种 AI 应用给带起来啊。那一般 AI 应用跟这种算力租赁有关系，或者说什么液冷。那还有一块就是 AI 应用的一个爆发，带动这个整个端测芯片的一个放量。那么它的业绩呢，已经走出来，说明是没问题的。如果没有问题，短期市场不认可，还是往下跌的话，那是一个错差的机会。往往呢，我们说应该是看什么？看等待它市场的估值的一个修复。那么市场在整个趋势里边的时候走得比较弱，但是相关这些公司业绩比较好的时候呢，依然走得比较强，那说明这里边是有机构去做多的。但是机构做多是做中长线的，所以短期跌下来的时候你不要去慌啊！你要是中长线看的话，这个逻辑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嗯，好的啊，那可能要抓准一个时机啊。包括标的的选择上，其实也还是要紧跟确实有阿尔法的这么一个催化的。那我们这个下面稍事休整。 整，回来之后呢再跟郭老师聊一聊接下来关注的更多方向。来，
3: 成功用九方 AI 股票机，
4: 看行情
3: 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4: 九方。
1: 好，郭老师，这个短期如果市场真的等到了那个哪怕就是一个超跌反弹啊，那么短线上大家可以关注布局的

0: 已经从低位的时候已经慢慢又开始往上起来了，还没有开始加速。包括像煤炭这种红利的板块也是一样的，还有这些创新啊也在偷偷的呢在慢慢又往上涨。这些资金呢都是在跟科技再去做对冲的。那现在科技的趋势呢是往下走的，短期很难逆势给它扭转，那资金选择阻力最小的方向，低估值的方向，大家可以去做一个什么综合的配置去对冲一下。科技如果持续往下调的话，你会比较难受，那你没有办法就是调这部分仓位到这个消费里边啊，或者说到这种创新药还有这样 AI 用，短期还有一定的持续性，但是这种持续性呢不可能说很强，毕竟市场比较弱啊，大家这种反弹的预期要做低一点啊，适可而止，或者说适度的止盈，不要一直是吧要涨很多我再出来啊，这个当下这种行情的话轮动速度非常的快啊，不要特别贪啊。
1: 那我想这个确认一下这个节奏啊，也就是说超短线如果在市场没企稳之前，其实是还是可以围绕这些短线非科技的东西做一些快进快出的这些操作的。那市场一旦企稳，哪怕是一个就是说所谓的超跌的一个反弹，这个时候科技其实又具备性价比。
0: 对，因为每次市场起来的时候优先就是 PCB 复苏后边的。
2: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提，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3: 这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4: 这颗革命的火种一经点燃就一定不会熄灭。
3: 他们以热血铸就丰碑，
5: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秋火燃烧的灿烂天地，
3: 用信仰照耀千秋。
6: 工农大众要团结起来，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3: 请看湖北卫视《浴血荣光》。
7: 各就位，预备。
8: 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9: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8: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10: 而决心牺牲个人，屹立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屹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鹰夏河，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为楚有才，于斯为盛，

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0: 坐拥长江，纵论天下，欢迎搭乘今天的长江新闻号。首先来关注今日看点。今天的长江新闻号，您将看到：10月14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也是辽宁舰今年第二次远海训练。辽宁舰编队此次演训有何看点？
1: 此次演练的科目大方向还是着眼提升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
0: 美以领导人被曝商讨重启对伊军事行动，伊朗强硬发声，正在倒计时等待美国军舰靠近并将其击沉。美伊真的要战火重燃了吗？
2: 在选举前对伊朗进行打击啊，政治上对他们不利。
0: 过去一周，沙特利雅得机场遭遇4次袭击，造成重大伤亡。沙特重金打造的防空体系为何拦不住胡塞武装的低成本导弹？冲突螺旋式升级之际，美国又是否会下场？
3: 我觉得美国大概率只会进行这种有限的升级投入。
0: 长江新闻号，精彩启航。10月14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也是辽宁舰今年第二次远海训练。辽宁舰编队再赴西太远海训练有何看点？接下来请评论员刘勇带来他的观察。
1: 从10月14日开始，解放军海军将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远海训练。这是辽宁舰今年第二次出岛链赴西太进行跨海域的综合演练。参考今年上半年辽宁舰创纪录的40天远海训练情况，此次演练的科目大方向还是着眼提升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聚焦打造海上舰艇之间、海空以及暗海联动的作战体系。相比起上半年的远海训练，这次可能更加聚焦于暗空海之间多科目的融合性演练。谈到具体的训练科目，我想除了演练制空防空、对海打击和支援掩护等航母战斗群应遂行的基本作战行动外，根据不同战场区域对象以及多样化任务的具体特点，如何依托天基、空基和岸基的诸多预警探测节点，实时构建远程的预警探测体系，以实现快速准确的情报获取、实时高效的数据融合以及战场态势的高度透明化，为航母编队在远海不同区域进行作战筹划、计划和组织提供信息支撑和保障。需要说明的是，辽宁舰编队赴西太必经岛链，相关区域的空情海情比较恶劣，尤其是该区内电磁设备众多，电磁环境十分复杂，无形之中为辽宁舰的远海训练提供了难得的实战化训练环境。尽管这次辽宁舰编队的训练区域是定位在西太平洋，但它的训练范围绝不是一个点，而是走一路练一路，或者说边走边练，从黄海到东海，再到突破第一岛链，甚至有可能经巴士海峡进入南海。除了遂行训练任务之外，这也是一次例行的远海战备巡航任务。在福建舰正在海试、山东舰正在维修保养的背景下，辽宁舰独自承担起海上战备巡航任务，这个事儿本身就说明了人民海军武器装备的技术保障和维护保养水平很高。

0: 战备水平也很高。事实上，像航母这种大型的主战舰艇能够保持高频次、长时段、遂行跨海域战备巡航、训练和作战任务，这本身就是高质量战斗力的体现。与此同时，人民海军官方媒体是同步公布了此次辽宁舰远海训练的消息，这既是中国军事透明化的体现，也充分彰显了我们的自信。最后需要强调的是，这次辽宁舰的远海训练是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训练，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1: 今天上午，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就近期赖清德所谓双十讲话以及台独顽固分子两面行径等相关热点问题做出了回应。9月24号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将中美二战盟友历史列入成果清单。对此，民进党当局气急败坏，妄称此举所谓传递错误历史叙事。赖清德甚至颠倒黑白，叫嚣绝不容许扭曲二战历史。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肆意歪曲历史，鼓吹台独史观，媚日恋直，是历史的罪人。
2: 历史是一面照妖镜，照出了民进党当局炮制台独史观、扭曲民族认同、割裂两岸历史连结的丑恶嘴脸，照出了民进党当局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反中抗中的真面目，也照出了民进党当局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可证面目。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的欺骗性和危害性，站在历史正确一边。
1: 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大肆渲染防务议题，宣称将持续推动防务改革和投资，强化不对称战力，并称此举是为吓阻战争，确保对话能在对等尊严的基础上进行。陈斌华强调，这是典型的两面手法，欺世惑众。
2: 赖清德在所谓的双十讲话中一边鼓噪穷兵黩武、以武谋独，一边再唱对话高调，是典型的两面手法，欺世惑众，更是螳臂单车，不自量力。
1: 近期，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引发舆论关注。陈斌华就此明确表示，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
2: 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
1: 另有媒体报道，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一边大肆鼓噪抗中保台，一边想方设法会同其父逃避大陆制裁，从大陆赚钱。发言人陈斌华指出，沈柏阳一边鼓噪反中抗中，阻碍两岸交流合作，一边会同亲属想方设法从大陆赚钱，丑陋行径令人不齿。
2: 大陆方面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决定对威卫公司实施惩戒，采取禁止其与大陆组织、企业、个人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必要措施。
1: 以色列方面13号传出消息，美以领导人被曝正在商讨重启对伊朗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同一天，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司令强硬发声，伊朗正在倒计时等待美国军舰靠近并将其击沉。从目前的种种迹象来看，美伊真的要重燃战火了吗？ 据以色列方面13号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知情人士称，内塔尼亚胡以伊朗在核领域采取令人担忧的新举措为由，积极推动美以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美国政府高级官员透露，特朗普对此要求美以相关部门推进并做好准备，但美方目前尚未向以色列做出任何实质性承诺。针对上述消息，白宫方面拒绝置评。特朗普13号在白宫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几天前，特朗普曾明确表示，在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我们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近日，有美国媒体透露，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多艘两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此前报道，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从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的母港出发，预计最快将于10月底驶入中东海域。此次与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同赴中东的，还有由3艘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两栖戒备群等。与此同时，以色列媒体报道指出，随着以色列议会选举的临近，内塔尼亚胡近期通过持续制造外部威胁，高调公布军事行动成果，试图让选民感觉到以色列的安全只有他能托底。以色列民调数据显示，有超过75%的民众支持对伊朗作战，重启战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高内塔尼亚胡及利库德集团的民意支持率，甚至可能以战时状态为由推迟大选，为他争取更多政治生存空间。好，围绕相关话题，马上连线北京演播室评论员董曼远。董先生，有消息称，美以领导人商讨在以色列议会选举和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特朗普13号在白宫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您对此有何观察？
3: 无论是在美国中期选举前，还是在以色列大选前，美国或以色列对这个伊朗发动打击这个可能性都是不大的。原因在于呢，首先呢，无论是对美国也好，对以色列也好，特别是对他们的领导人，那么在选举前对伊朗进行打击啊，政治上对他们不利。如果对伊朗进行打击，伊朗势必要展开报复。美国在这个过程中能否有能力既保护自己的基地人员不受损失，也同时能够保护住他的盟友不受损失，这都是一个非常大的问号。美国是没有这个把握的。那么以色列方面也是一样，如果是以色列方面现在主动对伊朗进行了打击，会给选民呢造成他是在故意通过战争来推迟选举。如果是整个国内的政治氛围、舆论氛围是朝这个方向走的话，那对内塔尼亚胡他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呢，现在呢，无论是内塔尼亚胡也好，特朗普也好，他们最关心的事情是选情，是竭尽一切可能排除一切对选情造成不利影响的因素，使自己呢能够获得一个相对好的选举结果。
1: 当地时间13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表示，价值高昂的美军战舰已经失去作用，它距离霍尔木兹海峡700公里，因为它不敢靠近。伊朗正在等待美国军舰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入口，然后将其击沉。我们正在倒计时，等待这一天的到来。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由美军及地区伙伴掌控。美方还表示，美国军队前一天协助海湾地区伙伴将超过1900万桶原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董先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表示，伊朗正在等待美国军舰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入口，然后将其击沉。那您如何看待伊朗方面的强硬表态？伊朗真的会对美国军舰动手吗？
3: 现在革命卫队发出了这样这个强硬的声音，但是最终是否会对这个进入这个波斯湾的美国军舰进行打击，这个呢是要取决于政治上的考量、战略

0: 上的考量，至少有一个前提是，如果并不是美方主动对伊朗相关目标进行打击的话，那么伊朗方面呢，不会呢去主动去击沉美国军舰。现在呢，就是说，除非是下一阶段，尤其是美国中选后，伊朗继续要加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风控，那么加大对过往霍尔木兹海峡阿曼一侧乃至海峡外这个阿曼湾的各种船只的进行的这个打击的话，那是有可能触发呀美国和伊朗之间呢新一轮的大规模的军事较量。当然了，如果是发生了军事较量这个情况下，那么美国的军舰它是不敢驶入霍尔木兹海峡的，因为只要美国军舰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现在现有的武器、现有作战手段击中它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呢，现在波斯湾内部现在是没有美国军舰的，包括这个巴林的美国第五舰队，它的港口都是空港。所以呢，现在来看呢，这个伊朗发出这个威胁，应该是对美国呀，对美军是有一定震慑作用。
1: 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等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2号表示，伊朗正在审议美方针对伊方立场提出的最新意见，审议结束后将立即向调解方传达其看法。巴加埃强调，伊朗不会在自身权利问题上做出任何让步。另据路透社14号援引两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伊朗正采取新战术打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借此维持高油价，并试图影响美国中期选举。有美军官员证实，伊朗在战术做出重大调整，开始利用小型船只上的无武装观察员识别潜在目标，包括美国海军舰艇，并向革命卫队回报目标位置。董先生，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在审议美方针对伊方立场提出的最新意见。那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不变，根据您的观察，美方会同意伊朗开出的条件吗？
0: 近一个时期，伊朗通过中间人呢向美方传递这个条件或者要求啊，他是把它分为两个波次来使用。总体上说是要求美国呀一并答应他七项要求，但是呢又把这个要求啊分为两个阶段来进行博弈。第一个阶段呢，现在就是要求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封锁，然后呢在中东各条战线都要停止战斗。第三个要求呢是允许伊朗继续向国际市场出口石油。第四呢是要解冻伊朗的资产。这四条要求用来与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呀航行恢复通畅来作为交换。第二个阶段的交换呢，是要以就是伊朗核问题以及这个伊朗这个代理人的问题，以及伊朗啊对美国提出的什么战争索赔啊，还有这个经济重建呢，这些要求呢，来与美方呢的要求呢进行交换。现在至少是在美国中期选举前，伊朗这些要求啊，这些立场是不会出现任何退缩的。他仍然是认为呢，越临近选举投票日，对美国的压力越大，哎，所以呢，他期待着美国做出妥协，哪怕是美国做出部分妥协，答应伊朗部分要求，对伊朗来讲都是战略性的胜利。
1: 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呈螺旋式升级。过去一周，沙特利雅得机场遭遇四次袭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300多人受伤。面对本土屡遭重创、防御体系捉襟见肘的困境，沙特已向美国紧急求援。沙特重金打造的防空体系为何拦不住胡塞武装的低成本导弹？美国又是否会在中东开辟第二战线？ 当地时间14号，沙特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剧烈爆炸声。沙特民防部门发言人表示，两枚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遭拦截后，部分碎片坠入沙特首都利雅得市，

0: 导致15处住宅遭受轻微损伤，4人受伤。另据沙特能源部一名负责人称，沙特阿美公司位于沙特东部在赫兰的一栋行政办公楼遭到袭击，未造成人员受伤。此前一天下午，也门胡塞武装曾对外发布消息，警告所有在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附近的工作人员和民众立即撤离相关区域。胡塞武装称，沙特阿美旗下石油设施将成为其合法打击目标。近日，沙特阿拉伯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接连遭爆炸袭击。沙特民航局称，10号的袭击致12人死亡，309人受伤。11号机场再遭袭致1人死亡，11人受伤。当地时间12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在此情况下，沙特民航总局宣布延长机场暂停运营状态。沙特与胡塞武装军事冲突持续升级之际，有相关爆料称，伊朗向胡塞武装提供了各种武器和技术支持，包括定期转移武器和地面直接协作。形势调查和军事研究显示，胡塞武装的导弹网络涉及伊朗的专业知识、制导系统的设计以及难以本地生产的导弹部件。路透社报道也提到，伊朗向胡塞武装秘密运送了导弹和无人机相关装备，并派遣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和军事顾问团前往当地。就相关话题，马上连线武汉演播室评论员刘洋。刘先生，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呈螺旋式升级，胡塞武装为什么把火力集中砸向沙特机场和能源设施？这背后是否如外媒所说，伊朗向胡塞武装提供了武器和技术支持？
1: 打民用机场，打炼油厂、能源设施，本质上胡塞武装还是在打一场低成本的非对称战，目的并不是把沙特打瘫，而是要抬高沙特继续介入也门战事的代价。沙特这个利雅得哈利德国王机场啊，就是沙特的核心航空枢纽，一旦遇袭，国际航班被迫取消，那么包括一些海外资本，包括一些海外的一些全球企业，对于沙特的信心就会极大的受挫。那这种打击效果可以说是要远远高于单纯去攻击它的一些军事目标的。那同时呢，国际舆论效应也是非常强的。那么不仅能向外界展示胡塞武装这种远程精确打击能力啊，而且我们看，近期一些来沙特参加一些多边会议的一些外国政要啊，都卡在机场，一时间回不去了。那这就给沙特造成非常大的这种国际压力，那么也会倒逼沙特回到谈判桌，去解除对胡塞控制区的海陆封锁。长期以来，伊朗作为胡塞武装最重要的外部支持来源，这一点是经过了地区和国际多方的情报，以及经过联合国的专家组报告佐证过的事实。长期输出导弹技术啊、零部件呢、技术顾问来帮助胡塞在也门本土来组装生产导弹和无人机，还是目前最有可能的一种方式。那么说到资金的层面呢，伊朗其实也会通过一些地下的渠道啊，包括黄金转运等等方式来绕过国际制裁，给也门胡塞武装提供活动经费。当然我们也要强调一点啊，那就是事实其实也是需要理清边界的。伊朗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提供技术、提供顾问支持和资金，那一般不会直接派兵参战。简单来讲，就胡塞的武器技术啊，包括它外部资金的来源啊来说，伊朗确实是重要的来源。
0: 与导弹袭击的轰鸣形成对比的是，沙特耗费巨资打造的防空预警系统却显得异常安静。相关报道和社交媒体消息显示，沙特民众在机场遇袭前并未收到任何警告信息，直至10月12号，该部门才恢复了袭击警报的发布。美国前驻沙特大使拉特尼认为，沙方试图避免社会生活受到袭击影响，但缺少预警反而加剧民众不安。不仅是预警沉默，沙特的拦截系统更是漏洞百出。法新社报道，胡塞武装的接连袭击让沙特防空系统疲于奔命，拦截弹大量消耗，库存见底，而爱国者等美制导弹防御系统的拦截弹就连美军也供不应求。英国地缘政治风险分析师安德烈亚斯·克里格说，沙特必须持续保卫利雅得机场、石油设施、军事基地、圣城和大量关键基础设施。即便是一个集成爱国者，萨德战斗机和其他传感器的多层次防空系统也无法

0: 在沙特这样大的国家上空形成滴水不漏的穹顶。刘先生，沙特是世界上第八大武器支出国，全球第二大爱国者防空系统使用国，军费开支常年位居全球前列。但胡塞武装的战术让这套昂贵的防空体系疲于应付，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1: 我们说爱国者系统啊，它的设计初衷呢，本来主要是用来拦截高空来袭的这种传统的高速的弹道导弹的，但是你要是把它大量用来对付这种低空突防的无人机，包括巡航导弹，那肯定是存在的天然它的短板的。那胡塞武装就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他就经常用蜂群战术啊，也就是多架无人机从不同的高度、多个方向同时来袭，而其中一部分无人机就是专门用来消耗地面上这种高价值这种拦截弹、干扰雷达来掩护导弹突防的。我们看一枚胡塞武装改装的无人机啊，成本可能也就几千美元啊，但是我们知道一枚爱国者拦截弹动辄就是几百万美元的成本，长期这样不对称的对抗下去啊，就算是沙特这样的中东大户，他的弹药库存也是消耗非常大的。另外我们知道沙特国土广阔啊，它的油气田、机场，包括它一些军事基地都很分散，那爱国者系统部署的阵地数量有限，它的自身的这个防空力量就被迫进行大面积的摊薄，从而很难全面的覆盖到所有它境内的一些关键设施。因此对于胡塞武装来讲，只要多目标饱和攻击，而沙特这边拦截之余漏掉一枚，那就足以造成重大的损失了。所以说还是那个道理啊，昂贵的防空反导体系还是比较适合大国正面传统战争一些，而面对这种廉价的多方向的高低搭配的游击战式的这种远程打击战术啊，天然它就难以应对。
0: 美国《华尔街日报》12号援引知情官员的消息称，战事持续升级后，沙特王储萨勒曼频繁往返于戒备森严、配备掩体的宫殿之间，并由一支精挑细选的团队负责安保。在利雅得机场遭遇袭击后，沙特曾向美国请求紧急防务支持，希望美国协助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打击胡塞武装。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10月13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指责胡塞武装在美国中期选举前蓄意推高油价。特朗普还表示，他已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通话，但拒绝透露是否已决定加入沙特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在利雅得机场遭遇袭击后，沙特紧急向美国求援，特朗普则称考虑介入。那美国是否会在中东开辟第二战线？如果美国介入，会有什么后果？
1: 特朗普这种所谓的考虑介入这么一说啊，我想更多还是对外放话啊，目的就是要稳住沙特这个重要的中东海湾盟友，而不是说他立马就要发动地面或者大规模的空中打击行动了。其实我们知道啊，当下美军在中东的担子其实已经很重了，一旦再往里投入重兵啊，打击胡塞，他的兵力啊、弹药都会非常紧张，很容易再次陷入到也门这个新的中东战争泥潭当中去，啊，所以我觉得美国大概率只会进行这种有限的升级投入，而不会说真的全面开战。那如果美国一旦选择深度介入了，后果当然会十分复杂。首先来说呢，胡塞肯定会立刻扩大它的打击范围，持续的重点的攻击沙特境内一些包括机场啊、石油设施等等，而且还会重点袭击红海上的商船，推高国际油价，从而冲击到全球能源市场。那么第二点呢，冲突也会联动到伊朗这边儿。啊，刚才我们聊到伊朗支持胡塞，那么他也可能会反击美军的基地，啊，美伊之间的对抗也会随之进一步的升级。那对于美国来说呢，就更没法跟伊朗方面谈了。第三点呢，也门战场我们知道它本身地形也非常复杂，美军自己已经一再的证明了，单纯依靠空袭行动根本是无法消灭胡塞武装的。而对于美国国内来说啊，如果说发动新一轮的海外战争，肯定会进一步的拖累美国的经济，当然也会冲击到中期选举之前特朗普的国内政治议程。因此总的来说，综合来看啊，美国肯定会尽量的避免在也门全面开辟第二战线的，还是会优先依靠沙特自行承担正面上的压力。

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自古以来，战争比拼的是实力，绝对的实力。皇军圣战，三月之内可扫平一切抵抗者。

莱亚两个世纪以来就是西方殖民者的盘中餐，皇军以光复东南亚为己任，不过数月席卷香港、印尼、马来、菲律宾等地，实为日俄战争以来最大之胜利。

0: 梁飞会在演讲第十分钟开始动手，现在还有两分钟，准备行动。梁飞只要一行动，肯定会有枪声，咱们就有枪声了。
1: 是。
2: Other room, wait a minute.

0: 我们行动时间到了，杨飞不会出场意外吧？
1: 再等等，杨飞动手会有动静的。

0: 景怡在吗？
1: 啊？
2: 啊，就是他和他哥祥顺都是这儿服务生。
1: 马来亚路，走。
3: 索卡，索卡。

0: のは
1: 主の女
0: という証拠です。なぜ来たんでしょう。聞いてきます。
2: 杨飞，你到底在等什么？
3: 教官，多少号在西马萨？
4: 你好，就是这样的。今天有一个叫林青的人应该去找我，可是到了点他没过来，我怀疑他要刺杀周雨涵。
5: 我知道了，我们会加强保护周雨涵。

0: 所有上报有侥幸心理的抵抗者，在此，玉海呼吁尽快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完成南京政府对中国的统一，在大日本帝国的带领下创建大东亚。玉海感谢军部对商界联合会的盛情款待，我也衷心的祝愿。 日中亲善，大日本帝国万岁！大东亚共荣万岁！
1: 穆董事长，
2: 嗨，
1: 我是周玉海，
2: 你是谁？
1: 别装了，我是梁飞。

上级领导命令我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周玉海将这种菌种传播出去，而且要立即销毁它。

0: 我也不知道现在里面什么情况，但鬼子肯定会反应过来的。咱们按照原计划进行，分散小鬼子的注意力，协助梁飞。
1: 得嘞，等你这句话。

0: 办这事一方？
1: 想知道特大新闻吗？
0: 什么呀？
1: 一分钟前，周玉海已经带着他的 DF 组被干掉了。
0: 是吗？你怎么知道？
1: 别问了，快去头版头条。
2: 别误会啊，
3: 这里不让进。
2: 我不进，我是拉着一个小姐，你看
4: 车上有个小姐。
2: 那个小姐，您到了赶紧下来吧，人不让我进。
5: 姐，
2: 呀，你看，他还不下来了。

不对，不对，不对。

0: 政委，政委，不行，
1: 蔡政委，蔡政委，啊，蔡政委，你们，跟着我，
2: 政委，政委，
0: 政委，
1: 政委，
0: 政委，
1: 政委，
0: 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政委，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贝令你带领梁飞他们快撤！

拼了！

0: 跟你们拼了！
1: 回去，
0: 你别来呀！我
1: 冷静点，
0: 我还没感谢人呢呀！我感谢，我这回来的时候还好好的，你说现在人，连失控都找不着，你说我回去咋跟队长交代？你让我冷静，我冷静个屁！
2: 王政委，王政委也是为了完成任务。咱们每天抗战、打小鬼子，都会有很大的牺牲。王政委的事情，我也很难过。可正是因为有王政委这样的同志，我们的抗战才一定会胜利。这次延安交给我们的任务确实很难，可咱们胜利的完成了。同志们，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周玉海一死，鬼子一定会疯狂的搜捕我们。现在最主要的是怎么离开天津。
3: 今天晚上我就回去跟交通站的同志联系联系，看怎么送咱们出去。
2: 李子，别难过了。就像王政委说的，咱们活着就要多杀鬼子，为他报仇。
4: 行，俺是你的，俺以后见一个鬼子杀一个，我全给他们杀光了。
2: 注意警戒。
3: 黑子，小炮，警戒。

0: 倒希望是我躺下。
1: 他也是担心你，如果你出什么事儿，他怎么跟你们家交代？
0: 要是都是这样，我死都不会让师叔跟我来天津。
1: 当时的情况你很清楚，如果带着王政委，咱们大家都很难活着回来。是不是觉得我心特别狠？

0: 早出来两天，或者干脆我就没活着出来。
1: 如果你没活着回来，我会一直在外面。

0: 飞，这次任务你完成得很出色，非常出色。
1: 糟糕，太糟糕了，我就不该坐在这儿。 一定让小鬼子写这血账。

0: 们多少人办不成的事情，被他轻而易举的就给完成了。
1: 这个人到底是谁，我们直到现在还不知道。
2: 我跟赌红十几年了，从来没听说过他身边还有这样的高人。再说特战局所有的高人都在我们特别行动组。
3: 董鹏这个老狐狸诡计多端，要是让你摸了底，他还是董鹏吗？
2: 但是他如果只是单独培养一个人，岂不是太费心劳神了？
1: 问题是周雨海已经死了，我们还是想想自己该怎么办吧。
3: 估计胡主任现在亡命天涯的心思都到了吧。
2: 我们回到重庆，这个杀手是谁，董鹏自会给我们一个交代。

0: 可以。
1: 李署长，
2: 杰夫啊，我还担心呢，怕上面怪罪下来，是我私自请梁飞帮忙啊。这下好了，我心里这块石头光落地了。
0: 要我说你啊，杀不了周玉海你愁，杀了周玉海你也愁。我看你是把仕途看得太重了。
2: 不是不是，叶放，我们特战局不是你们军界，你们只要是有了战功，就可以平步青云。我们呢，难了。
3: 舅舅来了。舅舅，昨天晚上您听广播没有？梁飞怎么能在电台就把周玉海给杀了呢？他怎么做到的？
2: 他怎么做到的？舅舅现在还是一头雾水呢。你别说，姐夫，梁飞这小子还真是个人才。
0: 那当然了，我中华民族藏龙卧虎，能人有的是。
2: 是。哎，姐夫，秘书长啊，对这个梁飞啊非常感兴趣。
0: 哦。
3: 舅舅，我也感兴趣。上次您不是说要把梁飞调到重庆来吗？
2: 哎，你就是舅舅肚子里的蛔虫。
0: 小娇，去，回去看书。去。
3: 知道。
2: 哎，姐夫，实不相瞒，梁飞杀了周玉海，秘书长脸上有光啊，向老头子也有了交代。此人如果在济南的话，那真是屈才了。我必须把他调到重庆来，一呢是好好的表彰表彰，鼓舞抗日士气；二呢是让他与我们的特战队合作。
0: 可如果梁飞真的是共产党人，他不吃你这一套。
2: 所以我们要先下手为强啊！
4: 话又说回来，他就是共产党又怎么着了？
2: 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啊。那我们就树立一个国共合作的典范。
0: 董鹏，你这叫做挂羊头卖狗肉。
2: 姐夫呀姐夫呀，你真是我的亲姐夫，你太理解我了。梁飞是个人才啊，我就是想啊借国共合作这个机会把这个梁飞赚到手，为党国所用。
5: 爸，吃药了。
6: 刺杀周玉海那个人到底是谁？报纸上有具体消息吗？
5: 都是揣测。
6: 我听说此人不但杀了周玉海，还在日本人的重重包围中冲了出来。想不到这世上竟有本事这么大的人。由此可见，绝不能小瞧董鹏，他想做的事情都能达到目的。

0: 爸，哥哥已经走了，要不然你还是退下来吧。
1: 我要是退下来，秘书长肯吗？他董鹏背地里搞了那么多的小动作，我就是秘书长按在他身上的紧箍咒。
2: 景逸，麻烦了。
0: 怎么了？
2: 看，这是梁飞留下信，人不见了。
0: 什么时候发现的？
2: 我本想回来提醒他，赶紧收拾东西。进门发现这封信，人不见了，他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
0: 梁飞不是没有分寸的人。外面现在什么情况？
2: 鬼子盘查得很严，挨家挨户查呢。
0: 老蓝，你看好黑子，别让他惹麻烦。咱们就按梁飞说的做，12点去树荫村，让交通站的人准备车。
2: 好，我这就去。
3: 八爷还是不肯见我吗？
4: 梁医生，请见谅。天津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

0: 你们在电台里杀了周玉海，鬼子都急红眼，满大街都是他的眼线，八爷不便出面。那你这次来又有何贵干？
1: 帮我找我大哥。
0: 大哥？谁呀？
1: 我杀周玉海那天晚上，在立德胡同一个人炸死鬼子那位大英雄，我想知道鬼子把他埋哪儿了。
0: 这个事儿我们真帮不了，我们跟日本人没有交情。再说，这可是掉脑袋的买卖，
1: 不就是钱吗？明天下午2点，我把钱带来。如果我做不到，你让八爷把我交给鬼子；但如果我做到了，
2: 龙王之间。
3: 玉器万年金，藏经为贵，藏史为尊，盛世中藏，生肖为王。生肖是民族的图腾，金条是财富的象征，生肖金条就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一枚金条只要19.8元就能带回家，一枚金条承载祖辈念想。好消息，这大好消息！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一枚金条只要19.8元就能藏到家。为弘扬中华千年生肖文化，财富生肖进化家，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惠民抢藏，全部一折惠民抢藏，每套仅需1980元，仅需1980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1980元，一枚金条还不到1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金条贵赠，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2套超值大礼免费送，九龙传世宝玺一尊免费送，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套免费送，2套赠品，这样的组合真是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一个名额吧！中华千年生肖文化博大精深，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升华在线，破格将8套12生肖名画金条、4大神兽金条完整收入，一字集齐，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特别甄选，圆明园12生肖图、徐悲鸿12生肖图、齐白石12生肖图、范增12生肖图、故宫12生肖图、第1、2、3轮12生肖图及4大神兽图为蓝稿，将中国传世生肖名画完美结合，破壁采用国际先进的双面立体微浮雕、漆面抛光、压砂、激光等数10道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完美保留生肖名画核心收藏价值。从定向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12生肖中华瑰宝，生肖金条财富盛宴，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4: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是首次打破生肖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例将8套12生肖藏品一次集齐完整收入，更是自1981年批准发行生肖币以来，首次将生肖名画与贵金属完美融合的收藏力作，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更何况他还一次集齐了历代名家的12生肖名画及4大神兽图，包括齐白石12生肖图、徐悲鸿12生肖图、圆明园兽首12生肖图、故宫国宝12生肖图、中国有品第1、2、3轮12生肖图等等，规模宏大，品种齐全。
5: 不仅如此，此次一折发行算下来一枚只要19.8元，19.8元可以说人人都能买得起，但是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出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收藏，算下来啊，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就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非常遗憾的。
4: 没错，是的，这也是实属无奈呀。物以稀为贵，藏品的存世量越少，收藏价值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它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此次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肯定会后悔。喜欢收藏的朋友，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浓缩千年生肖文化的财富大藏，一生只此一次的收藏良机，

0: 一百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 U 十一，首次打破生肖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八套十二生肖名画金条、四把神兽金条完整收录，一次集齐，堪称生肖收藏史上的大团圆、大全套。U 十四全球限量8000套，新圈发行，权威机构强强联合，质量有保证，收藏有保障。一百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自己收藏有品位，送客户上档次有面子。现在一折销售仅需1980元，一枚金条只要19.8元，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要不是藏宝余礼活动，根本不会有这么超值的价格，买到就是赚到。每套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抓住机遇，喜欢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喜爱收藏的朋友都知道，是向1980年6.4元发行的整版生肖猴票。
2: 没错，还有近代泰斗级大师徐悲鸿的生肖名画《十二生肖册》，在2014年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中国书画业上秋拍。
1: 那么今天带给您的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它不但是生肖的大全套，更是名画的大集合。
2: 更何况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一次集齐。生肖名画这样组合，堪称旷古绝今。
3: 搞了40多年收藏啊，今年就看好这套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全球限量只有8000套，每个省份呢还不到100套，太稀缺，太珍贵了。1枚才19.8元，我马上打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啊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最好的传家宝。
4: 1枚金条只要19.8元。我一个电话抢了10套，这回啊，我真是赚大了！
5: 一次集齐8套生肖财富金条，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6: 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品质绝对错不了。
0: 好消息，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1枚金条只要19.8元，就能藏到家。为弘扬中华千年生肖文化，财富生肖进发家，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惠民抢藏，全部一折惠民抢藏，每套仅需1980元，仅需1980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1980元，1枚金条还不到1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金条贵赠，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2套超值大礼免费送，九龙传世宝玺一尊免费送，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1套免费送，2套赠品，这样的组合真是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一个名额吧！
2: 除了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套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送2套豪华超值大礼。大礼一，九龙传世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1套，免费送。在这里再次提醒大家，如果你也想得到这2套免费的超值大礼，那就要赶快拨打电话了，因为只有前3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才能把这2套超值大礼免费送给您。喜欢收藏、想要收藏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要不是藏宝余民活动，根本不会有这么超值的价格。目前的订购热线真的是非常的火爆，不过今天100套的备货名额已经所剩无几了，还没有订购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了。
3: 搞了40多年收藏啊，今年就看好这套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全球限量只有8000套，每个省份呢还不到100套，太稀缺，太珍贵了。
4: 1枚金条只要19.8元，我一个电话抢了10套，这回啊，我真是赚大了！
5: 一次集齐8套生肖财富金条，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0: 好消息，这大好消息！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1枚金条只要19.8元，就能藏到家。为弘扬中华千年生肖文化，财富生肖进发家，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惠民抢藏，全部一折惠民抢藏。每套仅需1980元，仅需1980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

快手陈天天，今天只要1980元，一枚金条还不到1包英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金条贵赠，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2套超值大礼免费送，九龙传世宝玺一尊免费送，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套免费送，2套赠品，这样的组合真是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一个名额吧！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来为您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九方智投的投资顾问郭成龙郭老师。郭老师晚上好。
2: 邓老师晚上好。
1: 好，那我们下面有请小九带我们共同总结今天收盘之后的市场整体数据。来，
3: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市场整体走弱，咱们一起来看看盘面的详细数据。今天三大指数齐齐下行，创业板指跌幅居前，沪指跌0.88%，深成指跌1.97%，创业板指跌3.1%。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1.41万亿，相比上一个交易日缩量2615亿。个股这边普跌格局再现，全市场超4400只个股下跌，盘面赚钱效应偏弱，上涨家数占比17.6%，下跌家数占比80.82%，其中涨超8%的个股共有54家，跌超8%的个股有47家，涨停数量共39家，跌停数量共11家。板块依旧分化明显 ，AI 慢剧方向强势领涨，油气开采、煤炭板块也稳稳顶住。下跌阵营里，风电设备概念走弱，汽车板块也陷入震荡调整。这盘面冷热反差拉满，几家欢喜几家愁。快请嘉宾来聊聊这分化明显的盘面吧。
1: 好，郭老师，记得在上一期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市场已经刚刚开始初期的这个下跌，当时其实。你对于市场的判断，我当时就说了非常的客观，因为不知道有没有电视间朋友恰好看了那一期节目啊。郭老师其实是只给了大家一些观察

0: 法的视角和历史的规律，在主观的判断上，其实并没有像当时主流的这个观点一样认为，哎呀，短期跌多了马上就要反弹，对于市场还是有足够的敬畏的。不过这个市场还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敬畏，因为你给的规律被打破了。这个上证指数，你当时说历史上有个规律，连续八个交易日，
1: 对，
0: 这以上不站上五天均线的情况，在以前是没有过的，现在有了。
1: 嗯，
0: 啊，今天是第几个交易？第十个交易日是吧？这又一次打记录就是用来打破的呀，所以说明现在市场的情况啊，在一步步啊，其实是在是在试探大家认知的边缘啊。那现在您对于市场有什么观察角度
1: 啊？我们说之前从九二四以来，最近两年的话，这个跌破五日线18天之后都没有收回来的是第一次啊。然后呢，也是连续4周在不断的往下跌，试探前面这个低点，就是3741哈。那么从下跌的速率来上讲呢，我们从日 K 线上来看，明显已经开始什么下跌速度在降缓了，而且在当下这个位置里边，连续有几天这种宽基指数 ETF 呢是有资金进场的。那这种资金呢，可以说是理解是大资金为了托底或者说稳一下这个指数，想让它下跌的速度呢稍微降缓一点。因为之前这一些大资金的抛压呢，比如说在这种科技板块的话，大概抛压了有80%，那剩下还有20%呢，就是围绕3800来这地方做震荡一个筑底。那么已经连续8天甚至第10天突破了什么五日线没有站上来，那么后边往下再跌的话，往上反弹的空间会更大，或者说预期的这种规律呢，我们说预期的这种空间，这种强烈的这种反弹的这种预期也会比较强。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说可以去看这个所有的这种 K 线里面的月 K 线的话，如果说大机构没有改变这种规律哈，我们说上证指数月 K 线，那么月 K 线首先来讲是没有连续两次这个下跌的哈，就月 K 线，那已经从 MACD 已经确实是这个死叉周走弱了，但是它的月 K 线下方都是有下影线的，那么打破3741的话往下去，那要想有下影线，那必须要往回收，收在哪里呢？就是下半个月的话，就是在下旬，大概是要往3800上方去的啊。那么上方的高点是多少呢？就是3842，就是月线的一个什么要收红的话，那也就是接下来到下半个月，越往下跌，往上反弹的预期越强烈，空间呢大概有100点左右哈。那大家的预期呢稍微低一点点，因为前边几次我们可以从日线来看，每一次创新低之后呢，大概都会往上反弹。那指数上证指数呢，基本上是5%左右，我们可以从3月份、7月份，包括现在这个9月份啊，把日 K 线图线一打出来看就可以了。那么之前每次都是在这个3800的时候呢，往上反弹一下，那高点呢是逐渐往下移，那低点同时也在往下移。那么现在这波也是一样的，那日线级别往下跌了之后，再次创新低3741，那往上反弹的空间呢，指数对应的也是5%。如果说要是跌到这个3700点，大家可以算一下5%的话，那差不多也就拉到什么3840到3850。所以如果说从这个位置指数啊，上证指数啊再往下跌，空间确实不大，往上反弹预期呢比较强，这个地方没有割肉或者说必要的恐慌了，可以适当的是乐观点，再悲观的话已经完全没有必要了，该割肉的人也不会去割了。那这个地方你看今天下跌的时候都没有放量，对，大家都不愿意割，都在用等着什么，等着去反弹。那大机构也知道哈，你在等着地方反弹，他在最后的时候再给你致命一击，让你什么非常恐慌的去割肉。尤其像昨天这样的，那下跌之后拉回来，那今天再往下跌，你也以为会拉回来，拉不回来。那明天呢？明天再往下去摁的时候，你以为拉不回来，又给你拉回来，就反反复复呢，再去折磨我们说很多这些投资者。这个时候没有必要悲观，可以适当乐观一些。
0: 嗯，好，可以说比上一次要偏积极了一些。这其实也是符合基本的物理规律啊，就是你越往下走的话，尤其是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之内啊，我们客观的讲得这样，因为你如果时间拉长的话，你不能说，包括一个个股也好，一个指数也好，它越跌，它的下跌动能就越小，这并不一定的。
1: 对，
0: 因为外围的环境，你个股的基本面的情况都会发生变化。但是在一个相对不长的时间之内，这些变量是一个中长期的变量，在短期之内很难发生质的变化的情况之下，其实是满足刚才郭老师说的这个规律的啊。
1: 对，
0: 所以这是也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常识性的啊，大家应该很好去理解的一件事儿。那么郭老师，我们可不可以去试着去理解一下现在市场这个受压制的因素到底在哪些方面？这样也有利于我们在接下来就是随时有可能发生的反弹的时候去找准一些时间节点或者事件的变化的节点啊。
1: 如果说从基本面上来讲呢，就是受外围的扰动啊，比如说像日韩下跌的时候，我们 A 股里边呢大概率会往下去跟的。那今天我们说这一波的话，就是阿斯麦出来这个业绩呢不及预期，然后韩国指数呢就跌下来了，大概在1:30的时候，那么上证指数包括像科创50的时候也就跟着就往下跌了。你可以去看那个分时图的时候，非常的明显，就受外围的扰动它是一直存在的，包括像今天晚上这种 CPI 的数据，可能担心说会不好啊，在。

0: 再次加深这个什么加息的这个预期，那么他们这种变化非常的快，过两天又说啊又不加息了，这个数据又好了，所以对于我们 A 股来讲呢，它实实在在的会扰动。什么时候等这种加息的周期，就是长期的哈，这种加息的周期结束之后 ，A 股里边呢可能这种放松的环境啊，大家做多的这种乐观的预期才会有，要不然的话，短期之内包括像这种这个我们说这个外源的这个地缘这个问题的话没有解决，比如说像石油这个问题一直往上涨，那就会导致什么 CPI 上来 ，CPI 上来就会导致它有加息的预期，就时不时在扰动。这个 A 股的这种因素，虽然它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但是如果大多数的时候这种不确定性因素它没有排除掉，资金不太敢进场，那市场就会一直什么缩量，形成恶性循环啊，超跌之后呢做一个弱反弹，然后再超跌的时候再做一个弱反弹，你想来到一个大级别的一个反弹呢是很难的。所以如果你去看外围的这种因素的话，很简单，盯着石油价格，然后石油就导致这个 CPI 就导致这种加息的预期，这种逻辑没有被排除之后的话，市场依然是紧张的，短期资金不太敢进场，而且赚钱效应呢很差，大部分人都是亏钱的，那场外资金他也没有做多的意愿，也没有想进场的意愿，那存量量会越来越低，恶性循环。只有等待什么呢？只有等待我们说在底部的时候放大量哈，不管是割肉的人哈，还是进场抄底的资金的，真正放大量的时候，就是市场最后的那种恐慌，想抛的人已经被抛差不多了，然后大资金进场已经进了好几次了，它是分批阶段性的进场，不是说大资金进场就是抄底一下子就是指数就直接就起飞了，它每一次抄底的时候基本上都要震荡半个月左右。那么如果从3800来看的话，现在已经大概是五天了，然后如果说是半个月左右，还有五天左右的时间，差不多就进入到下旬了，那下旬往上反弹的空间和预期会比较好一点，那大家可以等到什么呢？这个我们说下旬还有一点就是19号呢，北京的这个金融街这个论坛基本上呢都是这种大人物一号人物呢去出席，大家对于整个政策的一个期待会比较高。我记得之前前几次的时候，像陆家嘴论坛也是一样的，市场非常低迷的时候，大家对于金融的政策会有预期，那现在呢就有预期，但市场非常低迷啊，你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政策来刺激这个市场呢，那你可以等到19号出来这个消息之后确实有利好，你再进场也不晚，短期还是要谨慎一点。
1: 那我得梳理一下，郭老师，其实因为你刚才说的这几个因素，我的理解它可能是分别对应着不同周期的市场的判断。您最开始提到的包括地缘的因素以及这个联储加息的这个事情的完全担忧解除，这两件事儿在他们其实是影响的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有效的一个转折的一个类似于大反弹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他们消除之后能迎来大反弹，这应该是跟您刚才所说的那一个比如5%左右的这个反弹没有必然的关联吧。
0: 这个是属于技术性的啊，就我们说从跌穿了那个是技术性的，
1: 对，
0: 那从基本面来讲就是加息的这种因素是属于基本面的逻辑，
1: 对，
0: 包括像这种政策性的消息，就是19号的金融街论坛，我们说技术面基本面还有这些其他这些消息面，它是不同的一个影响，影响的周期呢和节奏也不一样，
1: 对啊，也就是说更多其他的方向影响的包括技术层面其实是认为是短期有可能迎来一个技术性的反弹，这个其实并不需要说海外的地缘因素完全消除，
0: 对，
1: 联储的这个加息的担忧完全消散，并不需要这个前提的，
0: 对
1: 啊，这是大家要了解。那反正另外我能总结出的一个结论，就是郭老师其实是认为十月下旬最起码一个技术性的反弹的一个窗口其实是概率比较大的，
0: 对，
1: 这么一个看法，对吧？
0: 对，
1: 好，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市场的这个结构的问题啊，我们还是先来说一说这个科技这一块吧，啊，这个在这方面郭老师是毫无疑问的这个专家，我们不能说因为科技最近在走逆风就也不可能郭老师就不关注，我相信您肯定还是一直在关注的，
0: 对。
1: 那么这一块最近的这个逆风在产业趋势上发生了什么变化吗？可能确实会有一些杂音，包括短期其实大家我看也有声音在担忧说这个美国的中期选举的前后会不会有地方的这个选举的官员去打一张牌，就是顺应民意去削减这个 AI 这个数据中心的这么一个建设开支和进度的这层担忧也总等等吧。那不知道您这是怎么看的？
0: 这个担忧呢其实是多余的，而且比如说像之前大家一直讲这个 FCC 对不对？ FCC 里边影响最大的话就是美国的这个七大科技巨头啊，那么他们呢其实是想绕开这种 FCC， 而且又有非常强的这种意愿啊。如果真的像这种 FCC 影响我们这些科技的话，那美国的这些数据中心它的这些科技发展也会受很大的影响，但是这种牌呢它会时不时的拿出来打啊，至于说打出来的效果怎么样呢，很明显对于 A 股来讲场内的资金呢非常的恐慌，只要有这一些利空它就会先出来，那现在的趋势又比较弱的话，稍微 有一点点风吹草动，资金都

0: 是先出来去观望再说，没有资金敢于去做多，因为你不知道这个消息它时不时的什么时候它又来。那么在不确定的情况下之后呢，我选择什么？选择去观望。那么从产业逻辑上来讲有没有问题呢？产业逻辑上没有问题啊，不管是从美国、欧洲、日本或者说韩国，业绩增速呢还是有，而且呢增速非常的强劲，也没有说出现这种什么过剩或者说涨价呢涨不动，业绩增长速度呢下来了，并没有。但是市场里边的趋势走得弱了之后，它短期不看逻辑也不看业绩，就像大家说的，它跌的时候不讲道理，它就是不讲道理。跌的时候呢，市场非理性下跌的时候，你讲逻辑讲业绩没有用，你等到市场里边开始回归到正常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逻辑业绩有用。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像每一次市场起来的时候，尤其是科技起来，它都是 PCB 板块优先起来。为什么 PCB 板块的逻辑非常优，而且它不受美国的这个政策的这个影响。还有一点就是它的增速的业绩速度非常的快，而且还能够持续到明年的下半年左右。这里边呢就是每一次它会先起来，但是半导体设备这一块的话盘子太大了，市场成交量呢比较低迷，你要让这些资金去做多这些硬科技，就比如说以半导体设备零部件为主的话，它拉不动。那之前有没有拉过呢？在七月份的时候市场也救市过，它救不起来，怎么办？只能围绕这些小盘股来做。所以我们说看这些科技的话，还是看着一些二三线的这种盘子比较小的这些科技会更好一点。
1: 好，确实啊，我是能够作证的。刚才这个郭老师所说的包括 PCB 这些方向，确实也是在逆风的时候郭老师也一直提示大家做关注的。但是没有办法，逆风嘛，就是它虽然说每一次都是这个领先于其他方向去反弹，但整体是受压制，所以它的整体的这么一个重心可能也是横着，甚至是可能是往下移的，但是不可能永远逆风，对不对？所以说这个这一块呢，我相信郭老师还会持续跟大家去跟踪去跟进观点的。不过如果说短期如果有一个基础性的反弹的话，这个排兵布阵怎么去看，一会儿我们再来听一听郭老师的这么一个建议，好不好？那我们下面先有请这个张估计带大家进入到明日风向标，稍后跟他交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估计。那今天啊，三大指数低开低走，很多人又开始担心会不会这样的下跌会持续下去，而且逼近前期的一个低点。但是目前来说的话，进入到十月份，比科技能不能止跌企稳反弹更重要的是，我们首先要学会去排雷。特别是十月份三季报业绩预披露的一个情况下，我们要去看一下有潜在退市风险的一些方向。为什么当下要解决这个问题呢？首先，从业绩定型来看的话，前三个季度啊基本上已经业绩定型，但是如果说单靠第四季度是无法形成整年的一个业绩翻盘的。第二，要避雷的话，我们必须要趁早避雷，因为啊当 ST 公告出来之后，往往就会出现连续的跌停，这样的风险是非常大的。第三，那很多人也是预期啊第四季度会不会有宝壳炒作，这一类的炒作往往坑比较多，所以啊在当下的一个环境下，我们应该提前去排雷，规避这样的风险。那么如果真的踩到了雷，后果会怎么样呢？从历史的数据来看，往往是非常可怕的。第一张是 ST 元辰，那我们可以看到三季报走弱之后，财务持续恶化，那迎接它的就是一字板跌停下行，直到退市。那我们再来看看 ST 创新，去年下半年三季报披露之后啊，财务的数据持续恶化，那么一路的跌停止都止不住，那风险是非常大的。再来看金迪克，今年的话10月10号发布了这样个退市的风险预警，那股价直接20厘米跌停，到目前为止还在走下跌的趋势。那普通散户该如何去查找或者说去筛选出这些有雷的方向呢？那今天啊给大家梳理了这份风险避雷退市预警的潜在方向清单，从三个维度给大家梳理。第一，聚焦主板营收低于2亿元，净利润亏损4000万的方向。第二，双创营收小于5000万，净利润亏损1000万的。第三，下半年业绩无法企稳，极易触发财务类退市的方向。如果大家对这份方向清单感兴趣的，赶紧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那有风险的方向大家可以去规避，但是同时啊当下的行情弱势的行情当中啊也具备了一定的机会。那我们来看看这部分的机会到底在哪里。首先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富春染脂，那预计三季报增速达到13倍，那今天同样可以10%涨停。再来看少能股份，预计三季报增速是达到了61%，同样今天10%涨停。再来看超声电子，预计三季报

0: 增速啊达到了90%，2200逆势走强。所以啊，当大资金关注到了三季报预增增速加快的这些标的的方向，那走势是非常惊人的。那为什么呢？很明显，就是业绩加资金的青睐等于股价上行。那进入十月份啊，我们重要的两个核心锚点就是业绩加资金。那截止到10月14号，110家披露了三季报的预告，其中啊74.55%的公司业绩预喜。这其中啊，我们要重点关注的是股价低于社保成本的品种，那后市的确定性啊就可能更高了。那我们可以再来看一看啊，回顾去年社保叠加三季度的强势品种也在不少，我们给大家举一些案例啊。首先松发股份，那股价一口气就涨了5倍。那再来看啊，长光华星短期的一个涨幅也达到了8倍。再来看华正新材，后市的股价走势强劲，翻了8倍。那普通散户如何在当下的这样一个三季度的披露期找到有大资金加持的方向呢？那今天啊，给大家梳理了这份社保扎堆三季度超预期的稀缺清单。如果大家对这份清单感兴趣的，赶紧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那我们来看看这份清单当中的一些案例啊。这家公司的话，我们说了三季度的预增是达到了204%到277%，同样啊超过了机构的这个预期，而且更关键的是近期也实现了这个回购，累计回购的话达到了257.8万股，说明啊对于自己公司的股价现在不满意，看好后市的这样一个行情。关键是最新的股东名单显示啊，社保基金是新进持有了937万股，北向资金呢也是持有了3579万股，而且北向资金是连续的在加仓。再来看看技术面，那目前来说的话，再次股价回到了前期的一个上涨的支撑位，前两波的涨幅第一次是1.8倍，第二次是87%，两次都是放量上攻，说明大资金在抢筹。这一波回调到回踩支撑位的情况下，那么止跌企稳，开始放量反弹，那么后市的话很有可能会挑战前期的新高。那今天啊，给大家梳理的这份社保扎堆三季度业绩超预期的稀缺清单，如果大家对今天的这份稀缺清单感兴趣的，赶紧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好的，主持人。
1: 好，张国基是认为呢，在调整行情当中，第一步是要先学会规避风险啊，因此他是准备了提示风险和机会的两份资料给了大家。如果您感兴趣，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稍后是新闻热搜。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中国九月集成电路出口449.51亿美元，同比增长136%。芯片出口数据亮眼，国产芯片出海势头很猛。再来，机构预测到2030年，中国 AI 安全市场规模将达到340亿元。AI 发展提速，配套安全赛道空间也逐步打开了。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星辰科技前三季度净利预增超600%，业绩预告增幅相当惊人，增长爆发力拉满。不过问题来了，芯片板块业绩持续走强，接下来行业还会涌现出哪些值得留意的机会呢？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或者是端测，其实这两天发布业绩都还可以啊。昨天其实还有同时公布的是乐心，也是超预期的，今天也市场有正反馈啊。那么这一块儿是否代表整体的这个端测都有这个一个阶段性的机会呢？你怎么看？
5: 有这个机会呢，但是不多哈。我们首先来讲，端测 AI 芯片呢，也是属于芯片这个板块啊，或者说属于这个半导体这个板块。那整个板块的比较弱的时候呢，业绩好是好，但是资金呢不太认啊，那还是有这个冲高回落的。但是从这个产业的这种逻辑上来。 来看，尤其是受益于什么呢？受益于这个 AI 应用的一个爆发，比如说像这种智能音箱、智能手表等等，这一些都需要用到这些什么端侧 AI 这些芯片。那么从这当下来看的话，短期能够被什么呢？被这种 AI 应用给带起来啊。那一般 AI 应用跟这种算力租赁有关系，或者说什么液冷。那还有一块就是 AI 应用的一个爆发，带动这个整个端侧芯片的一个放量。那么它的业绩呢，已经走出来，说明是没问题的。如果没有问题，短期市场不认可，还是往下跌的话，那

0: 这是一个错杀的机会。往往呢，我们说应该是看什么？看等待它市场的估值的一个修复。那么市场在整个趋势里边的时候走得比较弱，但是相关这些公司业绩比较好的时候呢，依然走得比较强。那说明这里边是有机构去做多的，但是机构做多是做中长线的，所以短期跌下来的时候你不要去慌啊。你要是中长线看的话，这个逻辑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嗯，好的啊，那可能要抓准一个时机啊。包括标的的选择上，其实也还是要紧跟确实有阿尔法的这么一个催化的。那我们这个下面稍事休整，回来之后呢，再跟郭老师聊一聊接下来关注的更多方向。来，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1: 好，郭老师，这个短期如果市场真的等到了那个哪怕就是一个超跌反弹啊，那么短线上大家可以关注布局的方向，你有什么建议吗？
0: 如果大家还是看科技的话，那科技里边就优先关注 PCB， 那尤其是 PCB 里边的二三线的厂商业绩比较好的哈，尤其是超预期的，不要看到说啊业绩好就怎么怎么样，一定要看到有没有超预期。其次呢，做这一些低估值的配置板块做防御性的，比如说除了银行以外呢，还有煤炭。另外呢，就像这种消费啦、创新药啦、AI 应用，它跟科技呢是跷跷板效应。如果科技板块一直起不来，像 AI 应用这一些低位的板块，包括创新药还有消费的话，依然是有机会。那消费里边呢，我们去看一些零售百货啊，或者说食品饮料，还有像这些纺织服装、家居用品都很强的。说这一些呢，大家可能都很少关注，他们这些板块已经从低位的时候已经慢慢悠悠开始往上起来了，还没有开始加速。包括像煤炭这种红利的板块也是一样的，还有这些创新药也在偷偷的呢在慢慢悠悠往上涨。这些资金呢都是在跟科技再去做对冲的。那现在科技的趋势呢是往下走的，短期很难逆势给它扭转，那资金选择阻力最小的方向，低估值的方向，大家可以去做一个什么综合的配置去对冲一下。科技如果持续往下调的话，你会比较难受，那你没有办法，就是调这部分仓位到这个消费里边啊，或者说到这种创新药还有这种 AI 应用，短期还有一定的持续性，但是这种持续性呢不可能说很强，毕竟市场比较弱啊，大家这种反弹的预期要做低一点啊，适可而止，或者说适度的止盈，不要一直是吧要涨很多我再出来啊，这个当下这种行情的话轮动速度非常的快啊，不要特别贪啊。
1: 那我想这个确认一下这个节奏啊，也就是说超短线如果在市场没企稳之前，其实是还是可以围绕这些短线非科技的东西做一些快进快出的这些操作的。但市场一旦企稳，哪怕是一个就是说所谓的超跌的一个反弹，这个时候科技其实又具备性价比。
0: 对，因为每次市场起来的时候优先就是 PCB PCU 后边的

0: 梁飞，
1: 哎，梁飞，
0: 哎，我说梁飞，你可回来了，
2: 你们还顺利吗？
1: 啊，顺利，鬼子都被吸引过去了，
2: 顺利就好。
1: 哎，你等等，我说你也太不仗义了，你大鬼子咋不叫着我呢？
2: 哎，刘景莹
1: 在呢，哎，你可得小心啊，景莹同志非常不高兴。我就不进去了，你自己进去吧啊！你小心点啊！
3: 请进。
2: 还没睡呢？
3: 你今天挺威风啊！啊，炸了鬼子的军营，
4: 还抢了鬼子的运钞车，行啊你！
2: 事儿传得挺快
4: 啊！老蓝截获了情报，黑子本来说要去支援你，我没同意。
2: 没同意就对了，别让他们冒险。
4: 你这心里边还有我们呀？
2: 什么意思？
3: 自作主张，为所欲为。梁飞，
4: 你以为就靠你一个人就能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吗？
2: 你这口气跟石队长是一模一样啊！事儿我帮你办完了，什么时候介绍我去延安？
4: 这是我写给延安的总结。前半部分是你的功劳，后半部分是你自身的问题。
2: 同志，你搞错没有啊？
5: 我这回个人行动也是让你们转移。
4: 我是这次行动的负责人。
2: 负责人，
5: 你就是个官迷，知道吗？
2: 我再告诉你，我不是你们八路军武工队的人，你管不着我。
4: 只要你参与了行动，我就管得着。
5: 少来这套！一天板个脸，你什么时候笑话？
2: 这是女版的石队长。
4: 梁飞，你给我记住了。我们革命战士不管在什么时候都必须遵守纪律，你再有本事也不能擅自行动。我知道王政委的牺牲让你很难过，可这个不是让你去找小鬼子麻烦的理由啊。
2: 原来我想什么你知道啊？那你就更明白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师叔为我牺牲了，我从小我师叔就叫我练功习武读书写字儿，我爹死得早，他就像我亲爹一样照顾我，教育我，关怀我，现在他为我牺牲，我怎么跟他家人交代？我怎么跟兄弟们交代？所以我必须杀鬼子给他报仇，你们谁也别拦着我，这是我自己的事儿。
4: 就你现在自由散漫的样子还想去延安？
5: 甭拿延安吓唬我。
4: 我还真不是吓唬你，听命令守纪律是一个优秀的革命战士必须的基本准则。就你这样自由散漫，延安不需要你这样的战士。
2: 哪儿不能杀鬼子啊！我不跟你们在一块受这窝囊气呢。

0: 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吗？是在火车上，我当时啊，以为你是日本特务呢，没想到少给
1: 我套近乎。
0: 那次任务，我牺牲了一位战友陈双庆同志，我跟他共同作战有2年多的时间。 所以我很理解你想为王政委报仇的心情。你今天干得很不错，把小鬼子打得团团转。什么意思啊？打一巴掌，
2: 再给一天早上。
0: 行了，那直说了吧。梁飞，我希望你以后不管执行什么任务，都要多想想王政委说过的话。
2: 你的意思是，这回任务结束了？
0: 结束了，明天你跟黑子回济南。
2: 我希望你回济南，因为那里是你的家乡。行了，一句话就把我打发了啊！谢了墨就杀你。行，你还记着任务开始的时候我跟你说过什么吗？
0: 我知道你想去延安，可现在不是时候。
2: 那我要不回济南呢？
0: 那你想去哪儿？
2: 没想好。要不然你给个建议。
0: 我的建议，我已经说过了。这次任务你完成得很出色，而且还救了我一命，我非常感谢你。能跟你并肩作战，是我的荣幸。
2: 这话说的挺舒坦。
0: 没事多笑一笑，刚才我发那么大脾气，对不起。我的态度也不好。
2: 那你说以后咱俩还能见面吗？
0: 你觉得呢？
2: 觉着，你不是不想见我吗？
0: 你笑什么？
2: 我先说我的。突然间想起来那天咱俩拜天地的事儿。你笑什么？
0: 好了，明天还要赶路，早点休息吧。
2: 没什么。 穿那红色衣裳，挺好看的。

0: 河山区天津站，因为你的失败，全军覆没。
1: 学生无能，请局座治罪。
0: 我也知道，几十个兄弟都战死了，你为什么还活着？连长要求我们，在行动中，长官要身先士卒，你是怎么做的？
1: 学生有罪。
0: 我还想知道，如果周玉海没死的话，你能回来吗？
2: 如果周玉海没有死，我肯定不会回来，就算死，我也要跟他同归于尽。
1: 刺杀不成功，如果我战死了，局长您还能挽回些面子；如果我回来，您的面子就丢尽了。
0: 哼，难得呀，你还替我着想啊。

伯克，你也是我的爱将。只是这次刺杀周玉海行动的失败，实在是让我的颜面丢尽。

0: 你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我组建一个让敌人闻风丧胆的特别行动组。
1: 是，请局长放心。但是如果重组特别行动小组，学生有个请求。
0: 说。
1: 请您授权我在特战局、军队乃至江湖高手中招募顶尖人才。
0: 可以。我还要给你个人。
2: 谁？
0: 就是那个刺杀周玉海的梁飞。
1: 梁飞？

爷，我没辱没咱们梁家的名字，吴登章被我杀了，但是为了保护我，师叔也牺牲了。你放心，我这回回来一定好好的杀鬼子，给我师叔报仇。我一定要去演，放心吧。

0: 这次你从天津卫带回多少钱？嗯，多少钱啊？少打啊！哎，这个给我师叔家送的。送了送了。兄弟们，咱今天吃这个又白又胖大馒头，等今天晚上咱们端下了鬼子的吴家坡炮楼，咱得吃红烧肉。哎呀，又肥又腻的红烧肉。哎呀，是。你说咱们天天的在外边行军打仗，说不定哪天站不起来了，真得对得起自己一张嘴。
1: 是。
0: 哎。 我听说，鬼子罐头知道吗？
2: 不知道。
0: 好吃。是吗？好吃。哦。这放上一两天还不带烧糊的。啊。我这回要端下这个乌鸡巴炮，就冲这几家罐头。弄好了以后，每人俩，兄弟俩扔个打开就吃。哎，要我说呀，咱要抢这罐头，还得尽早。
3: 去晚了就被鬼子吃了啊！不，真想吃还是说说呀？真想吃吃完馒头，收拾行军装备，晚上跟我大干一场。好，瞎嚷嚷什么呢？啊，快点，快点，快点来一个来！
4: 没吃过饭，
3: 哎，老师过来吃点馒头。
0: 梁飞，过来，
3: 你过来。
0: 我跟你说，梁飞，你回到这儿了，这是武功队的地盘，你得改改你那我行我素嘚瑟的毛病。
3: 别老横鼻子竖眼睛，行不行？我要不是你们武功队的人，我就是想这帮兄弟了，让他们吃饱了穿暖了，好好打鬼了。下回进城我也带点书。别老那个一天什么都不懂。
0: 行了你啊，别跟我这儿抽奖你那大道理。有什么你跟许书记说去，许书记找你呢啊。
3: 许书记找我啊？
5: 是不是让我
3: 去延安呢？去了你就知道了。过来。
5: 哎，队长。哎，再给我来一个。
3: 去重庆？干什么去啊？
6: 我才回来几天呢，我。

0: 杨飞啊，
1: 你这是在天津的行动，那可是举国皆知啊。咱们山东啊，出了个大英雄，重庆那边也很满意，打算搞个庆功会，他们通过我们带话给你，点名让你参加。
2: 啊，不去，跟国民党搅什么呢？我来这是要跟兄弟们一起打鬼子的，去重庆算怎么回事？真的，只要是抗日杀鬼子，我二话没有。但重庆的大后方，不去。再说了，我师叔为救我牺牲了，我还憋着劲儿给他报仇呢。
0: 杨飞，话不能这么说啊！你这次去重庆，不光是去参加庆功会，还有，重庆方面提出要组建特别行动小组，凡是参加这个小组的人员，那个个都是精兵强将，他们点名让你参加。
2: 特别行动小组？
0: 是啊。
2: 哎呦，哦，我已经帮过他们一回了，够意思，你不能蹬鼻子上脸是不是？再说了，我去天津干那些事儿是给延安看的。
0: 杨飞啊，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不管是谁，不管在哪，只要杀鬼子抗日，这都是为抗日做贡献。当然了，你的功劳延安都记着呢。这次你去重庆，我们会派专人陪同你，随时跟你保持联系。
2: 嗯，就算是这样，那你在外人看来，我不就和国民党是一伙的？
0: 杨飞，你要知道，你这次参加这个特别行动小组，这个小组的任务那是相当的艰巨，你的加入也是国共合作的典范，这件事儿延安都知道。
2: 这件事儿延安都知道啊？
0: 是啊，包括你在天津做的那些事儿，延安都知道。
2: 哎，那这样你让我考虑考虑。
0: 可以。
3: 队长，我这性格你也知道，个子，但我心里边知道，我来无罪，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
4: 这倒是实话。
2: 这回去天津执行任务，我师叔为救我牺牲了。要是我早点出来的话，我欠你们武工队的，我一定还上。等我回来。
5: 等的就是你这句话。你不光得回来，还得全区全委的回来，回来接着跟我嘚瑟啊！
2: 我答应过我师叔，好好活着多杀鬼。我这回去重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万一我梁飞要撂在外边了？
6: 哎，哥，咱没有万一。这是我逮的蛐蛐，叫的可好听了。你要想我们，就听一听吧。
2: 没万一，好好听队长的话啊！兄弟们，我答应过我师叔，好好活着，多杀鬼子。反正我这回梁飞出去，不会给兄弟们丢脸，放心吧。
7: 梁飞，说实话，这王政委牺牲啊，我这心里头，你无论如何，你不能啊再有三长两短啊！呸呸！不能这么说，这也不吉利啊！我意思你明白吗？
2: 明白，
7: 明白吗？
2: 明白。帮我照顾好我师叔的老婆和孩子。
8: 飞哥，你放心，过两天我就带着弟兄们到吴家铺炮炉抢罐头吃去。你那份我可给留着呢啊，等你回来吃，是吧？
9: 肯定回来吃。哎，
10: 去了好好干，有需要我黑子的时候随时招呼一声。
2: 嘿，啊，就你还教训我呢。行了，兄弟们，

0: 是他，就是他。
1: 哦，谢谢杜小姐。
2: 我们查过你的身世，你是满洲人，没有任何政治背景，我们相信你，不要害怕。
0: 这个人他真是八路的人吗？
2: 这个人在济南处处与我们为敌，这一次在天津是专门为了刺杀周玉海。
1: 杜小姐，修散为帝国出了很多的力，我们不会对你不管。
0: 谢谢。
1: 先不要走过女儿，在天津那些机械一定会挖去你和介子的席间的关系，一心想对你不利。
0: 可是我不当歌女也无处可去啊。
1: 你可以去别的地方，也可以跟我们干。
0: 跟你们？跟你们我能干什么呀？
1: 我们之所以选择你，是看着你对环境的忠诚。听周玉海说，他甘愿为环境做事，是受了你很大的影响，你很了不起。
0: 别说了，你越说我这心里就越害怕。
1: 害怕？害怕什么？
0: 我害怕他们会找人杀了我。
1: 你害怕的话跟我们一起干，我相信经过训练你肯定会成为出色的计谋人员。好了，这位是我们情报处副处长卡哇伊一七六，今后就由他专门培训你。
3: 安利哥，
4: 嗨，
2: 带窦小姐去休息。
4: 嗨，
2: 窦小姐，明天开始你会很辛苦，请吧。

0: 啊，先生，要是电吗？
1: 多了晚上。
0: 你是？
1: 济南王掌柜。
2: 两位那边请。
0: 先生，跟我来吧。先生，就这间，您请。
1: 周老板吗？
3: 是济南的王掌柜吗？
4: 媳妇儿，我一听就是你。哎，你怎么来重庆了？
5: 好，好，好！
6: 你说我们这是久别重逢呢，还是他乡遇故知啊？
3: 王掌柜人呢？
4: 啊，这个王掌柜病了，让我来重庆收下赎金。
3: 请问先生怎么称呼？
4: 王文清，我是王掌柜的弟弟。真是，非得对付。来来来来，坐坐坐。
3: 这是纪律。
4: 纪律。哎，
6: 你认为来重庆干嘛呀？有什么行动吗？你说我在天津弄出那么大动静，这延安什么意思？
3: 很满意。
6: 没了。
3: 你来重庆与特战局合作，确实是延安意思。
6: 我就说嘛，

0: 我说你行不行啊，一见到我就煎饼果子一套一套的，一见到我就板一张脸。一
1: 这回你不会又是我的负责人吧？
2: 我来重庆就是因为你。
1: 咱俩还挺有缘哈。不过啊，我呢是不需要这领导的，我一人玩得惯。
2: 梁飞，你要明白，你加入的是特战局特别行动小组，我们很担心你会因此走上另外一条路。上级派我过来的主要目的，就是板着你点儿。既然你想去延安，就必须接受考验。在重庆，我是你的直线领导。
3: 是我们俩人，有一个还是领导。你是？
2: 从现在开始，你所有的行动必须向我汇报。
0: 啊，行，向你汇报。
2: 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我们与特战局合作，但不意味着你可以参与他们的内部斗争。咱们要尽全力的配合，但你要保持一定的独立性。最重要的是，你要保持自己的纯洁性，不要为他们腐化。
1: 还要嘱咐什么？
2: 记住了，这个房间是咱们联络地点。好了，你可以走了。
1: 我有一个要求，行吗？
2: 说。
1: 能不能用你的微笑目送我离开？微笑着目送我离开。
0: 啊，行了，你还是憋回去吧。

0: 特别行动组组长胡克奉命前来接你。
1: 好，谢谢啊。
2: 走吧。

0: 杨飞。
1: 杨飞呀、啊、杨飞、啊、你可帮了我的大忙啊。
2: 大哥你是
0: 啊，对，大哥啊，以后咱们俩就是兄弟。哎，你叫我董鹏大哥。
2: 哎呀，那你长得年轻啊。就是您写信让我去天津是吧？
0: 对呀、啊、我在报上看到了你的消息。当时我还琢磨，你说山东能出你这样的大英雄啊。哎，你在济南可真是屈了才了。
2: 不是，我山东人在家乡杀鬼子痛快
0: 呀。理解，我非常理解啊。我说句实话，如果没有你啊，你就见不着你大哥了。我早就不是蹲监狱啊，就是掉脑袋了。
2: 哎呦，那你这严重了。
0: 不然呢？
1: 你说这个朱毅还要是不死的话，
0: 那委员长就丢面子呀。委员长一丢面子，那还能饶我吗？
1: 那行了，这话咱就不说了。
0: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特别行动组的胡克主任，他才是你大哥。以后呢，你们就是同事了，好好聊聊。亲近，
3: 你在济南的行动我们研究过啊，梁先生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这次能在重庆相见，荣幸之至。啊，
2: 不是小事儿，你打鬼子嘛是吧？这一下你多俩大哥，你说？哎，这么以后我就叫你二哥。哎，你说这个武藤章化名周玉海在中国这么多年，你们这个反应是不是有点慢啊？
1: 不。这日本潜伏的特务啊太多了，未免顾此失彼了。

0: 哎，这大姐，咱俩是见过交过手吧？
1: 陈彩霞，上海的，在天津的时候错把你当成鬼子的人，还往你海岸。
0: 明白明白，都过去了。
2: 哎，行了，咱们今天不谈工作，来，咱们欢迎济南来的大英雄，鼓掌。哎，谢谢。杨飞啊，你能来我们特别行动小组，我非常高兴啊！以后咱们就是同事了，咱们携起手来打鬼子，肯定会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3: 没，我没那么大能耐。
2: 哎，你能耐可大了。来来，请坐，请坐。杨飞啊，天津灭朱一海之战，我已经在上面给你请功了。
3: 哎，你们这功我这不感兴趣。
2: 那你对什么感兴趣啊？
3: 我，
2: 哎，
3: 不好意思啊。我就对这感兴趣。
2: 哎，蛐蛐，哎，来来来，我看看。哎呀，这玩意好玩，那玩起来可着迷啊！
3: 你看，聊一块儿去了。
2: 哎，聊一块儿。
3: 你最大逮过多大个了？
2: 我没逮过多大，但是我买过大的，能有八厘呀、啊。
4: 我逮过九一半，
2: 吹了吗？吹了吗？没吹。
3: 我在那个坟地石头缝里逮的，费了我好大劲呢。
4: 我前天晚上在坟地里转，
3: 突然间听到一声闷雷
4: 啊，
3: 然后我顺着声就追到墙根底下，声音闷雷似的。后来我拿这嘎子灯一照，哈，你嘎子灯都知道是吧？
4: 哎，我知道。
3: 你看。那头啊比棒子粒还大，大牙这么支的，
2: 黑头还是马头？
3: 黑头，黑的那瓷似的，跟黑漆似的。
2: 那你怎么给弄出来的？
4: 我拿一棍儿
2: 啊，
4: 我撩他，哎，他进去。我一撩他，他进去。后来我说这不行啊，这家伙太屌了，一定要跑。我就蹲墙底下蹲进去了。第二天天一亮，
2: 怎么着？
4: 一泡尿不湿。
2: 就是这玩意儿，
3: 就这，你看看，
4: 你看看，你看看啊，
2: 哎呦，这可真够大的了，
4: 我九厘半了。
2: 哎呀，真有尿味儿啊！谢谢你，
4: 我看看啊。
5: 哎呦，哎，来吧，我找了，找到了，哎，这下巴底下没有，看看，
4: 一半，
5: 我，哎呦，哎。

0: 向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铲除周玉海的大英雄杨飞，鼓掌。
1: 这就是我们喜欢玩蛐蛐的大英雄。
2: 嗨，哎，这大姐见过啊？
1: 客气。
3: 你好，
4: 我是凯文，幸会。
2: 你好，

0: 好了。
1: 行，有两下子。
2: 胡哥说的好吗？来这儿都有两下子。
3: 小贝，你先去房间安顿，待会儿我们大家正式认识一下。
4: 小官人，一会儿见。
3: 他一直是这样子，习惯就好了。
0: 李三。

0: 现场。
1: 这是您的房间，房间有点简陋。
0: 啊，没事，挺好的，我就图个安静。
1: 有事您吩咐。
0: 啊。

0: 小官人，要不要上去露两手？
1: 这个啊，不会啊，但是有你在，我哪敢出手啊？
0: 周公馆的时候下手不轻啊。
1: 陈小姐不也是招招夺命吗？
0: 好，找个时间，咱俩再练练。

0: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各位，实在不好意思，局座刚才跟我谈了点事情，耽误了。怎么样，大家都认识了吗？
1: 大家都认生。
0: 哎，大家以后就是战友了，要同生共死，这么严肃可不大好啊。来，我们大家认识一下吧。凯文，

0: 擅长擒拿和射击，陈彩霞擅长跟踪和逃生技巧，张长武侦察兵出身，擅长侦察和格斗，他跟随局座多年，是我的老同事了。崔晓轻功了得，左坤是我们特战局教导队的，是化妆易容术的教官，韩东辉电报专家，负责联络。喂，你说说吧。
1: 这我什么都会一点，我这什么都不会。
2: 我说有些人就别谦虚了，蔡翅没本事是混不上饭吃的
1: 啊。那个我吃饭我会。
3: 我们也都会。
0: 好了好了好了，各位都是我和董局长专门请来的人才，我相信我们特别行动小组在以后的抗战的情报和地下战场上会取得重大的成绩，做出杰出的贡献。今天特战局会有一个舞会，第一是庆祝我们特别行动小组再次成立，第二是庆祝成功铲除周玉海，我希望大家务必准时参加。从明天开始，大家会经过一段时间的严格训练，我胡克丑话先说在前头，有本事的就留下，没有本事的就会被淘汰。我重申一点，这里是特别行动组，这里不养闲人。
4: 爸，我回来了。
5: 怎么这么晚啊？
4: 工作的事儿。对了，刚才门口有人送来请帖，您看看。
5: 舞会。这个董鹏。
4: 怎么了？
5: 董鹏专门请了刺杀周玉海的梁飞来，还在特别行动小组搞了一场国共合作。还不是记着梁飞给自己脸上贴金，顺便讨上层的欢心。我让你替我去一趟。
4: 我没兴趣，还是您自己去吧。
5: 亚萍，这个董鹏专门送请柬来是有讨好之意啊。在他的事情没有彻底查清楚之前，我还不想跟他有什么瓜葛。可是用驳了他的面子也不太好啊。还是你替我去一趟。
4: 好吧，爸，你看，他们给咱们家送请柬来了。
6: 我不去，你也不能去。
4: 为什么？
6: 丫头，特战局的活动咱们参与什么？特战局都是一帮什么人？我们怎么能和他们竞争？
4: 可是舅舅也是特战局的。
6: 舅舅是舅舅，你是你，两回事。
4: 爸，我就是想去看看梁飞，没有别的意思。
6: 丫头，你那点小心思梁飞是个大英雄不假，可是我们不能和他接触。
4: 梁飞可是留法回来的。
6: 留哪儿都没用，梁飞是江湖世家子弟，你是我丁玉山的女儿，怎么能和他搅和在一起？丫头记住啊，跟你舅舅那些人要保持距离。
4: 现在大家都一致抗战了，为什么要保持距离啊？
6: 丫头啊，这是政治。小梅丫头，记住你的最高任务，好好念书，把大学读完，知道吗？
4: 你就老封建。
6: 行，回去好好看书。哎，丫头，晚上哪儿都不许去啊。
7: 别七个不服八个不忿的，毕竟人家是亲手杀了周玉海的人，还成了董局长的座上宾，我们算什么呀？在这特战局，要么论资排辈，要么就得有个真本事。
8: 他不过是运气好而已。
7: 你要是不服他梁飞，最好一早把他的气焰给灭了，不然我们这个行

0: 邢公子就要以他马首是瞻了。你想借刀杀人吧？
1: 你还不算太傻，你我太了解了。当初要不是邢亚文压你一头，你也不会离开邢公子。但我劝你这次收敛点，毕竟他是董鹏请过来的人，闹得僵了，别说胡克脸上挂不住，董局长那儿我们也没法交代。

0: 谢谢。看上了。
1: 杨飞呢？
0: 我不知道啊，你有没有让我听着？
1: 今天的舞会大家都想认识一下杨飞，如果他不来的话，局座的面子往哪儿放啊？快把他给我找过来。
0: 怎么又是我呀？

0: 不是你怎么进来的？你有本事，你说。
1: 你要是在上海街头混个两三年，就什么都会了。
0: 哎呀，还挺坎坷，你说。
2: 走，跟我去。
0: 哎，啊，不去，跳舞我不感兴趣。
1: 你这话说的可有点像共产党啊。
0: 共产党什么样？
1: 反正你跟我想的不一样。
0: 啊，我还就这样。行了，你去玩去吧，我真不去了，睡一会儿。明天不知道怎么折腾。
1: 真的不去啊？
0: 关灯，带门。
1: 好，明白了。
0: 我不是。哎，咱检点点行不行？
1: 你当我不想呢？我也想，但是你要是不去的话，我回去也是被胡主任骂，倒不如在你这儿图一个耳根子清净。嗯，
0: 不是，
1: 哎，你呢？别装了，我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窈窕淑女大姑娘躺你床上，真不动心啊？
0: 我说实话，我真不动心。我这叫立场坚定，不再说你上床，你能把鞋脱了？
1: 行啊。
0: 哎，不，我说错了，你穿。
1: 没关系，以后咱俩的日子还长着呢，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坚定。
0: 不是你。哎，我去，
1: 真去，
0: 穿上吧。
1: 行，穿鞋，换衣服，走，你把这衣服换上。
0: 嗯，啊，我不找穿不惯，穿我自己。
1: 你现在的身份可是特别行动组的成员。你要是不穿呢？
0: 我还是特别行动组的，头前带路。

0: 又都像那么简单了。
1: 那就好了，咱们今天晚上为什么开这个会？
2: 主推梁飞呀。
1: 实际主任心里很清楚，咱们特战局还是这个。
3: 李主任，欢迎光临啊！
4: 你好，
3: 欢迎光临。
4: 你好，
3: 王副主任，欢迎光临，欢迎诸位，欢迎欢迎。
1: 主任，梁飞来了。
3: 李主任，什么时候到的？
4: 刚到。
3: 王副主任也一块来的吧？
5: 对，去坐。
6: 梁飞已经来了。哦。

0: 兄弟，你可是姗姗来迟啊。
1: 哎，你别说，刚才我还真遇到一个叫姗姗的姑娘，所以
0: 你还真的开玩笑、啊、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嗯、哎，这今天怎么穿成这样呢？
2: 他怎么穿成这样就来了？
3: 你可别怪我，他能来就算是不错了。
0: 哎呦，实在是对不起啊，我东某没有照顾好啊。改天呢，我派人给你送两套西装过去。
1: 还不用，那个胡哥给我送了，我没穿。
0: 为什么？
1: 练武之人嘛，穿西装不方便。
0: 有个性，有个性。喂，诸位，听一下，荣幸之至啊！今日特战局、军界、总统、政界，还有诸位能光临舞会，我东某非常荣幸啊！抗战至今，特战局一直以奋勇杀敌为己任，特战局能有今日的成绩，一呢是感谢委员长的大力支持，二是感谢秘书长领导有方，三是各位将士同心同德。各位大家都知道，武藤章也就是朱玉海，在华北和华东一带影响极坏，这个日本潜伏极深的特务走私军火，大肆敛财，甚为无耻。委员长勒令十日之前必须把他除掉，可是日军呢防备甚严，我方屡次失守，可是特战局屡败屡战，终于将其成功铲除。
3: 这就开始了。
0: 好，各位各位，今天呢我就把铲除朱玉海的大英雄梁飞先生请过来跟我们大家见面。梁飞，梁飞呢？

0: 哎，梁飞，过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在电台直播间刺杀周玉海的大英雄，我的得意门生梁飞先生。
1: 人家都成了得意门生了，我们就是个马前卒。
0: 日本人布下了天罗地网。 梁飞呢，不单取了周玉海的性命，还打死了几十个日本人，安然无恙地离开天津，真乃无双猛将。

0: 有此英雄，真乃国家之幸，抗日之幸。今日呢，我们为大英雄庆功。音乐，我们大家跳起舞来。
1: 太大张旗了，
2: 应该的，应该的。如果没有你梁飞，哪有我董鹏的今日啊？
1: 真的说笑啊！

0: 这人跟人就是不一样哈。我进了特战局3年才见到董局长，说的话也还不到3句，人家一来就成了得意门生了。主任，这以后我们还怎么混啊？
1: 不要乱说，局座也是为了感谢他除掉周玉海。
2: 杨飞，
3: 啊，
2: 要不要跳支舞？让彩霞陪你跳一曲。
3: 哎，不用了，我对跳舞不感兴趣，
4: 我就对这感兴趣。
3: 你看啊，这个色泽呢，棕黄带红，清澈透亮，喝起来一股焦香味儿，这一看就是苏格兰，就是装酒杯子不对，爱尔兰就没问题。
2: 想不到你对酒还这么有研究。
3: 好，
2: 那你就多喝点。
3: 你们跳着啊。
0: 董局长这么器重梁飞，是不是想要把他拉拢过来为己所用？
1: 局座肯定有他自己的安排。
0: 那我算，
1: 在我心里你才是最重要的。

0: 姐，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舞伴呢？
1: 我没兴趣。
0: 谁不知道你是全重庆跳舞跳得最好的，多少人等着看呢。
1: 你来这干嘛呀？你父亲呢？
0: 嘘，我没告诉我爸，偷偷跑出来的。
2: 来，李主任，谢谢
3: 谢谢
2: 谢谢。
1: 那你来干嘛？
0: 找梁飞啊，我要亲眼见见这个贴布搞杀鬼子的大英雄。他在哪儿呢？他？
1: 那你以为呢？
0: 这有本事的人还真是不拘风格，特立独行啊。
2: 哎，你好，你好，
0: 哎，舅舅，
2: 舅舅，亚萍，你们俩能来，我非常高兴。
0: 哎，舅舅，你可不能告诉我爸来了。
2: 不会的，不会的。亚萍，你父亲怎么没来呀？
1: 我父亲有点事情，所以我替他来了。
2: 好，

0: 您能来我也非常高兴。我们跳个舞吧。
1: 雅萍姐，

0: 梁飞。你好，我是丁潇潇。
1: 你好，我是讨厌。
0: 我刚才不是故意的，不好意思啊。不过你第一次贴布告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了。
1: 你说你把自己打扮得跟个礼物似的，你也是那么特战局的人呢？
0: 不是，我不是特战局的。梁飞，你能不能给我讲讲你的故事啊？
1: 没有什么故事。
0: 怎么会没有呢？你做了那么多事儿，你就给我讲讲你是怎么追上小野的。他不是逃跑了吗？日本人的船你怎么上去的？他们把那把宝剑藏得那么仔细，你是怎么找到的？我最想知道的就是周玉海在电台的直播间你是怎么进去的，日本人就没发现吗？
1: 说话怎么办？
0: 不是，哎，梁飞。
2: 潇潇
0: 啊，王叔叔。
3: 他叫做邢亚平，枪法出神入化。别说我没提醒你，这个女人属玫瑰的，身上带刺。
1: 我看你是属刺猬的，刺儿不比她少。
3: 可真混蛋！
0: 梁飞，
3: 这么快就能追来了，那我不打扰了。
0: 哎，梁飞，我听说你跟共产党八路军混在一起啊？
1: 咱都不用“混”这个字儿，有点贬义。
0: 好，我不这么说了。哎，共产党长什么样？你刚到重庆，会不会不习惯啊？
1: 打鬼的，什么习惯不习惯？
4: 潇潇，潇潇，你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0: 我还没说完呢，
4: 过来。哎，
0: 你别拉着我，我好不容易见梁飞。
3: 都说了，邢亚平轻易不会跟人跳舞。刚才那是看在董局长的面子，你呀、啊。别自讨没趣了，
5: 这不过就是个舞会，请人跳舞很正常的嘛。不像有些人山沟沟里出来的，恐怕这种场面见都没有见过吧。嗯，
6: 啊，我呀，
1: 你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你像我这种山沟里来的呢，一般站到山顶上看的视野更加辽阔。
5: 那好啊，你就跳上一曲，也让我们这些人视野辽阔一下，如何呀？
1: 姜我
5: 可以这么理解。当然了，如果你只是会跳大秧歌的话，我们也是乐意欣赏的。
7: 给咱们跳个大秧歌
8: 啊！对，也让我们长长见识。
1: 那我跟谁跳啊？
3: 跟玫瑰。
1: 你帮我拿一下。

1: 可以出征了。我坚决完成任务，只是属下担心经验不足，完成不了任务。你完全可以应付龚立伟，只要你施展自己的特长，密码一定会到手的，拜托了。还有。 你到了那里会得到04号的帮助。这个04号是我们忠诚的特工，国民党逃到了重庆以后，他也跟着过去了那儿。现在他已经取得了龚立伟太太的信任。放心吧，我们已经和04号联系好，你到了重庆后去找他就可以。明白了。
2: 不用我杀人吧，
3: 窦小姐，你已经是我们的特工了，请记住，从行动开始就是真刀真枪的战斗，不是演习。希望你能够完成大日本帝国交给你的任务。好吧。一、二。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如果他失去了突然性，再好的技法都会大费周折。所以，在刺杀过程中，应该是这样：你出列，
2: 大家看好了，注意要领。

0: 我们的工作特性，用什么样的方法能最有效的刺杀对手，就用什么样的方法，都记住了吗？
1: 知道。
0: 好，继续练习。
2: 好，
3: 走。
4: 局座和我都希望你能好好教教兄弟们。
5: 这帮人呢，底子还不错，但是上战场杀鬼子还差点。让凯文先教他们吧，初级水平。等他们到了凯文的水准，我再教他们。
4: 梁飞兄弟高手，果然自负。
5: 嗯，不是自负，主要是教他们太多，他们消化不了。啊？我也出去转悠转悠吧，天天在这儿腿脚都不灵。
6: 我们正式的邀请你到我们学校去演讲。
4: 啊？
6: 演讲就是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
5: 演讲？
7: 不行。金小姐，这里是训练所。
4: 梁飞不便抛头露面，不好意思啊。
5: 你是说让我去演讲？
6: 对啊。
5: 好啊，我正好想跟大学生好好交流交流呢，这事我应了。走。
7: 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5: 怎么不行啊？宣传抗日，人人有责。再说了，我不能辜负这帮孩子们的热情吧？
6: 停！我们不是小孩了，我跟你一样，现在是大人。
5: 哼，咱不讨论这个，走。
7: 你跟梁飞去吧。
6: 好。
8: 主任，梁飞怎么能随便的抛头露面呢？他可是特战局的特工。
4: 局座一直想收归梁飞为我们特战局的人，我就要想办法让这一切成为既成事实。丁小姐是丁军长的女儿，应该会有分寸。再说有彩霞陪着，我放心。
8: 一个梁飞值得花这么大力气？

0: 你是不是不服梁飞啊？
1: 当然，
0: 我也是。

0: 我就是林思浩，卷走。
1: 这个小小真是不省心呐、啊！
2: 卑职擅作主张，不知道。
1: 让他去吧。不过以后这种公开活动，让那个梁飞尽量的少参加，我怕给你们以后的行动带来麻烦。
2: 是。
3: 上次
2: 梁飞进城，我派去跟踪他的人跟丢了，说明梁飞还是有所准备的。
1: 不急，慢慢来。只要他在重庆，我们就有办法把他争取过来。训练怎么样了？
2: 大家热情都很高，但是只有梁飞极不认真。
1: 梁飞桀骜不驯，有性格。你收不了他，他就永远不服你；你收得了他，他就永远跟着你死心塌地的。对待他，容忍要有度，一张一弛方好。难道你就没有办法杀一杀他的锐气吗？

0: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块块有爱。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

0: 就这样，武藤章被消灭了。但是在这回的行动中，我的师叔王文清身负重伤，他为了掩护我，故意暴露了自己，把鬼子引到了他的身上。他爆了赵刘旦，和鬼子同归于尽了。所以说，成功铲除武藤章的人，不是我梁飞一个人，而是那些在这个行动中失去生命的人，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1: 人家都传说你贴告示杀人，说你是大英雄。今天听你说了这么多，我才知道，原来你心里的仇恨这么大。
2: 你的家人呢？
1: 我从小无依无靠，哪来的什么家人？我是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的。
3: 看不出来，您身世还蛮凄苦。
1: 不用安慰我，我们这种跑江湖的人，你不会的。
2: 梁飞，哎。
4: 你干什么？我想请你吃个饭。为什么？我想请你吃个饭。大笑，咋不请我吃个饭呢？我说这位兄台，你这艳福不浅呐！我汤小宝约潇潇小姐吃饭一年多了，到现在都没能如愿。你说你这一来，潇潇小姐就如此盛情，让我情何以堪呐？
1: 汤小宝。
4: 你别仗着你爸是个司令，你就在这胡说八道的啊！你知道他是谁吗？刺杀周玉海的大英雄就是他，梁飞。大英雄，梁飞，房梁上会飞的家伙。我说老乡，知道这是什么吗？这叫 basketball， 你能让这玩意儿飞起来，你才叫英雄，不然呢，狗熊一个。
2: 这同学，你这么争强好胜。 应该到前线打鬼子去了。
4: 上前线杀鬼子，那是你们应该做的事儿，关我屁事啊！嗯，
2: 说的也倒是。像你这样呢，要真去了前线，第一个吓尿裤子的就是你。当逃兵的也是你。你说你长了一米九的大个，书一汉奸头衔，
4: 你说谁汉奸？
2: 骂人！骂的就是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说鬼子倒到家门口了，你不上前线躲在家里边也就罢了，你还站在这儿说什么关你屁事这样的话，你是什么东西？你还是个中国人吗？

0: 又在念经书了。
1: 念经书好啊，什么烦心的事儿都没有。
0: 我看你快成佛了。
1: 看你说的，怎么这么多日子也不过来看看我？
0: 哎呀，早就想过来看您了，可是我住在江里，想过来也过不来呀。
1: 是啊，在这儿比做邻居那会儿方便。
0: 就是啊，我顺便给你带了点水果。
1: 谢谢。这位姑娘是？
0: 哦，这是我外甥女，这是你巩阿姨。在南京那会儿，我们是一个巷子里的邻居。
2: 巩阿姨好。
1: 这姑娘长得可真俊呐。倒茶。
0: 哎呀呀，用不着，咱们这都街坊邻居的，我渴了自己倒。
1: 姑娘，你是重庆本地人吗？
0: 啊，逃来的。哎呀，要说我这个外甥女还真是命苦，她跟她丈夫千辛万苦从上海逃到重庆，谁知道一下船正赶上外资飞机扔炸弹，她丈夫当场就炸死。我今天找你来呢，是想麻烦您。啊，
1: 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
0: 您帮帮忙，看能不能给她找个活干。这刚来重庆，总得有个营生，不是？
1: 啊，这，
0: 我听说你这里雇了几个佣人，都不称心。要是方便的话，您就留下他试试。哦，您先试几天，行就留下，不行呢，就让他再回到我那里。
1: 啊，那好吧，既然你开口了，我也不好不给你面子啊，姑娘。要不你就先留下来试试。
0: 你还不快谢谢您巩阿姨呀。
2: 谢谢巩阿姨。
1: 不客气。
3: 局座对梁飞非常看重，他想让我把梁飞变成咱们的人，可是我拿他实在没有办法。接近接近。
4: 干嘛？你想让我跟他睡觉啊？
3: 让你接近就是睡觉啊？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
4: 你说我把你想成什么人啊？还不知道你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这点我要是不知道的话，就白跟你这么久了。
3: 你陈彩霞对付男人的手段多了，别动不动就睡觉，那也显得你太没有本事了。
4: 有，怎么了？
2: 吃醋了？
4: 这句话说的还差不多，亏你这么看重我。
3: 我要是不看重你，当年就不会把你这个神童收在我的旗下。
4: 说来说去，就是让我要知你的情面的好呗。
3: 既然现在知情了，那你准备怎么谢我？
4: 你说我怎么谢你啊？
5: 张小武，甲乙乙丙，韩东辉，甲甲乙乙，凯文，
6: 四个甲，
5: 陈彩霞，甲甲乙甲，梁飞，
6: 乙丙丙丁。
7: 哎，我说诸位，咱们特别行动小组什么时候出现过大饼的成绩啊？而且还多一丁儿。梁飞，你要再这么考虑的话，凑出来菜没问题了。
8: 不是，成绩不能当饭吃，是不是？
9: 而且这都是雕虫小技，
3: 雕虫小技也可以四两拨千斤啊。
7: 说的没错，有的时候大炮打蚊子。

0: 未必好使。
1: 不是你们呐，你们别搞错了啊！当初是那董局长写亲笔信求我过来，又不是我求着加入，对吧？
2: 只要有这个杀鬼子的任务呢，尽管告诉我。我来这的目的是跟各位英雄好汉一起杀鬼子的，这训练算了。

0: 英雄，不要以为杀了周玉涵你就真成了齐天大圣。在这特院局里面，谁没两手绝活啊？要是我们保护周玉涵，你早就五湖哀哉了。哼！行啊，有两下子。姐刚才那招就叫做四两拨千斤。
1: 想学吗？想学的话，晚上请姐吃顿好的。

0: 不错嘛，哪个饭店订的？啊，我新找了一个女佣人。
1: 不是跟你说了，不能随便雇人。
0: 我都已经跟他们打过招呼了，也查过了，没有什么问题。人家挺好的一个姑娘。再说了，那是小娟的亲戚。
1: 谁的亲戚也不行。现在是抗战，我的工作涉及国家机密，这种事儿以后就别操心了。那个人，明天打发他走人。瞎操心！我出去吃了。
2: 很可能，巩立伟不会留你。巩立伟这个人很谨慎，在南京，我们做过那么多年的邻居，我了解他。那怎么办？如果我进不了巩家，我的任务就完不成了。能不能进去，那就看你的道行。
3: 你不屑跟特战局合作，但是你也不能那么顶着火。嗯，这香肠挺不错的，挺德国的。
4: 跟你说正经的呢，你正经点。
3: 嗯，不是，我想顶撞他。我是觉得吧，你们练的真没什么用。在战场上实战呢，讲究的是随经变啊，你甭管干什么。
2: 只要能把自己特点发挥到极致，那都是高手。你要面面俱到，肯定不行。可是艺多不压身的道理，你比我清楚，对吗？
3: 哎，对啊，你把你那绝活就这绝活。
2: 想学啊？
3: 嗯。
2: 想学可是有条件的，你知道姐的绝活可不止这些。嗯。
3: 你脚痒痒啊？哎，要这样，我呢把我的绝活交给你，咱俩互换，那行不行？
2: 行，你教什么我就学什么。
3: 嗯，
2: 可是一定要够绝。
3: 啊？
2: 干！
5: 介绍，无论。

0: 遍，其基础都是摩斯密码，在此基础上进行加密，而加密的手段有无数种，
1: 分为不同的级别，级别不同，这些数字所蕴含的意义也不同。
0: 我们的密码安全是最高级别，是军中最出色的密码专家
1: 巩立伟教授主持设计的。下面给大家30分钟的时间，将这份电报的内容
0: 按照不同的级别
1: 换成加密的密码。开始吧。小霞，
2: 怎么样？

0: 上旋撞对方，撞得要狠，这样才能分散他的注意力。看清了，再来一遍啊！分散他的注意力，同时掏枪解枪，好，一气呵成。试一下，开始，要狠要快。不对，再看一下，
1: 快一点，
0: 看，再来，一定要快要狠，分散对方注意力。
2: 行，歇会儿吧，谢谢兄弟啊。
0: 怎么样，难吗？觉得？嗯。
2: 哎，你也挺像那个吉普赛女郎的呀。
0: 吉普赛女郎？
2: 嗯，你挺像。
0: 也干这个的？
2: 人不干这个。吉普赛女郎呢，一般是卖艺和占卜为生。我以前呢……
0: 我知道，大仙儿那种。
2: 什么大仙儿？算命，差不多是算命。知道吗？
0: 那不跟大仙一样吗？
2: 这种女孩呢，一般活得都挺自在的，而且挺潇洒的。我以前在法国见过。
0: 我也想啊，想活得自由自在，可惜被逮进了。行了，接着练吧，要不然的话，对不起那飞机，啊！关公面前耍大刀啊，还嫩点。但是已经不赖了，我现在明白董局长为什么请你进特战局了。来，接着练。

0: 龚先生，哎，你找谁？
1: 啊，我是来干活的，太太知道的。
2: 啊，好了，让他进去吧。
1: 谢谢先生。
3: 先生，时间不早了，

小珍，实在对不起啊，我们家那口子说家里有个外人实在是不方便，要不让你姨妈再另外找个地方试试。这是你的工钱，你拿着。我跟你姨妈是老邻居了，如果不是我们那口子太犟了，我真想把你留下。

您的心意我领了。

0: 等一下。
1: 啊，先生。
2: 怎么称呼？
1: 我姓廖，叫廖小珍，您叫我小珍就行。
2: 廖小珍。啊，你进去干活吧，跟太太说，就说先生让你回来。
1: 啊，
2: 好，我是这家的男主人。
1: 行，谢谢先生。
2: 快去吧。
1: 嗯。

0: 爸，我回来了。
1: 嗯，送给你的。这已经是第三次了，看来这个凯文对你是真动心思了。嗯，
0: 我对他没兴趣。
2: 大天，当初你哥哥在的时候，凯文最佩服的就是他。
1: 他们两个人可以说是特别小组里出类拔萃的人。
0: 可是他们杀周玉海，几次三番损兵折将，还不如济南冒出来的梁飞。我哥死在河野渡手里，我发过誓一定要杀了他。在此之前，我不想考虑其他的。
1: 话不能这么说，特别行动小组失守，大家都在怀疑有内鬼。可是自从重庆到天津的电台连了中断之后，便无从查起。你哥哥是死在自己人的手里。

0: 想送花就大大方方的送，偷偷摸摸的。挺好的事情让你弄得这么见不得人。当年老娘在上海的时候就经常的收到花，我还告诉你，这些呢只有小女生才会喜欢。
1: 你别拿你糟蹋信雅萍。
0: 女人还不都一样吗？没到手的时候就装模作样的假清纯，到了手呢，你懂的。
1: 你说够了没有？
0: 我是好心的提醒你，别搞这些没用的。那天舞会你也看见了，人家那是没出手，要是出手的话，有你什么事儿？
2: 我是早上肚子不舒服。
0: 小半人，
2: 哎，
0: 我给你打早点去。
2: 早晚起针也得。
3: 记着，干咱们这行就是玩阴的。你摆那么多花架子给谁看呢？你给我来。来来，就打就打。都看见没有，就这么给我练，别动了，继续。
0: 总局长的如意算盘怕是要落空了。
4: 杨飞兄弟，报纸上把你的事儿说得神乎其神，局座也认为你是一个难得的人才，所以才把你请到这儿。今后大家就是战友，只有互相了解才能更好的合作，对吗？你愿不愿意跟他们交流一下？
2: 怎么交流啊？凯文，
4: 你想不想跟梁飞兄弟切磋一下？
3: 求之不得。
2: 哎，别，咱呢有力气呢，别使在这儿，咱们上那个前线打滚子去。
3: 成，怕了。
2: 啊，
0: 小官人，这不像你风格。你在我们心目中可是大英雄，凯文是我们特战局响当当的国际高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打得过。我们想知道，你这样的大英雄，在我说完这些之后，是会跃跃欲试呢，还是望而却步？
2: 还有别的选择吗？
0: 两个选择，逃或者战。
2: 你说你们说了这么多话哈，我要不应战的话，浪费一大堆口水。

0: 小官人，你打小野也是用这么多招吗？啊！
1: 兄弟，可以了吧？我说过，适可而止。
2: 好了，副手，点到为止。不错，都是党国能委以重任的高手。杨飞兄弟果然身手了得。
1: 满意了吗？我说过，有劲儿比用在这儿上前线打鬼子去。
2: 切磋拳脚，你掏枪干什么？
3: 欺人太甚，
2: 丢人。
0: 凯文，现在知道什么叫山外有山，人外有人了吧？不服高人有罪，我白帮你吹。
3: 关你屁事！以后离我远点。受罪。
4: 哎呦，放！
0: 哎，就剩我一人啊？我是好人当的。

0: 瞅也没有用，看得出来他梁飞压根就没正眼看得上我们。到时候他要是跟着延安回去了，别说我们人没留住，东西也被人家端了一个底朝天呢。
1: 从梁飞和凯文交手来看，梁飞尚未使用全力，凯文就落了下风。
2: 看来正如局座所说，这梁飞确实是个人才，但我就不相信这梁飞难道是神仙，一直就会这么坚定？
0: 怎么着，你想拿钱收买他？还是算了吧，你就是给他一座金山他也未必看得上。
1: 可我
2: 要是送给他人呢？
0: 送人什么意思？
2: 小霞，你的本事我很清楚，虽然这种事儿传出去会被人笑。

0: 但是最为行之有效。
1: 混蛋，算计来算计去，你又算计到老娘头上了，把我当什么人？
0: 就是因为我把你当做宝，所以这件事情才要你必须亲自出马。局座的态度你很清楚，如果梁妃不能真正归我麾下的话，不但我很难对局座交代，而且我将来的仕途也堪忧啊。你知道吗，我们的特战小组刚刚复建，今后会有很多任务来等着我，如果梁妃能为我所用，今后我的日子就好过了。
1: 你是好过了，我呢？
2: 彩霞，你知道国外有一种职业是靠漂亮女人来完成。
1: 打住，别说的冠冕堂皇的，不就是美人计吗？
0: 这也是一种战术。我让你去拉拢梁妃只是其一，我怀疑梁妃跟共产党有关系，你要帮我查清楚梁妃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如果是他们是怎么联系的，接头人是谁，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就把他这条线给切断，让共产党怀疑他，逼着梁妃跟我们走，这样梁妃就乖乖的为我所用。
1: 你干脆别叫胡克，叫狐狸吧，什么都被你算计到家了。哎，那你帮我算算，我会不会将计就计，真喜欢上他？
0: 我相信你能把握好。
1: 我自己都不相信我能把握好，别说，我还真挺喜欢那个小官人的。谢谢你给了我这次名正言顺的机会。
0: 你还真会开玩笑啊！
1: 姑且你就当做我是在开玩笑吧。现在我迫不及待地想要马上完成这个任务。再见。

0: 对不起，吓着你了吧？
1: 我是没想到您这么早就回来了。啊，我去给您倒杯水。

0: 记得你来我们家做工这些天就穿过这一套衣服啊。
1: 逃难出来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被烧掉了。
0: 说话办事儿都很得体，看来读过书吧？
1: 以前我是师范毕业的。
0: 怪不得，怪不得。哎呀，做下人可惜了。
1: 没有，我能在老爷家干活，已经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分了。老爷和太太都很和善的。
0: 看不懂吧？这是电报密码。
1: 电报，我以前在邮局发过电报的。
0: 电报啊，是一项划时代的发明，把它用在军队上，可以迅速的指挥部队，或者是投入战斗。为了不让敌人知道，所以要用电报。

0: 摩斯码呢，
1: 可以代表英文字母，把它组合起来就是一句话。这是最实用的摩斯码 SOS， 紧急求救信号。
2: 紧急求救，那我以后再碰到日本人是不是就可以喊 SOS 呀？
1: 太天真了，那样不行。要这样，三短三长三短，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你试一下，来，你自己试一下。
2: 三短三长，
1: 对，
2: 三短，
1: 对，
2: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1: 对对对，再试一下，再试一下。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

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什么人告诉你进门先敲门是种礼貌啊？
1: 姐来这儿就是个礼貌。
0: 不是，咱能别这么说话吗？你烟火有炎症。
1: 不喜欢听你这么说话。这么下功夫，被凯文吓到了。
2: 哎，这凯文是不是对我意见不浅？
1: 他不是对你有意见，他对谁都这样，他就是见不得人好。这种人我看着都累，哪像你呀，这么潇洒。
0: 我潇洒就不会被你把枪给吓了。
1: 刚才我看见了，你做的不对。
0: 你怕门缝啊你？不对啊。
1: 应该这样。
0: 不是你就这么教徒弟的？
1: 小官人，咱俩认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姐都不知道你有没有相好的呢。
0: 国寇不除，何以为家？我这学那霍去病。
1: 你要是这么说，你就是还不知道女人什么滋味呢呗。
0: 看着你，我就知道女人什么味儿。
1: 姐说了，我身上的功夫可不少。嗯。好好的伺候姐，姐多教你两招。嗯。这么心急啊你，弄得姐都晕了。
0: 学功夫嘛，从来都是心急。把眼睛闭上。

0: 这位是新来的记录员，刘同志，刘景怡。
1: 丁营长你好。
2: 你好。工作好。
1: 早就听说丁营长是北伐名将，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嗯，
2: 功课做得不错。
1: 应该的。
2: 好，我们开会。今天的主要议题是八路军的换防问题。
0: 在上次的会议中，我们已经非常明确地表明了我们的立场。河北战场你们国军兵力明显不足，八路军浴血奋战，才有了河北今日之局面。总不能我们前脚打下一个县，你们后脚就占便宜吧？
3: 哪有这种道理啊？八路军隶属国民军系列，必须听从调令。
0: 调令？你们的调令跟

0: 本就是在占便宜，这哪里是抗战呢？
1: 我们还是占便宜了，
2: 那就是占便宜了。
3: 你们什么地方占便宜？
2: 那就是占便宜
3: 了。你们打赢了，
2: 你们打赢了，
3: 都是占便宜
1: 了。我们占便宜了，所有的战役是你们打的吗？啊，武汉保卫战是你们打的吗？
4: 丁营长，您怎么在这儿啊？
5: 吵得人头皮直发麻。
4: 这国共合作难免有意见不统一的时候，不过你们的调令确实有点强人所难了。
5: 我这刚出来透口气，你就追出来让我表态？
4: 哪敢呀，只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杆秤。
5: 是啊，你们八路军在敌后抗战没有任何支援，缺少粮食、医疗、弹药，是够难为你们的。
4: 能得到您的理解，让我们很欣慰。丁局长，看了您的资料以后，我一直有个疑问。
5: 什么疑问？
4: 像您这样的北伐名将，怎么会在这里，而不是在前线呢？
5: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不是吗？
4: 所以说，有的时候你们的命令确实很让人费解。
5: 好一个伶牙俐齿啊！
4: 我先进去了。丁营长，日军对国军的频繁调动一直很费解，而且日军一直无法破译国军的密码电台。我知道，这一切都归功于巩立伟教授。
5: 什么意思？
4: 我跟日军的情报部门打过几次交道，他们可是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打扰了。日军一直无法破译国军的密码电台。我知道，这一切都归功于巩立伟教授。我跟日军的情报部门打过几次交道，他们可是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
6: 这个女八路说得很在理啊，我们不得不防。
5: 而且魏院长也说过，一个巩立伟顶我们五个军，足见分量之重。
7: 是啊，这个巩教授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还不接近女色，所以日本情报人员很难接近他。对巩立伟的保护是我们的职责，回去之后我认真查一查，无论如何要保护好巩教授，不能出现任何纰漏。
8: 介绍一下，这是我姐邢雅婷，你俩见过
7: 吗？
8: 哎，梁飞，你什么时候再去我们学校给我们讲讲贴布告杀鬼子的事儿？
7: 啊？
8: 什么时候再去我们学校讲一下贴布告杀鬼子的事儿？
7: 讲什么呢？不都给你们讲过吗？
8: 可是我们都特别喜欢听抗日的事儿，上次你去学校讲了以后啊，特别能鼓舞同学们的抗日热情。亚萍姐，其实你也可以听听他的英雄事迹。
9: 道不同，不相为谋。
8: 道怎么不同了？这不都是抗日吗？再说了，梁飞只要是来到这儿，说明道就是相同的。
9: 行了，笑笑，你看人家心不在焉的样子，人家还忙着呢，咱们走吧。
8: 对，梁飞，你还欠我一顿饭了。

0: 你真特战局？
1: 真特战局。
0: 你跟着我干嘛？
1: 就跟着你是为了保护你。这虽然说是重庆，但是又有不少日本汉奸。
0: 保护我？那你保护他吗？

0: 天除了训练就是训练啊，还不如上前线打鬼子呢。
1: 哎，上面到底什么意思啊？
0: 要不然我不去演也行，你让我上前线杀鬼子吧。
2: 在特战局跟在前线杀鬼子不一样，你们的任务也非常艰巨。梁飞，前两天我跟石队长他们取得联系，他们非常想你。
0: 别说，我现在挺羡慕老石头和黑子的。
1: 哎，我后悔了，要不然我让我加入武工队吧。
2: 这特战局是董恒的天下，但在稽查处呢，是邢广义一手把持。这个你知道吗？据我们了解，这个邢广义呢，跟董恒似乎有些不和。邢广义为人正直，一丝不苟，跟国民党很多高层很不一样。
0: 什么意思？
2: 组织上希望你跟邢广义取得联系，起码让他知道我们对于抗日的态度。我倒觉得这件事情，你可以从邢亚萍身上着手。
0: 等会儿，不是邢广义、邢亚萍，这什么关系啊？
2: 父女关系。
0: 这事儿你们完全可以自己干啊。
2: 很难，我们最近被盯得很紧。
0: 不是，我也被盯得很紧，刚才来的时候还有人跟踪我呢。
2: 跟踪你
0: 啊？
3: 哎呀，再找一找，我找了半天都没找到。

0: 哎，小珍呢？
1: 最近你怎么关心起他来了？
0: 我的意思是，这么多饭菜我也吃不了，多双筷子的事儿，你让小珍啊，你让下人一块吃不就完了吗？
1: 下人就是下人，怎么还能上桌了？

要知道，射击的目的是保卫自己，击毙敌人。你想击毙敌人，同样啊，敌人想击毙你。敌人不会站在那儿等你开枪的，所以你击中固定的目标，只能是初级水平。看在我们曾经共舞一曲的份上，我教教你，想不想拜我这个老师？看来你不愿意啊，自尊心太强，所以说你的射击只能是初级水平。

0: 看来你同意了。想好了吗？
1: 嗯。
0: 把帽子给我捡起来。看来你没诚意呀。

0: 再给我讲。看来你心不成。拜师学艺哪个不是三拜九叩的？让你捡个帽子就跟掉了多大身价似的。你说你这样徒弟谁愿意教？你也不用这么看着我。我不是为难你。当年张良拜师学艺，黄石公三次把他靴子扔到桥底下，张良都毕恭毕敬捡回来给黄石公穿上，所以黄石公才教他治国之道，他才成了开国功臣，这就叫成。也是我不好，你说拿你和张良比呢，
1: 是不是？
0: 哎呀，哎，就你这样还给你哥哥报仇呢？你哥哥都不行，你比他有什么用？

0: 给我带上。再见。
1: 站住。

0: 看来你是个聪明人。
1: 开始上课。
2: 你击打一个死目标啊，
1: 永远成为不了一个真正的枪手。
3: 你是说让我练习激活目标？
1: 然也。
3: 那个我自己就能练，拜你为师干嘛？
1: 话还没说完呢，懂不懂礼貌尊重，明白吗？
2: 要想提高射击水平，必须置身于实战当中。
0: 我拿石头扔你，你开枪打我头顶的帽子。
3: 啊？
0: 拿什么？
2: 哦，你以为当老师那么容易呢？哎，捡个帽子都不愿意捡。
3: 你不怕死啊？
0: 怕，就不当你老师。
1: 注意了。

开枪！你要不开枪，信不信我把你脸打花？开枪啊！你就当置身于对抗当中，我就是河野渡，我就是川井一郎，我就是杀你哥哥的日本鬼子。

0: 梁飞，梁飞，梁飞，梁飞，你没事吧？梁飞，梁飞，
1: 啊！这枪打的有点意思啊！嗯，
2: 好。
1: 但是注意了啊，扣动扳机的时候自然一点，要做到有意识瞄准，无意识发射。嗯，再来，
2: 这回要跑远点啊，加油。来，接着来，准备好了吗？下平，加平。

0: 我觉得邢亚萍是那种外表挺文静，但是内心呢特别倔强那种，就心高气傲，一般人拉不回来的。
1: 他能在你面前低头，说明啊，你在他眼里分量很重。
0: 你还记着那个河野渡和川井一郎吗？邢亚萍的哥哥就死在他们手上，所以他一定要给他哥报仇。
1: 那照你这么说，咱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邢亚萍给争取过来？
0: 不合适，这姑娘属于什么呢？就属于那种自尊心特别强，她认定的事儿一定得去做，哎，十匹马都拉不回来。真要合作了，将来不一定添多少乱。
1: 你不就是这样吗？我倒觉得呀，你们两个挺合适。
0: 你会笑啊？不一样，我是那种，就是特有原则那种人啊。你别老胳膊肘往外拐。
1: 梁飞，你孤身一人在行动组，不过他们不会把你当自己人的。跟他们合作很复杂，如果让邢亚萍在那里，必要的时候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0: 不给我添乱就不错了。要不我跟董彤说，让你加入特别行动组吧。反正国共合作杀鬼子嘛，你看，我们俩心有灵犀，一点就通，是不是？那合作起来肯定是所向披靡，天下无敌。
1: 你在想什么呢？
0: 没想啊。
1: 咱们现在在哪儿？
0: 重庆啊。
1: 什么身份？
0: 你什么身份？我又什么身份呢？
1: 你还差得远呢。你能不能多动动脑子呀？啊，贸然行事只会给组织带来麻烦。
0: 不就是那么一说吗？你看，又板脸，又板脸，又板脸，那铁板一块。

0: 看看，
1: 没事吧？
2: 不是你这人怎么下死手啊你？疼死我了！
0: 下死手，我下死手你就不能喘气了，没事吧？
2: 你给我道歉！
0: 不是你怎么什么玩笑都开？
2: 道歉？
0: 对不起。
2: 诚恳点。
0: 那怎么着？我还390扣啊我？
2: 那倒也不用。这样吧，你陪我吃个饭。
0: 没时间。
2: 哎，你站住！上次还欠我一顿饭呢，这次你要是再不请我，大街上这么多人，我可就喊了。
0: 喊吗？
2: 张刘鹏，张刘鹏！
0: 哎哎哎！你不要脸啊你！
2: 我这叫不要脸吗？我这叫可爱，我再给可爱一个啊！张刘鹏！
0: 谢。不是你这跟绑架有什么区别？
2: 那你就当我绑架你呗。
0: 好
2: 吧。哎呦！
0: 又怎么了？
2: 我崴着脚走不了了。
0: 我背你啊。
3: 能约到你真的是很荣幸。上次一起吃饭的时候，雅文还在，一晃很多年了。来，坐。
4: 谢谢，凯文，你以后不要再给我送花了。你应该知道，我现在心里只想着一件事，就是给哥哥报仇。
3: 亚萍，你放心。何以都和川井这两个混蛋，我一定会杀了他们替养儿报仇，我会提着他们两个头来见你。

0: 丁小姐你好，
1: 看看想吃什么。
2: 这么贵啊？不是，你是不是真当我是财主？
1: 我请你。
2: 那就好，挑贵的上。
1: 老样子吧。
0: 好的。
2: 样子。哎，你说我为什么每回见你都不一样啊？
1: 有什么不一样？
2: 你比方说啊，我第一回见你是在那个酒会上，你是一个千金小姐。第二回见你呢是在大学里，你是一个简简单单大学生。我现在真纳闷，你到底什么身份？
1: 你希望我是什么身份啊？
2: 我希望你是一个简单朴素的大学生。
1: 我听说你去过法国，你去那儿干什么了？
2: 漂亮姓司的呀。我去法国呢，不告诉你干什么。
1: 有什么好保密的？你这人没意思啊。
2: 这不是没意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0: N117，别跟别人说啊。
1: 117是什么意思？
0: 117就是在延安呢，优秀的特工特别多，我就算是这个吧。我排117位，所以人送绰号延安117。
1: 真的假的？那延安什么样？
0: 延安就是有宝塔山，有沿河，然后还……
2: 哎，服务员，那老样子什么样啊？快点，
3: 好的，马上来。
4: 哟，他还能到这儿吃饭？梁飞太目中无人了，做人太嚣张。
5: 哥，
3: 哎，
5: 我还
3: 真没事。哎，
5: 老
3: 飞，
6: 不能
7: 阿贝，阿贝什么啊？
6: 因为这里是高级饭店，诸位恐怕……
5: 哥，他说他没钱，
8: 放屁！老子的抚恤金养家糊口不够，在这儿吃顿饭还不够？你瞅瞅哥几个，好不容易捡条命回来，今儿就在这儿搓一顿，咋了？你他妈还不让？
5: 别在前线打仗惯了，好不容易才回到重庆啊，吃顿饭还你们给眼色看？你瞧这本事啊！你们也到前线去跟小鬼子过过招，
8: 放手！
6: 你们，
3: 哎，各位，哎，诸位，我觉着你们在这用餐不太合适，影响大家心情。我看换个地儿。
8: 你他妈再说一遍！
5: 再说一遍！
1: 看来这帮伤兵今天要惹麻烦了。你知不知道这家餐厅是谁开的？
0: 谁？
1: 财政部副部长李月坚。
7: 还有没有道理了啊？
1: 哎，你是不是怕他们不惹麻烦呀？鼓励他们？
0: 也无用，明知道这饭店是大官开的还来闹，要真是到小酒店欺负做小买卖，我倒瞧不起。
3: 诸位，就是你们还是换个地儿吧，在这用餐影响大家心情。我看还是换个地儿。
5: 怎么回事？

0: 紧走吧。
1: 总行，先拿哥几个的抚恤金在这儿填饱肚子。
2: 对，得把肚子填饱了。
0: 填饱肚子来这不吃饭干什么？
3: 这不是你们填饱肚子的地方，赶紧走。
1: 我们要是不走呢？
2: 大哥，大哥，你
3: 闹事也不看个地方啊！
1: 打，有种你打死老子！老子从台儿庄打到现在就没想活着回来，今天没想到你狗日拿枪指着我的头，
0: 开枪啊！
1: 老子见过的子弹比你们警察局的都多，
3: 还他妈想你老子崩了你！
4: 哥，哥，咱算了吧，咱能捡回一条命不容易，别跟他们较劲了啊！各位老总，咱们就先走了啊！各位老总，
3: 算你小子识抬举，
4: 咱走吧。
0: 大哥，走。
5: 等一下，

0: 铺上，菜谱每页头三道菜上。
1: 哎，你他妈是谁呀？
2: 他们吃着谁给钱呢？
0: 我呀。
2: 那也不行，这是贵客吃饭的地方，他们不配。
0: 那他们就配吗？
3: 咋说？
4: 我们有钱，我们配。
0: 兵荒马乱的，钱当个屁用！没有这帮人在前线杀鬼子，你能在这吃香的喝辣的？
2: 对对对。

0: 好，要不然你也到前线走一走啊，看看你的钱能不能挡住鬼子的子弹。当你像他们一样活着回来的时候，再到这吃饭，那时候你才有资格说你配。
1: 就是，我们村出来20多个，到目前就剩咱们几个了。大哥，你说为什么咱就不配在这吃饭？
2: 小子，还轮不到你在这逞英雄，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啊？你在这什么地方？你算哪颗葱啊你啊？
0: 你们这枪应该对着日本鬼子吧？对着自己人，算怎么回事
2: 啊？哎，大哥饶命！大哥饶命啊！大哥，
0: 就你们这样的，也就在这儿嘚瑟。真要上了战场，第一个逃兵就是你们这样的。
2: 哎，大哥。大哥，您是谁呀？
0: 路见不平之人，再见了。
3: 啊！别开枪！别开枪！
0: 起来吧！
3: 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4: 不知道。
0: 不是117，
4: 不知道。
3: 他是特战局的。
4: 特战局，对不起，对不起，误会，误会。小人有眼不识泰山。
0: 记住了，枪是对着鬼子。
4: 是，
0: 走吧，
4: 撤。
0: 来，兄弟们，今天我请客啊，随便吃都算我的啊。坐坐坐坐，
5: 这怎么行？
0: 没事，坐坐坐，
6: 我不好意思。
0: 听见没有？上菜。
2: 先生，这
0: 他们不愿意吃，门在那儿呢，让他们来。来，
4: 好。
7: 亚平，走吧，咱们换个地方。
0: 坐坐。哟，你们也在这儿啊？要不一块儿吃点儿？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哎，嘿，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哎呀，邢旅长今天怎么突然光临寒舍？请坐。
1: 洪教授是我军的重要人物，深得秘书长的敬重，万一生怕保护不周，所以特此前来探望。
0: 哎，你们做的已经足够好了，连我太太都说这哪像家呀，分明是监狱嘛。
1: 洪教授开玩笑了，是这样，洪教授，你也知道，最近日伪特务在重庆活动很猖獗，我是生怕有一点闪失。
0: 你们还要加派人手啊？
1: 哦，那倒不是。对了，龚教授，最近在你的周围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和事？还有，如果方便的话，退夫人的下人特战局要做个记录，备个案，以防万一吧。小心驶得万年船啊！
0: 好啊，随你便。我只是觉得唯有巩立伟一个人折腾，实在是不好意思。
1: 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秘书长可说过，一个龚教授顶五个军，足见其重，是吧？
0: 言过其实了，言过其实。

0: 上次劲儿太小，大一点啊。太慢，速度问题。撞了。
1: 表里使上劲啊，准备偷懒。展平。

你是这么叫你的吗？下一个，先生，我舅妈来信了，让我回杭州。 特别不好意思，我不着急走，等你们找到人了，我再走。您别忘了喝汤。

0: 来，给姐匀点。
1: 不是，子大，我跟你学掏枪，你这咖啡也喝上瘾了啊？
0: 怎么着？心疼啊？
1: 哎，你说我这个掏枪的本事学成了，你这咖啡喝到头了啊？
0: 姐的手艺你三年都学不完。哼，
1: 口气还挺大。咖啡在那儿呢啊，想喝自己随便拿。
0: 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姐不会白喝。来，给姐靠上。
1: 干嘛呢？喝咖啡，你这靠着呢。

0: 让你看看什么叫本事。
1: 不是，你是不是想让我把你铐上，让我喂你咖啡？
0: 你想吗？快！
1: 我告诉你啊，我可不喂啊。
0: 慢慢喝，慢慢喝，别急。小官人，别急，你待会儿再把嘴烫了。小官人，你这老盯着姐这一个地儿看，看得姐怪浑身不自在的。小官人，看这个。姐刚说了，三年这些手艺你都学不完，现在知道什么叫人外有人，山外有山了吧？想学吗？想学的话，老规矩，请姐吃顿好的，地方你定。
1: 哎，那变戏法啊！哎。
2: 姐收你这徒弟了，教你这功夫，来。
1: 行了，别喝了，别喝了。
2: 走。
1: 哎，悠着点。
2: 干嘛不喝呀？
3: 今朝有酒今朝醉，知道吗？
1: 行了吧，咱们。别喝了，别喝了。
2: 小飞。你呀，你就是个山沟里出来的，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知道，一点都不会享受。
1: 对对。
2: 来。

0: 咱别睡啊。
1: 那咱别睡行不行？
2: 谁睡了？
3: 谁睡了？
4: 扶你回去吧。
3: 我回去
0: 了。回。
3: 你这么急，回来。
0: 哎，
3: 蝴蝶。
0: 哎，别，行，
3: 蝴蝶，
0: 走。

0: 放上了啊。又怎么了？
1: 给我疼卡嗓子了！哎，你看看。

0: 接好，宁宁。
1: 不是你到底想干什么？你个骗子！
2: 不用姐帮你喊了。
3: 小珍，干脆在我们家常干得了。
4: 那怎么行呢？我舅妈想让我回去，趁年轻成个家。
3: 在重庆成个家不也挺好吗？起码这里没有日本人。
4: 我舅舅舅妈都老了，我也想回去照顾他们。

0: 小官人，你应该知道学东西没有白学的，总应该交点学费，可是你现在没有钱，那你只能让师傅舒服舒服。
1: 我说你
0: 梁飞，你放开我，
1: 不学了行吗？
0: 想来着，你做人哪能这么没良心啊，姐可是已经教你了，所以你还是乖乖的。哦，
1: 我告诉你，我就是死也不会跟你干这些龌龊的事。
0: 好，那我就锁你个三天三夜，我在床上睡，你给我做姐妹。等到董局长派特战局的人都来找你的时候，我就把他们带到这儿，让他们看看你在干什么。嗯，舒服，太舒服了。
1: 我告诉你，我没做亏心事，我不怕鬼叫门。
0: 小官人，你太天真了，这种事儿哪能说得清啊？就怕到时候你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我无所谓，就是让其他人都知道这是我下的圈套，又能怎么样？你梁飞的名声呢？所以好好想想，想通了，言语一声，姐先睡会儿。嗯。

0: 他真的拿刀砍自己的手？
1: 这个梁飞还真是让人难以琢磨了，就为了不跟你上床，值得吗？
2: 你以为所有男人都跟你一样？
1: 看来还真有你陈彩霞搞不定的男人。这次你算是碰到对手了。
2: 你认真的回答我，你是真的希望我跟别的男人上床吗？我这么做你一点都不难受？
1: 在你陈彩霞看来，一切都是手段，不是吗？
2: 那是你。行，你不用激我，他梁飞越是这样，我就越对他有兴趣。而且你放心，我早晚会让你如愿把他弄

0: 肯定喜欢。
1: 刘姐，这房子是你的了。
0: 先生，你什么意思？先生，
1: 小陈，
0: 先生，
1: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巩立伟的人。
0: 先生，小陈，你别这样！先生，你别这样！先生，别这样！先生，先生，先生，你不要这样，我以后怎么做人呢？先生。
2: 报告，报告，报告。

0: 喝完嘛。
1: 小珍，我这一天满脑子想的都是你。

地雷。

0: 告诉我，今天的密码是什么？
1: 五二六幺。

0: Alan。
1: 河野さん、よくやってくれた。暗号が解けた。

0: よし、これでリャンフェをぶっ殺せるぞ。
1: ゴー！ファイ！
2: 看看，你们看看，整个一个军全军覆没，
3: 大惊小怪。从北平到重庆，国军都撤到哪去了？损失的何止一个军，光南街就死了多少人？
1: 胡说！
4: 国军最近调动频繁，准备会战。日军虽然虎视眈眈，但却一直没有摸清楚我军的真正用途。为什么这次就能算得这么准呢？
3: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有内奸？
4: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很快就会有人。
5: 我只关心什么时候杀河野渡。
4: 凯文，我听说你最近经常去找邢亚平，是吗？
5: 有问题吗？
4: 别怪我没提醒过你，邢亚平是邢广义的女儿，而我们是董局长的部下。
5: 窝里斗的事我才懒得管。
3: 哎呦，这就是你胡主任带的好兵啊，一个梁飞还没搞定，现在又多了一个胳膊肘往外拐。
4: 只要你不管，我就放心了。

0: 日本人怎么可能破译我的密码啊？东京大学的密码专家都拿我没办法，绝对不可能！
1: 你们这些饭桶，
0: 滚！出去！一群废物！

0: 还有你，
1: 滚出去！滚！
0: 宫教授，
2: 邢局长，日本人根本不可能破译我的密码。再说我两三天换一套，就算是日本顶尖的破译专家，一天二十四小时不吃不睡，他也不可能破译我的密码。
0: 好，你说的这些我都信。可是我军这次遭遇伏击，说明日军已经完全掌握了我们的情报。
2: 邢局长，我确信这跟我的密码没关系，肯定是别的环节出了问题。
0: 我们也正在查，但是这次调动只有相关部队的军部才知道，是绝密，而且各个环节都卡得很严，密码员不允许外出，不可能透露消息。当然我们要继续追查下去，可是眼下当务之急需要立刻更换密码。
2: 你的意思是一天换一套？
0: 这也是秘书长的意思。
3: 你说我们一天天的在重庆干什么呢？
4: 他们肯定想把我困在这儿，让我无所事事。
5: 哎，要不你跟办事处说一声，让我去延安算了。
6: 你看看这个，
7: 国军受俘，损失惨重，
8: 你说窝能飞？要真能打，中国也不至于现在这样。
6: 我们的人研究过，这次重庆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情报把控极为严格，如果出问题，也只能出在这个人身上。
8: 谁呀？
6: 巩立伟，军令部最尖端的密码专家，他呀，有可能早被小鬼子给盯上了。
8: 说吧，让我干什么？
6: 我认为，重庆方面肯定会着手处理此事。董鹏可能会希望你参与行动。
8: 那万一他就是个叛徒？
6: 如果是这样，国民党他们会处理的。
8: 哎，媳妇儿，你说这回任务要是成功了，严会不会让我回家？
6: 梁飞，你不可以擅自行动，

0: 知道你这是没事陈光。
1: 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0: 你可别忘了我是你师傅，对师傅怎么说话？
1: 我可没承认你是我师傅。
0: 哼，谁把帽子戴我头上来？说吧，怎么一个人突然盯上巩立伟了？
1: 我信不过别人。
0: 哼，你信不过别人，是你父亲信不过别人。我早就听说你父亲怀疑特战局里边有内鬼，要不是提前泄露消息，你哥哥就不会在天津被杀。我不是要伤害你，我是说你这么做太冒失了。
1: 密码泄露的事让我父亲很被动，如果不查出来，秘书长是不会放过他的。
0: 你要帮你父亲？
1: 嗯。
0: 也不看看两把刷子，枪法是不错了，但你这么盯着有什么用啊？后边来人都不知道，这是在重庆，要是在敌占区，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
1: 你
0: 我什么我？

新十一军、二十三军被日军包围在这一带，新十四军的侧翼出现了大批的日军，军中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大规模的新兵事件。

0: 军部从上到下，所有接触过调令和密码的人，都已排查完毕，没有问题。
1: 我想问题应该在源头，在重庆。我希望二位能够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2: 军长，您的意思是问题出现在重庆？
0: 对，所有的人必须排查。
3: 龚教授那边都是我的人在保护，没有发现可疑之处。
2: 如果那么容易被查出来，还要我们特战局干什么？
3: 董局长对敌军的谍报系统如此感兴趣，想必对周玉海的事还念念不忘吧。
2: 周玉海的事呢？
1: 邢局长，
0: 我对你们特战局的事情不感兴趣，
1: 我丁玉山关心的是我们三个军的安危，我希望二位尽快查清此事。
3: 嗯，是这样，龚教授的安保人员他都认识，我就是再查也不会有什么新的发现，不如让特别行动组出面好了。董局长，拜托了。
2: 行，局长，我可以去查一下，我让胡科他们去，但是我不敢保证一定能查出线索来。
1: 那好，拜托二位了，我希望尽快得到消息。
4: 局势很明了，我们这三个军如果不及时的突围，很可能就被日军分割歼灭。我们的电台一天更换个密码，日本人破译都来不及，可眼下对我们的调动了如指掌，只有一种可能，问题出现在总台这帮人的身上。除了台长龚立伟之外，其他的人一律不准外出。
5: 是。
4: 警察局把此事交给我们，我们就能把他干得漂漂亮亮的。
2: 龚哥，
6: 在。
2: 全面调查龚立伟，连他们家的蟑螂都不要放过。
5: 是。

0: 跟上去看看。
1: 妈在干啥子？你在？
2: 头儿，什么时候发钱？家里都揭不开锅了。
1: 钱，你又欠点钱，我不拿给你了吗？去，干活去，滚，快干活去！大爷，给我快点儿，再这样下去，哪个都拿不到钱。
3: 哎，吃饭了吗？
4: 没有。
3: 哦，
5: 杨飞兄弟，我们在调查巩立伟身边所有可疑的人，你也过来看看。
6: 他才来重庆多久？
7: 能知道什么？
8: 怎么了？
3: 凯文不是说我什么都不知道吗？
5: 这可事关我们前线三个军的安危。二弟，巩立伟的情妇廖小珍，
3: 这个人你们觉得有问题吗？
8: 调查过了，没发现有什么可疑。
3: 用他就行了，其他不用管。
8: 啊？
0: 故弄玄虚。
5: 杨飞，这件事情对我们党国很重要，请不要儿戏。
3: 这件事情对我的国家也很重要。

0: 你就来当靶子，真的不怕死啊？老话说得好啊，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不过我不在乎，因为我的本事你学不完。 如果你真想帮你父亲的话，就我的同伙，带着枪跟我走。
1: 凭什么？
0: 因为我觉着你不像内鬼，而且我可以帮你一起查到内鬼，这也是帮你父亲的。

0: 一队配合陈彩霞，二队配合凯文，五分钟之后整装出发，都明白吗？
1: 明白。
0: 比赛。
2: 哎，别过来了，虚了虚了。
0: 杨飞，要不要一起去啊？
3: 我不去了，这么大事儿我去也没什么用，你们去吧。

0: 国军都被日本人歼灭了，你的罪名不小呀。你打死我，你这个台长就可以继续当了吗？啊，打死我，你的命就保住了吗？还是你想和我一起到阴曹地府去做一对苦命鸳鸯呀？
1: 你这个骗子！
0: 你们的人早就盯上你了，你一旦从这儿出去，马上被捕，结果怎么样？你比我清楚。
1: 你撒谎！
0: 不信，你自己看看窗外吧。

0: 我对你那么好，你为什么要害我？
1: 我知道你对我好，所以，我怎么会害你？

0: 多好的吗？有你做的多好的吗？分明是恩将仇报。
1: 我就是想给你指条明路，也是你唯一的路。李伟，听我说，我们可以一起去投靠日本人。
2: 你休想，打死我也不当汉奸。
1: 还由得你选吗？啊，李伟，你听我说，要么你就只能留这儿等死，要么你跟我走啊。
2: 你到底是谁？你到底是谁？
1: 你看着我，我是爱你的人。没时间了。

0: 跑了。
1: 天门码头大金号，
0: 应该是朝天门码头。
1: 通知陈在霞封锁街道，剩下的人跟我去朝天门码头。
0: 好，走。

0: 我去了，窦小姐，恭喜你完成了黄军交给你的重要任务，何毅先生对你的表现很高兴。
1: 客气。
0: 何毅先生命令，要我们把龚立威先生安全护送到济南。
1: 济南？
0: 指挥部在济南。
1: 行。
0: 那龚先生，就交给你们了。哎，小镇，你别扔下我不管呀。
1: 放心。
2: 你是皇军的座上宾，他们会全力保护你的。
0: 你要去哪儿？
1: 我回重庆，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办。
0: 你要回去？
1: 我会跟何野先生交代的，后会有期。
2: 小镇，
3: 哎，
2: 你先生，
3: 我们
2: 快，请跟我们走。
3: 快，走。 你个梁飞都能办，那有特战去干什么？梁飞是董鹏请来的人，他有什么背景你知道吗？你应当注意跟他保持距离。你现在这样，你让董鹏怎么看我？
4: 我们当时也不知道鬼子他们会有接应，这毕竟是重庆。
3: 重庆又怎么样？那南京还有我们的人呢。
4: 如果不是梁飞。
3: 胡克那帮废物连巩立伟的人影都看不到，你还嘴硬？正因为这样，董鹏才会更没面子，你懂不懂？特战局也是官场，你明不明白你？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0: 你还敢来见我？董永仁那么多人，俺不出一个巩立伟，你还不如一个梁飞呀！你知道巩立伟对我们的危害有多大吗？我们的整个密码体系都是他一手建立的，我们现在要设置任何密码，他就会轻易的破译。
1: 学生明白。可是局座，这梁飞已经知道巩立伟的可能藏身之处，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们呢？
2: 我自然要问他。
3: 你说。
0: 给杜小凡打电话的人查出来了没有？正在查。
4: 仓库里装那个阿金，问清楚了吗？已经招供了，他只是负责往城外转移，其余的不是他负责。
3: 继续查。
2: 是。
0: 局座，说句不该说的话，稽查局把这件事情交给我们，是不是想存心看我们的笑话？
4: 明天就会震动整个重庆，丢脸的是整个特战区。
2: 说，你们下一步准备采取什么行动？
5: 我们
3: 听候局座指示，
2: 房子着火了，你还听我指示？
4: 明白，我立刻派人除掉巩立伟。
5: 滚！
4: 是。
2: 蠢货！
6: 真是一群反动！你们到了济南以后，会有我们的人主动跟你们联络。哟，
7: 大英雄回来了，还怎么还负伤了？
6: 这都看见了。哎呀，我这一世英名啊，毁于一旦。
0: 杨飞，你是怎么知道他们会去大平九号仓库的？
6: 瞎猫碰上死耗子呗！杨飞兄弟过谦了，看来我们以前小看你了。这样，以后特战局的训练就由你来负责。
0: 别，这不敢当。
6: 别客气，这个责任也很重啊，希望你能做好，也给下面的兄弟做个表率。
0: 我做什么表率啊？不有他俩呢吗？
8: 凯文和陈彩霞他们要去济南追杀巩立伟，我们这儿不能没有教官啊。济南，感谢太君的救命之恩，我今后一定为。

0: 皇军效力。
1: 不系为敌人，系为不久将会进城的大敦亚公安权。中国和里面几个国家？
2: 是。
1: 光脚学习难得的人才，
0: 你来了，
1: 我们如虎添翼。我相信用不了多久，就能平息战争。那时候你是大大的功臣。
0: 不敢，皇军威武，我不过是尽了微薄之力。
1: 公三，你太客气了，你这微薄之力，让我们轻易的畏惧了敌人几个兄。你再出点力，我们就麻烦难想了。
0: 啊？
3: 龚先生，
1: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军八边地区的电台负责人，他叫田宗。
0: 久仰久仰，
3: 我们是老对手了。龚先生，你主持设计的加密电码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0: 我有罪。
1: 那是各位奇遇。现在共产济南到了济南，我希望你们可以通力合作，今后田村就是你的副手。
0: 不敢当，
3: 请多多指教。
0: 不敢。
1: 共产，你认为你离开后他们设计的密码有办法破译吗？
4: 电台的工作人员都是我的手下，他们的工作习惯和思维方式我都熟悉，我想我能破译。
0: 非常好。好，
1: 老三，为了欢迎你来到济南，山田司令官にはごちそうを用意してあります。
0: 可以。
1: 给龚先生翻译一下。
3: 龚さん、ミシミシ敬礼。
0: 惭愧，惭愧。
1: 请，
0: 请，请。

0: 老娘又要到阎王殿走一趟了。这次是和凯文去济南收拾狗玉伟那小子，他会把家底儿给嘚瑟光的。你说
1: 我一天就想去前线杀鬼子，来重庆了吧，也是想跟你们执行任务。你说你们都去济南了，把我一人留这儿，怎么回事儿？这是。
0: 风头不能总被你一个人抢去。上次周玉海的事情已经弄得胡可灰头土脸了。 他一直都想找个机会挽回面子，这次派你去肯定是最保险的。但是你要是去了，那他胡科在董鹏面前，不是就更说不上话、更抬不起头了吗？所以呢，这次你在重庆就好好的避避风头，和邢妹妹相处吧。嗯，走了。
2: 注意安全。
0: 谢谢。
2: 现在保护巩立伟的是河野渡和川井一郎，他们的手段你也知道，我认为陈彩霞和凯文对付不了他们。周玉海，我们对付周玉海费了多大劲呢？现在巩立伟更是日本人的掌上明珠，防守会更加严密。凯文这个人我略知一二，我觉得他杀不了，所以我必须去济南。你派我去济南吧，要不然我们俩一起去。
3: 你的心情我完全理解，你的考虑也还算客观。
4: 我也觉得特战局的人很难除掉巩立伟，
3: 可是如果你去济南，就会引起你和胡克他们的矛盾。

0: 这样对国共合作会有影响。
1: 哎呀，除倭寇杀鬼子，你怎么前怕狼后怕虎啊？你还是个军人呢。
0: 你现在的处境不允许你这么做。
2: 如果他们行动失败了，
0: 自然会想到你，稍安勿躁。
1: 你是不是害怕了？
0: 杨飞，我告诉你，我比你还想拿起枪冲上战场，真刀真枪的跟小鬼子干。可是我不能这么做，因为我有任务。你也一样，要服从组织纪律。
1: 行，消消气儿行不行？摊上你这么个头，
0: 你以为我愿意给你当头啊？
1: 啊，我愿意，行了吗？谁当不利死？请坐。啊，请坐。

0: 凯文，我说过了，你以后不要再给我送花了。
1: 美萍，明天我就要出发去济南刺杀巩立伟。
0: 我听说了。
1: 现在巩立伟是何以度和川井一郎负责保护，我一定会杀了他，为你哥报仇。
0: 你也别太拼命，一定要活着回来。我给你倒杯水。
1: 亚萍，有你这句话我就心满意足了。亚萍，这次完成任务回来，我想和你……
0: 凯文，你别说了，我现在没有这个心思。
1: 你拒绝我是因为梁飞吗？
0: 你想多了，跟梁飞没有关系。我说过，我现在没有这个心思。
1: 但愿如此吧。

0: 这次又要去和河野渡交手，凶吉难卜啊。
1: 管他有多难，我都要除掉宫立美，而且还要杀了河野渡和川井一郎。
0: 哟，一直够坚定的。但是依我看，你不光是为了党国的利益吧？
1: 要你管。
0: 丑话说头了，我只参加除巩立伟的行动，其余的概不奉陪。
1: 用不着你插手。
2: 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武器。此行万事要小心。根据情报，巩立伟现在住在日军司令部后院的会议中心，恐怕很难下手。我个人建议，先从他母亲身上着手，路上慢慢研究。
1: 出发。
3: 是。
2: 司令员，
0: 干嘛？舍不得我去啊？
2: 平儿回来。

0: 哎，
1: 董事长，
0: 我是邢管义啊，邢局长，请讲。我们接获了两份电报，是从重庆发出的。两封电报的内容，大部分我们还译不出来，
1: 只译出了两个字，
0: 就是前驱。这两个字，在凯文和雅文刺杀周玉海的时候
1: 也出现过。
0: 什么？
1: 我担心这是一个套路。
0: 我们针对巩烈伟行动的电报，当然这也只是我的推测，不过我想或许对你会有帮助。
2: 哦，我知道。
3: 局长，怎么了？
2: 我们的行动可能被日本人知道了。
3: 什么？
2: 吉察科接回了两份电报，虽然大部分内容无法破译，但是应该跟我们的行动有关系。有没有办法电告凯文和金彩霞，让他们加以小心？
3: 局座，恕我直言，有巩立伟在，这电报还是不发的好。

0: 怎么样？已经查过了，就他母亲一个人在家，家里还有两个佣人。他对他母亲很孝顺，几次想要把他接到重庆，可是他母亲一心守着祖宅，就没有去。哎，我们为什么要绑架他呀？他跟这件事情毫无关系。
1: 你得这么想，如果老太太在咱们手上的话，巩立伟还会尽心尽力地为日本人卖命吗？
2: 没本事去济南，在这儿拿老太太撒气。
0: 我这也是为了党国。
1: 恐怕你心里想的不光是党国。
0: 这是胡克制定的行动计划，我们必须执行。
1: 拿胡克压我，你真本事。
0: 吃完晚饭。

老周家。

0: 福到了，福到了！百福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为庆祝百福银返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

0: 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富银碗，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1: 不光免费送百富银碗三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竹银手镯。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了。
2: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带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3: 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更是故宫、大英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重点收藏品，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4: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3: 福到了，福到了，百富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百福银碗三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6: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6: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足银足两，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錾刻百福，寓意

0: 随行，福满九州，
1: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百福银盘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盘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盘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盘，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4: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1: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4: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5: 没错啊，
4: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2: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0: 告局座，有人行刺梁飞。
1: 什么？梁飞怎么样？
0: 没有受伤，军警已经赶到现场，刺客已经逃了。
1: 好，马上派人调查，保护好梁飞。
0: 是。
2: 怎么？
3: 看清刺客的脸了吗？真是胆大包天，赶到重庆来行凶，
4: 这是冲着我来了。
3: 局座担心你，让你赶快回驻点。
4: 是。我跟你说的事儿，你得考虑考虑。
3: 行，没事吧？
5: 我没事。
3: 你冒昧的问一句，你怎么会跟梁飞在一起？
5: 这是我的私事。
6: 杀你！在重庆，谁会对你动手？
4: 这是重庆的地盘，何兰君，
6: 不可能，你是他们借用的，在重庆对你动手，他们交代不了。我觉得小鬼子的可能性更大。
4: 不是，他们刚接走李伟就对我动手，这不符合常理。
6: 你还是在驻地待着吧，没事少出来。敌人没有得手，就一定会再出手。
4: 这帮人从射击、逃跑，配合得非常默契，你知道吗？那子弹贴着我头皮，嗖就过去了。幸亏那对面那灯晃眼睛，我低下头，要不然脑袋早开花了。高手，哼，你这样的高手过招哈，有点意思。
6: 千万不要蛮干，你在明，敌人在暗，防不胜防啊。
4: 有什么的呀？他们在我眼里就是这个。行了，我会注意的。哎，对了，你帮我把那子弹查一下啊。

冯老太太不心顽固，节哀，节哀。都准备好了吗？

0: 打算趁风一尾奔丧的时候把他带走。
1: 下次好告诉
0: 他。那你怎么确定日本人会放回来呢？
1: 你放心吧，他是个大孝子，我听话。

0: 后竟然能轻易找到梁飞寝室的位置，说明他们对梁飞做了全方位的了解。
1: 驻地的详细情况是绝密的，敌人竟然说闯进来就闯进来。五哥，你安保工作是怎么做的？会不会是你手下的人跟这个女人勾结？
2: 属下一定严查。不过局座，驻地人员审查十分严格，我看不太可能是内部泄密。

0: 小薇啊，你觉得是什么人下的手？是不是日本人啊？
1: 我又不是什么重要人物，鬼子犯不着在重庆杀我吧？他有那本事，怎么不杀你们委员长？
2: 你刺杀周玉海，现在又跟我们特战局合作，鬼子难免把你视作眼中钉。
0: 即日起，驻地加派力量防卫。小薇啊，你就不要出去了。凯文呢，执行任务，你就费费心，多教教新兵。你放心，我不会放过这件事情。既然你来重庆了，我就会照顾好你的安全。
1: 行了。

0: 钱啊？
1: 跟你说多少回了，进屋先敲门，我危险不知道啊。
0: 大伙儿都在前头说说笑笑的，你在这飙什么呢？
1: 你们高高兴兴的，跟我有关系吗？
0: 不死没良心的。人家都出生入死，好不容易回来了，你都不说去看看人家呢？
1: 哎呀，你们那也叫出生入死啊？
0: 怎么说，我们也是成功的完成了任务，你还得感谢我跟凯文呢。我们要是不完成的话，你不是还得去冒险吗？所以小乖，你记住，我们国民党不是没能人。
1: 哎，你说巩立伟是国民党啊？
0: 嗯，
1: 你们也是国民党？
0: 对呀。
1: 那你们自己人把自己人给除掉了，哎，至于这么下来吗？
0: 梁飞，你可真会聊天哈！
1: 哎，好多人这么说啊。
0: 你不噎人会死啊？
1: 会。

0: 你真厉害，你比梁飞强多了。
1: 梁飞跟你没法比，
2: 这次你肯定会上分，上那边可不要忘了兄弟。
0: 你可千万别忘兄弟们。
3: 凯文，这次你为党国立了大功，肯定会得到重赏，还有可能会被提拔重用。
4: 我说你们只顾着恭维凯文，是不是忘了还有个叫陈彩霞的人啊？
3: 哎，看看这脑子，这次行动的成功是陈彩霞和凯文一起精诚合作的结果，我一定会为你们申请嘉奖的。
4: 别，准确的说应该是凯文和陈彩霞精诚合作。胡主任，您可别光说不练嘴把式。
3: 怎么可能啊，吉座很快就会设宴迎接你们凯旋。
5: 喂，这一次你可立了大功了，抗战以来特战局从未有过这胜利啊。军部已经打过招呼，为你们的行动表示感谢，委员长呢也非常欣慰啊。我董鹏为能有你们这样的战友而感到自豪啊。来来来，坐坐。
6: 局长过奖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5: 来，请坐请坐。本来早就想与朱一叙啊，只是公务繁忙，实在是对不起啊。凯文呢是特战局的骨干，陈彩霞是胡主任在上海的得力干将，只是受这行动组的建制，一直没能提拔你们。我已经向上面打了报告，咱们特战局呢要新组建两个行动组，组长呢由凯文和陈彩霞担任。胡主任，你不会不高兴吧？
2: 哪里，局座提拔他们也是我的光荣。
5: 这就好。
2: 局座，既然凯文和彩霞可以担当重任，而且我们将有三个行动小组，那梁飞还有用吗？
5: 你直说。
2: 局座，梁飞桀骜不驯，不守纪律，目无长官。我知道您是因为爱才所以才一忍再忍，但是属下认为梁飞即使真的在我们特战局，我们恐怕也很难让他真正归心。
5: 你们俩的意思？
6: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4: 我向来服从命令。
5: 梁飞是留过学的，见到时光也确实

0: 些本事，我们把他找来啊，是让他给我们干活的。等我们的本事学到手之后，
1: 再打发他走。
0: 能收就收，收不下也不能留啊。
1: 局座的意思是，
0: 我们这个单位不是一般的单位，他要知道这么多，一旦要是日后为敌，我们不是自找麻烦吗？
1: 明白。
2: 为什么不听命令留在重庆？你带领武器保护巩立伟，你知不知道？假如他出了事儿，你知道你是什么后果？
3: 自裁。
2: 看来你还知道。那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3: 我要给玉海报仇。
2: 报仇比保护巩立伟更重要。你现在已经不是风尘女子了，而是帝国战士，而且你也不是梁飞的对手，你杀不了他。
3: 我至少

0: 看来你还没意识到你的失职。
1: 你不知道周玉海对我有多重要。
2: 我是狗。
0: 一个优秀的情报人员必须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0: 这些天你们行动，梁飞找过我。
1: 他找你做什么？
0: 没什么，就是担心你们行动失败。
1: 哼，他担心，巴不得的吧，眼高于顶，真本事没看有多少。服务生，点菜。
0: 来，你尝尝这个。从这个子弹分析图上看，是日本人想要对你动手。就一个子弹壳，能找到线索也有限。我觉得呀，你最近尽量减少外出，没有什么重要事情，我就不找你了。
2: 行，我知道了，放心吧。
0: 梁飞，
2: 放心吧，我没事的。你忘了我命大呀？我还做梦来着呢，梦见那什么。哎，但是有一件事我想请教你一下。
0: 说。
2: 你认为巩立伟真死了吗？
0: 现在日本人不是已经放出消息了吗？重庆这边也在宣传此事。不过我觉得啊，事有蹊跷。
2: 请赐教。
3: 你看，之前咱们成功的铲除了周玉海之后，日本人对这件事情呢极为低调，反而重庆方面大肆宣扬。可是这次日本人对这件事情大肆宣扬，你说这不是灭自己威风，长他人士气吗？
2: 要不然说就是

0: 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
1: 我现在呀倒是比较担心国民党前线的几个军可能悬了。
0: 不行，我找丁香他爸去。
1: 你找他怎么说啊？
2: 不知道啊。
3: 那也得找啊，那咱总不能眼睁睁的看那几个军被鬼子消灭吧。你甭管是国军共军，首先都是中国人。
1: 那你准备怎么去说服他们？
2: 不知道啊。
4: 欢迎欢迎啊，梁先生，欢迎你。梁先生能够光临寒舍，丁某荣幸万分。
0: 谢谢谢谢。
4: 了解，我们也打过交道。
5: 是。
4: 我忘不了你的那张利嘴。
5: 丁警长，您说笑了。
4: 来，请坐。
0: 哦，不了，丁警长，不耽误您时间了，我长话短说。
4: 嗯。
0: 我杀周玉海的时候，跟鬼子的情报人员打过交道。我觉着河野渡和川井一郎的能力，没有人比我了解。
4: 是，梁先生的壮举，举国妇若皆知。
0: 不说这个，这回特战局要杀巩立伟，我觉得太顺利了，我怕鬼子有诈。丁小姐和刘景怡也说您是一心支持抗日，我希望您能调查一下这件事儿。
4: 啊，有什么证据吗？
5: 证据我们现在还没有。不过我们相信这河野渡不会轻易的失败。还有巩立伟死后日军方面的态度让人很值得怀疑。

0: 杨涛，别看了，人家都走远了。赵总爸爸，最近是不是经常去找梁飞啊？
1: 啊，怎么了？
0: 怎么了？八路军找上门来了，我和上面怎么解释？
1: 那有什么呀？人家是来给您提建议的。觉得梁飞说的挺对的。
0: 我知道他说的是对的，但是我希望他是错的。
1: 那您还不快点打电话啊？
0: 晚了。
1: 啊？
0: 去吧，看你的书。
2: 不过我们相信，这何野渡不会轻易的失败。还有，巩立伟死后，日军方面的态度让人很值得怀疑。
3: 师傅，梁飞那小子小看你，说你根本就杀不了巩立伟，还向主任请求去南京呢。
4: 就是师傅，梁飞那小子太目中无人了，把您和陈组长去了南京，给坐累弯了。
3: 对对对，师傅，依我看，那小子是怕您杀了巩立伟风光。
4: 对对对，
5: 师傅，他嫉妒，他教格斗。说过去我们跟您练的可是花架子。
3: 对对，
5: 说过练的花架子。
3: 我们练的真的，
5: 这明显是嫉妒您。

0: 怒案情啊？
1: 案情？什么案情？没有啊。
2: 打不过就是打不过，别找什么借口。
0: 既然你这样，我就不客气了。

还愣着干什么？把他们拉开啊！松开！啊！

1: 真的谢谢何野先生，没有您，我现在已经死在了母亲的坟前。哦，你相信我说的话了？是。中国人占据了小岛，你给母亲的坟上，我十分感动，担心你会遇到袭击。为了您的安全。
0: 我们装备给你准备了这件防弹衣，这是从德国听走的防弹衣。给。为了取这间防弹服，我们动用了专机。非常感谢。我希望你明白，你的性命和战机与血气相关。现在我们是同一战壕的战友。
2: 中弹以后，请不必惊慌，要假装倒下死亡才能钓到大鱼。就
0: OK 了。
3: 请放心，今后我一定为您效犬马之力。
0: 谢谢。
4: 进来。

0: 你们难道不想休息一下吗？
1: 好了，
0: 那我们就不打扰你们了。
1: 可以。
0: 散歩に行くぞ。
2: はい。

0: 梁飞军，你却自作主张派凯文和陈彩霞去。
1: 一定是那封电报。
0: 你的问题我以后再追究。去把梁飞军叫来。
2: 是。去把梁飞给我请来。
3: 啊，请来？
4: 听不懂人话吗？我说把梁飞给我请来。
2: 是。
5: 林东，这是怎么了？我记得你对他不感冒啊，之前还说要把他赶走，今天连请字都用上了，出什么情况了？
2: 我们立伟现在在济南活得好好的，我们又损失了整整一个军的兵力。
5: 什么？他没死啊？
2: 局座已经开始点名要见梁飞了。你们废物，
4: 一群废物！
6: 报告主任，
3: 梁飞他
2: 怎么了？
3: 他走了。
7: 没花钱雇我看着他，我哪知道去哪？
6: 别偷懒啊！快！
5: 看来他是真的走了。
7: 走了？我看他是受不了这份委屈吧。也好，总比死在这里好。
6: 快点！
7: 快！
5: 你惹麻烦了，你知道吗？
7: 我惹麻烦？不可能！我告诉你，杀了巩立伟之后，我就不可能再有任何麻烦。
5: 但是巩立伟没死，他现在好好的活在济南。
7: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
5: 我也希望不可能，但他穿了防弹衣。你说你当初杀他的时候，怎么就不能打他的

0: 本处理。凯文，你好大的胆子！我听说你跟梁飞打了一架，把他给打伤了。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揉一揉就能好。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
2: 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4: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5: 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6: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8，免邮费送货到家。
5: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 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7: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8。
5: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8，一个电话。
1: 包邮费送货到家。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6: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8，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8，现在马上打电话。 免邮费送货到家。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0: 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2: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0: 环，八到十二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2: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4: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3: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4: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0: 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2: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环，八到十二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间的黄梅戏孤本，如何从颠沛流离到荣登大雅之堂，几位剧作家薪火相传，激励创作，千锤百炼，打磨一部艺术精品。
1: 可以说，没有他们，也就没有今天的女驸马。
0: 黄梅戏艺术家严凤英披挂上阵，为女驸马的故事传奇锦上添花。敬请关注湖北卫视《大揭秘》，解密黄梅戏。

0: 您刚才听到的这段熟悉的动人旋律，是由严凤英、王少舫主演的黄梅戏电影《女驸马》的经典唱段《谁料黄榜中状元》。黄梅戏代表作《女驸马》是一部极富传奇色彩的古装戏，讲的是湖北襄阳道台之女冯素贞冒死救夫，经历种种曲折，终于如愿以偿，成就美满姻缘的故事。
1: 在安庆，黄梅戏电影《女驸马》可谓家喻户晓，主演严凤英更是妇孺皆知，就连幕后的创作人员也大多一举成名。然而，如此耳熟能详的经典唱段背后，却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0: 黄梅戏《女驸马》的前身与安庆的老徽调弹腔双旧曲有着不解之缘，也与著名剧作家王兆乾以及他的好友左四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没有他们，也就没有今天的《女驸马》。那么，左四和又是何许人也？王兆乾与左四和的友谊又与这部黄梅戏经典有着怎样的渊源？今天的大揭秘将为您解密黄梅戏《女驸马》背后的故事。
1: 1947年，年仅19岁的王兆乾跟随刘邓大军转战于大别山区，在潜山县山区一带宣传土地改革政策。当地农民发动起来分到田地之后，王兆乾就组织乡亲们在祠堂唱戏，庆贺土地改革的胜利。
0: 一天，王兆乾正坐在戏楼上看戏，看着看着，一个想法油然而生，能不能利用当地的民间艺术改成黄梅调来宣传土地改革的成果呢？
1: 有了这一灵感，王兆乾立刻着手准备新歌剧，他开始收集当地的黄梅调唱腔。有一次，台上正在上演黄梅戏，王兆乾突然发现有一个中年农民穿着破旧的大棉袄坐在祠堂后面，正一声不响地琢磨着台上的剧情。这个人究竟是谁呢？
0: 王兆乾认为这个人一定不是普通的观众，他走上前主动和那个人打起了招呼。通过交谈，他才知道原来这个人正是武庙乡左湾村的民显村长左四和。左四和，潜山武庙乡人，出生于民间戏曲世家，他深深扎根于群众，集黄梅戏弹腔

0: 高腔三个剧种于一身，可谓是多才多艺。
1: 那个时候黄梅调还极少有人会唱，为深入学习，王兆乾就主动向左四和请教，经常到村中找他学唱。为配合土地改革宣传，左四和也自发组织黄梅调义演，一来二去，两人就成了朋友。
0: 在同左四和学习的过程中，王兆乾也逐渐爱上了黄梅调的曲调，并有了一些创作灵感。他记录的第一本曲谱就是黄梅调折子戏《过界岭》。然而没过多久，王兆乾就随部队转移，不得不与左四和分别了。但是左四和与黄梅调给他的印象却深深地刻在脑海里，挥之不去。
1: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5年，王兆乾和左四和才再次重逢。这一次他们终于如愿以偿，在合作中发挥各自的专长，携手为新中国的戏曲文化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0: 那时恰逢安庆地区成立黄梅戏剧团，王兆乾奉命到黄梅戏流行地区的13个县抽调演员。在抽调的过程中，王兆乾建议吸纳一些具有影响的民间老艺人到地区黄梅戏剧团协助工作。在王兆乾的建议下，左四和被邀请加入安庆地区黄梅戏剧团担任唱腔辅导老师。左四和加入剧团后，为第一代黄梅戏演员快速成长竭尽全力。左四和融合贯通，将弹腔高腔部分传统剧目移植成黄梅戏，如双丝带、双插柳、龙凤配、刘子英打虎等，为初创和丰富黄梅戏艺术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1957年，左四和离开剧团时，还将自己珍藏的3个手抄孤本赠送给了王兆乾。由于孤本已经残破损坏，左四和就一边口授王兆乾，一边记录整理。这孤本之一《双旧曲》就是王兆乾后来改编而成的《女驸马》。
1: 《双旧曲》原先为27场，戏剧情节是提纲式的，明显有着黄梅戏来源于田间地头的说唱艺术的痕迹。王兆乾就在左四和口述本的基础上进行整理加工，他笔耕不辍，仅仅一个星期就将初稿拉成。
0: 王兆乾理顺了故事中纷繁的头绪，从中牵出了清晰的情节线条，清除了文理不通的唱念，代之以通顺精当的戏曲语言，同时一扫原剧本中的一切糟粕部分。而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为剧本改了一个创意独特、颇有艺术魅力的剧名《女驸马》。1958年，由安庆地区黄梅戏剧团首演的《女驸马》，在参加安徽省戏曲汇演的初选中第一次亮相。
2: 黄梅戏《女驸马》横空出世，严凤英如何女扮男装得心应手？
0: 几乎每个女演员都会演七仙女，然而能演好女驸马的却不多。
2: 剧本情节跌宕起伏，如何才能让角色的内心戏张弛有度？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刚才讲到1958年黄梅戏女驸马在安徽省戏曲汇演中首次亮相。艺术作品的打磨本来就是一个精益求精的过程，黄梅戏女驸马也不例外。文化部门以及有关学者专家对黄梅戏女驸马的艺术价值提出肯定之后，也指出了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1: 后来在王兆乾改编的黄梅戏女驸马的基础之上，剧作家杨琦、陆鸿飞又相继对这部戏的剧本进行了不同侧重点的加工修改。杨琦让平铺的故事有了曲折起伏，而陆鸿飞则把女驸马再次升华到了一个高度。经过几位艺术家的共同努力，一部黄梅戏的经典作品就这样横空出世了。
0: 黄梅戏女驸马

0: 在唱词和唱腔上，经过几位艺术家的润色修改之后，于1959年再次与观众见面，改由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扮演冯素珍。这部戏一上演就立刻产生了轰动效应，接连在安徽、上海、北京、杭州等地演出数百场。女驸马经过反复打磨，从此成为黄梅戏的保留剧目。
1: 1959年，电影《女驸马》也与全国观众见面，成为黄梅戏《天仙配》的姐妹片，为黄梅戏开辟了一个新的局面。黄梅戏再次借助电影的翅膀飞越神州大地，当大街小巷都洋溢着《女驸马》的唱段，严凤英饰演的冯素珍也从此深入人心。
0: 严凤英1930年出生于安徽安庆，祖籍桐城罗家岭。由于从小喜欢唱歌，严凤英十来岁时就拜当地戏班老师学唱黄梅戏。严凤英的表演自然淳朴，她将自己所有的人生经历都淋漓尽致地融入到自己扮演的角色中。黄梅戏的行当表演以旦角见长，几乎每个女演员都会演七仙女，然而能演好女驸马的却不多，因为这个角色不仅对唱功的要求很高，在表演上也颇有难度。剧中情节跌宕起伏，人物性格复杂，并且有一大半女扮男装的重头戏。
1: 1959年，严凤英在黄梅戏《女驸马》中扮演女主角冯素珍，她时而端庄秀丽，时而英姿飒爽，让冯素珍这个人物形象显得格外生动立体。
0: 严凤英虽不是科班出身，也没学过乐理，但是她却把冯素珍这个形象演绎得活灵活现，引人入胜，可见她扎实的戏曲功底。严凤英回忆，自己那时候学表演主要是靠观摩，看老前辈在台上一举一动怎么做，她就一点一滴地记在心里，然后照葫芦画瓢搬上舞台，逐渐就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
1: 在电影的开场，严凤英扮演的冯素珍是闺中小姐的娟秀扮相，她和李郎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拥有许多美好的儿时回忆。

0: 表演这一段时的严凤英完全沉醉到自己十年前的天真欢乐的童年中，直至唱到最后才清醒过来，一句羞人哒哒好似一道急流而来的泉水在心眼里打漩涡，将情窦初开少女的羞涩活灵活现地展现了出来。接着南下楼台四个字则像漩涡旋破了围堤，将内心的期盼也一股脑地宣泄出来，整段表演如行云流水般畅快淋漓。
1: 严凤英在女驸马中的这段表演技巧，就是将自己换位思考，将自己的感知移情到角色中来。正因为将自己的少女回忆换位到冯素珍身上，严凤英才能将一颦一笑都恰到好处的拿捏，真情实感也是自然流露。
0: 为了更好地体现角色的内心活动，导演刘琼还特别嘱咐严凤英等演员，要求他们在摄像机面前戏要做得足够细，心里不要有一点空白。因此扮演冯素珍的严凤英也提前下功夫，把潜台词准备得足足的，肚子里货一多，做起戏来自然就得心应手。
1: 在中状元后，冯素珍和春红主仆二人想到马上可以回去救李郎，真是乐得没法说。春红也打趣道，赶快救出李公子好拜堂成亲。
0: 如何把

0: 好这种双喜临门的情感呢？从以往的黄梅戏演唱经验来看，这"喜"上加"喜"的情绪，"喜"字有个很长的拖音，但是每到最后一版总要换气，这已成习惯。然而导演刘琼却要严凤英一口气唱出来。
1: 严凤英听取了导演的意见，不是不知道，一试竟然效果出奇的好，在连贯的过程中加入一点花腔，感觉更喜庆了。严凤英把感情连贯起来，从头到尾唱一遍，真的好像把满腔的兴奋都一气儿倾泻出来似的。严凤英感觉痛快极了。
0: 刘大人，唱念做打下足了功夫，为何实际表演却差强人意？导演刘琼赶忙跑过来对严凤英说：“不对，不对，怎么不对呢？”
1: 戏曲功底和内心情感在他的表演中巧妙碰撞，擦出绚丽的艺术火花。
0: 最令人叫绝的，当属戏剧高潮处，冯素珍说服公主的那一段表演。
1: 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严凤英扮演的冯素贞没料到女孩子真能考中状元，冯素贞和使女春红都喜出望外，正准备休书请假回家祭祖，实际上呢是准备实现监牢救出李公子，我送他一个状元郎的愿望。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这时门官竟然一声通报，这个人的出现让全部的计划都乱了。
1: 王仁凤，你的大喜来了。

0: 乐器。
1: 官对留你招驸马。
2: 刘大人宣读圣旨，要招状元郎为驸马。冯素贞听了这个消息，犹如五雷轰顶，呆若木鸡的立在原地。而火上浇油的是太监接着传旨，宣冯素贞即刻进宫。表演这段戏不仅需要细腻把握唱词，更要表现出张弛有度的内心戏。那么这场戏严凤英又是如何把握的呢？
3: 严凤英认为，冯素贞和刘大人的对话应该每一句都是深思熟虑的，稍有不慎就可能引来杀身之祸。然而一段精彩的对话过后，严凤英却扬起袖袍潇洒地退场了。
2: 这时导演刘琼赶忙跑过来对严凤英说，不对不对，怎么不对呢？啊，原来严凤英扮演的冯素贞被招进宫去做女驸马，不应该是潇洒自如一点不怕事的，而是圣旨难违，要表现出忐忑不安来。听了导演的讲解，严凤英立刻调整了自己的身段和唱腔，这段戏也显得更加合情合理。
4: 圣旨下，有旨，命驸马爷即刻进宫，不得有误。

0: 在冯素珍被选中成为女驸马后，在洞房场景中，当冯素珍把公主送去安睡后，有这么一段独唱。
1: 严凤英一开始的表演是公主睡觉以后自己静静地坐在那儿演唱，导演看了直摇头，他对严凤英说，你要这样去想，一个女孩子被误招进宫做驸马，事情一旦败露，马上就得杀头。公主已经是三番五次的催你睡觉，乔楼也更鼓频吹，情况十分紧张。现在公主虽然被你哄去先睡了，假如你再不去，她一定会起疑心。在这样紧张的情况下，你要坐着不动的唱，从戏曲表演要求来看是达不到效果的。聪明的严凤英真是一点就通，动物后的她又将怎么来表演这一段呢？
2: 咱要送你安息去吧。
0: 经过导演一指点，严凤英把原来仅一个兰花指的动作改为一个全身的大动作，从走边中画过来一个身段，向前踩三步，然后蹲一个式，起身左手撩袍，右手指乌纱，望着公主卧室唱，我为舅夫乔改扮，把乔改扮的范围从脸上扩大到乌纱蟒袍，换了这个动作大的身段，严凤英发现女驸马的焦急心情比原来明朗多了。
1: 在表演的过程中，严凤英不断学习，不断进步，将自己已有的戏曲功底和导演的表演技巧要求进行灵感碰撞。在细心揣摩人物心理之后，严凤英便将唱段和身段巧妙结合，最终演绎出一个生动立体的女驸马形象。而最令人叫绝的，当属戏剧高潮处冯素珍说服公主的那一段表演。

0: 处在进退两难的险境中，严凤英扮演的冯素贞还能够处乱不惊，有理有据地和公主讲道理。这几句讲道理的话一下子说得公主万般无奈，留也留不得，杀也杀不得，这将如何是好？这时冯素贞适时接话：公主，我倒是有一个两全其美之计。那究竟是什么样的两全其美之计呢？
1: 那冯素贞原是贤德之人，父王何不将她收为义女，在江里找亲访处顶她状元之名，成全她夫妻姻缘，岂不也算得公主照顾马母？
2: 真是好主意，好妙计。
3: 最后，公主和冯素贞都获得了自己满意的姻缘，可谓两全其美的乐事，也成就了黄梅戏女驸马大团圆的美满结局。
0: 黄梅戏女驸马根据传统戏剧双旧举改编而成，严凤英饰演的女驸马冯素贞深入人心，戏中的很多优美唱段更是被戏迷们传唱至今。半个多世纪以来，黄梅戏女驸马久演不衰，并在时代发展中不断被注入新的意义。

0: 力。在一代又一代艺术家的共同努力下，《女驸马》也成为一部历久弥新的黄梅戏艺术经典。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收看《大揭秘》，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关注长江云客户端。再见。
1: 他是粤剧复派的创始人，被誉为粤剧界的花腔女高音。傅全香在音乐上率先实践定腔定谱，并开创粤剧的花山行当。他大胆探索粤剧旦角的独特唱腔，真假嗓结合，华彩跌宕。敬请关注《大揭秘》，粤剧大师傅全香。
2: 团队历时八年，创新研制的五好金豆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风靡市场。
3: 我们的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原来都卖98，今天凡是看到栏目的朋友，每人我先送你2盒免费吃。如果你想和家里人一起长期吃，今天打电话进购，我给大家一个福利价，只要3.9元。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免费领2盒，免费领2盒。五好金豆重塑营养新标准，养倍优在全国特举办大见证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五好金豆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礼博士让您免费领2盒。如果您现在打电话订购，原价98元，工厂直发，礼博士福利价只要3.9元，真正让利百姓。郑重承诺，如果您用了感觉没用，退；如果您用了30天不满意，通通给您退。现在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吃了五好金豆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好营养。每天2包，就像小零食一样方便，装在口袋里，不管你走到哪里，想吃就吃，营养全面跟得上。
5: 这数来数去啊，还得是咱中国人自己的东西好，这营养高还便宜，每天啊只要几毛钱。这不，我现在养成了天天吃的纳豆小丸子的习惯。
6: 我就信咱们这五好金豆，他敢把自己的照片和名字印在包装盒上，这就是对产品的绝对自信。我吃了这个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就一个字，好，真是让人太惊喜了。
7: 姐妹们看见我呀，都说我用了纳豆小丸子以后，哎，这气色好了。老哥哥老姐姐呀，我建议都用上，反正是营养品都要买，就为啥不用五好金豆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呢？
2: 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在吃，这就是进入全营养时代都在吃的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纳豆激酶含量高，活菌含量高，钙和维生素 K2 含量高，多肽含量高，免费领2盒，免费领2盒。五好金豆重塑营养新标准，养倍优在全国特举办大见证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五好金豆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李博士让您免费领2盒。如果您现在打电话订购，原价98元，工厂直发，李博士福利价只要3.9元，真正让利百姓。现在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这是颁发给我的发明专利证书，这是权威机构出具的产品检验报告，正规产品，手续非常齐全，老百姓买产品直认效果才是好产品。我们研发了五好金豆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五好金豆是对人体有5大好处的金子般贵重的活菌豆子，当然还是那句话，它的好远不止这五好。
2: 免费领2盒，免费领2盒。五好金豆重塑营养新标准，养倍优在全国特举办大见证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五好金豆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李博士让您免费领2盒。如果您现在打电话订购，原价98元，工厂直发，李博士福利价只要3.9元，真正让利百姓。现在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这五好金豆啊，它远不止五好，好产品啊，它就是好。
5: 这五好金豆啊，真的是样样好，人呀、啊、也有精神了，连老伴儿也感到惊奇。现在呀、啊，他也在吃。
6: 现在呀、啊，您现在有精神了。
2: 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在吃，这就是进入全营养时代都在吃的养倍优活。

0: 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纳豆激酶含量高，活菌含量高，钙和维生素 K2 含量高，多肽含量高，免费领两盒，免费领两盒。五好金豆重塑营养新标准，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五好金豆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礼博士让您免费领两盒。如果您现在打电话订购，原价98元，工厂直发，礼博士福利价只要3.9元，真正让利百姓。现在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郑重承诺，如果您用了感觉没用，退；如果您用了30天不满意，通通给您退。购买时请认准李博士头像，认准养倍优商标。祝您身体健康，长寿安乐。他带领团队历时8年创新研制的五好金豆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风靡市场。
1: 我们的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原来都卖98，今天凡是看到栏目的朋友，每人我先送你2盒免费吃。如果你想和家里人一起长期吃，今天打电话订购，我给大家一个福利价，只要3.9元。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免费领两盒，免费领两盒。五好金豆重塑营养新标准，养倍优在全国特举办大见证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五好金豆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李博士让您免费领两盒。如果您现在打电话订购，原价98元，工厂直发，李博士福利价只要3.9元，真正让利百姓。郑重承诺，如果您用了感觉没用，退；如果您用了30天不满意，通通给您退。现在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吃了五好金豆，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好营养。每天2包，就像小零食一样方便，装在口袋里，不管你走到哪里，想吃就吃，营养全面跟得上。
3: 这数来数去啊，还得是咱中国人自己的东西好，这营养高还便宜，每天啊只要几毛钱。这不，我现在养成了天天吃的纳豆小丸子的习惯。
4: 我就信咱们这五好金豆，他敢把自己的照片和名字印在包装盒上，这就是对产品的绝对自信。我吃了这个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就一个字，好，真是让人太惊喜了。
5: 姐妹们看见我呀，都说我用了纳豆小丸子以后，哎，这气色好了。老哥哥老姐姐呀，我建议都用上，反正是营养品都要买，就为啥不用五好金豆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呢？
0: 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在吃，这就是进入全营养时代都在吃的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纳豆激酶含量高，活菌含量高，钙和维生素 K2 含量高，多肽含量高，免费领两盒，免费领两盒。五好金豆重塑营养新标准，养倍优在全国特举办大见证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五好金豆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李博士让您免费领两盒。如果您现在打电话订购，原价98元，工厂直发，李博士福利价只要3.9元，真正让利百姓。现在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这是颁发给我的发明专利证书，这是权威机构出具的产品检验报告，正规产品，手续非常齐全，老百姓买产品直认效果才是好产品。我们研发了五好金豆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五好金豆是对人体有5大好处的金子般贵重的活菌豆子，当然还是那句话，它的好远不止这五好。
0: 免费领两盒，免费领两盒。五好金豆重塑营养新标准，养倍优在全国特举办大见证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五好金豆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李博士让您免费领两盒。如果您现在打电话订购，原价98元，工厂直发，李博士福利价只要3.9元，真正让利百姓。现在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这五好金豆啊，它远不止五好，好产品啊，它就是好。
3: 这五好金豆啊，真的是样样好，人呀、啊、也有精神了，连老伴儿也感到惊奇。现在呀、啊，他也在吃。
4: 现在呀、啊，明显的有精神了。
0: 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在吃，这就是进入全营养时代都在吃的养倍优活。

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纳豆激酶含量高，活菌含量高，钙和维生素 K2 含量高，多肽含量高，免费领两盒，免费领两盒。五好金豆重塑营养新标准，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五好金豆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礼博士让您免费领两盒。如果您现在打电话订购，原价98元，工厂直发。

0: 再遏投资布局力度，在化工新材料、零石膏资源化利用等领域持续深化双方合作，带动更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集聚湖北，助力湖北现代化工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我们将坚持有呼必应、无事不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再遏发展创造良好条件。莫鼎阁感谢湖北省委省政府对中国化学工程集团的大力支持，简要介绍了企业发展历程、在鄂业务布局和重点项目推进等情况。他说，中国化学工程集团一直把湖北作为企业战略布局的重心，下一步集团将把央企所长与湖北所需紧密结合起来，深度融入湖北科技创新、产业转型升级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在零化工、化工新材料、新能源以及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不断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为湖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副省长黎东辉、中国化学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常委、副总经理赵涛参加会见。
1: 今天上午，省政府召开视频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要求和省委工作安排，研究部署全省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排查整治工作。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出席会议并讲话。
0: 李殿勋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坚定扛牢生态环境保护的政治责任，深刻认识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的严重危害性，坚持实事求是、科学决策、依法办事，坚决抓好问题整改整治，促进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高品质生活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李殿勋强调，要以此次中央生态环保专项督查为契机，坚持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结合，坚持综合施策和标本兼治，科学务实做好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整治工作，一要全面深入查找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举一反三查找关联性、衍生性问题，务求做到心中有底；二要坚决整改到位，对发现问题实行清单化闭环式管理，能够立即整改的立行立改，不能立即整改的科学制定整改方案，确保按期消耗不留隐患。三要依靠科技、法治和群防群治提升治理效能，通过强化科技赋能，构建空天地一体化监测体系，通过健全跨部门协调机制，提升执法监管效能，通过广泛宣传组织发动群众，实现共建共治共享。四要加快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大力发展资源再利用、工业再制造等现代循环经济，大力发展安全、绿色、高品质的现代农业经济，同时坚持保护第一、科学利用，依托溶洞、天坑、山谷资源，大力发展生态旅游、地质研学、休闲康养等文旅业态，努力推动更多建立在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基础上的绿色增长。李殿勋要求，全省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扛牢工作责任，注重协同联动，统筹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与生态环保领域各项工作，加快推进省域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更好满足新时期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特别是对优美生态环境的新需求。副省长胡亚波、武汉市市长熊征宇在主峰会场参加会议。
2: 明天，2026东湖论坛即将在武汉开幕。东湖论坛是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由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办的省部级科技类论坛。自2023年创办以来，已成功举办三届，已成为湖北科技创新的一张亮丽名片。为服务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提供了有力支撑。
0: 湖北江夏实验室与华中农业大学团队联合研发的尼帕病毒候选疫苗即将进入临床前评价阶段。尼帕病毒目前全球尚无获批疫苗和特效药物，这支团队研发的病原检测技术将为我国生物安全防控提供关键技术储备，并带动诊断试剂、疫苗生产等相关产业链发展，
3: 处于一个国际领先的一个水平。产学研的结合对成果的推进是起到了一个加速度的作用。
0: 这项成果来自去年东湖论坛上，江夏实验室与华中农业大学签约共

0: 建全健康前沿交叉创新中心。这个中心聚焦病原预警检测、新型疫苗创制、天然药用资源挖掘与转化等五大方向，开展跨学科协同攻关。短短一年间，已产出十多项全国领先的创新成果。
1: 动物内环串联原始的创新以及产业的需求，让这些研发的要素汇集到像我们这种省级实验室，加速科技从技术的源头到产业转化的路径和速度。
0: 从一个签约到一项项技术突破，东湖论坛正在让论坛上的握手变成创新链上的协同。自2023年创办以来，东湖论坛始终面向科技领域前沿热点，持续推动科技成果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发布一批紧扣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的技术方案。
2: 湖北省呢，在智能制造领域有非常大的优势，创新能力和专家的资源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应用场景。
3: 利用这个平台，积极与业界对接合作，培养更多的业界需求的人才。
0: 除了高端论坛外，第八届全国科学实验展演汇演同步在汉举行，这也是该活动首次落地湖北。全国168支队伍、754名选手将带来趣味科学实验，让物理、生物、工程技术等领域的硬核科技走进大众。今年东湖论坛共设一场主论坛和十场平行活动，主论坛将发布武汉科技创新中心指数报告2026等四个重磅报告，平行活动包括两场国家级科普活动和多场融合实验展演、舞台展示、知识互动活动。
4: 眼下，湖北中晚稻迎来丰收季，全省中晚稻产量稳中有增，但部分产区市场收购价连续多日低于国家最低收购价水平，存在谷贱伤农风险。今天，湖北正式启动中晚鲜稻最低收购价托市收购预案，以政策有形之手托住粮价底线。
0: 在中储粮蕲春长岭岗中心粮库，种粮大户王金友正带着四车稻谷过磅入库。今年他种了1400亩中稻，收成不错。一周前卖给米厂，每斤只能卖到1.25元。按照国家发改委等四部门发布的2026年稻谷最低收购价，国标三等中晚鲜稻托市收购价定为每斤1.29元。今天起，湖北省符合条件库点挂牌执行。
5: 现在彻底脱市价，现在已经保不着来了。干了10年，我也把保着牛，现在就多赚了7万多块钱。
0: 中储粮黄冈直属库本次承担15万吨收购任务，当地布设13个收购库点，方便农户就近卖粮。秋粮集中上市，市场供给增多，粮价承压。从10月10号起，省内部分区域稻谷市场价已经连续3天跌破托市价。如果缺少政策兜底，很容易出现丰产不丰收，挫伤农户种粮积极性。
6: 我们将全力协同粮食部门做好秋粮收购工作，在符合条件地区启动托市收购预案，维护种粮农民切身利益。
0: 本次托市收购由中储粮具体执行，全省统筹准备仓容188万吨，布设70个库点，覆盖46个产粮县市区，构建政策性收购加市场化收购双渠道并行的格局。
7: 收购设备、人员、资金均已准备到位。我们运用智慧化监管平台，掌握全省收购的进度和调度可用仓容。
8: 通过政策性收购，带动粮食经纪人、粮食加工企业等各类市场主体积极如实收购，集合整个秋粮购销市场，保护好种粮农民利益。
9: 10月20号到23号，数据要素成大赛全国总决赛将在北京开赛，湖北共有16个项目晋级，入选数量创历史新高。
0: 打开农药分子设计平台，输入小分子结构和作用靶点，系统就能预判药效、毒性等关键指标。放在以前，找到合适的农药分子如同大海捞针。这个平台就是湖北晋级总决赛的现代农业赛道项目。
10: 传统研发农药的时候是盲目的试错的，通过大数据和 AI 的加持呢，让我们整个研发的成功率提高50到50倍。
0: 农药行业有3个10的说法，研发一款新药耗时超10年，投入超10亿元，要

0: 筛选10万个化合物。这套平台的预测能力来自海量农药数据的训练学习。
1: 就训练模型呢，比一般的一个博士对农药的感觉还要好。当我们给出一个新的分子的结构的时候，才会告诉我们这个分子它有没有可能成为一个农药。
0: 依托这套技术，葵草酮等3款自主研发的新型除草剂已经上市。团队还联合华为，把数据模型装进国产芯片硬件，打造农药研发全链条神农一体机，开箱就能使用。今年这款一体机合同额已突破1000万元。
1: 从一个论文到技术，到一个产品，一个商品，就是我们把自己研发的这个转化，就成功的实现的商业化的落地，去突破绿色农药被卡脖子的问题。
0: 本次数据要素成大赛全国总决赛，湖北共有16个项目入围，覆盖15个赛道，其中由武汉协和医院搭建的心血管疾病高质量数据集、武汉蓝丁医学的 AI 宫颈细胞辅助筛查、湖北省博的文物数据资产化、大数据赋能长江大保护、长江航道气象风险导航等等。项目既有企业商业化成果，也有医疗机构、政府部门的公共数据应用，展现湖北在数据要素领域的创新活力。
2: 今天，2026东风蓝图汽车武汉网球公开赛进入女单第二轮争夺。在白天的赛场中，既有黑马奔腾的惊喜，也有大满贯冠军的强势碾压。来看报道。
0: 今天日场最耀眼的当属英国选手卡塔尔面对赛会9号种子选手东京奥运会冠军本希奇，世界排名第170位的卡塔尔毫无惧色，首盘以6-0强势领先，次盘以7-5锁定胜局，淘汰本希奇成为开赛以来最大的黑马。相比之下，赛会7号种子、6届大满贯冠军斯瓦泰克则展现出极强的统治力，面对同胞弗莱彻，他开局0-2。而落后，随后迅速调整状态，连赢10局，强势挺进16强。
3: You know, she is running to every ball always and sometimes using the power of the opponent. So I wanted to not play too crazy, but stay solid. And I'm happy that I did that. Many tight games, but I feel like I was making less mistakes, so it went my way.
4: 本希奇跟卡塔尔那场比赛，他们俩打得也非常好。很有冲劲，体育比赛它一定有它的不确定性，去冲击一些所谓的明星呐、种子选手啊。我们希望这样的一些奇迹的产生，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0: 赛事带来的热度也延伸到赛场之外。今天下午，吴王女双卫冕冠军亨特亮相嘉年华，为早早排起长队的球迷签名合影。体育家将赛场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城市文旅热情。
5: 不仅在我们光谷这附近，其实我这两天有去 SKP 武汉新天地江汉那边，处处都有这种网球的氛围。希望大家能多多了解网球，然后感受到它的魅力。
0: 今晚头号种子萨巴伦卡将亮相中央球场夜场，带来他的吴王首战。中国金花郭涵玉和施涵也将在外场向16强发起冲击。
6: 金秋时节，湖北各地特色水果陆续成熟，甜柿、柑橘、火龙果等轮番上市。各地巧用新技术、新销路、新业态，让鲜果变身增收金果。
0: 恩施建始县的高山富硒甜柿迎来最佳采摘期，金灿灿的果实挂满枝头，十分诱人。这里栽种的阳峰甜柿区别于普通柿子，不用人工脱色，从树上摘下就能直接吃。当地通过基地加农户模式生态种植，精细管护，今年优质果产量可达7-8万斤。果农还把直播间搬进果园，实景带货，让丰收甜果直达全国消费者手中。
7: 一口下去啊，全部是这种就满口的汁水，是吧？
8: 开源在我们1个多小时的直播时间上，差不多就卖了700-800单，预估大概是在将近4000斤。
0: 在襄阳宜城，这片柑橘树上同时挂着柑橘、砂糖橘、果冻橙、红心柚4种水果，新奇的一树四果成了这里的网红打卡点。当地通过嫁接技术，不同品种错峰成熟，采摘期从秋天一直延续到年底，大大拉长了果园的收益周期。
9: 第一次看到一棵树上结四种水果，真是太神奇了，我还以为是挂上去的。

0: 江汉平原的仙桃也凭借错峰优品，把秋日桃产业做出了大市场。硬霜红白玉桃从十月一直卖到十二月，刚好填补秋冬桃子市场空白。当地还做足桃产业文章，融合采摘观光、农事体验、深加工业态，实现四季有果、四季增收。
1: 春天看桃花，夏天摘仙桃，秋天劈桃酒，冬天卖桃胶，桃产业一定是有产出。
0: 精准帮扶也让特色种植业稳稳扎根。孝感孝昌县东河村的红星火龙果迎来丰收，当地依托华中科技大学驻村工作队的精准帮扶，不仅种植技术不断升级，还能带动村民就近务工。小小火龙果正在成为村里的甜蜜致富果。
2: 学校从种植、品牌、销售全链条发力，实打实地帮助农户解决生产销售难题，丰富农文旅的采摘业态，继续拓宽村民的征收渠道。
3: 十五五时期，湖北将加快现代化国有林场建设，推动国有林场从看护型转向经营型加服务型，真正实现把绿资产变成负资产。
0: 深秋，恩施州咸丰县国有平坝营林场的天麻进入采收期。林下坊野生种植天麻，个头饱满，天麻素含量高，受到市场认可。今年100亩，预计收益600万元。
4: 没种之前，就是像那边那些林地一样，就是下面灌木杂草很多，进行整地之后才能种，全部是我们申报的专项债资金发展的，一亩地投入1万左右吧。
0: 平坝营林场有6万多亩人工林，林下空间长期闲置，但想经营林场没有自有资金，融资困难。当地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9100万元，先修基础设施，建加工厂房，把生地做成熟地，林下空间才可经营可收益。基础设施一补齐，育苗、种植、加工、销售全产业链顺势打通。目前咸丰、建始、恩施正复制这一模式，
5: 预计3年后呢，年收入可以达到2000万元以上，让林场从靠财政供养转变为环保财政，带动碳票发行等生态试点落地，激活了林场内生发展动力。
0: 资金补了短板，但种什么卖给谁仍是考验。今年6月，襄阳市林业科学研究所与襄阳市中医医院共建襄阳道地药材产学研实践基地，林科所出技术，医院出需求，定向开展种质鉴定、品种选育、规范化种植，让林下药材直通市场。目前已建成70亩杜仲收集繁育基地，200亩林下游用牡丹示范林，115亩林下茶园。
6: 林科所是发挥我们的林业技术优势，中医院来说的话，他们就是利用他们的临床优势，中医院他们提出一个定向的需求，进行一个专业化的一个栽培种植，培育出他们所需要的一个中药材。
0: 截至目前，湖北已全面完成223个国有林场、780.9万亩林地资源清查，初步测算资源总价值2100亿元。186个林场完成林权不动产登记531.33万亩，累计盘活国有林地266.41万亩，撬动社会投资65.53亿元，综合收益突破72.41亿元。
7: 今天是世界标准日，近日由东风主持研制的两项车载光纤以太网国家标准通过国家认定，进入报批发布阶段。这是省市场监管局标准化战略重点项目和标准稳链项目取得的标志性成果，意味着在车载光通信这个全球新赛道上，湖北正从技术突破走向标准引领。
8: 走进东风汽车试验场，搭载天元架构的试验车正在开展车载光纤通信测试。简单来说，就是用光纤替代传统铜缆，让车内数据传输更快更稳。当前全球车载光纤还没有大规模量产，东风计划2028年实现光纤上车，抢占车载光通信领域全球话语权。
9: 随着我们智能网联汽车的一发展，当通信传输速率到10Gbps 的时候，铜缆就很难满足我汽车的一个需要。2030年以后，汽车呢变成聚成智能体以后，光纤上车呢就成为一个必然。
8: 技术过关不等于产业能落地， 此前，国内车载光纤领域国家标准一片空白，车载光纤要扛住零下40摄氏度到125摄氏度的极端温度，车辆持续颠簸震动，门槛远高于普通工业光纤。早在2022年，东风就联合长飞光纤提前攻关，反复开展实车验证。
10: 累计做了32轮的一个批次的一个测试验证，光纤报废里程是达到了900公里，弯折这一项目累计12万次嘛。
8: 这项技术横跨汽车、光电子两大行业，两套体系标准互不连通，研制难度很大。湖北省市场监管局将项目列入2026年省级标准化战略重点项目，创新推行急用先行标准化机制，技术验证成熟就同步启动标准编制，支持东风牵头联合整车光纤光电子检测机构和高校共同研制道路车辆车载光纤以太网国家标准，
11: 推荐化专家提前介入分类推进标准研制，成熟一批推进一批。另一方面呢，对于技术路线尚不固定的领域，我们指导企业搭建标准体系框架，预留出标准发展空间，促进技术研发与标准布局协同发展。
8: 如今，东风主持的两项国标已进入报批发布阶段，下一步，湖北将搭建公共测试验证平台，预研更高速率的车载光纤标准，推动自主技术转化为国际标准提案。
3: 昨天，荆楚粮油中国行走进粤港澳大湾区，助力湖北现代农产品加工专场对接活动在深圳举办。来自鄂粤两地300余人共品荆楚粮油风味，签下15亿元跨区域产销订单。
12: 活动现场，湖北各地特色粮油产品集中亮相，以荆楚粮油为原料制作的炒饭、米糕、襄阳牛肉面等特色美食，引得现场嘉宾赞不绝口。
13: 襄阳大米的这个做的这个比较绵密哈，口感比较细腻哈，非常符合我们口味。
12: 广东作为全国第一人口大省和最大的粮食主销区，每年需从外省调运粮食2000多万吨，湖北每年供应南方市场优质大米约500万吨，其中26%销往广东。江汉大米已连续3年走进粤港澳大湾区。活动现场，12家湖北粮企与大湾区渠道商、采购商集中签约，累计斩获近15亿元订单。
14: 这次活动，我们跟湖北民以米业签订了3000万的订单，江汉大米在我们这边深受消费者的认可。
15: 我们通过系列的品牌宣传、营销推广啊，第一推介促销活动啊，让我们的荆楚粮油好产品能够在湾区啊越走越稳、越走越长远。
8: 10月13号到14号，2026年湖北省社保服务近万家省级主场活动在宜昌市举行。系列活动把社保服务送到群众身边，现场设置5大功能区域，面对面讲解社保政策，还可现场办理社保卡更新等业务。
16: 关于社保险的参保、缴费资格的认证，以及我们的工伤啊，还有待遇的发放，这一些都能以最直接的方式呈现到我们群众的面前。
8: 活动现场正式上线湖北社保诉求直通车，群众扫码就能提交相关社保诉求，系统自动分派到参保地人社部门，做到诉求直达，即接即办。
17: 开通直通车就是构建一条高效的线上维权路径，实现诉求即接即办，问题高效处置，权益切实维护。
7: 近日，钟祥石牌镇的村民们收到一份来自武汉的暖心包裹，箱子里是100多件洗干净的大学新生军训服，来看看怎么回事。
18: 这衣服啊，质量真是好，穿在身上又舒服。
19: 在学校里面军训的时候跟同学聊天，他们说那个军训服训完之后就想扔掉了，我觉得好可惜，然后我就说把这个衣服给他收起来，捐给就是乡里的那些叔叔伯伯们做农活的时候穿。
8: 陈立阳多方联系找到了钟祥市一家社工中心，理清楚了接收渠道，紧接着他在校内发起募集倡议，响应热烈。他和志愿者还准备了小礼品送给捐衣服的同学，表示感谢。
20: 我刚才看到一个细节，就是因为我走过去是很香的。
19: 对，我们事先通知，在宣传的时候跟别人说要洗好，然后送过来。军训服嘛，它是有两个短袖和一个外套的，可以从夏天穿到秋天。
8: 经过3天募集，最终收集到150套军训服。陈立阳和志愿者们一起凑了335元快递运费寄回了老家，这份小小的善意收获了无数点赞。
7: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3: 更多资讯，请您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10播出的湖北时分。
7: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
1: 哎，
0: 今天的桌上摆了一道汤帖啊，
1: 嗯，
0: 是您给我们做的？
1: 是啊，我做的呀。
0: 哟，这汤还是乳白色的呢，
1: 嗯，
0: 一看就相当讲究啊。我仔细看看啊，
1: 嗯，
0: 这里有莲子，啊，那个是百合，
1: 嗯，
0: 桂圆，
1: 嗯。
0: 那个小孩，我就不认识了。
1: 不认识啊？你猜呀？
0: 猜
1: 啊！最近我这几天一直在跟你们提到的那个宝贝，
0: 难道那个是阳台盘？
1: 没错。那你们俩再猜猜，我这个汤的这个阳台盘是打哪儿来的呀？
2: 不，这还能哪儿来的呀？
1: 啊，
2: 这还有什么特殊的来头吗？
1: 对呀，立冬，你还记得前几天给我发了那个好长一段留言的那位宋大姐吗？啊，
2: 我记得呀。哎呀，啊，那个印象我太深了。
1: 是啊，
2: 对，而且就是这个宋阿姨哈，
1: 啊，
2: 真热情，她写了满满两瓶的那个留言。
1: 嗯，
2: 正好我是收藏下来了
1: 啊，
2: 我给大家呢念一念那个留言哈。嗯，宋阿姨说，
1: 嗯，
2: 阮老师您好啊，说我今年呢也是70多了，天天在电视上啊这个看您讲营养知识，真的太羡慕您的身体状态了，说我要是能像您一样哈，就是一天天的站着给大家讲课呀，教大家做菜，我可能早就累趴下了。说我是打心底里哈喜欢您，每次呢都守着电视看，一分钟呢都不想落下。我那个小孙子啊，老是跟我抢那个遥控器，他想看动画片，我每次呢我是坚决不让。那说我看着您呢，心里边就特别的感慨，同样都是上了岁数的人，为什么您看着怎么那么年轻啊，精气神那么足啊？
1: 嗯，
2: 说再看我自己啊，稍微这个忙活一会儿，就感觉呢浑身发沉，累得不行。
1: 嗯，
2: 就说这差距呢太大了。然后他说呢，说阮老师，自从跟着您呢学营养菜啊，就是收获实在是太多了。
1: 嗯，
2: 您一定呢继续的教下去，然后呢我也是一直的跟您学习，好好的调理身体，争取呢向您看齐。嗯，
1: 大家看吧，就是这位宋大姐，我今儿这道汤的用的这个阳台盘呢，就是宋大姐她给我寄过来的。
0: 哦，
1: 她寄东西的时候，她还写了个小纸条，
0: 啊，
1: 说有位朋友送过她几个干的精品的阳台盘，这个东西卖得很贵的。
0: 嗯，
1: 但是呢，她拿到以后呢，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做怎么吃，就一直放在家里，相当于压箱底放着。最近呢，看到我讲到了阳台盘，立刻就想到他把这个东西呢就寄给我了。
0: 嗯，
1: 想让我在电视上教教大家这个阳台盘该怎么做。
0: 哎呀，原来是这样的啊，感谢宋阿姨的一片心意啊。
1: 嗯，
0: 那阮老师，
1: 嗯，
0: 您今天这道汤品这种搭配具体都有什么讲究啊？
1: 哎，我跟你说，你可别小看这道汤品哦，这个汤品可是我从古方里受到了启发，
0: 古方，
1: 对，然后经过改良我做成的。你俩看啊，你那儿远点，你这缸子看得到，乳白色的汤。
0: 嗯，
1: 因为我里边加了点牛奶。
0: 哦，
1: 有牛奶又有羊胎盘，就凭这俩食材，你俩能不能再想到点什么？这可是考验你们记忆力哦。
0: 牛奶加羊胎盘。
2: 哦，
0: 我想不出来。
2: 我想起来了。
1: 想什么了？
2: 《红楼梦》里边有啊。
1: 啊，
2: 有一回那个贾母吃饭哈，
1: 啊，
2: 头一道菜就是牛乳蒸羊羔。我好像有点印象哈，
1: 啊，
2: 就是他原著里边好像怎么说的来着？说这个一时粽子没来齐，宝玉啊直嚷饿了，连连催饭，好容易呢等摆上来，头一样菜便是牛乳蒸羊羔。然后贾母就说呢，说这是我们有年纪的人的药啊，是没见天日的东西，可惜你们小孩子呢吃不得。好像就是这一段。
1: 还得是立冬你呀，记得这么清楚。不过我要告诉你啊，《红楼梦》里的这个桥段也是借鉴了一个宫廷古方。清代朱彝尊 实现红蜜里头的那个牛乳蒸羊羔，这个呢才是它原始的出处。这个古方的用料呢挺简单的，就是牛奶跟羊胎。我呢给它做了相应的改良，我用这个羊胎盘呢代替了羊胎，降低了成本，里边呢我加了点儿桂圆呢、莲子，还有我每天都吃的百合，我另外呢再搁了一点点的生姜。那你们俩想一想啊，我这么一改以后，这道汤它对我们的身体会有什么好处啊？
0: 莲子、百合都有养心安神的作用，您指的是这方面吧？
1: 聪明，我给这道汤起的名字就是牛乳羊胎养心汤。就这里头啊，莲子啊、百合呀、桂圆肉啊，再加上点牛奶。我想起一件小事儿，别笑话我啊，我刚结婚那会儿啊，年轻好强，工作上只是特别的拼。那有一段时间呢，这晚上啊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心里呢就感觉闷闷的，人呢特别容易烦躁。我先生呢看在眼里，他就去给我做了一件特别暖心的事儿。这个人呢其实我告诉你，笨手笨脚的，炒个菜都能把黄豆芽炒锅外头去，是这么一个人。
0: 那还炒呢？
1: 那个时候他年轻嘛，不会做饭嘛，刚结婚。可是那段时间呢，偷偷跟我们邻居大姐去请教了，学会做了莲子、百合、桂圆羹。然后呢每天晚上上床前半小时端一小碗来说，喝这个能安神。
2: 这么一看的话，那这太体贴了。
1: 那是。刚开始呢他把这一小碗端到我面前呢还有点不好意思，就跟我说你试试看看管不管用。后来呢我就夸他做得好。这个时候他就有点得意了，
2: 高兴了，
1: 而且还认真地跟我说，这个莲子要去心才不苦，百合要煮得软点儿它才入味儿，这个桂圆呢得把它撕成一小块一小块的。
2: 他这是属于是关公面前耍大刀了。
1: 我跟你说，我连喝了几天，这睡觉还真的踏实了些。我觉得这汤确实有用。
0: 爱情故事也太甜了。您这汤里还有牛奶。我跟您说哈，我上中学的时候吧，家里给我订了瓶那个瓶装的鲜牛奶啊，
1: 上面有个纸，
0: 就每天那个对送奶员天不亮就送来，放在我家那门口那个奶箱里。我早上起床前呢，我妈就把那牛奶可热好了，让我每天喝一杯，还说是补补营养，好好读书。后来长大了离开了家，我妈一打电话就嘱咐我哈，每天晚上记得喝杯热牛奶安神，对睡眠好。说起来都是满满的温情的回忆呀。
1: 我跟你说，你妈妈说的对，非常对。牛奶也好，莲子、百合、桂圆也好，都是养心安神的好食材。不过呢，我今天这个汤里呢，最最重要的呢，还是羊胎盘。那你想想看啊，心脏从咱们从老妈的肚子里出生的一刻起，扑腾扑腾扑腾扑腾，一天得跳多少万下，
0: 出生啊怀的差不多时候就跳了。
2: 对呀
1: 你说一年3600多万次，那60-70年跳下来他跳了多少次啊？不得个几十亿次啊。
2: 是
1: 他这么拼命的这么一个器官，咱们说他一天到晚他这么蹦的都会不

0: 会累呀，别说他蹦的了，我站在这一天我也累呀，我还没跳呢，对不对？那他会不会老啊？
1: 那肯定会呀。
0: 那你说这个心脏一旦他衰老了，首先咱们这个人呢他就感觉到哎对没劲了，对对对。以前呢打个比方说，咱家里以前没电梯嘛，老房子爬个两楼三楼不费劲儿。
2: 阮老师，你都70岁的人了，天天站着讲课教做菜，就是说粉丝见面会还连续说几个小时
0: 啊。
2: 我和立冬在旁边啊，站得腿都软了。您是面不改色心不跳，精气神十足。再说您这状态，皮肤紧致有光泽，脸上的皱纹比我还少呢，走路带风，上下台阶蹭蹭的比我还利索。还有你这嗓子中气十足，我说话说多了，我这嗓子都会哑啊。您是一点事儿都没有。
0: 对，我觉得人呢真的随时随地的需要保养，而且呢我还能站在这儿再给大家讲个几年呢，5年10年
2: 50年吧。
0: 哎呦呦呦呦呦，
2: 那你120岁还站台上呢。我和立冬在台下，我估计那个时候啊立冬还年轻着呢，大概我得坐在那儿给你鼓掌了。
0: 要真这样那感情羊胎盘里边含有非常丰富的活性物质，也就是多种生长因子。
3: 其实说真的，阮老师哈，我们俩吧，这个私底下聊天的时候都在说，就什么时候阮老师您那羊胎的产品能给我们尝一尝
0: 啊？
3: 我们盼那个羊胎的产品呢，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您之前也说过，就是如果要买这类的产品，咱们得选那个90天胎龄的，对不对？
0: 对对对，90天它是一个很关键的节点。我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呢，这个阶段的羊胎盘含的蛋白全是小分子多肽，纤维细。你要说太早了，不到90天，这个羊胎盘里的营养还没有攒够。你要说太晚了点呢，它里边这个纤维呢就变粗了，大分子多了，吸收的时候呢，咱就有点费劲儿。90天呢，刚刚好。那么我吃的这款呢，还用了真空冷冻干燥技术来进行加工，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低温冻干技术。
2: 采用这个低温冻干技术，它有什么好处呢？
0: 这个技术呢，它是整个过程当中不经过高温，它最大的好处呢，就是把羊胎盘里的那些怕热的活性营养，比方说那个多肽呀、生长因子啊、活性蛋白等等，全部都原原本本的把它锁住了。那我们要讲啊，要是用普通的高温把它烘干，那么这些活性成分一大半是不是都被烫坏了呀？那这样呢，这个营养是不是就大打折扣了呀？
3: 那可不。
0: 所以咱们用这个冻干技术做出来的东西，它的里边的营养留存率高，然后咱们人呢去吃的时候吸收也好。不过呢，就是说这套工艺呀，它这个成本很高，因为设备是贵的，工序呢又是复杂的。咱们说几十公斤鲜的原料，最后出来了只能出几公斤的冻干粉，再加上羊呢一般，那立冬知道一年产多少吧？
3: 就产一台。
0: 对呀，它一年就产一台。
3: 对，
0: 而且咱们是要正好90天的羊胎盘，这个资源我不说大家都知道，稀缺呀，
3: 少。
0: 所以我吃的这款产品呢，它的售价是相当贵的。
2: 那阮老师，您到底啥时候能把您吃的这个羊胎盘的营养品带给我们哥俩尝尝啊？
0: 尝
3: 对，我们俩其实都盼着呢。
0: 你们既然这么想要，那
3: 怎么着？
0: 就考虑考虑呗。
2: 看来演戏呀。他说，老师，您先把今天的这道汤品具体的做法先教给我们呗。
0: 行。那今天呢，我就教大家做桌面上的这道汤品，它叫牛乳羊胎养心汤。做今天的这道牛乳羊胎养心汤，需要准备的食材有泡软洗干净的干的这个羊胎盘、鲜牛奶、去芯的莲子、泡发好的百合，还有桂圆肉，姜片适量。

0: 首先呢，把羊胎盘剪成小块，锅中倒水，然后冷水下锅，加入姜片以及稍许的料酒，煮开焯水五分钟，随后把它捞出来冲洗干净。接着把焯好水的羊胎盘放到砂锅中，同时放入姜片、莲子、百合、桂圆肉，加点清水，这个水呢要没过食材即可。大火烧开，转小火，盖上锅盖，给它炖煮，直到呢把羊胎盘炖软。转最小的火，倒入牛奶，加稍许的盐调一个味儿，即可关火盛出。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牛乳羊胎养心汤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1: 这道牛乳羊胎养心汤，做法倒是不难，我觉得想要保养心脏的朋友啊，都可以试一试。
0: 是在这儿呢，有两点需要注意啊。第一点，这个牛奶呢，你绝对不能大火把它煮开的时候再倒进去。你在那个锅里煮的沸腾以后啊，咱就把那个关小火倒牛奶，在牛奶马上要扑出来的时候赶紧关火，不然就全部扑出来了。第二点呢，我放了两片生姜啊，这个生姜是干什么呢？是为了去膻。那么不喜欢膻味的朋友呢，也可以姜呢再多放个一两片。
2: 就是多放点姜。
0: 对，
2: 能让这个膻味变得更小哈。
0: 对，
2: 记住了，我觉得您今儿讲的太好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还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进行留言互动。好，接下来我们把时间留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2: 为有国强，国强说，阮老师很想试一试您吃的那款羊胎盘的产品，但是您也说了卖得很贵，我怕呢自己买不起，您能不能帮帮忙啊？能不能想办法哈，帮我们团购一下？
0: 您说呢？想试试我吃的这款羊胎盘的产品，这是可以的。羊胎跟羊胎盘里含有生长因子。
1: 但这位朋友也说了，您吃的这款产品呢，他怕买不起呀。
0: 我吃的这款产品卖得贵呢，它也是事实，它是羊胎加羊胎盘的一个复合的配方。市面上呢，大家去看，大多数产品只有羊胎盘，加了羊胎的这个产品，你去找找看，真的特别特别少，要找到了也是非常贵。那么像这种双料配方的好处很大，羊胎里活性肽含量高，羊胎和羊胎盘它们两个搭在一起，一个呢激活，一个固本，营养互补，一加一大于二。那我吃的这款产品呢，又是只选90天胎龄的羊胎以及羊胎盘，那么这个阶段的羊胎羊胎盘的营养最丰富，活性最高，我们人体对它的吸收也是最好。但是像这样的羊胎羊胎盘资源非常稀缺，再加上用的低温冻干技术，它这个成本我打听了也很高，所以它这个售价确实不便宜。因此这位朋友呢，您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来考虑。至于您提到的团购这个事儿呢，我会帮大家去联系联系，看看能不能谈下来，因为太贵我估计不会有很多人去用，所以呢请大家呢等我的消息。
1: 好的，我们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2: 好，微友秀兰，秀兰说，阮老师，我是您的忠实的粉丝，特别羡慕您的身体的状态。我今年呢是65岁，跟您比起来呢感觉就差得远了。然后呢给我买过一种营养品，也是里边呢有羊胎和羊胎盘两种配方的，当然也是90天的胎龄吧，冻干技术做的，我吃了3月啊，感觉呢真不错。孩子的工资呢也不太高，你说孩子

0: 花钱买吧，我这也心疼。我呢也想多吃一段时间，但不能老让孩子买呀，这不能给孩子那么大的经济负担呢。还是想问问您，能不能帮着我实现这个愿望，能不能帮我们团购一下，把这个价格呢给我们砍一砍。
1: 您孩子孝顺，给您买的营养品跟我吃的这款我估计是差不多，品质真的是很高，双料配方，羊胎加羊胎盘，营养互补，这个作用非常全面。90天的这个胎令哦，又是低温冻干技术，把活性营养呢都锁住了。那我跟您说，这样的好东西，您确实应该再多吃一段时间。但它卖得贵，这个真的是事实。因为我刚才也在讲，昨天也在讲，原料稀缺呀，是不是？各方面的成本它都很高，所以您想接着吃一段时间的愿望，我能不能帮您实现呢？现在我跟您说不好说，但是我会去努力。团购这事儿呢，我会帮大家去联系联系，您呢就等我的消息。那么您现在呢，要接着按医生的要求积极地进行治疗。饮食上呢，您可以多吃一些啊，这个黑木耳、洋葱、深海鱼、核桃，包括核桃油啊，是有好处的。
2: 啊，那李总，咱们抓紧时间来看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0: 好，山中老茶。自己这个当婆婆的呢，就到处的这个想办法哈。听大夫说紫河车对大病初愈的人呢特别好，可是这个东西呢根本就买不着。后来呢别人就说，羊胎啊、羊胎盘呢差不多，是它的平替，然后就托人呢，找到了新鲜的羊胎盘回来。但是一打开之后的那个样子啊，说实话，别说让儿媳妇吃了
1: 啊，
0: 自己看到了都不敢下手去做。所以呢他就想问阮老师，您能不能帮忙找一找关于羊胎羊胎盘的成品的营养品，就是直接就能拿来吃的。最好呢是您自己在吃的同款啊，那样就更好了。他说贵呀、也不怕，只要对儿媳妇的身体好就行，越快越好。真的是想马上就给儿媳妇吃上您的同款。
2: 哎呦，这位婆婆真的难得啊，现在这种婆媳关系啊太让人羡慕了，到处打听到处托人，就是为了给儿媳妇啊找好的营养品。
0: 是，
2: 这是拿自己的儿媳妇当自己的亲闺女来。
1: 新鲜的这个羊胎盘外观呢让人看着，说句实在话，最好是不看了，实在是看不下去。自行加工呢，还容易来不及吃嘛，变质啊，什么滋生一些细菌呢。选择成品营养品呢，这个会靠谱不少。我常吃的那款呢是羊胎加羊胎盘的双料配方，这个羊胎跟羊胎盘的这么一搭配，一个负责呢激活我的细胞，一个负责呢给我的这个基础营养进行补充，这效果呢确实比单一的原料要更好。至于价格呢确实不便宜，90天的黄金胎令的羊胎盘采集难度是非常大的，没有办法批量生产，原料本身它就稀缺，再加上好的加工工艺，比方说我提到的低温冻干，能最大程度的保留它里边的活性成分，这个成本算下来自然就会大几百出去了。不过说咱给儿媳妇术后恢复用，这份钱就花得值。如果您不着急，可以再等等。团购这个事儿呢，我会尽快的去推进。
2: 好的，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0: 好，我们先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冻言他发的。
3: 阮老师啊，我今年32岁，我妈呢她也不晓得从哪里打听到有个偏方，非要让我吃什么羊胎盘。阮老师啊，那个东西我看到就反胃，实在是接受不了啊。但是我妈呢一天就盯着我啊，实在是拧不过她。你帮我宽宽心，这个东西啊到底能不能吃，还有没有别的法子能帮我调一调。
1: 这位朋友你可别着急，你那老妈让你吃羊胎盘是心疼你产后虚弱呀，一心想给你把身体补一补。其实原始羊胎盘的味道很

0: 多人都接受不了，但是他的滋补方向真的没错。我跟你说，在古时候，宫廷的贵妃产后都会用羊胎来恢复自己的气色。那么现代研究也证实了，这个羊胎盘富含优质蛋白，里边含18种氨基酸哦，它的活性肽与各类的生长因子也含量很多。你母亲呢，她这个偏方其实一点儿都不偏。嗯，但是这个话也得说回来，你实在接受不了这个味儿，你也不用勉强。这样啊，我给您一个调理法子，叫什么呢？叫气血养颜粥。做法非常简单，小米，再搭配红枣，红枣来个5-6粒就行，桂圆来个4-5粒就行，再搁上这么少许的一小撮枸杞，再加上一小撮的红皮花生，再来一勺炒过的黑芝麻，你就把它煮粥吃，每天早上吃。其实这个羊胎盘能吃上是最好，那它吃不进去，那就只能用食疗来进行养。只是呢，食疗在跟你母亲给你的羊胎盘它的对比上，食疗的时间要长一些啊。但是呢，你只要坚持调理，慢慢的还是会好起来的。
1: 嗯，好的，感谢刘老师的精彩的解答。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百位有的留言。
2: 冰西瓜，名字叫冰西瓜。
0: 冰西瓜，
2: 想问问张老师，平时这个生活的饮食上该怎么吃能好一些？
0: 我的建议是什么呢？这个冰饮、冷饮、冻过的什么桃子、西瓜啊等等那些水果，包括那个冰棍啊什么的啊，你全部忌口。吃饭你少吃多餐，你切忌暴饮暴食。然后呢，吃完饭以后你不要马上我没力气我赶紧躺会儿吧，别躺着，你站着，站一会儿助消化。日常啊，你还要护住你的肚脐啊，做好腹部的保暖，防止寒气侵入损伤你的脾阳。那么在饮食调养方面，我推荐您吃点多宝鱼健脾粥。多宝鱼你做一个粥啊，这个搭配那个去了皮儿的姜片，再搭配几个红枣啊，再用点那个淮山药搁在这个粥里，你煮粥啊，或者呢，你用淮山药啊、多宝鱼啊，你做个汤也行。我告诉您，这个多宝鱼啊，肉嫩，特别容易消化。山药呢是护胃的，红枣呢是给您补气血的，姜片是去了皮儿的，姜片是驱您体内的寒气的，小米呢是健脾护肠的，这个整道粥或者这种汤它是温和没有刺激，那么虚寒的肠胃你喝它是特别的合适。除了这个之外，其实我说实话，要想恢复快，还有一个更好的法子。
1: 什么法子啊？快跟我们说说呀！
0: 哎呦，一下耳朵就支棱起来了。那中医自古讲究以脏补脏啊。前一位朋友，那微友的朋友，他那个思路就很不错呀。羊胎跟羊胎盘都是养脾胃、补气血的优质滋补食材。平时您就搭配点乌鸡，做一道养元补气健脾汤。
1: 说实话，一开始听这个羊胎盘这个名字，我都有些接受不了它的那个味道，那个腥味儿，肯定大部分人是受不了的。
0: 那你要是这样的话，这个很简单，你嫌它那个味道重，你直接选用那个含羊胎与羊胎盘的营养素，你直接吃不就行了吗？吃着方便，没别的异味。不过挑选的时候有个关键标准，你要选同时包含羊胎盘，而且胎龄是90天的这类产品。
2: 90天。90天的话，它这个是什么讲究吗？
0: 我这么跟您说吧，这个羊的这个小羊的孕育期啊，大概是150天。90天的时候，正好是羊胎和这个胎盘发育最最活跃、活性成分含量最最高的这个阶段。无论是里边含有的生长因子、活性肽，还是里边的氨基酸等等这些营养物质，都处在含量的巅峰。 那换句话说，胎定不足90天，那这个

0: 就是属于发育不完全，营养活性也不够。如果说超过90天了，来个100来天，这个活性成分就会慢慢的衰减。所以这个90天是无可替代的黄金节点。
1: 黄金节点啊，明白了。
2: 好的，非常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没有记住刚刚阮老师说的内容，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那节目的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3: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4: 英儿，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5: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4: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5: 赵云赵子龙。
4: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5: 周瑜打黄盖。
6: 你懂得可真多啊。
5: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7: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8: 聚焦证券市场，网罗财经要闻，洞察市场先机，资讯创造价值。天生我财，让财富的梦想一一实现。
9: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0: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火财早间版直播节目。 AI 准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雪。
1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唐帝。昨天的 A 股市场表现呢令人唏嘘啊，近期两次探底回升都没有延续向上的趋势。那么沪指依然是受制于五天均线的压制啊，回撤到了3767.23点收盘。然而双创指数因为科技股的延续的弱势，跌幅呢均超过了3%。
10: 沪深两市成交额1.41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了2615亿。全市场超过了4400家个股下跌，从资金的流出和跌幅都可以看得出来啊，电池、光伏、半导体等科技方向依然是拖累盘面的主要方向，光讯股的龙头呢依然没有止跌啊。
11: 短线的资金做多热情完全是集中在了消息面刺激的一些极少题材当中啊，像游戏啊、传媒啊、影视院线昨天继续的爆发，那么即便多数的个股下跌，但是昨天依然有近40家个股的涨停。在国际油价持续高位，还有避险情绪升温的背景之下，三桶油集体的加速，并且呢都创出了阶段性的新高。
10: 市场继续缩量，该如何理解？科技股何时才能够止跌？指数能够在极致缩量以后逐渐企稳吗？稍后我们有请场内嘉宾深度为您解析。首先走进昨夜华尔街，
8: 市场波诡云谲，大鳄点石成金，饕餮盛宴，资本无眠。昨夜华尔街。
10: 好，昨夜华尔街一起来往下关注。欧佩克最新发布的月报中预计，今年全球石油需求将会增长每日18万桶，低于此前预测的每日38万桶。
11: 同时呢，该组织将2027年全球石油的需求增长预期，从此前的每天236万桶上调到了每天255万桶。那么部分原因就是由于中东事件导致了全球石油库存是大幅的消耗，未来需要大量的去补充库存。
10: 另外，欧佩克的成员国九月原油日产量环比增加92万桶。达到了2509万桶。尽管中东主要的产油国近几周已经成功增加原油供应，但是石货市场的表现仍然显示石油供应依然较为紧张。
11: 大宗商品的数据显示啊，霍尔木斯海峡的石油运输量仍然是远低于冲突爆发之前的水平啊。过去一周呢，该海峡运输的石油日均流量经过确认是970万桶，那么较冲突爆发之前的每天1710万桶是下降了约43%。